并学习啊。第一题，我听说啊，唱诵《金刚经》3000遍呢、啊，就可以打破执着跟迷相，啊，或是诵经呢、啊，就可以达到解脱。请问真是这样吗？金刚经呢，也是佛教重要的经典了哈，全名叫做《金刚般若蜜经》啊，很多人是修持金刚经的啊。那持诵呢，金刚经的功德呢，连佛陀也是赞叹不尽呢。哦，有些人说诵持这个持诵金刚经呢，能辟邪啊，但也有另外一派人讲说啊，金刚经不能辟邪啊。那也有人呢，就问了、啊、诵经能不能破我执消罪业呢？哦，其实金刚经能不能辟邪，或是金刚经啊、不是金刚经可以决定的啊、哦。金刚经可不可以辟邪呢？不是金刚经可以决定的，而是由奉持者的心来决定的啊、哦。同理啊，只是用嘴巴念经也是消不了业障啊、哦。要依经入道，以解导心啊。这个上次我们有解释过了。菩萨道的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依经入道，从实践过程中呢来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这样才管用，才消得了业障呢。也就是说把经文化为行动改善自己，这样才有办法来转我们的业障啊。不是说业障现前的时候呢，啊，再来念几部经啦、啊，求佛菩萨保佑啦，哦，这样做就是迷信呢，啊，经是佛陀讲的、啊，你再念回去给他听，哪有这样的道理啊？所以念佛诵经不是要念给佛听啊，而是要念给自己听，啊，也不是把念佛的时候，也不是把心专注在累积念佛的这个数字上面呢，啊，你在佛菩萨面前念经呢，希望佛菩萨帮你消业障、破执着啊，跟灭迷相啊，或者帮你解脱啊等等，佛菩萨会摇头啊，说你有没有搞错啊？广东话叫做你有没有搞错啊？哦，佛菩萨是要我们依教奉行呢、啊，在生活中把他讲的道理呢实践出来，把他讲的经文演绎出来，佛菩萨告诉我们的方法。而用法就要靠我们自己去身体力行，这样才是符合佛菩萨的期待，也才是佛菩萨最欢喜的事情、啊、所以《金刚经》也好，《法华经》也好，或其他3藏12部经也好，这些经文的不可思议功德 是通过奉持者的心性来显现的，通过人来显现的，不是这个经文自己本身。所以不要说是金刚经，即使是已经证悟宇宙人生真谛的诸佛菩萨，也不能干扰宇宙人生的正常规律跟自然法则、啊、也就是不能违背因果定律，不能违背因果因缘果报了，意思是这样子的。不能只靠念经就要改变因果的自然法则，持诵哪一部经都好，诵持者的心才是最关键的。菩萨道的论述基础是《法华经》嘛，啊，从持戒四大智业八大法印的基础也是《法华经》啊，啊，但是《法华经》也不是让我们来唱诵而已啊，而是要把经文铺在地上去走，叫做行经呐，啊，英文叫做 Buddhism in action 啊 ，take action 啊，实践的意思了啊。其实呢，心念不正的话呢，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啊！心存正念啊，正念一起就是功德。诵经万遍不如助人一次，讲的千万遍不如实际做一次。这些就是强调实践的意思了啊！若能明心呢，则外道经典呢都是正法；若不明心呢，学佛多年还是外道。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啊、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心念若正，所拜之神就是正神；心若不正，所拜之神就是邪神。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啊、不管你是
多会宋词啦，啊，追根究底呢，离不开一个字，就是心。所以呢，到底可不可以转我们的业力啊，破我们的名相啊？到底或者是可不可以消灾解厄？成也正念心呐、啊，败也正念心呐、啊。好，第二题，要受证慈济委员，要先募几十个会员，好像很麻烦呐、啊。是否我找两个金主或自己捐就好了啦，省得麻烦呐、啊？对，啊，他这样子问啊、哦。其实现在也没有，在台湾这边已经没有什么硬性规定的了哦，而是强调什么福无量，户无量。无量的，不是说你要募几户会员的，无量的，尽你的力量，可以募多少就募多少，劝募多少人就劝募多少人，接引多少人就接引多少人，啊，不要被这个数字把你框，把你限制住了啊。其实走入人群劝募会员呢、啊，就好像佛陀时代佛弟子们啊，出外托钵化缘一样啊，那是一种修行上的什么实际体验，啊。叫做什么行于外嘛，你要去出门就托钵嘛，行于外，哦，那重点不在于你劝募的善款多少，哦，重点是在于你启发了有缘人的爱心跟善念，在这样劝募会员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众生相，那我们也会因这样子的不同的相不同的境界呢，而渐进心转，心被这个境界转了，这个是自己要修行的功课，叫做修于内。所以出去外面要化缘啊，晚上回来要调心啊，佛陀时代弟子们都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内修加外行就叫做修行。福田一方要天下善事，心连万蕊造慈济世界。那这句话是正言上人啊广邀来众的宏观思想啊。啊，当初正言上人在花莲要盖医院的时候，募款也是非常困难呐、啊，困难重重啊。那时候一位日本的华侨呢，要捐一大笔钱，上亿的美金呢，要协助上人的建院。上人把他婉拒了。上人说，当初我如果接受他这笔钱的话，就没有今天心连万蕊的慈济世界了，啊，变成什么心连一蕊。盖慈济医院的啊，这是很奇怪了，哦，上人要的重点是什么？点点滴滴的慕心慕爱，啊，透过建院呢，去启发众人的爱心，啊，并且净化人心呐。所以不单单是为了要建院而募款哦，啊，同理呢，也有企业家哦，参与社区的环保工作嘛，发现几十个人老菩萨在那边做资源回收跟分类，啊，那给他算一算，一个晚上卖没几个钱呐、啊。他说：“那这样不如由我来捐钱就好了，你们不用做那么辛苦啊！啊，那这样的想法就跟刚刚那位提问者一样啊，我找两个金主来，啊，所募的钱呢、啊，啊，比你劝募几十个会员的来得多啊，两者的两个意义是不太一样的。你自己捐，跟大家一起来捐，你自己做，跟大家一起做，啊、那意义不一样的。哦，找两位金主是两条会命的、啊，哦，找几十位会员是几十条的会命的、啊。”医院多少人来捐款成就这个救人的一个医院，多少条慧命在里面呢？你一个人就把这个整个医院的就把它包完了，一条慧命呢，意义不一样啊！啊、哦，何况呢，环保站里面的资源回收工作不是为了要变卖而有所收入，不是啊，它是一项呼吁人人重视环保救地球的一种呼吁啊，所以才说是环保教育站嘛。实际的环保教都是讲环保教育站，里面有教育的功能，教育的性质在里面的，是要借这个机会来教化人心，走入人群劝募会员也是这样子的理念、啊、好，第三题，我相信佛法的力量很大，但佛法的道理很深，尤其艰深的经文有时候呢听都听不懂，因此我就没有兴趣继续听了、啊、请问这个要怎么办呢、啊？读书会也好了，培训课程也好了，或台上分享也好了，如果只是在佛言佛语或讲一些艰深难懂的经文，这样就会说者谆谆听者渺渺啊，你讲你的我都听不懂啊，
这样会让听的人呢，因为听不懂而兴趣缺缺，要先听得懂，再继续把它做到。那做过之后呢，再把做的心得跟这个欢喜跟人家分享啊，这样才会步步生莲呐、否则呢就会步步空虚了。啊，正言上人呢不喜欢智光在分享的时候呢佛言佛语，而是要我们呢说我所做，做我所做。甚至上人说，你要跟人家分享啊，你要先说四相，你做什么事，在人群中做什么事，先说四相，然后拿这个四相来印证佛理啊。上人也是这样子的啊，四跟理要结合的。那有的人说法呢是不提一个佛字啊，但是讲的都是佛法啊，就跟好像上人讲的嘛，在慈济里面看不到明显的佛法，讲这句话啊，但是不是没有佛法，不明显的而已。为什么不明显？因为它跟生活跟工作全然结合了啊。这个在这个以上人的思想叫做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佛法很生活的，很生活化的，菩萨是活生生的，一样的意思啊。那我们就希望走入这种入世啊又接地气的菩萨道啊。宣扬佛法呢，有时候可以讲佛经，有时候不一定要讲佛经，要看时缘、人缘、地缘，要看对象啊，应缘说教了。那其实富荣那也是一样啊，他不但没有对那些外道说佛法，也没有对他们说教啊，但所作所为很接地气，也很对机，所以产生妙用啊，这就是妙法嘛。啊，这个富荣那的这个故事以前我没有讲过了啊，今天我们就不再讲太多哈。啊，重点就是这样子，富荣那在那个苏卢那国啊，那个蛮荒之国啊，白天带着有心人去做访视啊、济贫啊，跟居家关怀，那晚上就集合大家呢，宣说什么五戒十善跟因缘果报的道理啊。那富荣那刚开始就是对他们讲，人生是苦啦，人生无常啦啊，这种因缘果报的道理。大家都听得很喜欢，因为这个是说法很对机啊，所以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很快的呢，苏卢那国的人民都跟富罗那结得很好的缘，都因为富罗那呢他善巧接引而皈依的佛教。最后也收了500位大弟子啊，富罗那。所以富罗那的弘法利生是完全得到佛陀的真传，所以他才有说法第一的美名嘛。所以说说法也是要让听的人有兴趣，他才会继续听，而且听过之后也想实践去体验，这样才是接地气的啊。好，再这样讲就有兴趣继续听，继续学习的嘛。好，因为你听得懂嘛。好，接下来这是第四题的啊。有实业家在问，参加志工为人群付出，是否一定要把事业放下缩小或者结束掉因为常常听师父说事大业就大，因此呢我才有这样的困扰。佛法虽然提醒我们事大业就大了，但并不意味大家都不要工作，不是劝大家不要工作来做志工就好这样就不符合佛法所说的圆满跟恒顺的精神尤其在家居士呢，有事业跟有家业这是成家立业跟养家活口的世俗的责任，要先做到修身齐家，才进而治国这平天下嘛这个是有先后顺序的啦这个跟佛法讲因缘重次第的原则是一致的。好，讲因缘重次第，这个讲因缘呢，就是讲要随顺因缘啦重次第就是什么？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不要急既然事大业就大，就要努力朝修心养性跟勤耕福田的目标去努力。等到家业的负担慢慢减轻了，或者没有负担了，或者事业有人接手了，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有一笔存款，而规划结束事业。那这时候就是什么转换人生的跑道就投入事业的机会因缘成熟了这是一个人生命价值观的提升跟定位那这个需要找
虽然现在还没做到，可是你先要把目标把它定位好啊，目标定好，我们才努力往目标迈进嘛。要把目标把它定位好啊，目标定好，我们才努力往目标迈进嘛。不管走快走慢，啊，只要找到。

请问正言上人的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这个崇高精神、可否落实在企业管理当中 很多企业家实业家会问这个问题的、那把它分析起来是这样子的，盈利的企业跟修行的置业在本质上不尽相同，管理方式也是有些不同。企业重视的不只是人而已、而是要对的人、因为用错人或用了不对的人会让企业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企业会不计成本去用值得重用的人，跟什么用对的人，不只是用人，是用对的人。高薪挖角也没关系、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但修行的置业就不是这样，置业是不舍弃任何一个人的，即使他不对或犯错，都要给他机会，重用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还要教育不对的人成为对的人，教化犯错的人成为不二过的人，这个是置业的。那企业只用对的人，用到不对或经常犯错的人，他就会请你走路啦，换人啦，是奖惩很分明的啦。年终奖金要发的时候也看表现啦、不是大家都是齐头式的平等啦、有奖惩嘛、那修行团体又不一样了，修行团体是强调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并且认为呢，人人都有无限的可能。企业是强调什么？行政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绩效管理等等，最终的目的、表面上是管理财务、管理人事、什么，但是最终还是在管人、在管人。但是置业不赞同管理别人、修行团体不赞同管理别人、而是强调以自身的身教，强调以自身的身教做人品典范，做一个榜样，让人家学习。那最终的目的还是强调什么？管理自己啊！你说团体这么大，当然有管理啊，但是他的最后的精神是管理自己，每个人管理自己，约束自己。所以这个是企业跟职业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好，再来，企业团体的从业人员呢，是为了一份工作跟 一份薪水而来啊。修行团体或者职业团体虽然也有领薪的全职人员、行政人员、但也是要认同这个团体他的精神理念，他才待得下去啊。尤其人数更多的志工团队、这些志工都是付出无所求来行菩萨道的修行人、为了让大家言行有所遵循、那必须强调以戒为师嘛。你表面上你皈依我，但是你不是以我为师，你是以你的自己的守戒，以戒为师啊。还有道规也要遵守，人人遵守戒规啊。那这是修行团体啊。但是就反观企业呢，虽然也有公司的法规了，有它的规定跟制度要遵守，如果把更严谨的佛教的这个自戒这个戒律的框架在这个员工身上的话呢，尤其这些员工他也不一定是佛教徒啊，如此一来啊，会招致反弹呐、一般老板应该都很敏感，也不会这样子做了、所以要把以戒为制度用在企业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不是修行团体，它是一个盈利的团体嘛。但是以爱为管理呢，这个呢就值得提倡用在企业里面，才能营造公司或这个企业的什么人文情境，这个是他公司的企业形象了。总而言之呢，要把正言上人的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的思想具体落实在企业中呢，这个要靠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不能回答可以还是不可以、但可以取舍去套用。自己是如人饮水，人软自知的，自己拿去用了、好，第六题，每次听上人对某一个国家的弟子开示，总觉得好像话中有话。请问季宇师兄，您经常在上人身边，可否跟我们分享要如何听懂正言上人的话？这个也是很内行的，问这句话，问这个的确是如此啦。不只对某一国的弟子，对其他国家的慈济干部也是如此。

上人在对这个国家干部用话中有话的方式开示之前，上人在对这个国家干部们用话中有话暗示的方式开示之前呢，可能都已经有讲过一听就懂的开示。这个话很吸引大家用心去体会。上人在跟这些人讲话中有话的开示之前，可能以前都有讲过，对同样的人讲过一听就懂的开示。问题是弟子们的根基不整齐啊，立顿有别了。跟你以前跟你讲明示，你听不懂。接下来我就用暗示的方式，有点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哦。我们一般凡夫是刚好相反哦。我们是对别人跟你暗示之后，如果你听不懂，那就干脆自言自语跟你讲明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的。啊，结果呢，话讲得太直白了，那就伤感情了。或者产生误会也有可能啊，这个是我们凡夫的做法。但是上人刚好相反，对你明示你听不懂，接下来就暗示，点到为止。而如果暗示再听不懂，再用赞叹的方式，不一样哦，就用赞叹的方式哦，这就是因材施教，所以才会说赞叹当警惕嘛。上人讲的啊，我赞叹你，你要当警惕哦。因为跟你讲太白，你会听得不舒服，可能会受伤，所以就不如赞叹你。每个人都希望人家赞叹的嘛。但是上人又接着开示说，常常被赞叹，那是一种危机。所以这些话都要懂得会听的啊。就好像一个只能拿糖果当药医的病人，医不好也吃不死，那是掩耳盗铃啊，自欺欺人啊。那听不懂明示的话，如果发生在一个志工身上，那只是一个人的问题。如果发生在组长或干部，那就是一个整个组的事情了。如果发生在一个具体的负责人身上的话，那会印证一句话，将帅无能会累死三军，会影响整个据点。如果负责人是这样子的话，那有时候呢，上人对这个负责人或核心干部讲得清清楚楚，已经是在明示而不是暗示的。但有时候这个负责人他不知是真的听不懂还是根基就是如此，回去后还是一样重蹈覆辙。而我们虽然旁观者清，也不敢贸然去提醒他，因为我们也会怕啊，万一讲得不好，一语惊死梦中人啊，或一棒打死梦中人啊。上人在对这些弟子都凝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何况我们一介凡夫何德何能啊，把话讲得这么直白啊。对，有时候不能讲话，有时候话多不如话少，花三年学讲话，花一生学闭嘴，闭嘴也是要智慧啊，上次有讲过了。但我也有碰过有的负责人或干部呢，在听正言上人点到为止的这种开示以后，听不大懂，还有疑惑，那找我深谈。刚上人这样点到为止那个话什么意思啊？那像他们这样要像他这样要问的人，就是虚心要学习的人。那我当然就会以旁观者的角度呢，为他剖析上人刚刚讲到那个暗示的那个道理是什么。这个很多现象都不一样嘛。好，刚这第一题又问到，要如何听得懂上人的话呢？很简单，就把上人的开示拿来共修嘛，集思广益，你的体会、他的体会、大家的体会拿出来，交流，法音宣流啊。如果我们听得懂了，改弦易辙，及时纠正，这是善莫大焉，善莫大焉呐，是庆幸呐。听不懂，或者听得懂做不到，还依然故我，即使听懂，还是我行我素，那个习性改不了。那这就是佛陀讲舍利弗，此人心坚不可移转呐，世事心坚不可动也。这句话以前我们讲过，很固执，很执着了。叫做无法度，没法度。好，第七题，我现在省吃俭用，
哦，有人问了，我现在省吃俭用啊，也存了一些钱啊，想捐给慈济去帮助需要的人，但是我身边有一些亲朋好友的很缺钱，有的还负债很多，哦，常常房租都付不出来，请问我应该把这些钱拿出来帮助我的亲友呢，还是捐到慈济基金会？儒家讲中庸之道，佛家讲中道实相，意思都是一样的，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过犹不及都不好。所以只有慈悲还不够，还要智慧，一旦有了智慧还要更上一层楼，叫做智慧圆融啊！有智慧还不够，还要智慧圆融哦。啊，如果你的亲友负债不多，而你的能力可以，那就随缘给予协助嘛，你是有能力的人嘛，就帮助他嘛。有能力的人帮助能力不足的人嘛。如果他的负债真的很多，已经超出你的能力的范围了，那你就要尽一点心意给予协助，但适可而止啦，不要自不量力啦，要量力而为啦，哦，否则会不会拖下水。帮助人啊是好事，但帮到连自己都被拖下水而陷入困境了，这个叫做好心做错事啊，也叫做相怨，烂好人的意思。只要你帮他帮得很欢喜，帮助的金额对你来讲也不是问题，那你就当他的贵人嘛。如果帮到有压力，帮到起烦恼心，那就不对了。助人为乐不是吗？啊，你助人反而不乐，那就有问题啦。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时常向你借钱，变成是一种习惯性的，不管对方有没有还，那你哪一天不借他，就变成好像你不对，那这样你就要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了，这样是很怪的，很奇怪的事情哦。很爱帮助人是优点的，但是不懂得适时婉拒，这个会变成一个缺点的。好，那还有一种情景是什么？可以帮助亲朋好友，也不忘记帮助苦难众生，那这个是化小爱为大爱，两全其美啊，理事双荣啊。哦，那还有呢？还有更重要一点，在修行团体里面啊，我们要寻求心灵的亲近跟宁静，就不要有彼此借贷的情形，不要有金钱的瓜葛跟往来，这个会让我们平静的心起涟漪啊，甚至因钱而伤感情，这个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嘛，这个一定要尽量避免。好，第八题，我们要将正信佛法弘扬出去，所以领众者或者干部都会透过活动来传承精神跟理念跟政治政见。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领众者或干部所传的法有偏差了，或理念呢有误，错误的误，这样就会影响到那些先进的志工啊。请问这个要怎么办呢？这个都是志工提的问题的哈。在凡夫的修行团体里面呢，依照游戏规则是组员听组长的，干部听负责人的，那新进志工就听资深志工的，这是入世的世间法是如此啊。但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工作。这个出世的精神就是什么？就是依法不依人啊，也就是法是最高指导原则，违背的法就会变成不如法。所以表面上呢是新进志工听资深志工，组员听组长的，或者干部团队听从负责人的指挥，这是与法无关的事情，可以这样子。但是如果与精神理念有关的，就需要以法为依归，依慈济法门，依慈济法门来讲呢，就是宗门要回归法脉，法脉就是众头，即使他是主管或领众者，他的理念不正确，我们也是不能苟同啊，而必须如法而行，敬畏分明啊，清清楚楚的。所以在修行团体的世间法体制上，我们不用去担心说会不会被主管或干部不正确的理念呢所影响、所误导，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理由很简单，我们不是军队，我们是修行团体。既然是修行团体，就是什么依法不依人嘛，这最高指导原则嘛。直属如果入法有成，这是干部的意思啦。直属如果是入法有成啊，直属就是陪伴志工的资深干部。直属如果能旧法新知，新法必知，这样他所带的新进志工就能随时与时俱进，能够接受到及时更正确的讯息啊。相反的，如果这个直属不是很精进，入法也不够深，再加上呢，这个我执深重哦，却还要去带领志工，那这样跟随的志工就会很辛苦，就会受到影响了。那这种情况下呢，能改变直属是最好，改变这个领众的这个直属了，直属是最好了。如果这位直属或者资深志工是铁板一块啊，那我们只好借正法宣流啊，正法交流。去教育下面那些志工呢，去志工群呢，不要被这样的直属所影响。哎，他好的这个直属，他好的他优点的，我们见贤思齐。哎，他有一些做不到的啊，缺点或缺失啊，甚至是习气啊，我们见不贤啊，见这个不好的部分呢，我们内自省，啊，警惕自己不要跟他一样。啊，对啊，这就是，也就是无法改变资深志工或者主管或者干部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改变自己了。啊，其实直属的上面还有直属啊，啊，直属的下面也有直属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意思一样嘛。好，如果大家都约束好自己，人人尊重团队的共识，各个提升团队的精神，这样就没有谁传法给谁的问题，因为这个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对。结人之长补己之短、啊、教学相长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也没有上下大小的分别的，因为人人都是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啊、不可专也、啊、每个人都有他的强项跟不足之处跟弱项、啊、都是教学相长、大家呢都能够这样子呢，那就是一个有道气的道场，那真的是在虚心学习的一个地方。好，第九题，请问要如何接引志工，如何陪伴志工，如何让志工在受证后愿意承担，这一题等于是一箭三雕、啊、是三个问题、啊哦、如何接引志工，如何愿意承担，如何精进不懈、啊、这边三个问题的、一个一个来解释、哦、用重点，因为要详细解释的话可能时间也不够了、哦、一个一个来解释，我们重点解释大家会听得懂。要接引志工就是要菩萨大招生嘛。那正言上人说啊，要菩萨大招生之前呢、啊、要自己先做菩萨。又说要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意思是什么，就是要度别人之前要先度自己。先自度才能度他。就好像要向别人推销产品，必须你自己先用过嘛。觉得好用才有可能去说服别人也来买嘛，这一样的道理啊，你这个产品你都没用过，你怎么跟人家介绍这个产品，怎么推销的出去呢，一样的道理嘛、哦、同理啊，你要让爱传出去之前要先把爱找回来、哦、你不可能你没有爱又要送爱，不可能，你甚至都缺爱的怎么可能送爱给别人，对，是别人送爱给你的，变成这样子啊、哦、那向别人传法之前也要自己先有法啊、这边上求这边下化嘛，对不对，是这样子嘛。你总 不可能给人家你没有的东西嘛，你有才能够给人家嘛，对。所以菩萨大招生是度他、啊、度他是谁啊，度他的人还度他的心还度他的钱呢、哦、目心为上、啊、要度他、啊、叫目心，目他的心为上，为上策啦、啊、这个跟用兵之道一样啊，攻心为上啊，攻城为下、啊、一样嘛，对，兵战啊，兵打仗的战，兵战为下，心战为上啊，攻心为主啊，道理是一样的。每个国家都在推动菩萨大招生啊，但效果呢各国不同，为什么？因为这个跟用法的方式有关呐、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啊，就也就是方法要用对。方法用对就是四两拨千斤，叫做事半功倍。方法用错是千斤在拨四两，叫做事倍功半，
这个就辛苦了。哦，那接引之功就是要接引之功就是渡他嘛，把别人渡进来嘛。那这个是火车双轨里面的其中一轨，啊，渡他是一轨，啊，那另一轨叫什么？另一轨叫做自渡，啊，自渡，所以必须双轨并行，火车才能前进嘛。所以自渡渡他就是火车的双轨了，才办法前进嘛。哦，自渡啊，对慈济人来讲，自渡就是内修成正信事嘛，渡他外行慈悲喜舍。只渡他，或自渡不渡他，或者渡他不自渡，这个就不是如来真实义的啊！不是说愿解如来真实义吗？啊，这个如来真实义就是自渡的内修，再加上渡他的外行，才叫做如来真实义啊！哦，刚刚讲的这个道理如果清楚了啊，就知道我们要去接引会众或者接引志工人，就要先巩固自己的道心了，啊，强化自己的信心，啊，自己的道心坚固，道理也清楚了，才有能力去度化众生呐，啊，拉人家一把啦，也才有办法做到上人所讲的什么“骨为爱狗，心为爱哭”，哎，意思在那个待很久的志工，那个旧的那个比较老的志工啦，啊，待很久的志工这些哈。骨为爱个高调，心里爱个考虑呗。嗯，如果自己做到心灰意冷了，烦恼重重或停停退退，这样就是泥菩萨过河了嘛，自身难保了嘛。安内都有问题，如何去攘外呢？对。后面有问到如何在受证后愿意承担呢？啊，这个题目常常有人问呢，啊，因为看到很多人不愿意承担。也看到很多人很喜欢承担啊，这个人群里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众生相嘛。好，要成长就要承担，习惯逃避承担的人呢，他也比较会逃避现实跟逃避问题，这样的人哦，这样的人心理健康因素比较差，应付变迁的能力比较弱。那这样的人呢，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常常嘴巴都会讲啊，我压力好大哦，挫折感好重哦，都会讲这种话。哦，人群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人。所以越不敢承担的人就越没有学习的机会，越没有学习的机会就越没有经验，越没有经验就越没有能力，越没有能力就越没有信心，越没有信心越不敢承担，就是这样过来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相反的就不一样了，相反都是一个善的循环，对，很会承担，又学习的机会，经验丰富，能力越强，信心很好，越敢承担，这个是一个善的循环。后面有问到如何精进不懈，哇，请参考《大哉问》第十讲的第六题。哦，那个第六题里面讲的，他不是单独讲一个角度比较小的如何精进不懈，不是，他是讲学佛如何不退转，或者菩萨道上如何不停退，哎，这个格局就很大了。哦，里面有五个条件，大家去参考。好，我们今天晚上的问与答就到这里，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物。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1: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0: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5%。
2: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省，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6: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5: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7: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8: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9: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10: 我是尹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买了一个新家要入住，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人。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 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在今天呢，上人就提到了人生本来就是苦的，所以会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那既然就会有苦，会有困难，会有考验啊，那如何能够已经来到眼前的这些不管是苦啦、困难跟考验来磨功夫呢？怎么去磨啊？上人就说，假如遇到不如意的境界，我们就要起一个念头，人间苦撑个过就是菩萨了。就是要转念的功夫嘛。那因为菩萨呢是为苦难众生而来的，遇到了逆境就要庆祝，要很庆幸，然后自己得到修行的道场。所以这个道场不是在于说这个场域多大，然后呢多么的豪华或者是你会要什么样的这种既定的模式，没有。在人与人、人与事之间呢，其实也都是修行的道场哦。所以遇到了逆境呢，能够用心去克服，而且呢要时常来调整心态。上人说，只要有心，就没有苦是能够困住、难倒我们的哦。那当然啦，如何能够关关难过关关过，那过了困难会不会是觉得自己很欢喜很清安呢？那如果说过不了关呢，那卡住了哈，那再该怎么办呢？上人说啊，我们就要认真面对这个菩萨的道场，好好的修行，跨过了分秒，跨过了时日，也跨过难关，也代表自己有突破困难的能耐。所以真的是转念的功夫是很重要哈。那修行的道场是人与事，最重要就是自己的这个心态。当然啦，我们要不断的去学方法嘛。那这些方法有86400法门，那也可以对仗很多就像86400的这样的一个烦恼了哈。所以呢，就是遇到了困难，坚定信念，用心去克服，随时调整心态。只要有心，就没有苦能够困住我们了。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祝福自己哈，我们能够在所有的这些苦当中，我们来磨，来练功夫。好，我们彼此互勉，
1: 感恩您。
0: 对，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的继续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开示，上人说我们要静静聆听大地的呼吸，也要感受天地的气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殷殷叮咛。

每一回啦，走出来的时候，总是呢，感觉一大早的周围环境真美，听到的声音，尤其是在更早的时候，在里面静静的走的，大地呼吸的声音，还有呢，这大地啦，也有那一份的喘息，而且呢，还是地底下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声音。这吼，不是干那讲安尼。讲一个啊，大地呼吸啦，的确大地呼吸，大地有气啦，天气、地气啦，人气啦，周围环境一切的空气，这都是呢，人生啊，一切都是活的。都是有生机啦，就是因为大地、天空都有伊的生机，所以呢，看到植物啦，迄、那个草啊、树啊、地面上的草啦，你若无去甲看，几工后大地啦。草啊，都生出来了。大家人，或者是技术啦，发心的菩萨，时间差不多啦，手机爱整理啦，大地的草呢也爱整理啦。到时因都回来，都安尼整理的大地干干净净。草啊，挂个整整齐齐，树木啦，嘛是整理个安尼，迄、那个树的形啊，各种各种，看了清心悦意，心真欢喜啦，所看到的境界真好，都会深深的一个。深呼吸呀、啊，同时呢，也是虔诚的一个感恩呐、啊。所有的环境呐、啊，无不都是呢，令我感恩呐、啊。不过呢，咱看起物件真多，很多呢都叫不出来的名称，这就是吼、哦。世间万法啦，那未尽头啦，佛陀来人间，他已经呢透彻啦，大地宇宙间的真谛道理，但是呢，天下万法啦，我能了解多少？还要自问啊，的确惭愧啊！真正的想要用它，要解它，真的是很难哦。所以啊，佛陀来人间说法，爱大家人听法入耳，爱大家人爱法入心。还能了解透彻、哦、真的是谈何容易呀、啊！光是天下事，看得到、摸得到、能理解得到，都是呢很难呐、啊。大家都知道，尼泊尔八月间呢的灾情。看到了瞬间的天灾地变啊，看了
真正是亲，要安怎讲苦？迄、那个感觉着都无去啊！迄、那个苦要安怎描述啦？所以我最近每一回说话，都会说难以言喻呀、啊，无法度言喻啦。要用什么来譬如？很难很难呐、啊，各位。请大家要虔诚、虔诚、再虔诚啊！要用虔诚的心，要真诚的心啊！礼佛、礼菩萨，祈求呢诸佛菩萨啦，天龙八部。真正的要用慈悲呵护的人间，但是呢，人间呐、啊，赶快及时啦，要化缘，这共业啦，不要再造业，赶快忏悔呀、啊。化缘呐，忏悔过去的，迄个情是分清净，心也不归净，咱来赶紧忏悔。何况过去呢，有得罪人无？过去呢，有做过了错事无？时时呢，自我。反省，盘点盘点自己，有的赶快反省。有以人呐、啊，人以人有彼此的，在不欢呐、啊，互相呢，有什么纠葛啦？大家人从今仔日开始，家己紧想。看到有扣个鬼章啦，你我不欢喜啦，赶快看到他，对不起，对不起，昨天我对你说什么话，要及时忏悔。何况呢，过去的过去，也都要彼此啦，这个在该弯时节。唔通阁拍架啦啦，那赶紧忏悔，消弭灾难，天才不会啦。那种的灾情啊，那大地呢才能平安呐、啊。大地一切万物呢都能。顺顺的在呼吸，空气的呼吸间呐、啊，因会当吸收到凉爽的空气，因会当将大地吸收到大地的地气，因会当吸收到呢，迄、那个暗时的露水啦。白天的阳光，这大地啦，会当安尼，迄、那个循环呐、啊、顺利，所以呢，先求人人平顺，人甲人的中间，再搁再求家己，分分秒秒都爱求家己，爱得人和。然后爱互人爱，爱互人爱呢，咱就爱先去爱人。所以吼、哦，甲恁讲的是真实话，是我平时咧用的话，甲恁讲。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师父跟大家说的话，这叫做人间真实话。安尼了解无？请大家人爱
该完失结啦，人人结好缘啦，彼此互相祝福啦。安尼，大家人拢了解，有听入去无？做会出来无？恭喜大家人吼！那今仔日开始啦，要自我净化，自我净化。今仔日净化了后，未来的分分秒秒都是要自我净化，这叫做修行，就是大修行。

感恩上人开始，上人说忏悔才能够消弭灾难，大地才能够平安哦。的确，天灾地变都是在瞬息之间，而这样的苦实在是难以言喻的。所以上人请大家要用虔诚的心来祈求诸佛菩萨以及天龙八部用慈悲来呵护人间。那我们如何能够真的不断地去忏悔感恩，在天地之间我们要忏悔过往做错的事情，不断地自我反省盘点自我。那如果说有做错的，我们就要赶快来修正调整。那对人我们有摩擦，就要赶快道歉，要解怨释结哦。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人间，就是要能够不断的自我来去除无明烦恼与习气。那么与人之间，我们就是要结好人缘。那么与人之间，我们就是要结好人缘。那么这个也就是修行哦。那在

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有一句俗话说远香近臭，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跟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喜欢的人说好香哦，不喜欢的人可能说没有办法接受啦，甚至连躁郁症都可能会发作。那这个是什么呢？臭豆腐。不晓得说听众朋友您喜不喜欢哦？那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家呢，是在花莲的食欲玉里臭豆腐哦。哇，这个是由一对年轻人他们从台东，从玉里，然后呢来到花莲这样子，从开始学习怎么制作臭豆腐，然后呢一路摸索尝试呢，甚至也为了掌握这个发酵的温度跟时间不断的一直反复实验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家食欲。其实我在打这个注音符号的时候，哇，是食物的食，欲望的欲，跟他们的这个 Q 掉那个减饱那个食欲，是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那个香味会勾起人的食欲了哈。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邀请这一对年轻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那我们的这个老板是吉米，然后呢，老板娘是苏央，两位好，
1: 师姐你好。
0: 那我们另外呢还有今天有一位陪伴的这个师姐呢，是琼慧师姐，也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现场。琼慧好。
2: 美兰师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好的，那我们在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样的一个从玉里的家乡味然后呢能够走向变成创业，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啦。好，那我们就先请这个两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初怎么会想要就是走上臭豆腐逐臭之夫这一条道路呢。
2: 那其实走到臭豆腐这是因为男朋友的关系，所以就是有跟之前的玉里臭豆腐的前辈有所接触。对，那也是两个人在帮他顾店的时候，然后由那个前辈他一边教我们整个豆腐的发酵过程对，然后慢慢的去学习。对，
0: 那开始学习之后为什么会想要把它带到花莲市区呢？
3: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在自学那边帮之前老板做这样做一做就觉得还蛮有兴趣的，我就觉得这个技术好像可以传承下去这样我就觉得在花莲市弄一间店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它的技术成分是蛮高的这样
0: 技术成分蛮高。對對對對，听起来就有一点点不容易。
3: 不容易，它的豆腐成功和失败差很多，口感差很多你要抓到一个中间值不容易，
0: 是这么不容易，然后还要就是决定说自己来创业，那真的是要勇气十足
3: 真的也是有幕后的那个贵人在帮忙，互相这样提供意见什么的这样
0: 但有贵人但是要有勇气还是不容易，因为呢花莲你看这几年就是有地震疫情，然后又地震，然后洪灾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创业，我真的是要为你们拍拍手，因为勇气十足啦苏央比较勇气还是吉米比较勇气？
2: 应该是我啦，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比较茫然对，但是因为借由吉米的关系接触到臭豆腐但是做着做着开始觉得我好像对这个东西很有
0: 兴趣，
2: 很有兴趣。

0: 越做越有兴趣，那越来越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在，那会觉得哎，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开一间属于我们自己的店。
1: 嗯哼，
0: 对，
1: 是。但听说以前你对厨房并没有这么的熟悉跟热衷，对不对？甚至也不是很会炒饭啊煮饭啊，那怎么会想一想这样子又做一做到现在自己可以来制作臭豆腐呢？我想这个也是还蛮多人很好奇，因为刚刚Jimmy有讲啊，因为制作不简单耶，那你从不会要学到会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0: 不会到学到会，我确实真的是完全不会，不会煮菜，我可能就是顶多就是煮煮粥煮煮饭。
1: 嗯哼，
0: 对，只要厨房的东西都不怕，就没有碰过啦，因为早期是在新竹工作嘛。
1: 是、uh-huh.
0: 对，那十年前回来台湾，对啊，所以接触臭豆腐有时候也会很消极、uh-huh. 很臭豆腐的状态啊并不是我想要的，就是想要给客人吃的那种感觉，吃的口感啊味道啊都不是自己想要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有时候会很沮丧、
1: uh-huh.
0: 对、
1: uh-huh.
0: 然后但是这种东西还是真的是需要时间，就是也是一直在跟豆腐做朋友，对、哦、每天都在摸，每天要看它的状态，闻它的味道、嗯、摸它的平滑度那一些、
1: 嗯、
0: 真的最主要真的就是还是臭豆腐它本身，你说人家都会炸、
1: 嗯、
0: 炸的怎么好吃、但重点是豆腐的状态其实才是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关键。
1: 哇，所以这个人家就说先要有一块好的土壤嘛，哈，那这个土壤啊你的种子再种下去，然后再加上这个阳光空气水啦，那如果农夫又很辛勤耕耘的话才有办法真的丰收，那你就觉得那个豆腐本身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们就自己来发酵那个臭豆腐，觉得最难的是在哪里呢？嗯，是要去调那个卤汁吗？还是什么呢？
2: 最难的应该是要看天气、
1: 哦、
2: 然后湿度，就像我们要泡隔天的话、嗯、今天泡明天要用、
1: 嗯、
2: 就会遇到说哦啊，今天出太阳完了豆腐会发酵过头
1: 哦
2: 如果今天太冷、
1: 嗯
2: 啊、豆腐会没有发起来、
1: 嗯、
2: 太冷细菌就没有在动，
1: 对啊，就像好像冰到冷冻库、啊、
2: 对，所以这个都要抓一个平衡点，就是我们有时候要一直去观察它，然后今天看天气怎么样，就像休假还是要看天气、
1: 哦、
2: 然后回去店里看一下豆腐 O、哦、不 OK 这样，如果太热、
1: 嗯、
2: 就赶快丢冰箱，不然隔天整个炸下去它就化掉、
1: 哦、嗯、哦，是发酵过度，
2: 发酵过度、
1: 哦、
2: 豆腐会整个解体这样很会呼吸
1: 呼吸呼吸等于这样的花气啊，
2: 对，然后炸炸都真的炸不起来那种，很可怕、
1: 啊、是哎，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很难去想象的，都误以为那个臭豆腐好不好吃是在那个炸工，但那个炸也很重要啦，因为以前我都还吃过那种炸的老老老哈，不是头刀夹个老老老，是臭豆腐炸过头了，然后呢就觉得哇不太美味这样子，然后结果是它最重要，你在那个发酵过程里面那个温度湿度
2: 嗯、
1: 啊，时间会受到影响，
2: 对，泡的时间一定会受到影响。
1: 哦，是，所以你们是从这么基础的这样子开始制作，
2: 对。
1: 哦，那大部分都是吉米你在制作吗？
2: 对，有我比较操刀比较多这样。
1: 嗯嗯，
2: 因为本身就做厨房的。
1: 哦，是、嗯，所以有那个底子就对了。
2: 对。
1: 哦，是啊，所以怎么样去就是让它的湿度温度啦各方面都可以控制得很好，就要常常去看掀开看吗？应该不行吧，
2: 应该就是也是看摸它的软硬度
1: 哦，每天要去摸它一下，
2: 对，那就赶快进冰箱了、
1: 哦、是
2: 进冰箱就是不要让它再发酵了、
1: 嗯、哼，
2: 停止这个动作这样、哎、
1: 哦啊，这个我能够理解，因为我常常会自制 yogurt， 它基本上也是会受到那个温度影响是蛮大的、
2: 嗯、
1: 因为如果超过50度以上不好意思那个酵素全部吸翘翘，
3: 菌都死光光，
1: 菌种都，但花莲一个很棒的这个特色是因为我们环境其实蛮干净的、
2: 嗯、
1: 所以其实那个菌种比较不容易变质，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啊， 所以以前我在做什么酵素啊，梅子、李子、里里扣扣的酵素，然后啊，反正青菜做做，然后青菜行功啦、啊。其实做臭豆腐不是这么一回事。哦，所以其中的学问还是蛮深的哈。那大概哈，从一块豆腐，然后呢要变成就是已经可以拿来，不管是你要炸还是说你要去炖哈、嗯，那大概要几天的时间？
2: 现在目前抓是一天半至两天。
1: 哦，一天半到两天、嗯、哦，所以也是要去等待，然后那个等待是需要经验值的。
2: 对。
1: 哦，是，所以这个是机米很重要的任务。那我就很好奇啊，那苏央你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前不喜欢这个厨房的工作啊，然后呢但是哎，就是跟机米两个人就想说啊，那我能够给他开一间店嘛，然后那你主要的工作是哪一部分呢？
0: 我觉得我主要工作是品质。
1: 哦，品管很重要、嗯、人家说 QC 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以前在主科就是做品管的。
1: 哎，真的很棒的分工、嗯
0: 嗯、会啦，因为我觉得有像他泡，因为一样会泡嘛，对、嗯、只是有时候泡完的豆腐炸出来的也是会那种哎，看哎，这豆腐还不到，还不够酥、
1: 哦、
0: 对，偏软，那就再回，再让它回去炸个十秒二十秒，大概是这样子、
1: 哦、
0: 然后泡菜啊、嗯、它的酸甜那一些。
1: 哦，是，所以你是那个最佳品管员。
2: 因为他以前就很龟嘛，超龟嘛，有时候都受不了的那种，
1: 乌龟不长毛、嗯、就代表这个苏央是非常在意这个品质的、嗯、
0: 对，
1: 因为每一道料理就是客人吃在嘴里，然后呢是不是温暖在心里，还是说下一次说不要再联络了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当然啦，这个我们的机米就是把第一关，怎么样把它制作有很好的它的基底，然后接下来你怎么样就是要去把它炸出，不管在现场吃或者带回家吃都是一样可口美味。听说派包在这里可以分享吗？好像现场吃只要炸一次，带回家要两次工，为什么呢？嗯，盐必挂的都一，是因为第一次炸了之后，然后酥脆了，但是你回家，因为还会有热气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水蒸气，我知道了，很多的饭，你水蒸气再回去，那个饭就变软烂了。
2: 对，
1: 臭豆腐是不是也同样道理？
2: 因为就是第二，现场炸第一次的时候。嗯，就是客人拿到就是马上就吃，它皮是比较薄一点的、
1: 嗯、
2: 而如果第二次带回去的时候，我们会加它的厚度，加它的炸的时间，再加强一点，它皮会变比较厚，它可以撑比较久一点。
1: 哦，
2: 哎，目前听到是说30分钟过后还是脆的，对，现在目前是这样子，
1: 是外皮酥、
2: 嗯、
1: 然后里面嫩，
2: 对
1: 啊，所以哎，人家说那个就一咬下去很 juicy 的感觉，这样子还会爆汁吗？啊，
2: 爆汁
1: 、嗯、所以听说就是要用两锅不同的这个油这样子来炸它、嗯、哦，所以这个也算是你们食欲，这两位哈、哦、真的是拾起玉里臭豆腐。我觉得好像 Q-Bo 赶快哈，那就是把那个时间跟火候都能够这个把关的非常好，才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美味了哈。那其实我们这样子聊到这边哈，你会觉得哎，好像困难度也没有那么高哈，会不会？还是就啊，琼慧说很高，你觉得很难？
3: 啊、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天天在接变化球哎、欸。
1: 哦，天天接变化球。
3: 对啊，因为天气变化你随时拿捏不准的啊。嗯、可是他们必须要依照他们累积的经验，然后每天去评估说今天的豆腐够了没，就是该冰起来了没有、
1: 嗯、
3: 就是他不是随时就是定个三小时闹钟或者几小时，然后时间到就拿去，这不是一个固定的 SOP、嗯、他每天都在拿捏那个硬度软度这样子啊、嗯、还有臭味够不够了、嗯、是吧？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我们说随便想要入行就可以去做、嗯、我是觉得 它的挑战度就已经是比其他的餐饮业要来得 高一点哦。我觉得很佩服他们的。
1: 是，这个真的是很考验耐心。
3: 是
1: 哦，然后呢，应该也是有那一种细腻的地方，不然的话他可能很难，就是把这一些，就不管是它的臭味臭度、然后呢它的那个软嫩度、然后发酵度都可以掌控到很好。
3: 所以他们除了要有耐心去每天去陪伴那些豆腐们之外、也要有很细心的品管，才能够维持客人一致的品质，就是我们品尝到的美味是固定的。所以他们两个合作真的是很天作之合。
1: 天作之合，哎呦 ，Jimmy 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哎呦，真的形容得太好了，害羞。
2: 本来就比较害羞一点，
1: 本来就比较害羞一点哈。那这个也是就是食欲臭豆腐特别酥的一个。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特色啦哈。那所以呢真的是一路走过来，从刚开始失败，然后到后来能够去掌握，像现在应该还算蛮精准的哈。有没有曾经想要打退堂鼓过？叹了一口气，
2: 真的会崩溃的那种。今年过年的时候，今年对，近2016年，对，那时候过年的时候，哇，真的豆腐状态不好到一个，
1: 因为天气不稳定，忽冷忽热的话，
2: 那时候在帮别人做的时候，那时候那个豆腐被折磨到一个不行，这样，一下不能炸，然后炸不起来，这样，对，会一直反复着在那边，然后调整卤水这样。
1: 是，所以那时候还好没崩溃啦，不然如果崩溃了就不会坐在这儿了。
2: 因为只要泡不好，电话就来了。
1: 是苏央的电话吗？
2: 对，苏央的电话就来了。
1: 那苏央，你那时候有没有这个心里又急，但是呢口气又要控制呢？酝酿的过程里面也是一种修行的功夫。
4: 就好像会有点无奈，你知道吗？因为过年那时候，因为那前辈的那个店还算是小有名气，对，所以那时候好像就是我的父母都有来帮忙
1: 啊，
4: 对，要不然我那时候一个人顾那一间店是忙不过来的啊。但是因为豆腐的状态，就内用就是再一遍，然后外带就是再稍微加强一下，可是重点是连内用的那个豆腐都没有发酵好，
1: 哇。
4: 对，所以他就是怎么炸多久，他还是就是大概是酥个五秒之后他就软掉了，所以就好头痛好头痛。对，
1: 哇，那真的会崩溃呢。
4: 对，
1: 哦，不是崩溃两个字而已哦，哇，我都可以去想象那个难。
4: 炸不酥是一个，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发酵过头的时候，哇，炸没办法成型，就是散掉的时候你也很头痛。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天然发酵的这一些食物，其实它真的有很多要去考验这个掌厨人的一个很大的点。但我们事实上后来知道有很多其实它是用化学这样子来酿造的，所以品质就没有像你们考验这么大，对不对？不，因为没接触过，所以不清楚。
2: 没有学到这一块。
1: 没有学到这一块。
2: 因为没学到的就是用植物下去发酵这样。
1: 是。所以这个真的下面东西干乎啦。
2: 真的。
1: 还好现在这个已经越来越稳定了，那也能够两个人互相支持一直走过来。那其实我想这样子走过来真的是一段很不容易的过程啦，就像许这个食欲，我就说要促起就是勾引大家的食欲。
3: 其实美兰师姐你可能不知道，这是年轻人的谐音梗
1: 啊。真的吗？当初你们取食欲是因为这个谐音梗吗？
4: 一半一半，然后有一半是因为这个是我们后面的一个贵人，他就是他那时候有挑了几个名字让我们决定，
1: 是
4: 对，然后最后我们选了食欲，然后他就有稍微问我们一下说，诶，知道食欲的意思是什么吗？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食善如玉
1: 啊，
4: 对，把善当作玉一样的珍贵。
1: 嗯哼，
4: 对，所以他就觉得，诶，食玉这个名字很适合我们的店。
1: 嗯，
4: 对，那一方面谐音就是，诶，来你来夹，你来吃的时候你就会很有食欲啦。
1: 嗯哼，是，所以这个食欲啊，真的就会勾起大家真的好远，你就会被这个臭豆腐的香味给吸引来了。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吃臭豆腐所以呢，这个只要经过臭豆腐的那个店，我就会在哪里，我就会去看一下哈。那所以一个是那个当初就是从我们吃的那个食欲啊，刚好谐音梗。另外一个食善如玉，哇，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哎，跟我们后来爱心商店，然后你们很快的就加入，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嗯，爱心商店是早期我们在帮人家做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每天上班前就会先丢钱。
1: 哦，真的、哦、
2: 对，就是身上有8块88块这样，
1: 嗯，
2: 让每天都丢一点丢一点，然后让生意好一点。
1: 哦，
2: 对对对对，
1: 哇，真的是祝福自己，然后呢也可以透过这样实际的行动可以去帮助别人。
2: 嗯，
1: 所以我常在我的录音室里面，哎，我也要赶快给大家看一下，哎，这里是康哎，这里金当啊，哦，我都觉得说我也是每天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然后就投进去这样子，然后在每天的这个节目的现场，我都邀请大家可以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然后透过实际的行动来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所以吉米跟苏央以前在这个上班的时候，也就会习惯这样子去投。啊，好棒的习惯哦！啊，所以后来自己开店的时候就想说，哎，那我也要持续。那是哪一位师姐找上你们？因为其实你们好像店一开张，然后呢，爱心竹筒就到你店里头来，开门见善嘞！哇，是你们主动去说，哎，我也可以摆放，还是后来就有师姐，然后到你们的店里面，然后就这样来介绍呢？好，那
4: 其实因为之前就会觉得这种是在帮做善事啦、
1: 嗯、
4: 对，在帮助人，所以其实在店开没多久的前一天，其实我跟男朋友，我有跟吉米说过，我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找个类似那种爱心的那种小钱筒啊之类的，就是一样延续着之前的做法一样，对，一边帮助我们，一边也帮助其他人。但是这句话讲完，隔天就碰到了莲花师姐，
1: 哇，
4: 对，然后莲花师姐她也就是有表明说，哎，她就是慈济这边的人，然后问我们有没有需要，就是店面也摆一个小竹筒这样子，
1: 是，
4: 对，然后后面男朋友才跟我说，哎，你忘记了吗？你前一天才讲说要放小竹筒，哎，对，然后接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缘，
3: 很好的因缘，
1: 对呀、啊，所以才说那个心念的力量，心念的力量真的是很多不可思议，所以发好愿多重要，因为发好愿就会那个善愿源源不绝的一直迎面而来。所以金明就说，对啊，投进去也让祝福自己的那个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啊，然后投下去你看也让就是不管是有需要物资的人，他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小小的一点一滴这样累积，然后呢就可以哎，真的化成一股大力量了。所以这个小小的善也能够累积大大的力量、哦、那你后来有真的看到这样的大大的力量发挥在哪里吗？然后让你自己觉得哦，就感动的这样。
2: 我觉得这一块就是自己的心理啦、对，这种都是心理层面的比较多。
1: 哦、
2: 对，
1: 是，
2: 就是每天投一点就哇，心安理得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3: 今天做善事了，
2: 对对对对，
1: 是是是，哦，所以
2: 今天做了善事，生意会比较好吧？也没有来，就是 习惯了，这就都变成一种习惯了。
1: 嗯哼，嗯，就自己做，然后呢，哎，因为就放在那个店很醒目的地方，哎，也是邀请客人，哎，其实也可以在结账的时候，然后把自己在吃豆腐臭豆腐之外的小小善念也留下来。
2: 嗯，真的，
1: 啊，哇，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还蛮感动的哈，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啊，要自度，然后也要去度人，不是自己好就好，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只有你好我好，这种共善之后才会真的是大家都好，
2: 真的。
1: 嗯哼，嗯，所以呢，把家乡的味道，因为这个是吉米，你是玉里人嘛，然后苏央是台东人，当时花东，其实我就常说花东好山好水啊，很多人都说街好无聊，我说没有啦，是好人情啦然后在这边也好热情好山水啊，那觉得把家乡的味道留下来，那也把善留下来嘛。那如果说未来有更多人想要认识食欲的话，你们最希望大家记住的是臭豆腐的味道，还是说食善如玉的这份心意呢？
2: 都要，当然都要。
1: 欸，我也是这样子想，欸，所以我们真的是大家有志一同，
2: 真的。
1: 对呀，啊，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共好，那真的是社会就真的很平安。所以今天你们两个很有勇气这样子来创业啦。那如果说有这个年轻人也想要创业， 你们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尤其在花莲这个地方要创业，真的是以前都说要3年的时间才有办法站稳脚步啊。然后后来很多人说，哦，不在花莲哦，想不到五年以上。如果说有一些年轻人想要创业，心里也有一点点害怕，那两位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话呢？
2: 说什么话？
1: 对呀，勇敢向前，还是什么呢？
2: 勇敢向前。
1: 哎呀，
2: 你这个
1: 苏央来说好了。
4: 勇敢，我不叫勇敢，我是杀人又杀福。我就觉得冲一次看看啊，毕竟就花莲经过了这么多的就是灾害啊，那些有的没的，那我觉得就为自己勇敢一次。对，反正头过身就过嘛，对吧？而且对啊，花莲也需要更多就是一起勇敢一起往前走的人。
1: 是，所以我想走在这边，然后呢这样子能够把经典的台湾味，就是这一口的臭豆腐，让大家真的是一口咬下去，外酥内嫩，香气四溢，然后呢最好让大家都上瘾，这样才会有真的是源源不绝的这个客人上门啊。那琼慧，对，有什么话想要送给这两个年轻人呢？
3: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我前天有特地去店里用餐，然后我觉得他们店里有一只很可爱的小店长哦，有一只小黑，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很乖，就是有一只黑色的狗狗，他就是都可以跟客人亲密的互动，就是他很乖啦，就是不会咬人。因为我们一开始我带着我的儿子照照一起去的，然后他在店里面啊，狗狗在店里面，然后我本来不太敢进去，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咬小朋友或是说对他吼，但是我们就问了店长之后啊，然后他们就说没问题的。那我们进去之后发现那个狗狗其实跟大家都很亲近，对，很友好。然后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呢，我们在点餐之后啊，那个老板就跟我们说，我的取餐号是168，
1: 一路发。
3: 对，然后我一听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巧，很好哎。然后我只是当下啦，我要结账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么巧。然后我们就到隔壁那一间去候餐，就是去等候，然后就跟看着那狗狗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我在等着，我就听到他的取餐号，下一位的取餐号，我又听到了66号。 这时候我就想说，嗯，是有两台机台吗？然后又刚好那么有巧合吗？怎么会我是168号，隔壁有一个66号也要等餐。当我听到第三次取三号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这应该是老板娘他们的用心的地方，因为下一个取三号叫做888，是不是很厉害？
1: 真的很厉害。
3: 所以我就发现，哎，他们是对数字比较敏锐的敏感的人，然后他们也透过客人要取餐，他其实也送了一份祝福给我们，就是这应该是你们发明的，对不 对,
2: 对，
3: 就是他不是那种取餐灯号这样一个一个跳，是你们自己决定要叫多少号，对不 对,
2: 对，
1: 哇，所以你们的那个等候牌永远就是只有吉祥数字就是了。哦，
2: 下午、
1: 这个、
2: 下午客人比较少，下午客人比较少的时候都会这样，
1: 就可以很任性的，
2: 对，
1: 我今天要祝福这一组客人是啥，我就给他这样的祝福，是要六六大顺还是发发发发发发，还是
3: 一
1: 路
3: 发，对，
1: 哇，真的是太可爱了。所以这个创意是来自 Jimmy 还是苏央？
2: 对，这个是我突然想到，因为客人有时候不想写单，我就点一份而已，不想写单，然后就说啊，那我就给你888，然后你听到888你再过来拿，这样大概就是这样延续下去的。
1: 哇，真的太好了。 我知道哈，以后如果要去那个食欲臭豆腐这里呢，就是避开人潮，也让他们不会手忙脚乱，然后呢可以非常悠闲的送上祝福，送上美味。
3: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里离开的客人啊，他就是来到这一家店，来到我们食欲玉里臭豆腐这家店呢，他除了可以品尝到一份美食之外，他还可以带着一份温暖跟祝福离开。
1: 是，
3: 就是很感恩他们，
1: 非常棒哈。所以呢，这个我想最后啦，两位哈，好像也有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然后这一首歌曲其实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叫做《我的名字》，就叫做《勇敢》。
3: 对，
1: 嘿，为什么要选这首歌曲给大家？
5: 就是我觉得花莲现在正是需要大家勇敢的时候。对啊，因为花莲真的经历了太多了，所以就是大家要手牵手一起勇敢的往前走。对，
1: 是，好哦。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是非常感恩也欢喜哈，就是 Jimmy 还有苏央以及琼慧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哦，跟大家介绍了食欲臭豆腐啦哈，真的是有家乡的味道。然后呢，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份善念啊，我想这个真的是最美好的相遇哈。那就在这样的一个相遇当中，真的是有香气，然后呢又美好相遇在一起。好，那我们希望大家通通来变成逐臭之夫。其实是香豆腐啦，不臭。然后呢，我们最后真的就用这一首我的名字叫勇敢这首好歌送给大家，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安吉祥，遇到事情都能够勇敢面对。好，感恩咯，感恩，
2: 谢谢
3: 谢谢。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李伟松。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第二呢，我要感恩我的家人，让我能够发挥在事业的配合，还有我来参加慈济，他们都很支持我。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感恩上人增长我的慧命，让我从一个黑白变成多彩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四五十
2: 好朋友，
3: 台北慈济医院中医师游明谦说：“
4: 我从2012年秋天开始吃素，因缘是因为接触到佛教。那我想要修心，要修行。如果我的舌头都修不了，那怎么样修行？那当然知道佛教是要慈悲，所以是慈悲平等不杀，所以我吃素。那吃素以后，身体变得比较轻松，所以心也比较自在。”那所以脾气应该也是好很多啦，这是我个人的改变。那慢慢的我也带动到我的家人也跟着越来越多家人开始吃素。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5: 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6: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3-5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0: 四五十，
2: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施应南说。
7: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七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8: 听听之音，听听之音，说广播。
9: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济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亮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志真，很高兴呢，我们又在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我们常说人生苦短啊，面对人生的短暂与无常，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心情来自处呢？一首脍炙人口创作于2003年的歌曲《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提醒我们的正是这个直指生命核心的问题。20多年来，这首曲子被无数音乐团体传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在听众面前，引起了极大的共鸣与回响。而这首已经成为经典、深受大众喜爱的合唱曲，原来啊，与慈济北加州分会有着一段深厚的因缘。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将和《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这首歌曲有着密切关系的三位老师蒋礼荣、张惠梅以及作曲家石清如一起回顾这首歌的缘起与创作历程。节目一开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由拉茜人男声合唱团于2017年演唱的《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让我们从歌声中一起感受这首作品所传递的生命力量。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素珊。
1: 大家平安，我是梁素淑。一首创作于2003年的歌曲，二十多年来被无数合唱团、音乐团体、学校传唱，深受许多人的喜爱。可是您知道吗？这首歌的诞生原来和慈济北加州分会有着一段很深的因缘。
0: 是的，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当年一起参与创作《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这首歌曲的三位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回到二十多年前，听听这首歌是如何诞生的，又如何一步一步走进大家的生命。所以今天真的很荣幸能够邀请到三位老师，分别是蒋礼荣老师、张惠美老师和石清如老师那石清如老师会用录音的方式跟我们分享所以在现场的呢有礼荣老师和惠美老师，另外有我们的素淑师姐我就来一介绍大家一下那请嘉宾们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首先是李荣老师李荣老师是一位钢琴老师，非常的关怀社会，觉得社会呢要共好，个人才会好。那李荣老师移民美国以后呢，因缘际会也成为慈济志工，所以欢迎李荣老师。
2: 嗨，大家好，我是蒋李荣。
0: 感恩李荣老师那接的是张惠美老师，惠美老师是一位专业的諮商心理师那惠美老师呢，在台湾创立了嘉惠文教基金会，在社会、在学校呢，推动心理卫教。欢迎惠美老师。
3: 嗨，大家好，我是张惠美，谢谢。
0: 感恩惠美老师，感恩两位老师。那另外刚才已经出生的是我们也在现场的梁素淑师姐，素淑师姐是我们大爱之音的资深志工。素淑师姐好。
1: 大家好，很高兴看着两位老师，尤其是李荣老师，我们有二十年没见面了，好高兴啊。
0: 是，今天这一场是一个隔空的访谈我们分别在美国北加州跟在台湾的两位老师一起连线，所以真的非常开心有这个好姻缘那我们刚才提到《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这首歌这首歌呢，刚才素淑师姐已经提到是创作于2003年一转眼这样子也有二十多年了那这首歌呢是由蒋礼荣老师催生，张惠美老师呢作词和石清如老师作曲它本来是一首合唱曲。那今天我们会有提到这首歌的好姻缘呢，是因为就在去年2025年大爱剧场有一部戏叫做《生日快乐》把这首歌呢改编成由一位女生独唱那作为她的主题曲，也是非常的好听。所以这首歌是素珊我呢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首合唱曲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三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首先呢，我们想先请老师们跟我们谈一谈这首歌《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的缘起好吗？
2: 我是蒋礼荣，那么我就是这一个音乐的催生者我是一位音乐人，所以呢我在慈济做志工的时候，我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走到这个以音乐教育啊或是社会教育这一部分来作为我的着力点也是我最关心的，还有就是我的理念。那所以慈济志业在美国北加州相当进入主流社会，就是美国的主流社会。那么在某些部分来讲也帮到很多那个美国政府做不到的事情，譬如说北加州是以农立国，那需要非常非常大量的农工，所以就有很多的非法移民就跑进来当农工。那么美国政府需要他们的劳力，可是却没有办法负担他们像美国公民一样可以享有的一些医疗的资源。那么慈济北加州分会 在这边就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作用。那么说到这个音缘哈，为什么会创作这个音乐，就是因为有一年慈济要募一台医疗车，这个医疗车就等于像一个移动的医院一样，里头有检验的设备啊，也有医疗治疗的设备， X光的啊，这些设备都应该要有，所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经费的需求。那么为了这一个募这个能够把这个医疗医生跟医院的设备都带进去这个偏远地区去做服务，那就为了这个医疗车的募款，就办了一个募款的音乐会。那我和石清如都是师大音乐系毕业的学姐学妹，当然我们差了十几将近二十年的学姐学妹哈。哦，我们在北加州相遇，所以我们一起做了蛮多的音乐上面的合作哈，为当地的音乐老师啊，那清如是作曲家，所以他对作曲跟编曲这部分他都非常热心，而且他的作品非常优秀。那为了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募款音乐会，那我们两个人就好好的来策划这个音乐会要怎么样办。首先我们就选曲，当然很多的作品可以选出来这作为演唱跟演奏，可以跟这个医疗关怀跟这个付出无所求这样子的诉求可以很紧密结合的作品非常多。可是我们想来想去就说，要不要为这一场音乐会专门做一场做一个曲子哈，等于是主题曲这样子哈，里头又要包含人生的历练啊，人生的这个生老病死啊哈，这些关怀里面，我们两个就这样凭空的在想。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哈，因为我们也在那个慈济合唱团，北加州的慈济合唱团，林伯珍指挥的这个非常有水准的一个女生的合唱团，那里面有一位团员就是我们今天在场的张惠美老师，她是一位业余的写诗的还有音乐素养很高的一位朋友。那她跟我是在慈济的笔耕队，就是我们一起出动去写活动报道这样子的文字上的朋友。那么他又是合唱团的团员，有一天呢他就写了这首叫做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我们常常都说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很多人明天只是下一天，可是有的人也许明天已经是下一生。他有这个感触，再加上他自己是一位諮商心理师这个专业，所以他的诗呢写出来我们都非常的有共感，就觉得很有共鸣哈。这个诗简直太棒了，尤其他更打动了清如这位作曲家，所以清如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把曲子谱出来了，然后就让合唱团来试试看来唱。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因缘。
0: 是的，跟李荣老师的分享哈，我一直非常喜欢这首歌，可是一直到最近才知道它跟慈济北加州分会有关哈，所以知道了以后特别的感动哈，呀，好棒的姻缘哈。那请问惠美老师，您当初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这首词哈，应该说有什么样的姻缘，您要不要也跟我们说一下？
3: 其实啊，我那时候就是从温哥华二度移民到北加州，好像有点人生还是在彷徨，那要走到哪里还在摸索，然后也很欣慰，就是在参加了北加州慈济，然后遇到真的像李荣、清如这样、伯珍这样的人。那还有一个听到李荣在说啊，我们那时候是为了专款专用，我觉得实际就是说你在美国的捐赠不会用到台湾的钱，是要当地去募款而来去捐。我觉得这个精神让 我也很感动，所以他们在问说，哎，有没有要写，有人要写一首专门为这个的文字的词，那我就义不容辞的说，那我来试。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些感动的因子，然后跟这些善心跟一些善人汇聚而成的一个因缘。嗯，
0: 是的。
1: 一首歌呢能传唱20多年啊，一定有它动人的力量。那想请三位老师和我们分享当初创造这首歌时有什么样的心情和灵感，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3: 记得那时候我刚好在搬家，就是我在那个杂乱的行李堆中，很有那种颠沛流离的感觉，但是已经承诺要写了，然后那种内心有一股说不上来，他那个力量是很隐微的，但是呢是一直想要写出来的一个动力。所以对于一个我没有乐理背景，然后那时候也不懂什么是副歌什么是主歌，然后要靠李荣师姐跟清如的指引，然后才把它写出来。
0: 嗯，是的。是不是能够请惠美老师与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做这些歌词的时候，在为这首歌写词的时候的一些心情？
3: 好的，我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因为对于外在环境，我是那时候也是刚40岁，然后移民到温哥华，那有机会就成为慈济的志工，常常去为临终或往生者去做念经的回向，有时候一念就好几个小时，然后就看他在那个往生的过程时，然后就看他在那个往生的过程。那之后

0: 可以让我很有系统性的来听闻佛法，那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在我生命的历程中得到的养分。那内在心境啊，我那时候其实我选了一个这种是自由业的工作，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好像是在边缘，然后不属于主流的社会。那尤其是身为所谓的单亲母亲，那时候陌生的华人圈，我又会觉得交浅言深，好像有一些你不能够跟他们很融入，有一些隔阂感，还有一些人际归属上的一种孤单感。然后我对于那种自己生命中突如其来的这种失落啊，或者是死亡无常，这些都特别有感觉。那加上那时候身处中年，未来到底会怎样，然后也在常常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余生何去何从。
1: 嗯，是的，我觉得这首歌好，当然最发人深省的歌词就是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你将如何度过今天。我相信很多听者呢，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这句歌词绝对是最可以打动他们的心。所以感恩慧美老师的分享。您刚才提到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余生何处何从，这个其实已经跳脱只是一首歌的范围，它其实在讲的不是只是您或者是某一个人的生命，而是很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问题。所以我相信这首歌会这么打动人心，一定是除了音乐好听非常的优美，那歌词也是发人深省，这是我们人人都要做的功课。
2: 我们看到那个词的时候，那个慧美是一直在叩问，你的想望休息了吗？你生命已经走到终点，你的想望都做到了吗？那你的心有回家了吗？一直在叩问。所以他就开始说，周遭一幕幕演出我都觉得很陌生，寻寻觅觅这个断线的珍珠怎么接。他最后的叩问就停在断线的珍珠怎么接。那么清如的音乐呢，他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觉得还需要一些文字，把这个他要的音乐，就是那个和弦的转位，一直推展，一直渲染，渲染到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这个地方我跟清如因为比较 focus 在音乐的部分，就觉得哇，这一段怎么样来达到那个渲染的目的这样子。所以惠美的断线的珍珠怎么接，我就加了一句失落的音符怎么唱，好，就是呼应他又在加深了这个疑问，我们到底要怎么办，这生命要怎么办，如果明天真的就是下一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好，那这边就我们三个人的文字感觉，清如的这个和弦转位一直推进推进，把这个情绪渲染到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我们要怎么样度过今天。最后一个答案，我用温暖守护生命，让浪花留了痕，用绝招守护健康，让转轮点了光，这样子就是非常完美。
1: 是，
2: 啊，那我们个人都在这里面加进我们自己的感觉，然后也非常互相体谅，互相理解，然后把这一个曲子完成。
3: 哇，我听了以后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yeah, 感恩三位老师，yeah, 做了这首歌。
2: 一首歌来讲，这个歌词固然是感动人的第一个要素，因为我们一下就是受到这个歌词的感染。可是呢，我们不可否认，就是音乐的呈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就是音乐是声音，那么它这个声音不知道歌词在讲什么的时候，这个音乐已经会影响到你的情绪了。我曾经跟清如说

0: 我觉得文字很直接，我们一看就受他影响，就知道是什么。清如不同意，他说音乐才是真正影响你的感觉的部分。可是如果以这个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来讲，我完全信服清如的说法，因为这个曲子的旋律、和声还有伴奏，我刚才说的那种酝酿，在间奏的时候酝酿，把它从这一个叩问要转到答案，这中间就是靠这些音符。那所以我就对清如非常非常的信服。那些我们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那些对生命的感叹、对生命的期许，就会永远抱持着希望，因为我们找到答案了。如果明天就是你的下一生的时候，你在现在你要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曲子真的是一个有永恒价值存在的一个作品。
1: 是的，我觉得非常赞同雨蓉老师刚才的分享。好，这首歌呢，就是词跟曲真的是相得益彰，非常的发人深省。而且音乐呢，也是就像刚才李荣老师的分享，它就是层层的堆叠，一直把你推到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你今天要做什么，你今天要怎么样过，这个真的是很难用文字来形容，真的是要靠音乐来把这个情绪推上我们这个最重要的那一个部分。所以非常的感动。对，
2: 有关音乐的创作，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石清如老师透过录音与我们的分享。
3: 这首作品的音乐部分创作过程其实很短，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吧，整个旋律的样貌大概就形成了。而对歌词意境的体会和消化倒是花了一些时日。我先分析一下文字之间的音节和韵律，哪里是比较轻柔的，哪里是比较沉重的。接下来也来理解一下文艺上的起承转合。当整篇文字的风貌越来越清楚之后，音乐的风格走向也就跟着随之越来越清晰。对于实际在创作中怎么铺陈旋律才会紧密的和文字结合，也会有更明确的想法。我认为好的诗文通常会有一种特质，它本身会自带一种韵律感和一个境界感。作为音乐的创作者，我觉得我的任务是找到那个韵律感，并且尽可能的去体会超越文字表面上的内在意涵和境界。旋律固然是要紧贴着文字，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文字内在的特质和境界透过音乐的旋律和声传达出来，烘托出来。这部分真的是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然而这也是我觉得创作很有意思的地方。
4: 李荣老师，当您第一次听到这个完整的作品时，有没有一种这首歌突然就有了生命的感觉？
0: 的确，那个非常的震撼。那我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在慈济北加州合唱团，叫做慈悲合唱团，这个我就是说林伯珍所带领的这个慈济的女生合唱团，都是慈济志工组成的。那我们就在那个团长张富英老师家里，就实验性的把这首歌就是词，然后惠美也是合唱团的一员，所以你可以想想看，这个曲子第一次大家拿着谱，然后把它用自己的声音唱出来，那是多么感动人的。我呢 也没有作词，也没有作曲，我也没有在合唱团里头，我就感动得不得了这样子。
4: 嗯，
0: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新生儿的感觉。那当然后来又加了很多的功夫，那清如再去琢磨，再把它整个的完成。我相信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从无到有，而且是这么动人的一个过程所产生的作品。
4: 一首歌走过20多年，一定也累积了许多难忘的故事。那三位老师有没有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3: 这么多年来，我收到很多关于《如果明天下一生》这首歌的回馈和分享。有人告诉我，他在人生失落的时刻听到了这首歌，内心被深深的感动到，好像觉得自己的伤口被抚平了，被安慰了。有人在合唱团练习这首歌的时候，唱着唱着，不知不觉就流下了眼泪。也有人谢谢我写了这首歌，说他的亲人告别式上播放着《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陪伴着往生者，也安慰了在场的亲人朋友们。而这些分享带给我很多很多的温暖，让我知道能够以音乐来为人们做一点什么是很有福报的。
4: 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早期部落格的时代，有很多高中生合唱团的贴文，我常常看到他们陶醉在这首歌的曲调里，然后身体摆动着。我就想，这个16到18岁的青春年华，好像在传达一种对生命力的单纯本质的体会。还有某一个基督徒教会，他们来函要求说，最后两句好像跟佛法很有关联，他们可以问说可以不可以稍微改一下文字，然后他们想要传唱福音。那清如和我就一向抱着随喜的态度予以同意，可见这首歌在基督徒里面，我会想象说那个最后那个点的光哈，那个在教堂里面这样乐音这种缭绕的那种共鸣跟感动。我刚刚听到那个李荣在讲说，清如的歌啊，曲子他做的旋律，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是那种是一种震撼，我说哇，这么的不只是有层次，它好像是指向了一个地方，是带我们要去一个生命丰饶之处的地方。我觉得不管年龄，一首曲子当它是音乐，它是超越了年龄、宗教、教育、的科技，到达一个生命的指向，那是每个人都会去向往的地方。
1: 所以很显然这部作品这首歌它已经超越音乐，超越文字，让每一个人呢，每一个听者在听到这首这么棒的作品的时候，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感受。所以当一个作品离开创作者，也就是它已经被完成之后，它其实就开始有自己的生命，不同的人听到就有不同的感觉，所以是一个非常活的作品。那请问老师们，因为这首歌的因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悟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4: 我是回想当年呢，20多年前歌词里面的一些提问，其实我从身体力行中也逐步自我实现了，就感觉是一趟回家的旅程。作品本身它开展出自己的生命，它就是独立的，
5: 它不属于我了，它让我体会到那种无我和缘起性空的智慧。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它是由你所处的环境、心境、当下的需求、周遭的助缘、众人的投入共同来组成。如果抽离了这些因素，就没有这首歌的存在。虽然歌词我参与了，但是歌曲受到大众的喜爱，在不同的人心产生共鸣，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所能。放下一切的我执，可以达到整体融合的状态，这是一种无我的平静。谢谢这首歌让我体会了这些。
4: 我很欣赏很喜欢您说的它不属于我。也许正因为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它才能走进每一个人的生命。
0: 对，我也非常同意。我有一个想法哈，生命的终点就是一定是心跟肺都不工作了，那么这个生命就到了终点。可是我们在慈济学到的，我觉得最可贵、最可贵的就是生命的过程。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起伏跌宕，有挫折，有成功，有欢喜，有失落，这么多这么多，这些过程才是生命的价值，让你的生命丰富了。那么为什么会丰富？就是这中间的点点滴滴通通都是我们生命的养分。所以这个作品，刚才素淑师姐说她听到这首音乐的感动，跟听过几百次之后还是有各式各样的感动在内。那今天再听到我们这个为什么产生了这一个作品，我想大家的感动会更深。那么如果说我在这一个曲子里面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体悟跟成长，我想就是在这一切的过程里面，很多人的互动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圆满跟非常的欢喜。这个音乐的完成也就印证了我的人生观，它本来慢慢长出来被创作出来的时候，大家又互相在磨合啊，然后调整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呈现。那我非常非常感谢惠美跟清如，那么看到这个作品的成功受人欢迎，我觉得我很像做对了一些事情，那人生就更加的开心。我是这样的态度来看这个作品，很感谢。
4: 如果呢我觉得哈，如果没有生命的体验的话，是写不出这么感人的音乐出来。非常感动。
3: 创作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在研究所念书的学生，完全没有想到这首歌后来会被传唱到现在。二十几年来，因为这首歌的缘故，我和许许多多喜欢唱歌的朋友们结了很多美好的善缘。虽然是惠美老师和我把这个作品生出来，而李荣老师扶着他慢慢的长大，但是随着时光推移，他就像自己长了翅膀一样，开阔的自由飞翔，在世界各地被人们唱着、喜爱着，安慰着人们的心灵，还时不时带着善缘的讯息回来给我们，让我们心中常感喜悦和温暖。二十几年前，因为北加州慈济的因缘而有了这首歌，而二十几年后，这首歌又回到了慈济的怀抱。在去年的大爱剧场生日快乐剧中， 被拿来用作是片头主题曲。我觉得这真的是美好姻缘，自在流转。
1: 从创作《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的2003年到今天，已经走过20多年了。如今呢，我们如果再回顾当年的自己的话，老师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心情？
0: 我很感恩那一段生命，可以说是我的中年的20年，在慈济所受到的，应该说直接受到的教育，还有跟志工们的一个互动，就是只有感恩两个字。在生命的那一段精华的时候，让我有这么大的成长。那完成这些音乐作品呢，只是就是自然而然就有这么美好的欣欣向荣的花果产生出来，所以就是感恩。
5: 我想说的是，谢谢当初四处彷徨、勇于探索的自己。没有当时的你，就没有今天的我。感恩当时种下的因缘。
3: 回顾过去20几年的自己，我想跟自己说：莫忘初心，感恩一切。
4: 哇，好感动哦。那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我今天最想把握什么？请老师们用一两句话和我们分享。
3: 今天最想把握的是好好的活在每一个当下，珍惜亲人，珍惜健康，
5: 善待自己，然后做能力所及的事情，
0: 就是珍惜现在，珍惜你身边的人，那么把后悔的门关上，把不该有的期望也关上，那样好好的，我觉得就是珍惜当下，珍惜现在在你身边的人。
1: 非常感恩老师们的分享。所以呢，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我们在听这首这么棒的作品的同时，或许我们真正要问自己的，不见得是明天会去哪里，而是今天的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活过，有没有好好的爱过，有没有留下可以温暖别人的东西。那非常感恩李荣老师、清荣老师、惠美老师，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回到20多年前，也让我们看见一首歌呢，如何从生命的感受出发，经过文字、音乐的因缘，最后走进这么多人的心里。更感恩三位老师分享这一段路上的生命成长与体悟。
4: 是的，20多年过去了，歌曲还在传唱，而三位老师的人生也在继续书写。也许这就是一首好作品最美的地方，陪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与答案。
1: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由慈济北加州分会慈悲合唱团演唱。

慈济北加州合唱团于2006年演唱的《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频道播出。我们的节目将于11月开始调整至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于同一频道播出啊，请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我们为您用心准备的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在营队当中，每一期一定有阿学师姐很用心的陪伴当队服。那只要呢，我们阅览的要来分享，他一定是来翻译哈。
1: 阿学师姐在1993年第一次回来见上人，到慈济在越南刚刚开始创办申请活动开始，学师姐就一心一志在耕耘越南道场这个福田。最值得弟子们尊敬的是说，在越南的所有的活动哦，包括回来精进的营队，只要有营队就有看到阿学师姐的身影。在越南哈，阿学师姐也是非常的注重我们慈济的人文，所以在见习课也好，在培训课也好，在精进的日课也好，都是会亲自的教导学员们哈的对于这个人文礼仪的方面。
2: 那妈妈出生就是在越南，小时候就妈妈带动我们进来儿童精进班，也带我们去参加照顾发放跟义诊。那妈妈与慈济结缘呢，也就是因为工作认识了慈济，妈妈也很积极的参加每一项活动，包括还发放大米，妈妈一个人还扛了10公斤的大米。我们儿媳也传承了慈济的法脉，同行的菩萨道。后来妈妈送到台北慈院，感恩吉舍师父前往来给妈妈的关怀与照顾，特别感恩医护团队给妈妈这么大的照顾。3月20日往生圆满妈妈的遗愿，捐赠大体成为了无余粮食，也把无忧的身体化为大用，帮助医学生学习，延续慈悲与智慧。那为了报答母恩的话，我们都发愿延续妈妈的脚步，那意志坚定，依教奉行，在慈济的菩萨道上勇猛精进，永不退转。
3: 这都是他的人生啦，是菩萨人生啦。因为呢，他走入慈济，秉持了这一份的人间菩萨行的精神呐，他真的有做，而且呢，做得很好啊！听了，我都很感动。他最后呢，还是选择再回台湾来，他把无用的大体啦，化为有用啦。捐给医师呢，作为研究的哈，那将来培养更多的好医师哈，可以在病人的身上发挥了救人的工作，这实在是大智慧哈！人生难得有这样的大智慧啦。你们家属呢，也爱请安心哈，也要很庆幸啦。他对人生的付出，这也是很不简单呐。而且在当地呢，带了不少慈济人，他也是师父的弟子，你们跟他也是法亲哈，那。儿女啦，新妇啦，真正好也真乖啦，所以吼、哦，他此生无憾啦，吼、哦，真正是吼、哦，对社会也有贡献。我常常讲，盘点自己的生命，他应该也有盘点到啦。我最近都一直跟慈济人说。人人呐、啊，要自我盘点生命的价值。我们来人间一趟，到底呢，人生做什么事最有价值？大家真正的自我盘点，我相信呐、啊，他真的没有浪费生命。他这一生呢？真的是 做好人生啊，那做孩子的好妈妈，做媳妇的好婆婆啦，做慈济人的豪华豪华亲呐、啊，所以他这一生呢，真的也很丰富了哈、哦，人生难免呐、啊，无常人生呐、啊，等待无人知啦。不过的人生呢，总是有这一天来的时候啦，已经呢，生命长短已经注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哦啊、但是呢长短不一啦，他跟世间的缘是这样，可是他这一生所造的福啦，他带过去啦，再来的人生呢同样在菩萨道上，将来啦我们世间的这种来世菩萨啦，我们再来也是来世菩萨，他已经去了也已来菩萨，所以呢将来啦我们对这样的娑婆世界会造更多的福，将来将来我们不断的淘汰啦旧的业力，那一次一次呢都行菩萨道的未来再回娑婆世界，人间叫有菩萨好行，人间呢因为以苦乐参半，人间也有很苦的人啊，人间呢也很有有福的人啊，有苦的启发我们的心啊，看看人生疾苦，我们呢要好好精进呐、啊、哈。那看到呢有福的人呐、啊，我们呢也要知道他那么有福，又那么的发心，他的过去呢也是行菩萨道过来的人，所以呢我们要感恩尊重。他的将来应该呢还是都发愿呢再来人间，再来人间这一生很资深，阿谢我们又为他祝福，他的来生还是慈济人，生生世世累积、哦、应该呢他欢喜来人间、啊、看人就笑啦，人看到呢也欢喜啦哈、哦，这呢是上重要，我们要为他祝福，让伊心无挂碍啦，让伊感觉达刚都真欢喜，他就会囡仔那个抱来，他看人都笑啦，最后让人看了结好缘呐，个祝福啦，这实在是哈。以后这个好姻缘，咱来为伊祝福。安尼，恁会了解无？好啦，啊，真真感恩啦，代替伊甲恁感恩吼、哦，这一份情，这一份缘呐、啊，你们专程回来哈、哦，为他祝福。那我也很感恩，你们也都是慈济的。也是师父的弟子，那师父看到恁互相的友谊啦，化亲这么亲啦、啊，我真欢喜，都亲像家庭的时大人看到囝兄弟呢，兄弟姊妹大家真和睦，会欢喜同款吼，所以感恩啦、啊，各位菩萨，我们共同为他祝福，他。已经再来了，他已经呢在有福的家庭了，见人笑、哦、人人看到他就会喜爱他，那让他道心不退、哦、那 将来也是慈济菩萨哈，啊，可以伫即卖家庭哈，得人听啦，啊，为他祝福，师父啊，慈悲啊，最近哈，家己也真感觉啊啦，慈悲啊，啊，总是呢，人生难免啦，哈，总是有限，生命都是拢有限啦。所以讲啊，希望恁这条路，主这路爱行，主这路爱行，主这路是叫做菩萨道哈。啊，恁真合法去行哈，这东西真好，所以真感恩呐。恁底下拢有伫咧安尼，有大家人伫咧斗阵，无去互散去哈。师父真感恩，也是真欢喜。您爱继续哦，哈，继续为咱的主持人间法啦，咱爱行。

刚听到的是大爱剧场《生命快乐》的主题曲《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人生就好像一首隽永的诗歌，如果用心唱过，精彩走过，终将世代传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与三位老师蒋礼荣、石清如以及张惠梅一同回顾了经典名曲《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的创作因缘，也聆听了老师们对于生命成长与人生体悟的感人分享。感恩这首旋律优美、意境深远、感动了无数听众的歌曲提醒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人生课题。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你将如何度过今天？相信透过不断的学习与省思，我们终将对于这个提问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一起分享更多美善的故事。祝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小的时候我们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呢？那长大以后的我们是不是还记得？其实我最近呢看了一本书，它叫做我期待过动而被赏识的一天。我认为啊，这本书是一个很心疼孩子的妈妈写的一本书，因为她呢很希望世界上的孩子们都可以被当作孩子来看待，被当作是一个人来看待。那在她应有的年纪里做着属于她独一无二的事情，用健康快乐的心情来长大。我也相信这是很多很多的家长真实的心愿。今天呢就特别邀请到总是用儿童眼光看世界并且为儿童发声的医师，传家家庭医学科诊所的院长李佳燕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欢迎李医师。
1: 各位朋友好，我是李佳燕李医师。
0: 哇，我觉得就是我在看那本书的时候真的说到我心坎里了，所以我很想问医师，李医师您眼中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一个无拘无束的小孩，其实他是不会因为大人说那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而不敢去做的。他看到地上的那个沙，他可能就会抓来吃一吃，咬一咬看是什么味道，你知道吗？我小时候也喝过尿啊，像五岁的时候，因为颜色跟我们那个小时候常喝的苹果西达很像，
0: 以为是汽水是不是？
1: 对，那你有没有，你不会好奇吗？那到底是什么味道啊？所以对啊，就好像你看大人在抽烟，你会不会想去试看看了？我现在说他小学一年级就戒烟了，为什么呢？就是偷大人的烟来抽，然后抽一口之后就呛到不行，从此戒烟。小学一年级就是你说一个孩子其实他会对这世间所有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的，他很多事情他没有说这个不可以那不可以，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可以什么叫不可以，
0: 对，
1: 所以他都会想要来试试看。但是你看这个才是真正的小孩啦，他什么都想试，他什么都很好奇，然后在试跟好奇的过程中他当然会遇到挫折。好，比如说喝尿真的是太难喝了，那你就知道这个不能喝，那个烟太难抽了，会呛死你，你不抽。从你的生活过程中好奇尝试中，然后你慢慢学到这个不行这个不可以，这样做你会倒霉，然后慢慢再长大。
0: 哦，就是等于是他用他自己的眼光，他用他自己的手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去
1: 所有的感官，对，所有的感官，他的所有的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所有身体的这种皮肤的感觉，其实孩子是这样在长大的。
0: 看这本书的时候主要虽然是提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这些孩子，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在写自己，就是在写小时候的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跟自己的对话。您在接触到这么多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在您的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孩子？
1: 其实这些孩子来我的诊间哦，我还没有真的觉得有哪一个小孩是注意力不足过动障碍的孩子。这些孩子他们表现的这种注意力或是活动力，我会觉得那就是程度上的差异。因为有一些小孩你叫他动他还不动，对不对？
0: 对，像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就有小孩叫他读书他就乖乖的专心认真的读书，功课也认真的写，就是有这种小孩。你看这是一种极端，但是也那种极端就是他没有办法这样做。我会觉得这些小孩他可能生错了环境，生错了国家，生错了时代而已。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台湾这个社会，他就是要孩子们可以好好给我读，上课上完下课就去安心班，安心班补习班，从礼拜一补到礼拜天，最好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要孩子就是如此嘛，台湾。可是你想想看，这些我们被我们说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障碍的疾病的这些小孩，如果我们社会是在那种打猎时代嘞，如果在打猎时代，这些小孩一点都不会是病人呐、一些小孩一点都不需要去治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会是一个最好的猎人，他眼观四方，耳听八方，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他猎物他最早发现，最早打到。那反正那种乖乖的只会听指令的那些小孩，那个比较会饿死
0: 啊。完了，我可能以前就饿死了。
1: 对，
0: 今天就不能访问。
1: 所以你说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定义说这个孩子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个疾病呢，我都会觉得他是生错的时代，或者是生错的家庭。因为有的孩子他如果在别人家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来我家我就不觉得他有问题。还有 被不同的老师教导也是一样啊。我去很多的学校，辅导主任、学务主任也都会跟我分享说，没错啦，其实这个孩子吼，就是不幸被这样的老师教导，一板一眼要求严格的老师，那个孩子就很辛苦。那如果他不要被这个老师教导，其实他如果给另外那个班哦，那个老师教导，他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重要的大人影响很大，所以我在整间哦，真的还没有一个孩子让我觉得我会把他当做一个疾病的病人呢、啊，因为我会觉得他就是处在不适合他的环境，遇到不适合的人。
0: 是，其实要遇到一个很能够理解自己的人，其实我觉得以现在就算是我们大人来说也都非常难、嗯、更何况是孩子。
1: 其实我就是很遗憾的是说，我们很多的老师或者父母他们没有学习怎么当父母跟老师啦，
0: 然后大家都第一次
1: 就当了父母了。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你的父母刚好就是很会玩的大人、
0: 哦、
1: 你可能就不需要去做这种饲料了，
0: 带着孩子一起到处去玩的那种。
1: 对对，然后会带着孩子去摸索探索的，他自己就是一个大小孩，他就是很会玩、哦、然后会带着你到处去碰撞，去摸什么东西，去探索什么东西，然后哎，你要不要去看看啦、啊嗯啊、那你要拿了这个哎乐高，那你要组成什么玩具啊，哎，我们一起来组成修车厂，还是啊，我们就可以来说啊，那你现在要组成什么啊？我常常觉得我们大人实在是太严肃了，他们不晓得养小孩的过程，事实上你是必须放松的，你必须回归到你的童心，
0: 要跟他一样，
1: 对，
0: 可能放低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就会跟平常看到的世界不太一样。
1: 对，你回去回想你小时候玩玩具啊，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什么样的心情啊、
0: 嗯、
1: 所以我常常觉得我养了一个小孩好像重新又再过了一次童年，而且比以前还过得更快活，因为以前过童年还会被爸爸妈妈打啊骂
0: 现在没有人会骂，
1: 那对，然后你就可以跟孩子好好的去享受那些童年，你怎么去玩玩具、啊、像我们以前哪有什么那么漂亮的绘本可以看啊，啊现在有这么多漂亮绘本，我常常觉得大人好怪哦，我们大人好像失去玩的能力了，
0: 嗯、
1: 哦，这是我觉得很遗憾，
0: 就忘记怎么玩。
1: 对，那你看很多父母会跟我分享说，哎呦啊，啊绘本读啊读没几页他就不想读就跑掉了啊、嗯、那我说因为你读的不好玩
0: 哦、
1: 对，
0: 是因为是我们读的不好玩，
1: 读的不好，因为你读都只会照章这样念而已嘛。
0: 今天天气真好，翻页。小熊要出去玩，翻页。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那怎么好玩？那小熊啊，没两下下就跑掉了。我会记得我跟他读了一本绘本，叫做《我的妹妹听不见》。
0: 哦、
1: 好，我的妹妹听不见，在讲一个耳聋的孩子嘛、嗯、好，那你看这种绘本其实很有意义的绘本，那你就怎么样去跟他一边念一边玩呢？你就可以，那我们自己也把耳朵遮住，
0: 戴耳塞、哎、
1: 对对对，你然后 我现在在讲话你有没有听到？没有没有，都没听到。有一段话在描述的时候你就跟他一起演一次玩一次，
0: 哦，
1: 那就很好玩嘛。
0: 我突然间觉得好想读绘本。
1: 对，然后你等到读完了之后就那我们再来玩我的姐姐看不见好了，好，那你如果看不见的人他会怎么样怎么样走路怎么生活，我们来走走看，然后就哦撞到撞到你看一本绘本都可以玩出这样的，而且他是有意义的玩，他自己也玩得很开心，可是我相信那也会潜移默化他去理解听障的或是视障的朋友的难处，那是要玩呐、啊。
0: 嗯、
1: 那你如果说只是说、哦、你要同情
0: 不理解，
1: 对，不理解
0: 可能也不理解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嗯、也不理解那个心情是什么感受，
1: 对对，所以我会觉得是我们大人失去了玩乐的能力，还有我们大人也失去了幽默的能力，这很麻烦、哦、因为你要养小孩要让孩子也跟着你一起开心快乐，你要会玩而且你要有幽默感，因为孩子生来就是比较有幽默感的，哪像我们大人那么严肃啊。
0: 其实我那时候有看到您曾经形容一个孩子是写说左右不分，鞋子穿反，写字只写一半，走路走不稳，一天到晚跌跤，不睡午觉被记警告，只趴在桌上假装睡觉，上课摇脚摇到前桌的同学都抱怨，听课无聊就跟旁边同学聊天，笑声盖过老师的声音，然后呢老师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呢就会起身抗议干扰老师上课。
1: 你在讲我啦
0: 您在那书里有写到这一段，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说确实这样的小朋友在我们的认知里好像是现在会被判定为是这种注意力不足过动 症需要去被接受一些治疗的。
1: 没有错，你讲的那个就是我，所以我在想说为什么我对这样的特质的孩子特别能够理解。很多的父母都跟我说，哎，你怎么知道，对，他就是跟我讲说他就是这样想的，我说对，因为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有很多类似的特质，那我很庆幸是说在我们那个年代班级人数很多啦，整个班级就六十几个小朋友嘛，所以老师也懒得管你的这些乱七八糟什么咬脚的啦什么，没有办法管，所以我们也就被忽略啊，我觉得忽略得很好啊，我就自由自在的长大了。父母呢，因为孩子也多了，
0: 嗯，
1: 我们家有五个兄弟姐妹嘛，管都管不完。放学之后，反正头还在，四肢都健全，回来就 OK 了。我觉得那时候父母
0: 健康就好，
1: 对，就是管不了那么多，管不了那么多有这个好处。
0: 嗯，
1: 其实孩子会自由自在的去发展。比如说我左右真的分不清楚啊，我到现在还是分不太清楚啊。那我自己还当班长嘞，你知道当班长还要喊向右转、向左转，你自己左右都分不清楚怎么喊呢、啊？所以我就自己想办法啊，比如说右边我就握紧拳头啊，那左边我就手就张开，我就自己记得握紧拳头是右边，张开的是左边，所以我在想向右转的时候我就知道拳头拳头。我就会自己想办法，就是你自己去想办法去解决你会遇到的困境，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当作是一种疾病来看待。
0: 嗯嗯，但是现在很难，小朋友可能也自己比较没有机会去让自己想办法。
1: 是，现在我们说我们现在的父母就是从我们以前叫直升机父母，直升机父母就是说盘桓在孩子的头上，永远盯着看他在干什么，有没有、就叫直升机父母，随时都盯着小孩看他做错什么，他不会什么，然后就赶快、看是不是要帮他的忙，所以就进化成了割草机父母。什么叫割草机父母？把他面前的要走的这条路呢，全部把所有的杂草全部都除干净，小碎石头全部都剪掉，然后可以一路坦途的走完。我们现在父母是这样养小孩啊？
0: 对啊，因为很担心啊，说我怎么办呢？我很怕受伤，是我家就只有这个小孩，我必须宠他。
1: 所以啊，当他遇到困难，你没有机会让他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我们急着帮他解决所有会遇到的障碍跟困难、
0: 嗯、
1: 那这个孩子他自己的能力就长不出来。所以我是觉得其实父母必须要看孩子，了解你的孩子的特质，然后当适合的父母。我也当父母嘛，我常会觉得是我们真的必须要提醒自己了，你不要拉住他，你要陪伴他。我们会有我们的担忧，没有错，请爸爸妈妈自己把担忧收藏在自己的心里面，收藏起来，
0: 收藏起来，
1: 不要因为你自己的担忧然后就出手去妨碍你的孩子，你没有那个权利。
0: 您说过我的孩子没有叛逆期，有的是舍不得放手。
1: 对，孩子其实没有叛逆期，为什么我们会说他叛逆？就是他不听你的话。不听你的话你就说他叛逆，可是这是对的吗？你说的话就是至理真言吗？永远不会错吗？不，我们说的话有可能会错、所以我说孩子没有叛逆期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孩子想走自己的路而已，他不是叛逆、是父母自己放不了手。有很多父母也跟我讲了，放手比牵手还难，
0: 就是舍不得，
1: 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父母你自己会不放心，会担忧，会舍不得，那是我们自己个人要去处理的情绪。你不能把因为你不放心，因为你没有安全感，所以呢你就伸手要去控制你的小孩、那是你把自己的情绪放到孩子身上了，这是错的。
0: 我觉得看到那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有种酸酸的感觉，
1: 因为我们的台湾的父母很多都是这样。然后还会告诉你因为我很爱你，
0: 我是为你好，
1: 对，都是为你好，我就觉得这个好可怕。
0: 对，但是确实我觉得 这句话在这几年有陆陆续续的就是让更多的父母然后小朋友也慢慢的开始能够理解，然后去面对自己、去重新面对整个人生，跟过去的自己和解，父母也去跟孩子和解，这是我现在看到的。那我其实在看书里面还有一个词我印象很深刻，叫做被过动症。这四个字，
1: 对，他
0: 其实是在说，就是可能有很多的人事物环境各种很多的因素会让有一些孩子他们在做这种评估的时候会用一些测量表嘛，那这些测量表上的症状会出现在这些孩子身上，然后就会被定义成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但面对这样子的孩子跟家长的时候，您是去怎么帮助他们的？
1: 像我碰到一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每天给你晚上一两点才睡觉，隔天到幼儿园他当然是躁动不安，跳来跳去，然后回很会挥，挥来挥去就讲不听，然后你这个孩子就会被诊断过动。但是你如果听他父母讲他的生活作息，这就是一个被过动的孩子。被过动的孩子是因为他太晚睡觉了，因为他要跟着大人，大人在那边滑手机，滑滑滑追剧，追追追追到半夜一两点，他也就在旁边那边挪挪挪挪挪挪到一两点。所以他是因为睡眠不足，所以造成像过动的样子。
0: 哦，小朋友睡眠不足的时候反而会好动。
1: 对， 对，孩子跟大人不一样，我们大人睡眠不足隔天就是懒洋洋的，然后想打瞌睡，小孩不是，他会躁动不安。所以很多啊，还包括我书上也都有写啊，就是每天喂他喝饮喝那个
0: 对奶茶，早餐一杯
1: 奶
0: 茶，
1: 然后喝可乐的，喝珍珠奶绿，一天喝了四五杯，然后晚上再去红茶喝一杯。你看你这样喝下去，小孩怎么可能不会躁动不安呢、啊？所以睡眠不足，他运动量又不足嘛。我们现在的孩子很可怜的、欸，因为上课，然后上课完就安心班，然后还有什么才艺补习班、美语班，礼拜一补到礼拜天的都有。对，那你
0: 一直去上课，
1: 就是一直在上课。我碰过就是好多这样的小孩，学外语还一个英语不够，还要学第二外语，还要兼学日语，小学生呢。那你看排得满满的，
0: 竞争好激烈，
1: 那排得满满的，然后明明就是需要运动的这个年纪，请问他什么时候运动？没有，只有体育课。那一个缺乏运动的孩子，他当然有空档的时候就找机会动了啊。大人眼中就是乱动，不应该动的地方在动，这个地方根本不能跑，你还给我乱跑。那你上课的时候叫你不要讲话，你还起来给我讲话，就各种各样的状况就会出现。然后我们就说他是过动症，我说根本就是因为根本没有机会动嘛，我叫做被过动症，就是他不是真的过动症，他是因为生活起居啦，或者是因为不被大人理解啦、误会啦，都会让孩子变成我们大人眼中的过动儿。
0: 嗯，其实我那时候也看到，也有一些疾病，像过敏，我自己也是过敏。
1: 对，
0: 换季的时候，整堂课都在擤鼻涕，
1: 整堂课都在包水饺。对，那你看他怎么上课专心上课？
0: 头会头昏脑胀的感觉，
1: 因为鼻塞。
0: 对，听不下去，也不知道老师讲到哪里，然后也没有手可以写字。
1: 我书上都有写说，我们必须要先很清楚的去排除很多的可能啊。他不是说你看他表面的行为表现，就是没有办法专心上课啦，上课会起来走动啦，然后没有办法完成作业啊，就是这些有的所有的症状表，哎呦这个像那个像，然后就说他是。我说不能这样看啊，我们没有办法完成作业有很多原因。

0: 我还想要跟李医师来聊聊，其实您刚开始会关注到这个过动儿的议题，甚至是一些儿童的人权问题，跟您自己的孩子也是有一点关系的。
1: 我的小孩不是一个很好带的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更是状况很多，所以我常常讲说，哎呀，给孩子上学的适应期啊，到底要多长啊？
0: 对，
1: 我告诉大家啊，我们家小孩上小学大概适应了三年多四年才适应，
0: 三年多四年，
1: 对，
0: 真的有人可以等到三年多四年吗？
1: 我，对，因为他完全不了解什么叫做上学，因为他读的幼儿园，他从幼幼班、小班、中班、大班读了四年的幼儿园，那个幼儿园是玩得非常开心的幼儿园。
0: 每天去学校就是玩，
1: 对，玩得全身脏兮兮的回来，然后有时候连鞋子都没穿回来，那袜子也没穿回来，因为一到学校就脱鞋子脱袜子在草地上跑啊，
0: 好想去那幼儿园哦，
1: 然后也没写过半个字。那读的是这样的幼儿园，到读到小学，你看他差异有多大，他完全没有办法适应。
0: 嗯，
1: 我才知道说啊，原来哦，适应小学这样的规矩很多的学校制度，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来的。
0: 嗯，
1: 我们家小孩是很困难，因为你看他读的幼儿原是这样，然后回到家呢，他的妈妈又是像我这样，也是没有规矩的。我们家就是没大没小，没规矩的。那他到学校小学，小学一定有规矩的，很多的规定，钟声响，几点几分要干嘛？
0: 班规、校规，
1: 还有什么？你还有功课，一二三四五的功课，然后联络簿要写，怎么说？很多的规定。我说，对这个孩子来讲，那是一个完全新的生命经验，而且他必须要扭转自己，改变自己，要屈服。他没有道理去屈服他，你知道他们老师甚至生气到拿爱心小手要打他，结果他的反应是跑到操场去给老师追。
0: 哦，这个我有画面，因为我弟弟以前是要拿小手打他，
1: 对，
0: 他是把小手抢走。
1: 我们家小孩就是没有攻击性的哦，他是用跑的，就是像
0: 给老师追，
1: 像那个动物本能这种，
0: 猫捉老鼠，
1: 对对，趋吉避凶这样，然后就跑到老师老扣扣哪追得到啊？然后老师就跟我讲、啊，
0: 更气了，完了，
1: 对，因为我从来没打过他嘛，我们家小孩是没有被打过，
0: 他
1: 怎么叫做打？然后我说老师打你，你不能跑呢，你要站着乖乖的伸手让老师打。结果我们家小孩说，妈妈，我跟你讲哦，老师说那个是爱心小手，他骗人的，那个根本没有爱心，那打下去很痛哎，一定要跑哎，
0: 没有爱心的小手。
1: 对啊，所以你看他讲的很有道理啊，
0: 确实很有道理。
1: 对，那我要怎么去告诉他，老师就是有权利打你？可是这个跟我教养他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教养他是你不可以打任何人，我也不会打你的。你看那是多矛盾，所以我说他要适应很久，因为
0: 为什么妈妈都不能打我，老师可以打我？
1: 对，你看我要如何去让他觉得可以，他可以被老师打呢？
0: 嗯，
1: 我就是看到我的孩子这样，然后我才想说，哎，幸好他的爸爸妈妈是我，哎，对耶，不然这个孩子早就被老师说，哎，你要不要带你小孩去看病啊？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他幼儿园有时候老师就会写联络簿，然后就会写了一大篇。
0: 幼儿园就有联络簿、
1: 啊？有联络簿写一大篇。其实我的孩子玩得很过火，因为连老师在教室讲故事，他一样不管，就跑到操场去跑。那老师当然就要讲了嘛，对不对？
0: 嗯、
1: 可是呢，老师写一页，碰到我这种妈妈，我就还他三页。
0: 哇，
1: 因为我有我的道理。我觉得你就接受孩子是这样，就让他去玩吧、嗯、我没有要我的孩子就在教室里听你说故事、
0: 哦、
1: 就好像他也学钢琴，那他学钢琴第一天上课我就把老师叫去了，因为他请老师在家里，我就跟老师说，我们家小孩、哦、没有要鉴定，也没有要上台表演，我们学钢琴就是希望他认识音乐，
0: 玩玩看，
1: 对对对，然后让他喜欢音乐，目的就这样而已。就老师就听了我的话之后，真的教得很轻松。我们也没表演，也没检定，
0: 确实。
1: 然后所以上了九年，
0: 要求就不一样，
1: 九年的钢琴课弹不完一首曲子。
0: 天哪，
1: 你看我就是这样的妈妈。但你看我们的孩子他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在成长的，他当然进入学校的教育领域会适应不良，
0: 嗯，
1: 发生过太多事情了，可是我就觉得就是我家小孩啊，他就是这样，因为他真的自由自在。
0: 您说要去发掘孩子的亮点，怎么去发掘他们的亮点，去守护他们自信心？
1: 我觉得哦，如果我们的父母老是用挑剔的眼光看小孩哦，你怎么样都看不到亮点呢、啊？都常常说小孩考试国文考96分，数学考66分，父母都只看到那个66分的数学，你就看不到那个96分的国语，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母就是会

0: 挑剔，就是哎呀，你这个地方不好，一定要去补强、
1: 加强，
0: 对，
1: 想
0: 要
1: 你更
0: 好，要加强，让你更好。但是呢，好的哦，应该的。好像就应该的，
1: 少了赞美，
0: 对，
1: 是吗？
0: 不会赞美。如果每个孩子你都会努力去想说，哎，那我要怎么样去说他哪个地方很棒？你要去努力啊！就好像我曾经夸奖过，哎，在学校跟人家打架的小孩，把人家打得很凶的小孩，
1: 打架小孩可以夸奖吗？
0: 当然可以，因为他是遇到同学嘲笑他，所以他就一拳给他挥下去，而且打得很凶。我说，哇！那同学嘲笑你哦，难怪你会打他。同学嘲笑你，你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讲，跟老师讲？没有，都没讲啊。你有没有哭啊？也没有。我说你好棒哦。为什么？他想要自己去解决他遇到的困难，这是他棒的地方。
1: 嗯，
0: 当然他想到的方法不是好方法，
1: 是，
0: 这是我们后续要再讲的。
1: 嗯，
0: 但是你要先肯定他，其实他有这个好的，
1: 不是一开头就说你怎么可以打别人。
0: 对，我书上有写，有一个小孩小学一年级也是很会打架，然后后来我就建议他的那个家长，我说你让他去学跆拳道。
1: 对，我看到这一段，
0: 就去学跆拳道啊，就踢得很厉害啊，他曾经踢到全国冠军啊，这就是他的亮点啦、啊、很会打架都可以是亮点啦、啊，很会讲话，很爱讲话也可以是亮点啊，他以后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我们常常讲说，所谓神经多样性，就是我们不是扭转他的本性，而是顺性发展，顺着他的特质，我们要带着他往正向发展。我们大人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能力啦。
1: 您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时间想要去陪伴这些孩子，去了解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
0: 因为没有人听啊，我专门在做没人做的事啊。那这些小孩都是被误解被误会的孩子，孩子一直被误解被误会，他很容易过得不好。我所谓过得不好，不是他自己过得不好而已，他可能会以后做出不好的事情。那一个孩子如果能够被好好的倾听，被理解了，而且被接住了，这个孩子的一生人生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我可能只花了两三个小时，但是我可能影响了一个孩子一生、欸、这绝对是值得的、啊、
1: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因为李医师在做的事情、不管是写这本书，当初其实也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才把这本书完成。那时候我看到新书发表会的时候，您也是有说到就是抉择了很久，而且边写也是边哭。我那时候就知道说，其实要推动这样子的事情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也不一定看得到它真正的结果。
0: 对，
1: 但是您却还是愿意继续这样走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不是看不到结果，也许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台湾的风气、
1: 嗯、
0: 但是呢，你会看到一个一个小孩的改变，就像一个一个小孩有爸爸妈妈家庭的改变，他们都会写信给我。太多的太多的孩子，太多的父母，因为我愿意去倾听这个孩子，支持这个孩子，那孩子慢慢的往父母比较不担心的方向去走了，整个家庭的氛围也改变了。就像签书会，但有个妈妈自己就跟我说，谢谢你的书，我因为读了你的书，我改变我对孩子的做法、
1: 哦、
0: 才经过一年而已，他现在很好了。
1: 哇，只有一年，
0: 只有一年，只有一年。我今天早上还收到另外一个家长的来信，他说也是说谢谢我的书。他说本来他的孩子就是被认为是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五岁，但是他就照我书上的方法让好孩子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去运动，放假的时候就全家出去露营啊，这样一年孩子状况好太多了。你看，你如果经常收到这样的回应回馈，你会不会还有力气做下去？会，你一定会觉得这是对的，这是值得这样去做的，这些都是我感受到的改变。所以不能说都没有改变、
1: 嗯、
0: 因为有这些改变才会支持的我愿意继续做下去，而且觉得它是有意义的事情。我会希望有更多人愿意为孩子做这些事情了。当然你说直接去服药，这是最快速的方式，但是我总是要说孩子是有灵魂的，那我们没有处理灵魂的事情，
1: 心没有被听到。
0: 对，
1: 我们用着大人的视角去看待孩子的世界，但是忘记孩子的世界其实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是非常多姿多彩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咯，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喜欢，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本来今天要分享那个莫桑比克，不过4月3号突然来了一个这么大的灾难，其实脑袋里面一直在想的就是一个地震，这样一个相关的，所以想到上人他不断的去讲到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个其实是八大人觉经里面的第一人觉，然后这个苦空无我。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报纸新闻不断的在讲说，这是921大地震之后25年来最大的一次在台湾的一个地震。那土耳其的救难队也在星期天的晚上来到花莲，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空拍来做后面的一个协助，所以在这都让我们想起台湾跟土耳其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同时在1999年，所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其实土耳其那次的大地震7.4级，但它非常的严重，它大概10000多人的往生，超过100000栋的房屋倒塌，300万人无家可归。那当时其实我们有很好的因缘，所以当时上人接到土耳其大地震的时候，上人说他赶快用电话就追踪，那时候就是在科索沃的4个同仁，问他们在哪里，然后叫他们赶快要直接转机到土耳其，这个是很短的时间，就是36个小时就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土耳其。所以那是8月17号，所以8月19号就2天，36个小时，科索沃的4个团员就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就已经确定用毛毯床垫。所以我们看到说25年来慈济的这样一个慈悲科技，那决定在当地采购。那8月21号的至早，上人就讲到说当时其实在台湾驻土耳其的代表，他接到慈济的电话其实非常感动， 很激动的。为什么？因为灾难发生，日本、德国、美国，人家很多国家都派员来了，他期待台湾派人去，可是没有消息，心里面很急，就看着别人的国家，人家纷纷多少人去派，多少救难队去，痴痴的等台湾的消息。所以一直等到20多个小时，接到慈济人，他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那这个是慈济人已经到了，可是8月22号，胡光中师兄却在这个台湾联合报写了一个援救土耳其台湾在哪里，就是这样的一篇其实很小的一段，就看到而我们慈济人其实已经在那里。所以在9月4号，因为上人行脚，9月4号的时候，上人就其实就提到说，我们发生不到40个小时，同仁就已经进去，那台湾居然还有一个土耳其大地震，台湾在哪里？所以上人看到报纸就想，慈济在那里呀，那是不是台湾人有权利知道，也应该安心？所以上人就拿来看了全文，他觉得有，可是好像没有，所以上人说就是爱心动起来，要全球齐步走。所以这台湾就是需要爱，就是要提高警觉。从那个时候，那是817哦，天灾不可抗拒，所以一定要把爱启发起来，就是福。那没有人想得到，因为在这样的上人的忧心的之后，就是也是同一年的921，9月21号凌晨1点47分，我想刚刚北区的师兄师姐，还有我们花莲的师兄师姐，我们同样都经历了那个天灾地变，瑞士规模7.3的强烈地震，当时2000多人往生，10000多人受伤，那么多的房屋倒塌，还有那么多的学校毁损，所以这个就是，所以921的早晨上人的志工早会马上就讲了，这个是台湾近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台湾震动。那所以上人说最近，那这个就从土耳其大地震开始，上人说我不断的呼吁要居安思危，台湾是一个海岛，也有地震带，要时时提高警觉。好，所以上人说平常常常谈无常，这个就是无常。那个大地震多少人在睡梦中惊醒，有多少的房屋倒塌。那这一次花莲的大地震其实非常幸运，因为他在早上快8点的时候，如果他在半夜，今天东西砸下来一样是有很多人要受伤的，所以当时就集中，而且 南投是唯一不靠海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震度其实是非常的大。那也在这同一天，其实慈济的动员是一样快的，当时的仁医会还有我们慈济医院医护人员医疗团就陆续就进去了，当时交通也是很难路，然后慈济马上就发起集集大地心系乡亲爱心总动员。所以22号早上就那两三天上人不断在心系这件事情，痛定思痛，上人说心都空了，就那个上人说整个心都空了，所以用虔诚的心来祈祷地震中的往生者灵安自在，希望他们随缘发愿再来。那当时上人也下了一个指令，救难者没有离开，慈济人绝对不离开，也就是说我们要支持着在前线的这些人。那当时也有很多的慈诚队就投入灾区做救援，别人没办法去的最危险的地方他们都去了，所以23号上人大概这边的事情处理了，然后上人就到了台中分会坐镇指挥，只是救灾的原则重点。因为实在灾难太大，所以呢相关的问题上人做了指示，然后就慈济就开始开启了。那因为这个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其实是八大人绝经，那上人总共讲了三次八大人，1984年上人讲了一次，那可以想见民国73年，其实那个时候当然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现实上的一些实际的事情，还有所谓的我们慈济人的地涌菩萨。但在2002年的时候上人又重讲了一次八大人绝经，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出版的这一本。那刚好这里面相关的我就摘录几段来跟大家分享。上人说啊，常常警惕大家人生无常，哪一个国家水灾，哪一个地方土石流，哪里地震家破人，大家都说我知道了，但是听懂与体会好像有一段距离，知道只是借指指月，因为距离很远，你要自己用心去体会，只是知道这些事情会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就知道那里有灾难，那里有怎么样，不论无常或国土为脆，其实都要借势来探究道理。四大苦空是比较维系的，那什么四大，大家说知道了知道，师父你一直讲嘛，就地水火风要调和，一不调和很多毛病就会发生，大家都知道。上人说知道以后有没有警觉性呢，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其实没有一个是长的，有物质有形态的东西都没有长，大地万物随着时间运转不断的生灭没有停留，这个就是国土为脆。那上人也提到说，你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就透过科学证实，真的是移山为海倒海为山，没有一刻地没有在变动。所以这是2002年讲的时候上人就开始回顾，他说1999年国际间有许多的国土变动为脆不安的事件，就如土耳其8月17号瞬间家破人亡，亲爱的人天人永隔，全世界都震惊。那那个时候就平行的这样的一个时空里面，南斯拉夫跟科索沃是战争，真的是很惨烈，很多的难民要有人去救济，当然也需要医疗，所以慈济才会派人去在法国，跟法国的世界医师联盟来合作签约，所以当时签完约了，慈济的签约小组正要回台湾，在马其顿转机，刚好接到土耳其的地震，所以上人说我赶紧请他们去马其顿，转往土耳其，遥远的土耳其受了灾难，台湾所有的慈济人都走上街头巷尾劝募，这个大概就是我来了，你安心。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来说，希望唤起人人的爱心。那那个时间呢，金色所有的修行者不论老少都不忍心土耳其这么大的灾难，友情世界启动同情心跟爱心，连猫跟狗也动员起来，金色的猫啊胸前也挂着救济土耳其的牌子，他也在劝募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宝也在劝募啊，有人启发爱心，可是也有人对慈济在国际间的救济不以为然，不为所动，还发出负面的声音。上人说那一波声音让我很担忧，担忧劝募受到阻碍的影响，更加担忧的是心力，新的力量，假使善念不生就怕恶念生，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921会悄悄的来，如果把心导向善的社会方向，社会就会祥和，常常说要自我祝福，如果每天启发善跟爱，那自然跟人互动就会懂得关怀，能跟人关怀互爱造福，这个就是善的循环，那你造福的动作就叫做福业，业就是一股气，台湾人说 Hoki 啦， Hoki 就是佛教讲的福业，气跟业，这个解释是一样的，世间在破坏，不赶紧用福来共聚力量，会坏得更坏。所以同年的9月20号，就是921的前一天， 有磁器列车回来花莲。那因为我们为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募款招致了很多非议的声音，所以上人就不断的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去救土耳其的理念，要鼓励人人向善，警惕人人世间无常。土耳其大地震在台湾不是不可能发生，这个是当时上人不断的讲。结果当天太阳还没有亮，就1:47凌晨一点多，天摇地动，国际间震撼的大灾难发生了，世间无常，国土为脆的形态就在刹那间展现出来。从那个时刻开始，慈济跨出了921地震救灾历史的脚步，展开大规模的赈灾工作。不止台湾的慈济人投入灾区，上人也向全球的慈济人呼吁，台湾需要救济，921的灾难很严重，请大家用爱的心力来付出。那有些人会说，那个年代，现在比较少人讲了啦，他说为什么不救台湾，那这个就是诅咒。上人说这个口业要赶快结束，所以上人跟海外慈济人呼吁，就在侨居地为台湾来做劝募。3年以后，所以我们看到台湾很多建设重建起来了，慈济援建的50间学校全部都完成了，可见真的有很多的爱心人士。那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成果？上人从那个1999年到从1966到1999就是30几年，上人说这个就是慈济30几年来的耕耘成果。30几年前若没有那练善，也就没有今天的慈济。那我们先把它转一下，50几年前如果没有那练善，也就没有今天全世界关注到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善。那么也用上人这一段国土为脆的最后几句话来作为这样的结尾。上人说善念要在人间在社会不断的拓展，不断的进化，爱心要越早培养越有福，要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简单的两句话要常常的放在心里。好，感恩。

0: 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1: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2: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3: 这样子。
2: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0: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4: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5: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6: 好起

0: 的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1: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1: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哈，它曾经在半年左右哈，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1: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

0: 您好，欢迎收看10月13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首先来关心国内发生在高雄的一栋民宅火警，是一栋透天民宅在高雄市区，今天清晨突然窜出火光，现场堆放有大量的杂物，火势是一发不可收拾。警消人员迅速赶往现场，目前已经扑灭了火势，但屋主已经住院，目前还在治疗当中。火势烧得非常的凶猛，屋内杂物也瞬间变成了助燃物，迅速往两边来扩大蔓延，也波及到紧邻的房屋以及车辆。大批的消防弟兄赶往现场布水线来救援，目前呢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也从火场当中救出了一名男性屋主协助送医。慈济志工第一时间就前往现场关怀，送上了干粮饮料，为消防弟兄们做好后勤的补给。国际焦点在法国，有200多间的连锁超市遭到了骇客入侵，瘫痪了冷链系统，原本低温储藏的柜体被恶意的强制运转高温加热，不止故障失灵，有些甚至起火燃烧，超市被迫要丢掉所有的生鲜以及冷冻产品。另外在巴黎一处历史最为悠久最古老的室内市场凌晨也起火燃烧，让这座400多年历史300多平大的红孩儿市场付之一炬。
1: 熊熊烈火不断燃烧，消防人员奋力灌救，即使从稍微远处望去也能清楚看见大火照亮夜空，可见火势相当猛烈。
2: À notre arrivée, le feu était pleinement développé, c'est-à-dire que des hautes flammes étaient en touchaient donc tout le marché couvert à l'intérieur, il y a 1000 mètres carrés qui ont été détruits par les flammes.
1: 这起火灾发生在法国巴黎历史最悠久的市场红孩儿市场，消防单位在周一凌晨4:15接获通报，随即派出约150名消防员、50辆车辆投入灌救，但市场已经全面遭到助熔吞噬，所幸火势及时受控，才没有波及周边建筑。只是这场火灾影响的不只是市场本身，而是整个街区的生活，因为这座古老市场就像是社区的心脏地带。
3: On est tous très amis, on est tous implantés dans la vie du quartier. Du coup là, on a beaucoup d'amis qui sont venus, qui vivent autour, qui sont des clients, qui sont devenus des amis. Et du coup...
1: 红孩儿市场1615年创立，1982年被列为历史古迹，名称源自1536年附近一所育幼院，当时院内孩童穿着红布料衣服，因此被称为红孩儿。育幼院在1772年关闭，市场则以此命名作为纪念。大火之前，市场时常相当热闹，贩售生鲜食材和熟食之外，还有许多特色店家，时常吸引民众排队光顾。
4: I just was trying to walk down the street to get pastries for my daughter and just discovered this. It's incredibly shocking and sad. It's history here.
1: 红孩儿市场曾因开发计划面临拆除危机，所幸在商家和当地居民团结争取，最终得以保留，翻新后在2000年重新开放。如今不幸发生火灾悲剧，巴黎市长表示将尽速安置受灾摊商，协助他们恢复营业，至于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厘清。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联合国创设的全球贫穷指数是首次历史上新高，受影响的极度贫穷人口增加到了12亿人，数字背后是多重困境交杂的庞大苦难人口。在奈及利亚有一位妈妈，她带着3岁大女儿徒步走上了3天才抵达医院，希望为孩子寻得一线生机。国际人道组织获得的援助资金日益减少，导致索马利亚有192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面临到急性营养不良的困境，尤其在索马利亚以南遭受到粮食短缺、疾病、疫病、医疗资源不足是最严重的，加上今年强盛鹰加剧了洪水灾情，将会有更多的家庭流离失所。还有您关心的是，不止社会上各地有人流离失所，地球也需要被觅得一线生机。在印度有这么一位被称为 素爸爸的，他叫做帕里瓦坦，他以菩提心在自己童年的时候就种下了第一棵的菩提树苗，紧接着用了半世纪的时间种下了超过2600万棵树。他希望用自己的双手带动更多人为印度寻得的是生机盎然，目前呢已经种下了土地面积相当于2个德里大。

0: That was my 11th birthday, 26th of January, 1977, that she asked me that, it's your birthday, you should do something good. So he purchased some 9 saplings for us. And that was the start of the whole thing.
1: 从祖母送的树苗开始，帕里瓦坦一种就是近半世纪，走遍印度各地推动植树，而树爸爸这个称号和他特别珍惜的菩提树有关。My
0: grandmother was responsible for, how the people Baba came into existence, because my grandmother would always say, plant that, you should be planting and you should be spending more time with that particular plant or that particular sapling, that particular tree, which nobody plants. In India, nobody plants the peepal tree. At least 50 years ago, nobody used to plant.
1: 菩提树在印度多种宗教中具有神圣地位，数百年来也为人们提供遮荫。帕里瓦坦回忆，童年时常在菩提树下玩耍，却看着陪伴自己长大的树木逐渐消失。
0: हमने अपनी आँखों से उनको कटते हुए देखा और बहुत कम उम्र में हमने ये एक्सपीरियंस किया वो तो हमारे एक तरीके से पूर्वज थे
1: 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学术生涯骑着机车走遍印度推动植树估计总里程相当于绕地球超过13圈如今他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已经种植保护超过2600万棵树并有约40万名志工投入让27万多公顷土地恢复植被面积超过德里的两倍但对帕里瓦坦来说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数字
0: It's about how you manage the land on which those plants have been planted. There has to be a succession, there has to be a water hole, there has to be a fully integrated ecosystem over there. So biodiversity is the main keyword. Restoring the ecosystem is the keyword. Restoring the habitat for insects and animals, that is the focus area.
1: 从昔日荒地到如今绿意盎然的绿地，不止种下树苗，更让植物、昆虫和动物重新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现在帕里瓦坦的社群平台有超过160万名追踪者，他持续推动环保理念。帕里瓦坦始终认为，改变环境是从每个人能做到的事情开始。
0: I just tell them my message to them is always this thing: don't get arrogant about it. And don't get aggressive about it. Do what you can, do it lovingly. Be gentle with the planet. You have to be gentle with the planet.
1: Da Xin Wen, Zhang Li, 编译。
2: 今天10月13号，1013取其谐音，一人一善，是慈济从美国9.11事件发生过后激起的爱心运动，至今已经推广25年了。邀约您在这一天做一件好事，化作恬淡日常。在马来西亚吉打的街头，各种的劝募活动汇聚了众人的善念。
3: 清晨7点，天微亮，虽然下着细雨，慈济志工捧着爱心箱穿梭在巴沙街头，向民众募心募爱。志工们的热情与耐心不只为社会注入暖流，也让卖糕点的阿姨深受感动。
4: 看到你们全部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很热心地一个一个去问，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勇气啊，耐心啊，去帮人跟人家讲说要捐钱什么，其实那个是要有一个心才能做得到，所以他们又这样老的年纪这样做，所以我真的是很感动。
3: 面对天气不佳的考验，志工们没有退缩，依然撑着伞穿梭在各个角落，汇聚点滴善意。
5: 人潮比较少，因为有下雨，多多少少是会有啦。圣人说啊，我们要忍住了，我们要坚持了，那个是最重要的。
6: 响应上人的呼吁嘛，我们要启发每一个人的善心，所以就尽一份绵力而已啦哈。其实是每一个人的力量了。
3: 经营咖喱饭摊位超过40年。老板林华明平时除了忙生意，也主动捐款行善。
7: 我一直有看到慈济在做慈善的事，当然是爱心重要了。因为钱我们可以自己赚，爱心是要人家付出的一个使命。
8: kita, nanti kita berantau minta tolong pada orang.
9: Setiap agama sama. Kalau kita bantu orang, nanti dia akan bantu kita balik.
8: You kena percaya tu. I sangat-sangat percaya benda tu. You tak kisah you bantu 10 sen kah, 1 ringgit kah, jadi you rasa you nak bantu. Dalam agama kita, kalau you bantu, you niat. You niat untuk ikhlas. Semua orang ikhlas. Untuk apa you dapat. Duit boleh dicari.
3: 爱心箱里的每一笔捐款都是一份温柔的爱。 这场汇聚善意的行动依然在街头持续传递。一人一善，远离灾难。一人一善，远离灾难。
10: Satu orang satu niat yang baik.
11: 一人一善，远离灾难。
12: Satu orang satu niat.

0: 那这一场戏我在看剧本的时候其实就有非常多的共鸣了。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戏是跟妈妈的一场戏，是我跟妈妈坐在车上，然后这场戏是妈妈跟女儿第一次非常坦诚诚实的告诉对方互相的心声。
1: 每次我要出门就会不高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你好像就不喜欢跟我聊天了。
2: 然后妈妈也想到我其实不能一味的觉得我就是对女儿好，
1: 妈妈有什么做不好的你要跟妈妈说，
2: 我可能要更理解她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妈妈就两个人好像都递出橄榄枝的感觉。那我觉得在车上的那个的沟通是两个人关系很不一样，不管是宜馨或妈妈，我觉得两个人都有很重大的成长的一幕。
3: 你没有不好，只是我长大了，所以我懂得体谅。

0: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秋天天气转凉后，您有觉得自己胃口变更好吗？科学家也证明了，的确秋天日照时间缩短，容易影响到生理时钟，还有我们控制食欲的血清素也会下降，就会变得胃口大开，一不留意就容易发胖。如何安然度过食欲之秋呢？早餐记得一定要摄取足量的蛋白质，像是水煮蛋或是无糖豆浆都是很好的选择，能够增加饱足感，降低口腹之欲。再来就是每天尽量要固定睡觉以及起床的时间，尤其休假的时候也不要大幅度的调整熬夜啊，或是补眠打乱作息。最后要记得规律做运动，秋天的天气真的比较舒适，可以安排像是快走、慢跑、骑单车或是重量训练，增加日常的活动量。只要坚持这个秋天做下去，对于维持体重会很有帮助。
1: 食物一口接一口，才吃完正餐又想要吃点心。随着秋季转凉，日照时间变短，不止影响生理时钟，不少人也发现胃口也跟着打开。
2: 褪黑激素被干扰的时候，血清素就下降。血清素本身本来有抑制食欲的作用，那现在血清素少了，意思就是说抑制食欲的状况少了，你就比较会有食欲。季节一交替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他的一些睡眠状况。那睡眠里面呢，如果睡不好，你的褪黑激素也会被影响。那褪黑激素它同时也会去睡眠障碍，也会影响到饥饿素。
3: 天气开始变凉，感受到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吃的那个脂肪会那个比重会变多，就是说那时候你会特别想要吃一些比较高脂肪的食物。啊，接下来到十一月的时候，我们吃的那个热量哦，那个开始会变到一个高峰。
1: 常听到食欲之秋不是随便说说，发表在欧洲临床营养学期刊研究，观察美国593位成年人一年四季的饮食、活动与体重变化，发现在秋天和春天的热量摄取平均每天相差大约86大卡，最高峰出现在11月中旬。研究更发现在脂肪与饱和脂肪的摄取也比较高。
3: 我们去吃大餐火锅，我先吃菜，就是那个纤维啦，啊，蛋白可以放在后面，然后最后一定是淀粉，哦，啊这样吃的话，主要是稳定血糖，因为血糖稳定的话，身体细胞它处理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太大问题。
2: 睡不好，你会看到很多人就变胖了，因为他食欲、他升温的那胰岛素、食欲素啦，或是饥饿素都乱掉了。还是建议就是运动，因为运动本身它又可以增加血清素的分泌，血清素又可以帮你控制食欲，运动又可以消耗热量。
1: 秋天胃口大开，不用觉得特别焦虑，和季节、生理与生活习惯都有关联，适当控制才是维持健康的关键。台新闻陈杰、李君威、简元吉台北报道。
0: 大巨蛋金藏演艺进入倒计计时的排练，在中区有癌症病友，她与两位闺蜜一同参加演练，过程中也见证了坚定的友谊。
4: 其实我现在也还是持续的在做治疗，所以身体其实是一直都是处于就是疲劳、酸痛，然后四肢其实是有一点无力的状态。
5: 在健康允许的状况下，蓝芷云参与排练。他是正在抗癌的生命勇者。
6: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情绪被拉下去了，我觉得他是蛮乐观的，然后跟积极去面对他生病这件事情。
7: 我们除了同事之外，本来就已经是彼此生命里面最好的朋友了，我觉得是更珍惜还有把握当下。
5: 三个人曾经是同事，也是智璇社交课程的同班同学，情谊越走越深。参与呼吸与生命课程，学习向家人说爱，表达感恩，也感受到身心被疗愈，进而在老师的鼓励下报名慈济六十周年大巨蛋演艺。
4: 我有很好的朋友，我有很好的家人，对，我有就是很多爱包围，真的。我有很好的朋友，我有很好的家人，对，我有就是很多爱包围，真的很棒。对，让我身体更好之外，

0: 来，针对失去父母的孤儿和孤苦无依的长者，也将会进一步研议共同居住的模式。
1: 我们也会建议给商人，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些长者，这30多位长者跟这13位孤儿女，然后把他们弄一个住所比较大的，可能大家住在一起，我们大家都可以在里边，老人家跟孩子，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照顾。
0: 这是慈济在尼泊尔洪灾重灾区所签下的第一份重建合作备忘录，中长期援助计划向前迈进一大步。此外，对于达丁县加尔奇乡的关怀仍然会持续进行，乡长特地来拜访，评估新建永久住宅的可能性以及宗教学校的重建。带来新闻张慧珍、拉美什尼泊尔报道。
2: 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都是多云时晴，温度介于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多云时晴，28到32度。东部多云或是多云时晴，25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今天爱上我》，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3: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神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5月16号到18号，主题是看见生命的价值，静思小语，流传翻转人间苦难的历史，永恒延续这份心念与愿力。师徒因缘殊胜，5月16号，慈济医疗董事会在精舍召开，17日举行慈善董事会的会前会，18号菲律宾慈济人与上神座谈，分享医疗置业温馨故事，义诊走过将近30年，也让当地置业的会务推展落地生根，许多温馨的人与事历历如昨。上人说，时间不断流过，但是历史会永恒流传。相信师徒之间早在过去生就已经结了很深的缘，都曾经牵手同行人间菩萨道，这份愿力会生生世世延续，不论信仰什么宗教，都会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上人说，从佛法说来，人生苦难多，在座各位的家境都不错，可是都能够放下身段，走进偏乡贫穷的地区，辛苦上山或是过海到小岛去义诊。你们要把过去偏乡离岛义诊的数据找回来，看到这些累积多年的数据，就会感觉到是名副其实在救人，而且是用真诚的心去付出，生命很有价值。上人称许菲律宾仁医会是国际慈济仁医会的典范，期待几位资深医师用心带动年轻一辈，照顾当地的贫病人。同样的，菲律宾慈济人也要不断的传承，不只有慈善济贫赈灾，也要陪伴着仁医会的团队，呵护照顾着大家。上人说，想起当年菲律宾的医师们回来与师父过中秋，后来其他国家的医师们也加入，渐渐形成了默契。当国际慈济仁医会成立以后，就在中秋节举办年会，可以说开头就是菲律宾的大医王菩萨们那样的和和互协，做出成果，才促成今天的仁医会遍及国际。上人说，但愿我生生世世都有这样的因缘，与仁医菩萨手牵手，前前后后，无论先来后到，我们的意识中都有这一颗的种子，可以广为撒播在人间的福田。只要种子汇合因缘，就可以长成合抱之木。这棵参天大树，一个人的双手抱不起来，要许多人手牵手才能合抱起来。期待这一棵树会永恒地伫立在国际间，不断地产生种子，在每一个国家成长茁壮，庇应苦难人。上人说，人生最苦莫过于病苦，现在则感觉到老也是苦。生病有医师治疗，是医师良药，对症下药就可以去除病苦，但是老化衰退却难以遏制。就如夕阳虽然很美，但是太阳就要落下了，总是不如日出带来朝气与希望。上人谈到林敬贤师姐等人到印度的灵柩山，在慈济58周年当天，在说法台与本会的志工早会连线，由于时差的关系， 台湾上午七点，当地是凌晨的四点半，可以看到人文真善美志工拍摄的影像，晨曦缓缓地从灵鹫山的背面上升，很美，上人提到那样的景象好摄心，我的心灵大受震撼，感觉我也在那里与他们同在，心灵回归到2500多年前的灵鹫山，也许我也在那里听佛陀说法。上人说，为佛教为众生是应顺师公上人的教诲与叮咛，是上人尽此生努力的方向。上人说起26岁那年到台北受戒，因为没有师父而不符合资格，只好离开戒场，想着要回花莲来好好修行，找到理想中的师父再受戒，所以就到慧智讲堂请购太虚大师全书。就因为这个念头与行动，见到了应顺导师而起念请求拜师皈依。上人说，因缘不可思议，大约60年前那次短暂的见面，让上人从此为佛教为众生而用心努力。上人说，我与师父的缘很殊胜，你们与我的因缘也很殊胜。刚才回顾九位资深菩萨都是开启菲律宾慈济置业因缘的菩萨，他们再牵起更多的好因缘，让菲律宾现在有这么多精进的菩萨大医王，真的很感恩。听到你们分享到身上的义诊，委员们还到纳卯的山区去辅导众香蕉，菲律宾的很多离岛仁医会和委员菩萨们都是曾经走过，不知道救了多少人的生命，转变了多少贫穷苦难人的生活。但愿这些记忆以及这份的心念要永恒维持。以上正言上人那缕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7月号慈济月刊第692期，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在今天呢，上人就提到了人生本来就是苦的，所以会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那既然就会有苦，会有困难，会有考验啊，那如何能够已经来到眼前的这些不管是苦啦、困难跟考验来磨功夫呢？怎么去磨啊？上人就说，假如遇到不如意的境界，我们就要起一个念头，人间苦撑个过就是菩萨了。就是要转念的功夫嘛。那因为菩萨呢是为苦难众生而来的，遇到了逆境就要庆祝，要很庆幸，然后自己得到修行的道场。所以这个道场不是在于说这个场域多大，然后呢多么的豪华或者是你会要什么样的这种既定的模式，没有。在人与人、人与事之间呢，其实也都是修行的道场哦。所以遇到了逆境呢，能够用心去克服，而且呢要时常来调整心态。上人说，只要有心，就没有苦是能够困住、难倒我们的哦。那当然啦，如何能够关关难过关关过，那过了困难会不会是觉得自己很欢喜很清安呢？那如果说过不了关呢，那卡住了哈，那再该怎么办呢？上人说啊，我们就要认真面对这个菩萨的道场，好好的修行，跨过了分秒，跨过了时日，也跨过难关，也代表自己有突破困难的能耐。所以真的是转念的功夫是很重要哈。那修行的道场是人与事，最重要就是自己的这个心态。当然啦，我们要不断的去学方法嘛，那这些方法有86400法门，那也可以对仗很多就像86400的这样的一个烦恼了哈。所以呢就是遇到了困难，坚定信念，用心去克服，随时调整心态，只要有心就没有苦能够困住我们了。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祝福自己哈，我们能够在所有的这些苦当中，我们来磨来练功夫。好，我们彼此互勉，
1: 感恩您。
0: 对，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的继续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开示，上人说我们要静静聆听大地的呼吸，也要感受天地的气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

每一回啦，走出来的时候，总是呢，感觉一大早的周围环境真美，听到的声音，尤其是在更早的时候，在里面静静的坐的，大地呼吸的声音，还有呢，这大地啦，也有那一份的喘息，而且呢，还是地底下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声音。这吼，不是干那讲安尼讲一个啊，大地呼吸啦，的确大地呼吸，大地有气啦，天气地气啦，人气啦，周围环境一切的空气，这都是呢人生啊。一切都是活的，都是有生机啦。就是因为大地、天空都有伊的生机，所以呢，看到植物啦，迄、那个草啊、树啊，地面上的草啦，你若无去甲看啊，归工后。大地啦，草啊都生出来啦。大家人，或者是技术啦，发心的菩萨，时间差不多啦，手机爱清理啦，大地的草呢也爱清理啦。到时因都回来，都安尼清理的大地干干净净。草啊，挂个整整齐齐，树木啦，嘛是整理个，安尼，迄个树的形啊，各种各种，看着清新奕奕，心真欢喜啦，所看到的境界真好，都会深深的一个。深呼吸呀、啊，同时呢，也是虔诚的一个感恩呐、啊。所有的环境呢、啊，无不都是呢，令我感恩呐、啊。不过呢，咱看起物件真多，很多呢都叫不出来的名称，这就是哈、哦。世间万法啦，捌未尽头啦，佛陀来人间，他已经咧透彻啦，大地宇宙间的真谛道理。但是呢，天下万法啦，我能了解多少？还要自问啊，的确惭愧啊！真正的想要用它，要解它，真的是很难哦。所以啊，佛陀来人间说法，爱大家人听法入耳，爱大家人爱法入心。爱能了解透彻、哦、真的是谈何容易呀、啊！光是天下事，看得到、摸得到、能理解得到，都是呢很难呐、啊。大家都知道，尼泊尔八月间呢的灾情。看到了瞬间的天灾地变啊，看了
真正是亲，要安怎讲苦？迄、那个感觉着都无去啊！迄、那个苦要安怎描述啦？所以我最近每一回说话，都会说难以言喻呀、啊，无法度言喻啦。要用什么来譬如？很难很难呐、啊，各位。请大家要虔诚、虔诚、再虔诚啊！要用虔诚的心，要真诚的心啊！礼佛、礼菩萨，祈求呢，诸佛菩萨啦，天龙八部。真正的要用慈悲呵护了人间，但是呢，人间呐、啊，赶快及时啦，要化缘，这共业啦，不要再造业，赶快忏悔呀、啊。化缘呐，忏悔过去的迄个情是分清净，心也不归净，咱来赶紧忏悔。何况过去呢，有得罪人无？过去呢，有做过了错事无？时时呢，自我。反省，盘点盘点自己，有的赶快反省。有以人呐、啊，人以人有彼此的，在不欢呐、啊，互相呢，有什么纠葛啦？大家人从今仔日开始，家己紧想。看到有扣个鬼章啦，你我不欢喜啦，赶快看到他，对不起，对不起，昨天我对你说什么话，要及时忏悔。何况呢，过去的过去，也都要彼此啦，这叫做改弯识结。唔通阁怕噶啦啦，那赶紧忏悔，消弭灾难，天才不会啦。那种的灾情啊，那大地呢才能平安呐、啊。大地一切万物呢都能。顺顺的在呼吸，空气的呼吸间呐，因会当吸收到凉爽的空气，因会当将大地吸收到大地的地气，因会当吸收到呢，迄个暗时的露水啦。白天的阳光，这大地啦，会当安尼，迄、那个循环呐、啊，顺利。所以呢，先求人人平顺，人甲人的中间，再搁再求家己，分分秒秒都爱求家己，爱得人和。然后爱互人爱，爱互人爱呢，咱都爱先去爱人。所以吼、甲恁讲的是真实话，是我平时咧用的话，甲恁讲。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师父跟大家说的话，这叫做。人间真实话，安尼了解无？请大家人爱
该完世界啦，人人结好缘啦，彼此互相祝福啦。安尼，大家人拢了解，有听入去无？做会出来无？恭喜大家人哦！那今仔日开始啦，要自我净化，自我净化。今仔日净化了后，未来的分分秒秒都是要自我净化。这叫做修行，就是大修行。

0: 感恩上人开始，上人说忏悔才能够消灭灾难，大地才能够平安哦。的确，天灾地变都是在瞬息之间，而这样的苦实在是难以言喻的。所以上人请大家要用虔诚的心来祈求诸佛菩萨以及天龙八部用慈悲来呵护人间。那我们如何能够真的不断地去忏悔感恩，在天地之间我们要忏悔过往做错的事情，不断地自我反省盘点自我。那如果说有做错的，我们就要赶快来修正调整。那对人我们有摩擦，就要赶快道歉，要解怨释结哦。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人间，就是要能够不断的自我来去除无明烦恼与习气。那么与人之间，我们就是要结好人缘。那么这个也就是修行哦。那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考验。当然，我们就是要以法入心，才能够真正以法来面对这所有的一切。那所以，我们也彼此互勉。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心莲多多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大家好，我是美兰。有一句俗话说远香近臭，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跟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喜欢的人说好香哦，不喜欢的人可能说啊没有办法接受啦，甚至连躁郁症都可能会发作。那这个是什么呢？臭豆腐。不晓得说听众朋友您喜不喜欢哦？那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家呢，是在花莲的食欲玉里臭豆腐哦。哇，这个是由一对年轻人他们从台东，从玉里，然后呢来到花莲这样子，从开始学习怎么制作臭豆腐，然后呢一路摸索尝试呢，甚至也为了掌握这个发酵的温度跟时间不断的一直反复实验啊。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家食欲。其实我在打这个注音符号的时候，哇，是食物的食，欲望的欲，跟他们的这个 Q 掉那个减饱那个食欲，是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那个香味会勾起人的食欲啦，所以呢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那个香味会勾起人的食欲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邀请这一对年

0: 个从玉里的家乡味哈，然后呢能够走向变成创业，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了哈。那我们就先请这个两位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初怎么会想要就是走上臭豆腐逐臭之夫这一条道路呢？
1: 那其实走到臭豆腐，这是因为男朋友的关系，所以就是有跟之前的玉里臭豆腐的前辈有所接触。对，那也是两个人在帮他顾店的时候，然后由那个前辈他一边教我们整个豆腐的发酵过程
0: 啊，
1: 对，然后慢慢的去学习。
0: 嗯哼，嗯，
1: 对。
0: 那开始学习之后，哎，为什么会想要把它带到花莲市区呢？
2: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在自学那边帮之前老板做这样，他做做就觉得还蛮有兴趣的，我就觉得哎，这个技术好像可以传承下去这样，
0: 嗯，
2: 我就觉得在花莲市弄一间店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它的技术成分是蛮高的这样，
0: 技术成分蛮高，
2: 对对对，
0: 听起来就有一点点不容易。
2: 不容易，它的豆腐成功或失败差很多，口感差很多，你要抓到一个中间值不容易，
0: 是，
2: 嗯，
0: 这么不容易，然后还要就是决定说啊，自己来创业，那真的是要勇气十足，哎，
2: 真的也是有幕后的那个贵人在帮忙，互相这样提供意见啊什么的这样，
0: 但有贵人，但是要有勇气还是不容易，因为呢花莲你看哦，这几年就是有地震疫情，然后又地震，然后洪灾哦，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创业，我真的是要为你们拍拍手，因为勇气十足啦。苏央比较勇气还是吉米比较勇气？
1: 应该是我啦，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比较茫然，对，但是因为借由吉米的关系接触到臭豆腐，但是做着做着开始觉得哎，我好像对这个东西很有
0: 兴趣，
1: 很有兴趣，越做越有兴趣，那越来越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在，那会觉得哎，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开一间属于我们自己的店。对，
0: 是。但听说以前你对厨房并没有这么的熟悉跟热衷，对不对？甚至也不是很会炒饭啊煮饭啊，那怎么会想一想这样子又做一做到现在自己可以来制作臭豆腐呢？我想这个也是还蛮多人很好奇，因为刚刚吉米有讲啊，因为制作不简单耶，那你从不会要学到会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1: 不会到学到会，我确实真的是完全不会，不会煮菜，我可能就是顶多就是煮煮粥煮煮饭，对，只要厨房的东西都不太就没有碰过啦，因为早期是在新竹工作嘛，
0: 是，
1: 对，那十年前回来台湾，对啊，所以接触臭豆腐有时候也会很消极，很臭豆腐的状态啊并不是我想要的，就是想要给客人吃的那种感觉，吃的口感啊味道啊都不是自己想要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有时候会很沮丧，对，然后但是这种东西还是真的是需要时间，就是也是一直在跟豆腐做朋友，对，每天都在摸，每天要看它的状态，闻它的味道，摸它的平滑度那一些，真的最主要真的就是还是臭豆腐它本身，你说人家都会炸，炸的怎么好吃，但重点是豆腐的状态其实才是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关键。
0: 哇，所以这个人家就说先要有一块好的土壤嘛，那这个土壤啊，你的种子再种下去，然后再加上这个阳光空气水啦，那如果农夫又很辛勤耕耘的话才有办法真的丰收，那你就觉得那个豆腐本身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们就自己来发酵那个臭豆腐，觉得最难的是在哪里呢？是要去调那个卤汁吗？还是什么呢？
2: 最难的应该是要看天气
0: 哦，
2: 然后湿度。就像我们要泡隔天的话，今天泡明天要用，就会遇到说哦啊，今天出太阳，完了豆腐会发酵过头
0: 哦。
2: 如果今天太冷，豆腐会没有发起来，太冷细菌就没有在动。
0: 对啊，就像好像冰到冷。

0: 痛苦
1: 的一面。对，所以这个都要抓一个平衡点，就是我们有时候要一直去观察它。今天看天气怎么样，就像休假也是要看天气，然后回去店里看一下豆腐 ，O 不 OK 这样。如果太热，就赶快丢冰箱，不然隔天整个炸下去它就化掉。
0: 哦，是发酵过度，
1: 发酵过度，豆腐会整个解体这样。很会呼气，
0: 呼气，呼气，人家的花气呀。
1: 对，然后炸都真的炸不起来哦，很可怕。啊、
0: 是，哎、欸，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很难去想象的，都误以为那个臭豆腐好不好吃是在那个炸工，但那个炸也很重要啦。因为以前我都还吃过那炸的老老老哈，不是头刀夹个老老老，是臭豆腐炸过头了，然后呢就觉得哇不太美味这样子，然后结果。是它最重要，你在那个发酵过程里面那个温度湿度、时间会受到影响，
1: 对，泡的时间一定会受到影响。
0: 哦，是，所以你们是从这么基础的这样子开始制作。
1: 对，
0: 哦，那大部分都是吉米你在制作吗？
1: 对，有我比较操刀比较多这样。因为我本身就做厨房的。
0: 哦，是，所以有那个底子就对了。
1: 对，
0: 是啊，所以怎么样去就是让它的湿度温度啦各方面都可以控制得很好，就要常常去看掀开看吗？应该不行吧，
1: 应该就是也是看摸它的软硬度。
0: 哦，每天要去摸它一下。
1: 对，那就赶快进冰箱了。
0: 哦，是，
1: 进冰箱就是不要让它再发酵了。停止这个动作这样。
0: 啊，这个我能够理解，因为我常常会自制优格，它基本上也是会受到那个温度影响是蛮大的，因为如果超过50度以上，不好意思，那个酵素全部吸翘翘，
2: 菌都死光光，
0: 菌种都。但花莲一个很棒的这个特色是因为我们环境其实蛮干净的，所以其实那个菌种比较不容易变质，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所以以前我在做什么酵素啊，梅子、李子、粒粒扣扣的酵素，然后啊，反正青菜做做人哈，青菜行功啦。其实做臭豆腐不是这么一回事。哦，所以其中的学问还是蛮深的哈。那大概哈，从一块豆腐，然后呢要变成就是已经可以拿来，不管是你要炸还是说你要去炖哈，那大概要几天的时间？
1: 现在目前照是1天半至2天。
0: 哦，1天半到2天。哦，所以也是要去等待，然后那个等待是需要经验值的。
1: 对，
0: 哦，是，所以这个是机米很重要的任务。那我就很好奇啊，那苏央你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以前不喜欢这个厨房的工作啊，然后呢但是就是跟机米两个人就想说啊，那我能够给他开一间店嘛，然后那你主要的工作是哪一部分呢？
2: 我觉得我主要工作是品质。
0: 哦，品管很重要，人家说 QC 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以前在主科就是做品管的。
0: 真的很棒的分工。
2: 会啦，因为我觉得有像他泡，因为一样会泡嘛，对，只是有时候泡完的豆腐炸出来的，也是会那种看这豆腐还不到。还不够酥，对，偏软，那就再让它回去炸个10秒20秒，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泡菜啊，它的酸甜那一些。
0: 是，所以你是那个最佳品管员。
1: 因为他以前就很龟嘛，超龟嘛，有时候都受不了的那种。
0: 乌龟不长毛。就代表这个苏央是非常在意这个品质的。因为每一道料理就是客人吃在嘴里，然后呢是不是温暖在心里，还是说下一次说不要再联络了这样子。
2: 对。
0: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当然啦，这个我们的机密就是把第一关怎么样把它制作有很好的它的基底，然后接下来你怎么样就是要去把它炸出，不管在现场吃或者带回家吃都是一样可口美味。听说派包在这里可以分享吗？好像现场吃只要炸一次，带回家要两次工，为什么呢？ 岩壁挂的都位，是因为第一次炸了之后然后酥脆了，但是你回家因为还会有热气嘛，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那个水蒸气，我知道了，很多的饭你水蒸气再回去那个饭就变软烂了。
1: 对，
0: 臭豆腐是不是也同样道理？
1: 因为就是第二现场炸第一次的时候、嗯、就是客人拿到就是马上就吃，它皮是比较薄一点的、嗯、而如果第二次带回去的时候我们会 加它的厚度，加它的炸的时间再加强一点，它皮会变比较厚，它可以撑比较久一点。
0: 哦，
1: 目前听到是说30分钟过后还是脆的，对，现在目前是这样子，
0: 是外皮酥、
1: 嗯、
0: 然后里面嫩、嗯、
1: 对
0: 啊，所以人家说那个就一咬下去很 juicy 的感觉这样子。还会爆汁吗？
1: 爆汁、
0: 嗯、所以听说就是要用两锅不同的这个油这样子来炸它、
1: 嗯、
0: 哦，所以这个也算是你们食欲，这两位哈真的是拾起玉里臭豆腐。我觉得好像 Q-Bo 赶快哈，那就是把那个时间跟火候都能够这个把关的非常好，才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美味了哈。那其实我们这样子聊到这边哈，你会觉得哎，好像困难度也没有那么高哈，会不会？还是就啊，琼、哦、慧说很高，你觉得很难？
3: 啊、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天天在接变化球哎、欸。
0: 哦，天天接变化球。
3: 对啊，因为天气变化你随时拿捏不准的啊。嗯、可是他们必须要依照他们累积的经验，然后每天去评估说今天的豆腐够了没、
0: 啊、
3: 就是该冰起来了没有、
0: 嗯、
3: 就是他不是随时就是定个三小时闹钟或者几小时然后时间到就拿去，这不是一个固定的 SOP、嗯、他每天都在拿捏那个硬度软度这样子啊、嗯、还有臭味够不够了、嗯、是吧？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我们说随便想要入行就可以去做、嗯、我是觉得它的挑战度就已经是比其他的餐饮业要来得 高一点了、
0: 哦、
3: 嗯，我觉得很佩服他们的，
0: 是这个真的是很考验耐心，
3: 是
0: 哦，然后呢应该也是有那一种细腻的地方，不然的话他可能很难就是把这一些就不管是他的臭味臭度、嗯、
3: 对，
0: 然后呢他的那个软嫩度、
3: 嗯、
0: 然后发酵度都可以掌控到很好，
3: 嗯，所以他们除了要有耐心去每天去陪伴那些豆腐们之外、嗯、也要有很细心的品管，才能够维持客人一致的品质，就是我们品尝到的美味是固定的。
0: 嗯，
3: 所以他们两个合作真的是很天作之合，
0: 天作之合。哎呦 Jimmy 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哎呦真的形容得太好了，害羞。
1: 本来就比较害羞一点。
0: 本来就比较害羞一点。那这个也是就是吃食欲臭豆腐特别酥的一个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特色啦、嗯、那所以呢真的是一路走过来，从刚开始失败然后到后来能够去掌握，像现在应该还算蛮精准的、
1: 嗯、
0: 有没有曾经想要打退堂鼓过？
1: 哦，
0: 叹、哦、了一口气，
1: 真的会崩溃的那种。
0: 嗯哼，嗯，
1: 今年今年过年的时候，
0: 嗯，
1: 今年嘛，今年对，近2016年，对，
0: 嗯哼，
1: 那时候过年的时候，哇，真的豆腐状态不好到一个
0: 啊，因为天气不稳定，
1: 嗯，
0: 忽冷忽热的话，
1: 那时候在帮别人做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那个豆腐被折磨到一个不行，这样，
0: 嗯哼，
1: 一下不能炸，然后炸不起来，这样，
0: 嗯，
1: 对，会一直反复着在那边，然后调整卤水这样，
0: 嗯、哦，是，所以那时候还好没崩溃啦。不然如果崩溃了就不会坐在这儿了，
1: 因为只要泡不好电话就来了，
0: 是苏央的电话吗？
1: 对，苏央的电话就来了。
0: 那苏央你那时候有没有、这个心里又急但是呢口气又要控制呢？酝酿的过程里面也是一种修行的功夫，
2: 就好像会有点无奈你知道吗？因为过年那时候因为那前辈的那个店还算是小有名气、对，所以那时候好像就是我的父母都有来帮忙
0: 啊，
2: 对，要不然一个我那时候一个人 顾那一间店是忙不过来的、嗯、啊。但是因为豆腐的状态就内用就是炸一遍，然后外带就是再稍微加强一下，可是重点是连内用的那个豆腐都没有发酵好、嗯、
0: 哇，
2: 对，所以他就是怎么炸多久他还是就是大概是酥个五秒，五秒之后他就软掉了，所以就好头痛好头痛。对，
0: 哇，那真的真的会崩溃呢。
2: 对、
0: 哦、不是崩溃两个字而已哦，哇， 我都可以去想象那个难。
2: 炸不酥是一个，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发酵过头的时候，哇，炸没办法，没办法成型，就是散掉的时候你也很头痛。对，
0: 哇，所以这个就是天然发酵的这一些食物，其实它真的有很多要去考验这个掌厨人的一个很大的点。但我们事实上后来知道有很多其实它是用化学这样子来酿造的，所以品质就没有像你们考验这么大，对不对？不，因为没接触过，所以不清楚。
1: 没有学到这一块，
0: 哦，没有学到这一块，
1: 因为没学到的就是用植物下去发酵这样。
0: 哦、是、嗯、哦，所以这个真的是下面东西干乎啦哈。
1: 真的
0: 哦、嗯，还好现在这个已经越来越稳定了、哦、那也能够两个人互相支持一直走过来。那其实我想这样子走过来、哦、真的是一段很不容易的过程啦，就像许这个食欲，我就说要促起就是勾引大家的食欲。
3: 其实美兰师姐你可能不知道这是年轻人的谐音梗
0: 啊。真的吗？当初你们取食欲是因为这个谐音梗吗？
2: 是吗？一半一半，然后有一半是因为这个是我们后面的一个贵人、
0: 嗯、
2: 他就是他那时候有挑了几个名字让我们决定，
0: 是，
2: 对，然后最后我们选了食欲，然后他就有稍微问我们一下说知道食欲的意思是什么吗、
0: 嗯、
2: 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食善如玉
0: 啊，
2: 对，把善，把善当作玉一样的珍贵。
0: 嗯哼，
2: 对，所以他就觉得食玉这个名字很适合我们的店。
0: 嗯，
2: 对，那一方面谐音就是来你来吃，你来吃的时候你就会很有食欲啦。
0: 嗯哼，是，所以这个食欲啊、哦、真的就会勾起大家真的好远，你就会被这个臭豆腐的香味给吸引来了。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吃臭豆腐好，所以呢这个只要经过臭豆腐的那个店，我就会在哪里，我就会去看一下、哦、那所以一个是那个当初就是从我们吃的那个食欲啊，刚好谐音梗、嗯、另外一个食善如玉，哇，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跟我们后来爱心商店，然后你们很快的就加入，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嗯，爱心商店是早期我们在帮人家做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每天上班前就会先丢钱
0: 啊、哦，真的、
1: 哦，对，就是身上有八块，88块这样，
0: 嗯，
1: 让每天都丢一点，丢一点，然后让生意好一点。
0: 哦，
1: 对对对对，
0: 哇，真的是祝福自己，然后呢，也可以透过这样实际的行动，可以去帮助别人。
1: 嗯，
0: 所以我常在我的录音室里面，我也要赶快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空的。记得金当啊，我都觉得说我也是每天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然后就投进去这样子，然后在每天的这个节目的现场，我都邀请大家可以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然后透过实际的行动来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所以吉米跟苏央以前在这个上班的时候，也就会习惯这样子去投。
1: 对
0: 啊，好棒的习惯哦！啊，所以后来自己开店的时候就想说，那我也要持续。那是哪一位师姐找上你们？因为其实你们好像店一开张，然后呢，爱心竹筒就到你店里头来，开门见山嘞！哇，是你们主动去说，我也可以摆放，还是后来就有师姐，然后到你们的店里面，然后就这样来介绍呢？好，那
2: 其实因为之前就会觉得这种是在帮做善事啦、
0: 嗯、
2: 对，在帮助人，所以其实在店开没多久 的前一天，其实我跟男朋友，我有跟吉米说过，我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找个类似那种爱心的那种小钱桶啊之类的，就是一样延续着之前的做法一样，对，一边帮助我们，一边也帮助其他人。但是这一句话讲完，隔天就碰到了莲花师姐，
0: 哇，
2: 对。然后莲花师姐她也就是有表明说，哎，她就是慈济这边的人，然后问我们有没有需要，就是店面也摆一个小竹筒这样子，
0: 是，
2: 对。然后后面男朋友才跟我说，哎，你忘记了吗？你前一天才讲说要放小竹筒，哎，对。然后接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缘。
3: 很好的姻缘，
0: 对呀、啊，所以才说那个心念的力量，心念的力量真的是很多不可思议。所以发好愿多重要，因为发好愿就会那个善愿源源不绝的一直迎面而来。所以金明就说，对啊，投进去也让祝福自己的那个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啊，然后投下去，你看也让就是不管是有需要物资的人，他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小小的一点一滴这样累积，然后呢就可以哎，真的化成一股大力量了。所以这个小小的善也能够累积大大的力量哈。那你后来有真的看到这样的大大的力量发挥在哪里吗？然后让你自己觉得哦，就感动的样呢。
1: 我觉得这一块就是自己的心理啦。对，这种都是心理层面的比较多。对，
0: 是，
1: 就是自己每天投一点就哇，心安理得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3: 今天做善事了，
1: 对，
0: 是是是，哦，所以
1: 今天做了三次，生意会比较好吧？也没有来，就是
3: 会
1: 习惯了，这就都变成一种习惯了。
0: 就自己做，然后呢，哎，因为就放在那个店很醒目的地方，哎，也是邀请客人。其实也可以在结账的时候，然后把自己在吃豆腐臭豆腐之外的小小善念也留下来。
1: 真的、
0: 哇，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还蛮感动的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要自度，然后也要去度人，不是自己好就好，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只有你好我好，这种共善之后才会真的是大家都好，
1: 真的。
0: 所以呢，把家乡的味道，因为这个是吉米，你是玉里人嘛，然后苏央是台东人，当时花东，其实我就常说花东好山好水啊，很多人都说街好无聊，我说没有啦，是好人情啦。然后在这边也好热情好山水啊，那觉得把家乡的味道留下来，那也把善留下来嘛。那如果说未来有更多人想要认识食欲的话，你们最希望大家记住的是臭豆腐的味道，还是说食善如玉的这份心意呢？
1: 都要，当然都要。
0: 我也是这样子想哎，所以我们真的是大家有志一同啊、
1: 真的，
0: 对呀、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共好，那真的是社会就真的很平安哈、所以今天你们两个很有勇气这样子来创业啦。那如果说有这个年轻人也想要创业，你们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尤其在花莲这个地方要创业，真的是以前都说要三年的时间才有办法站稳脚步啊。然后后来很多人说，哦，不在花莲哦，想不到五年以上。如果说有一些年轻人想要创业，心里也有一点点害怕，那两位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话呢？
1: 说什么话？
0: 对呀、勇敢向前，还是什么呢？
1: 勇敢向前。
0: 哎呀，
1: 你这个
0: 苏央来说好了，
2: 我比较勇敢。我杀人又杀福，我就觉得冲一次看看啊，毕竟就花莲经过了这么多的就是灾害啊，那些有的没的，那我觉得就为自己勇敢一次。对，反正投过身就过嘛，对吧？而且对啊，花莲也需要更多就是一起勇敢一起往前走的人。
0: 是， 所以我想走在这边，然后呢这样子能够把经典的台湾味，就是这一口的臭豆腐，让大家真的是一口咬下去，外酥内嫩，香气四溢，然后呢最好让大家都上瘾，这样才会有真的是源源不绝的这个客人上门啊。那琼慧，对，有什么话想要送给这两个年轻人呢？
3: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我前天有特地去店里用餐，然后我觉得他们店里有一只很可爱的小店长哦，有一只小黑，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很乖，就是有一只黑色的狗狗，他就是都可以跟客人亲密的互动，就是他很乖啦，就是不会咬人。因为我们一开始我带着我的儿子照照一起去的，然后他在店里面啊，狗狗在店里面，然后我本来不太敢进去，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咬小朋友或是说对他吼，但是我们就问了店长之后啊，然后他们就说没问题的。那我们进去之后发现那个狗狗其实跟大家都很亲近，对，很友好。然后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呢，我们在点餐之后啊，那个老板就跟我们说，我的取餐号是168，
0: 一路发。
3: 对，然后我一听我就觉得，嗯，怎么这么巧，很好哎。然后我只是刚当下啦，我要结账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么巧。然后我们就到隔壁那一间去候餐，就是去等候，然后就跟看着那狗狗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我在等着，我就听到他的取餐号，下一位的取餐号，我又听到了66号。这时候我就想说，嗯，是有两台机台吗？然后又刚好那么有巧合吗？怎么会我是168号，隔壁有一个66号也要等餐。当我听到第三次取餐号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这应该是老板娘他们的用心的地方，因为下一个取餐号叫做888。是不是很厉害？
0: 真的很厉害。
3: 所以我就发现，欸，他们是对数字比较敏锐的敏感的人，然后他们也透过客人要取餐，他其实也送了一份祝福给我们，就是这应该是你们发明的，对不 对,
1: 对，
3: 就是他不是那种取餐灯号这样一个一个跳，是你们自己决定要叫多少号，对不 对,
1: 对，
0: 哇，所以你们的那个等候牌永远就是只有吉祥数字就是了。哦，
1: 下午客人比较少，下午客人比较少的时候都会这样，
0: 就可以很任性的，
1: 对，
0: 我今天要祝福这一组客人是啥，我就给他这样的祝福，是要六六大顺，还是发发发发发发，还是一路发？
3: 对，
0: 哇，真的是太可爱了。所以这个创意是来自吉米还是苏央？
1: 对，这个是我突然想到，因为客人有时候不想写单，我就点一份而已，我不想写单，然后就说啊，那我就给你888，然后你听到888，你再过来拿这样。大概就是这样延续下去的，这样。
0: 哇，真的太好了！我知道哈，以后如果要去那个食欲臭豆腐这里呢，就是避开人潮，也让他们不会手忙脚乱，然后呢，可以非常悠闲的送上祝福，送上美味。
3: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里离开的客人啊，他就是来到这一家店，来到我们食欲玉里臭豆腐这家店呢，他除了可以品尝到一份美食之外，他还可以带着一份温暖跟祝福离开，
0: 是，
3: 就很感恩他们，
0: 非常棒哈。所以呢，这个我想最后啦，两位哈，好像也有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然后这一首歌曲其实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叫做我的名字就叫做勇敢。
3: 对，
0: 嘿，为什么要选这首歌曲给大家？
4: 就是我觉得花莲现在正是需要大家勇敢的时候，对啊，因为花莲真的经历了太多了，所以就是大家要手牵手一起勇敢的往前走。对，
0: 是，好哦。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是非常感恩也欢喜哈，就是 Jimmy 还有苏央以及琼慧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大家介绍了食欲臭豆腐啦哈，真的是有家乡的味道，然后呢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份善念啊，我想这个真的是最美好的相遇哈。那就在这样的一个相遇当中，真的是有香气，然后呢又美好 相遇在一起。好，那我们希望大家通通来变成足臭之夫，其实是香豆腐啦，不臭。然后呢，我们最后真的就用这一首我的名字叫勇敢这首好歌送给大家，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安吉祥，遇到事情都能够勇敢面对。好，感恩咯，感恩，
1: 谢谢。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傅，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工作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多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营养，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啊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啊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置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我会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4: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5: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6: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7: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1: 研究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0: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普林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2: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志真。很高兴呢，我们又在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我们常说人生苦短啊，面对人生的短暂与无常，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心情来自处呢？一首脍炙人口创作于2003年的歌曲《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提醒我们的正是这个直指生命核心的问题。二十多年来，这首曲子被无数音乐团体传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在听众面前，引起了极大的共鸣与回响。而这首已经成为经典、深受大众喜爱的合唱曲，原来啊，与慈济北加州分会有着一段深厚的因缘。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将和《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这首歌曲有着密切关系的三位老师蒋礼荣、张惠梅以及作曲家石清如一起回顾这首歌的缘起与创作历程。节目一开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由拉茜人男声合唱团于2017年演唱的《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让我们从歌声中一起感受这首作品所传递的生命力量。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素珊。
1: 大家平安，我是梁素淑。一首创作于2003年的歌曲，二十多年来被无数合唱团、音乐团体、学校传唱，深受许多人的喜爱。可是您知道吗？这首歌的诞生原来和慈济北加州分会有着一段很深的因缘。
0: 是的，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哈，能够邀请到当年一起参与创作《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这首歌曲的三位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回到二十多年前，听听这首歌是如何诞生的，又如何一步一步走进大家的生命。所以今天哈，真的很荣幸能够邀请到三位老师，分别是蒋礼荣老师、张惠美老师和石清如老师哈。那石清如老师会用录音的方式跟我们分享哈，所以在现场的呢有礼荣老师和惠美老师，另外有我们的素淑师姐哈，我就来一一介绍大家一下哈。那请嘉宾们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首先是李荣老师，李荣老师是一位钢琴老师，非常的关怀社会，觉得社会呢要共好，个人才会好。那李荣老师移民美国以后呢，因缘际会也成为慈济志工，所以欢迎李荣老师。
2: 嗨，大家好，我是蒋李荣。
0: 感恩李荣老师。那接着是张惠美老师，惠美老师是一位专业的諮商心理师。那惠美老师呢，在台湾创立了嘉惠文教基金会，在社会在学校呢推动心理卫教。欢迎惠美老师。
3: 嗨，大家好，我是张惠美，谢谢。
0: 感恩惠美老师，感恩两位老师。那另外刚才已经出生的是我们也在现场的梁素淑师姐，素淑师姐是我们大爱之音的资深志工。素淑师姐好。
1: 大家好，很高兴看着两位老师，尤其是李荣老师，我们有二十年没见面了，好高兴啊。
0: 是，今天这一场是一个隔空的访谈，我们分别在美国北加州跟在台湾的两位老师一起连线，所以真的非常开心有这个好姻缘。那我们刚才提到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这首歌，这首歌呢刚才素淑师姐已经提到是创作于2003年，一转眼这样子也有二十多年了。那这首歌呢是由蒋礼荣老师催生，张惠美老师呢作词和石清如老师作曲，它本来是一首合唱曲。那今天我们会有提到这首歌的好姻缘呢，是因为就在去年2025年大爱剧场有一部戏叫做生日快乐，把这首歌呢改编成由一位女生独唱，那作为她的主题曲，也是非常的好听。所以这首歌是素珊我呢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首合唱曲，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三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首先呢，我们想先请老师们跟我们谈一谈这首歌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的缘起好吗？
2: 我是蒋礼荣，那么我就是这一个音乐的催生者，我是一位音乐人，所以呢我在慈济做志工的时候，我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走到这个以音乐教育啊或是社会教育这一部分来作为我的着力点，也是我最关心的，还有就是我的理念。那所以慈济志业在美国北加州，相当进入主流社会，就是美国的主流社会。那么在某些部分来讲，也帮到很多那个美国政府做不到的事情。譬如说北加州是以农立国，那需要非常非常大量的农工，所以就有很多的非法移民就跑进来当农工。那么美国政府需要他们的劳力，可是却没有办法负担他们像美国公民一样可以享有的一些医疗的资源。那么慈济北加州分会在这边就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那么说到这个因缘哈，为什么会创作这个音乐，就是因为有一年慈济要募一台医疗车，这个医疗车就等于像一个移动的医院一样，里头有检验的设备啊，也有医疗治疗的设备， X光的啊，这些设备都应该要有，所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经费的需求。那么为了这一个募这个能够把这个医疗医生跟医院的设备都带进去这个偏远地区去做服务，那就为了这个医疗车的募款，就办了一个募款的音乐会。那我和石清如都是师大音乐系毕业的学姐学妹，当然我们差了十几将近20年的学姐学妹哈。哦，我们在北加州相遇，所以我们一起做了蛮多的音乐上面的合作哈，为当地的音乐老师啊，那清如是作曲家，所以他对作曲跟编曲这部分他都非常热心，而且他的作品非常优秀。那为了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募款音乐会，那我们两个人就好好的来策划这个音乐会要怎么样办。首先我们就选曲，当然很多的作品可以选出来这作为演唱跟演奏，可以跟这个医疗关怀跟这个付出无所求这样子的诉求可以很紧密结合的作品非常多。可是我们想来想去就说，要不要为这一场音乐会专门做一场做一个曲子哈，等于是主题曲这样子哈，里头又要包含人生的历练啊，人生的这个生老病死啊哈，这些关怀里面，我们两个就这样凭空的在想。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哈，因为我们也在那个慈济合唱团，北加州的慈济合唱团，林伯珍指挥的这个非常有水准的一个女生的合唱团，那里面有一位团员就是我们今天在场的张惠美老师，她是一位业余的写诗的还有音乐素养很高的一位朋友。那她跟我是在慈济的笔耕队，就是我们一起出动去写活动报道这样子的文字上的朋友。那么他又是合唱团的团员，有一天呢他就写了这首叫做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我们常常都说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很多人明天只是下一天，可是有的人也许明天已经是下一生。他有这个感触，再加上他自己是一位諮商心理师这个专业，所以他的诗呢写出来我们都非常的有共感，就觉得很有共鸣哈。这个诗简直太棒了，尤其他更打动了清如这位作曲家，所以清如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把曲子谱出来了，然后就让合唱团来试试看来唱。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因缘。
0: 是的，跟李荣老师的分享哈，我一直非常喜欢这首歌，可是一直到最近才知道它跟慈济北加州分会有关哈，所以知道了以后特别的感动哈，呀，好棒的因缘哈。那请问惠美老师，您当初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这首词哈，应该说有什么样的因缘，您要不要也跟我们说一下？
3: 其实啊，我那时候就是从温哥华二度移民到北加州，好像有点人生还是在彷徨，那要走到哪里还在摸索，然后也很欣慰，就是在参加了北加州慈济，然后遇到真的像李荣、清如这样、伯珍这样的人。那还有一个听到李荣在说啊，我们那时候是为了专款专用，我觉得实际就是说你在美国的捐赠不会用到台湾的钱，是要当地啊去募款而来去捐，我觉得这个精神让我也很感动。所以他们在问说，哎， 有没有要写，有人要写一首专门为这个的文字的词，那我就义不容辞的说那我来试。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些感动的因子，然后跟这些善心跟一些善人汇聚而成的一个因缘。嗯，
0: 是的。
1: 一首歌呢能传唱20多年啊，一定有它动人的力量。那想请三位老师和我们分享当初创造这首歌时有什么样的心情和灵感，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3: 记得那时候我刚好在搬家，就是我在那个杂乱的行李堆中，很有那种颠沛流离的感觉，但是已经承诺要写了，然后那种内心有一股说不上来，他那个力量是很隐微的，但是呢是一直想要写出来的一个动力。所以对于一个我没有乐理背景，然后我那时候也不懂什么是副歌什么是主歌，然后要靠李荣师姐跟清如的指引，然后才把它写出来。
0: 嗯，是的。是不是能够请惠美老师与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做这些歌词的时候，在为这首歌写词的时候的一些心情？
3: 好的，我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因为对于外在环境，我是那时候也是刚40岁，然后移民到温哥华，那有机会就成为慈济的志工，常常去为临终或往生者去做念经的回向，有时候一念就好几个小时，然后就看他在那个往生的过程。那之后我移民到北加州，我就去找慈济，北加州慈济说，哎，我想要继续我的服务，你看有什么可以做，所以才会有这么因缘去到一根组。然后所以在北加州的时候很幸运我可以遇上这么优秀的音乐人士，还有其实我也遇到很多传播那个佛法的善知识跟团体，可以让我很有系统性的来听闻佛法，那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在我生命的历程中得到的养分。那内在心境啊，我那时候其实我选了一个这种是自由业的工作，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在边缘，然后不属于主流的社会。那尤其是身为所谓的单亲母亲，那时候陌生的华人圈，我又会觉得交浅言深，好像有一些你不能够跟他们很融入，有一些隔阂感，还有一些人际归属上的一种孤单感。然后我对于那种自己生命中突如其来的这种失落啊，或者是死亡无常，这些都特别有感觉。那加上那时候身处中年，未来到底会怎样，然后也在常常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余生何去何从。
0: 是的，我觉得这首歌当然最发人深省的歌词就是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你将如何度过今天。我相信很多听者呢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这句歌词绝对是最可以打动他们的心。所以感恩惠美老师的分享。您刚才提到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余生何处何从，这个其实已经跳脱只是一首歌的范围，它其实在讲的不是只是您或者是某一个人的生命，而是很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问题，或者是某一个人的生命，而是很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 面对的问题，所以我相信这首歌会这么打

0: 开始说周遭一幕幕演出我都觉得很陌生，寻寻觅觅这个断线的珍珠怎么接。他最后的叩问就停在断线的珍珠怎么接。那么清如的音乐呢，他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觉得还需要一些文字把这个他要的音乐，就是那个和弦的转位，一直推展，一直渲染，渲染到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
1: 嗯，
0: 这个地方我跟清如因为比较 focus 在音乐的部分，就觉得哇，这一段怎么样来达到那个渲染的目的这样子。所以惠美的断线的珍珠怎么接，我就加了一句失落的音符怎么唱，好，就是呼应他又再加深了这个疑问，我们到底要怎么办，这个生命要怎么办，如果明天真的就是下一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好，那这边就我们三个人的文字感觉，清如的这个和弦转位一直推进推进，把这个情绪渲染到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我们要怎么样度过今天。最后一个答案，我用温暖守护生命，让浪花留了痕，用绝招守护健康，让转轮点了光，这样子就是非常完美。
2: 是、
0: 那我们个人都在这里面加进我们自己的感觉，然后也非常互相体谅，互相理解，然后把这一个曲子完成。
1: 哇，我听到以后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也感恩三位老师也做了这首歌。
0: 一首歌来讲哈，这个歌词固然是感动人的第一个要素，因为我们一下就是受到这个歌词的感染。可是呢，我们不可否认，就是音乐的呈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就是音乐是声音，那么它这个声音不知道歌词在讲什么的时候，这个音乐已经会影响到你的情绪了。嗯，我曾经跟清如说，我觉得文字很直接，我们一看就受它影响就知道是什么。清如不同意，他说音乐才是真正影响你的感觉的部分。可是如果以这个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来讲，我完全信服清如的说法，因为这个曲子的旋律和声还有伴奏，我刚才说的那种酝酿，在间奏的时候酝酿，把它从这一个叩问要转到答案，这中间就是靠这些音符。那所以我就对清如非常非常的信服。那些我们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那些对生命的感叹，对生命的期许，就会永远抱持着希望，因为我们找到答案了。如果明天就是你的下一生的时候，你在现在你要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曲子真的是一个有永恒价值存在的一个作品。
2: 是的，我觉得非常赞同雨蓉老师刚才的分享。这首歌呢，就是词跟曲真的是相得益彰，非常的发人深省。而且音乐呢，也是就像刚才雨蓉老师的分享，它就是层层的堆叠，一直把你推到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你今天要做什么，你今天要怎么样过。这个真的是很难用文字来形容，真的是要靠音乐来把这个情绪推上我们这个最重要的那一个部分所以非常的感动。对，
3: 有关音乐的创作，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石清如老师透过录音与我们的分享。
4: 这首作品的音乐部分创作过程其实很短，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吧，整个旋律的样貌大概就形成了。而对歌词意境的体会和消化倒是花了一些时日。我先分析一下文字之间的音节和韵律，哪里是比较轻柔的，哪里

0: 是比较沉重的。接下来也来理解一下文艺上的起承转合。当整篇文字的风貌越来越清楚之后，音乐的风格走向也就跟着随之越来越清晰。对于实际在创作中怎么铺陈旋律才会紧密的和文字结合，也会有更明确的想法。我认为好的诗文通常会有一种特质，它本身会自带一种韵律感和一个境界感。作为音乐的创作者，我觉得我的任务是找到那个韵律感，并且尽可能的去体会超越文字表面上的内在意涵和境界。旋律固然是要紧贴着文字，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文字内在的特质和境界透过音乐的旋律和声传达出来，烘托出来。这部分真的是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然而这也是我觉得创作很有意思的地方。
1: 林荣老师，当您第一次听到这个完整的作品时，有没有一种这首歌突然就有了生命的感觉？
2: 的确，那个非常的震撼。那我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在慈济北加州合唱团，叫做慈悲合唱团，这个我就是说林伯珍所带领的这个慈济的女生合唱团，都是慈济志工组成的。那我们就在那个团长张富英老师家里，就实验性的把这首歌就是词，然后惠美也是合唱团的一员，所以你可以想想看，这个曲子第一次大家拿着谱，然后把它用自己的声音唱出来，那是多么感动人的。我呢也没有作词，也没有作曲，我也没有在合唱团里头，我就感动得不得了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新生儿的感觉。那当然后来又加了很多的功夫，那清如再去琢磨，再把它整个的完成，我相信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从无到有，而且是这么动人的一个过程所产生的作品。
1: 一首歌走过20多年，一定也累积了许多难忘的故事。那三位老师有没有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0: 这么多年来，我收到很多关于《如果明天下一生》这首歌的回馈和分享。有人告诉我，他在人生失落的时刻听到了这首歌，内心被深深的感动到，好像觉得自己的伤口被抚平了，被安慰了。有人在合唱团练习这首歌的时候，唱着唱着不知不觉就流下了眼泪。也有人谢谢我写了这首歌，说他的亲人告别式上播放着《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陪伴着往生者，也安慰了在场的亲人朋友们。而这些分享带给我很多很多的温暖，让我知道能够以音乐来为人们做一点什么是很有福报的。
3: 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早期部落格的时代有很多高中生合唱团的贴文，我常常看到他们陶醉在这首歌的曲调里，然后身体摆动着。我就想，这个16到18岁的青春年华，好像在传达一种对生命力的单纯本质的体会。还有某一个基督徒教会，他们来函要求说，最后两句好像跟佛法很有关联，他们可以问说，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文字， 然后他们想要传唱福音，那清如和我就一向抱着随时的态度予以同意。可见这首歌在基督徒里面，我会想象说那个最后那个点的光哈，那个在教堂里面这样乐音这种缭绕的那种共鸣跟感动。我刚刚听到那个李荣在讲说，清如的歌曲子，他做的旋律，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是那种是一种震撼。我说哇，这么的不只是有层次，它好像是指向了一个地方，是带我们要去一个生命丰饶之处的地方。我觉得不管年龄啊，一首曲子当它是音乐，它是超越了年龄、宗教啊、教育啊、的科技，到达一个生命的指向，那是每个人都会去向往的地方。
0: 所以很显然哈，这部作品这首歌哈，它已经超越音乐，超越文字哈，让每一个人呢，每一个听者在听到这首这么棒的作品的时候，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感受哈。所以当一个作品离开创作者，也就是它已经被完成之后，它其实就开始有自己的生命。不同的人听到就有不同的感觉，所以是一个非常活的作品。那请问老师们，因为这首歌的因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悟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3: 我是回想当年呢，20多年前歌词里面的一些提问，其实我从身体力行中也逐步自我实现了，就感觉是一趟回家的旅程。作品本身它开展出自己的生命，它就是独立的，它不属于我了。它让我体会到那种无我和缘起性空的智慧，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它是由你所处的环境、心境、当下的需求、周遭的助缘、众人的投入共同来组成。如果抽离了这些因素，就没有这首歌的存在。虽然歌词我参与了，但是歌曲受到大众的喜爱，在不同的人心产生共鸣，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所能。放下一切的我执，可以达到整体融合的状态，这是一种无我的平静。谢谢这首歌让我体会了这些。
1: 我很欣赏很喜欢您说的它不属于我。也许正因为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他才能走进每一个人的生命。
2: 对，我也非常同意。我有一个想法哈，生命的终点就是一定是心跟肺都不工作了，那么这个生命就到了终点。可是我们在慈济学到的，我觉得最可贵、最可贵的就是生命的过程。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起伏跌宕，有挫折，有成功，有欢喜，有失落，这么多这么多，这些过程才是生命的价值，让你的生命丰富了。那么为什么会丰富？就是这中间的点点滴滴通通都是我们生命的养分。所以这个作品，刚才素淑师姐说他听到这首音乐的感动，跟听过几百次之后还是有各式各样的感动在内。那今天在听到我们这个为什么产生了这一个作品，我想大家的感动会更深。 那么如果说我在这一个曲子里面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体悟跟成长，我想就是在这一切的过程里面，很多人的互动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圆满跟非常的欢喜。这个音乐的完成也就印证了我的人生观，它本来慢慢长出来被创作出来的时候，大家又互相在磨合啊，然后调整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呈现。那我非常非常感谢惠美跟清如，那么看到这个作品的成功受人欢迎，我觉得我很像做对了一些事情，那人生就更加的开心。我是这样的态度来看这个作品，很感谢。
1: 如果呢，我觉得哈，如果没有生命的体验的话，是写不出这么感人的音乐出来。非常感动。
0: 创作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在研究所念书的学生，完全没有想到这首歌后来会被传唱到现在。20几年来，因为这首歌的缘故，我和许许多多喜欢唱歌的朋友们结了很多美好的善缘。虽然是惠美老师和我把这个作品生出来，而李荣老师扶着他慢慢的长大，但是随着时光推移，他就像自己长了翅膀一样，开阔的自由飞翔，在世界各地被人们唱着喜爱着，安慰着人们的心灵，还时不时带着善缘的讯息回来给我们，让我们心中常感喜悦和温暖。20几年前，因为北加州瓷器的因缘而有了这首歌，而20几年后，这首歌又回到了瓷器的怀抱，在去年的大爱剧场生日快乐剧中被拿来用作是片头主题曲。我觉得这真的是美好因缘自在流转。
4: 从创作《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的2003年到今天，已经走过20多年了。如今呢，我们如果再回顾当年的自己的话，老师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心情？
2: 我很感恩那一段生命，可以说是我的中年的20年，在慈济所受到的，应该说直接受到的教育，还有跟志工们的一个互动，就是只有感恩两个字。在生命的那一段精华的时候，让我有这么大的成长。那完成这些音乐作品呢，只是就是自然而然就有这么美好的欣欣向荣的花果产生出来。所以就是感恩。
3: 我想说的是，谢谢当初四处彷徨勇于探索的自己，没有当时的你，就没有今天的我。感恩当时种下的因缘。
0: 回顾过去20几年的自己，我想跟自己说，莫忘初心，感恩一切。
1: 哇，好感动哦。那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我今天最想把握什么？请老师们用一两句话和我们分享。
0: 今天最想把握的是好好的活在每一个当下，珍惜亲人，珍惜健康，
3: 善待自己，然后做能力所及的事情，
2: 就是珍惜现在，珍惜你身边的人。 那么把后悔的门关上，把不该有的期望也关上，好好的，我觉得就是珍惜当下，珍惜现在在你身边的人。
4: 非常感恩老师们的分享。所以呢，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我们在听这首这么棒的作品的同时，或许我们真正要问自己的，不见得是明天会去哪里，而是今天的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活过，有没有好好的爱过，有没有留下可以温暖别人的东西。那非常感恩李荣老师、清荣老师、惠美老师，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回到20多年前，也让我们看见一首歌呢，如何从生命的感受出发，经过文字、音乐的因缘，最后走进这么多人的心里。更感恩三位老师分享这一段路上的生命成长与体悟。
1: 是的，20多年过去了，歌曲还在传唱，而三位老师的人生也在继续书写。也许这就是一首好作品最美的地方，陪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与答案。
4: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由慈济北加州分会慈悲合唱团演唱。

慈济北加州合唱团于2006年演唱的《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频道播出。我们的节目将于11月开始调整至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于同一频道播出啊，请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我们为您用心准备的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在营队当中，每一期一定有阿学师姐很用心的陪伴当队服。那只要呢，我们阅览的要来分享，他一定是来翻译哈。
1: 阿学师姐在1993年第一次回来见上人，到慈济在越南刚刚开始创办申请活动开始，学师姐就一心一志在耕耘越南道场这个福田。最值得弟子们尊敬的是说，在越南的所有的活动哦，包括回来精进的营队，只要有营队就有看到阿学师姐的身影。在越南哈，阿学师姐也是非常的注重我们慈济的人文，所以在见习课也好，在培训课也好，在精进的日课也好，都是会亲自的教导学员们哈的对于这个人文礼仪的方面。
2: 那妈妈出生就是在越南，小时候就妈妈带动我们进来儿童精进班，也带我们去参加照顾发放跟义诊。那妈妈与慈济结缘呢，也就是因为工作认识了慈济，妈妈也很积极的参加每一项活动，包括还发放大米哦，妈妈一个人还扛了10公斤的大米。我们儿媳也传承了慈济的法脉，同行的菩萨道。后来妈妈送到台北慈院，感恩金色师父前往来给妈妈的关怀与照顾，特别感恩医护团队给妈妈这么大的照顾。3月20日往生圆满妈妈的遗愿，捐赠大体成为了无余粮食，也把 无忧的身体化为大用，帮助医学生学习，延续慈悲与智慧。那为了报答母恩的话，我们都发愿延续妈妈的脚步，那意志坚定，一教风行，在慈济的菩萨道上勇猛精进，永不退转。
3: 这都是他的人生啦，是菩萨人生啦。因为呢，他走入慈济，秉持了这一份的人间菩萨行哈的精神呐，他真的有做，而且呢，做得很好啊！听了，我都很感动。他最后呢，还是选择再回台湾来，他把无用的大体啦，化为有用啦，捐给医师呢，作为研究的哈，那将来培养更多的好医师哈，可以在病人的身上发挥了救人的工作，这实在是大智慧哈。人生难得有这样的大智慧啦，你们家属呢也爱请安心哈，也要很庆幸啦，他对人生的付出，这也是很不简单呐。而且在当地呢，带了不少慈济人，他也是师父的弟子。你们跟他也是法亲哈，那儿女啦、新妇啦，真正好也真乖啦，所以哈，他此生无憾啦哈，真正是哈，对社会也有贡献。我常常讲，盘点自己的生命，他应该也有盘点到啦。我最近都一直跟慈济人说，人人啊，要自我盘点生命的价值。我们来人间一趟，到底呢，人生做什么事最有价值？大家真正的自我盘点，我相信啊，他真的没有浪费生命。他这一生呢，真的是 做好人生啦、啊，那做孩子的好妈妈，做媳妇的好婆婆啦，做慈济人的豪华亲啦、啊。所以他这一生呢，真的也很丰富了、哦啊、人生难免啦、啊，无常人生啦、啊。等待无人知啦，不过的人生呢，总是有这一天来的时候啦，已经呢，生命长短已经注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哦，啊，但是呢，长短不一啦，它跟世间的缘是这样。可是他这一生所造的福啦，他带过去啦，再来的人生呢，同样在菩萨道上。将来啦，我们世间的这种来世菩萨啦，我们再来也是来世菩萨，他已经去了也已来菩萨。所以呢，将来啦，我们对这样的娑婆世界会造更多的福。将来我们不断的淘汰啦旧的业力，那一直一直呢都行菩萨道的，未来再回娑婆世界。人间叫有菩萨好行，人间呢，因为伊苦乐参半，人间也有很苦的人呐、啊，人间呢也很有福的人呐、啊，有苦的启发我们的心啊，看看人生疾苦，我们呢要好好精进呐、啊，哈，那。看到呢有福的人呢、啊，我们呢也要知道他那么有福，又那么的发心，他的过去呢也是行菩萨道过来的人，所以呢我们要感恩尊重他的将来，应该呢还是都发愿呢再来人间，再来人间。这一生很资深，阿谢，我们又为他祝福，他的来生还是瓷器人，生生世世累积哈，应该呢，他欢喜来人间呐，看人都笑啦，人看到呢也欢喜啦哈，这呢。是上重要，我们要为他祝福，让他心无挂碍啦，让他感觉每天都很欢喜，他就会孩子那个抱来，他看人就笑啦，这吼、哦，让人看了结好缘啦，跟祝福啦，这实在是吼、哦，以后这个好姻缘，咱来为伊祝福，安尼恁会了解无？好啦，啊，真正感恩啦，代替伊甲恁感恩吼、哦，这一份情，这一份缘呐、啊，你们专程回来吼、哦，为他祝福，那我也很感恩，你们也都是慈济人，也是师父的弟子，那师父看到恁互相的友谊啦。哇，亲这么亲呐、啊，我真欢喜，都亲像家庭的时代人看到囝兄弟呢，兄弟姊妹大家真和睦，会欢喜同款哈，所以感恩呐、啊，各位菩萨，我们共同为他祝福，他已经再来了，他已经呢在有福的家庭呢见人笑哈。人人看到他就会喜爱他，那让他道心不退哈，那 将来也是慈济菩萨哈，啊，可以伫即卖家庭哈，得人听啦，啊，为他祝福，师父啊，智慧啊，最近哈，家己也真感觉啊啦，智慧啊，啊，总是呢，人生难免啦，吼，总是有限，生命都是拢有限啦。所以说、啊、希望你们这条路主这路要走，主这路要走，主这路是叫做菩萨道、啊、你们真合法去走、啊、这都是真好，所以真感恩、啊、你们在那里都有在这样，有大家人在这道顶没去给散去、啊，师父真感恩，也是真欢喜。您爱继续哦，哈，继续为咱的主持人间法啦，咱爱行。

刚听到的是大爱剧场《生命快乐》的主题曲《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人生就好像一首隽永的诗歌，如果用心唱过，精彩走过，终将世代传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与三位老师蒋礼荣、石清如以及张惠梅一同回顾了经典名曲《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的创作因缘，也聆听了老师们对于生命成长与人生体悟的感人分享。感恩这首旋律优美、意境深远、感动了无数听众的歌曲提醒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人生课题。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你将如何度过今天？相信透过不断的学习与省思，我们终将对于这个提问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一起分享更多美善的故事。祝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关心健康的节目，我是 Ada。 今天呢依然邀请到我们这个平常哦真的对我们非常友好的白发神医柯建兴柯医师。
1: 啊，大家好。
0: 柯医师最近有没有很忙？
1: 一直没有太闲。
0: 一直没有太闲，因为你
1: 一直没有太闲，
0: 除了平常看诊，你要当老师，对不对？
1: 对啊，不过最近会好一点，因为快放假了嘛。
0: 啊，放暑假了。
1: 但是说是放假，但是还是偶尔会有学生来跟诊啊。
0: 是，
1: 就是他们会来跟诊，那有时候还要跟他们做一些讨论，是这样。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学校的后中医正准备要考国考，对不对？
1: 对，他们其实每一届，他们不同阶段做不同事情，有的是他低年级，他可能。会考所谓一阶段，因为他国考分一阶段就是基础的，
0: 对
1: 啊，二阶段是临床的课程的国考。嗯嗯，那他们现在你现在讲的可能是一阶段
0: 基础的，
1: 对对对啊，考试啊，然后就是大家在准备这个
0: 是有的。嗯，因为我们电台之前举办的这个美声比赛，第一名竟然是后中医的学生。然后他，我本来想说我们暑假要办小朋友营队，请他来帮忙带小朋友，因为声音也不错，很会讲话。就他说对不起老师，我要准备国考。我说好，已经大二要国考了。
1: 因为就是一阶嘛，一阶段的国考。哦，对对对，
0: 听说也是很困难的啦。
1: 没有简单的啦。
0: 啊，
1: 虽然录取率没有太低，但是你没有努力的话还是不小心会失体落嘛，所以还是要小心。
0: 我想说我们身边的人，总是有人不舒服，
1: 是
0: 总是很需要医师。
1: 是
0: 回到家看妈妈呢，妈妈又因为尿不出来，然后去医院检查说尿道感染，然后急性肾衰竭，
1: 是
0: 然后就住院了，
1: 是
0: 很严重，要打抗生素。
1: 是
0: 好，那其实肾脏排尿这方面都是很多人每天都遇到的问题嘛。
1: 是。
0: 那如果说我没有感受到他已经那么严重，像妈妈不知道他那么严重了，一下子急性肾衰竭，有没有一些什么症状还是要注意的地方？
1: 一般因为你现在讲的是妈妈嘛，一般以女性来讲，这个可能请广大的女性朋友要特别留意，就是说因为先天构造的关系，女性的尿道的长度是偏短的。
0: 对。
1: 所以比较短的尿道，当你有两个情况产生就容易有感染。第一个，水喝太少。
0: 对。
1: 有些人怕上，特别我碰到很多老人家怕上厕所。
0: 对。
1: 他就不喝水。
0: 喝水。
1: 他想说安尼的卡别麻烦。
0: 招本
1: 事。你有时候出去玩哈，坐游览车对不对啊？有些休息站可能久久才一站，他想说做麻烦，那就不要喝水。所以只要一少喝水，你小便变得比较浓稠，就有机会感染。第二个，憋尿。
0: 是。
1: 该尿的时候可能找不到厕所，嫌厕所不够干净等等的因素，他就憋尿。这种情况这两个只要有一个或者二合一，就非常容易感染。那感染的症状很多人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小便的羞羞疼疼，还有人会说很酸，或者有血尿的产生，就小便 有血，
0: 那
1: 就是发炎了。
0: 是，
1: 那就是要赶快去处理。因为为什么要积极的处理这个小便的这个发炎呢？因为细菌一开始它是从尿道口爬进去到膀胱，所以一开始可能是膀胱的发炎。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没有积极处理的话，这个细菌还会继续往上爬，好像鲑鱼在回流一样，它一直溯源。哦，它就会从膀胱跑输尿管，然后跑到哪里？跑到肾脏去。
0: 哦，
1: 那这时候肾脏就不是膀胱发炎，就是肾脏的发炎。那我怎么知道肾脏发炎？因为通常如果这种病人来，他人不舒服的时候，我有时候怀疑他有肾脏的发炎，我就会走到病人的背后。我用他背部，就因为肾脏在背部嘛，比较深处的地方，我会轻轻的用拳头敲一下。如果他马上跳起来，我就知道恭喜你，你发炎。
0: 哦，恭喜你！
1: 因为他发炎的话，
0: 很痛。
1: 我们轻微的撞击哈，他会千军万马般的感受到，他就觉得哎不对，那就是急性肾盂肾炎。那种就是赶快，一般如果简单尿路感染，大概开个抗生素吃一吃也就好了。
0: 是。
1: 但是像我刚刚讲这种已经到肾脏发炎了，对不起，那个要住院打抗生素才比较有用。
0: 对我妈妈检查到后来说急性肾衰竭，把我们吓死了，说哇那要不要洗肾啊？
1: 是没有急性的，就是说它是急性发生啊，肾脏功能可能突然功能掉下去，但是通常在肾脏的这个发炎改善之后啊，它就慢慢的就恢复回来。
0: 对，
1: 就暂时性的啦。
0: 啊，
1: 所以这时候就赶快把水分大量的补充，所以通常在住院的话就是打大量的点滴，一天四瓶五瓶这样打。
0: 是是是，
1: 因为一瓶点滴大概250嘛，所以像算比如说你打五瓶就是2500，有没有？不是，就一瓶500啊，对，五瓶就2500的量，用大量的点滴去给补充水分啊，让它尿量变多，然后把这个细菌把它排出去。我想这样才有用，就是你大量，当然最好是病人本身能够大量的摄取水分，
0: 是
1: 啊，然后养成良好的小便的习惯，这样就 OK。
0: 我妈住院的时候，那个尿一次我都拿去称。
1: 是
0: 都要一直记录现在几点，然后尿几克、
1: 哦。对对对，因为他要算，就是说他要算说你这个小便哈、哦，你一天尿出几 CC， 他可以算他平均每小时尿多少。因为肾衰竭其中有一个指标就是小便每小时小于几 CC， 那就是肾脏有问题、嗯，因为本身你的排尿功能、
0: 哦、对对对
1: 生产尿液的功能不行嘛，啊，所以他不过一般这种暂时性的，一般恢复都会很快。
0: 嗯哼嗯，
1: 他虽然年纪大，但是一般恢复都很，所以水分就是要大量的去摄取，然后赶快打合适的抗生素，把那个感染控制下来，稳定之后呢，改成口服就可以出院。
0: 是
1: 这样子，
0: 因为我妈妈有一点尿失禁了，
1: 是，
0: 所以她平常都包尿，包大人嘛，她穿规刚穿屌屌，
1: 是是。
0: 那你说她有尿到一点就拿去换，她又不甘急，
1: 是，
0: 因为尿布也蛮贵的，她所以一直穿着、欸，又是憋尿，又是不敢喝水，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可能又发炎这样子。
1: 啊、对，因为一直穿着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这个跟小朋友的尿布疹一样，就是你闷着也容易感染了。第一个啊，有可能皮肤就会起一些湿疹，
0: 是是，
1: 或者接触性的皮肤炎，那个也是有，所以有时候还是要换了、啊，因为除非说你可以常常跑厕所，就是你可以很顺跑厕所啊。有些我碰过有些家属是，比如说厕所有点远，他走小人老人家走路不方便，他可能在床边放一个那种简易式的那种
0: 便
1: 尿
0: 盆、便尿椅、便盆椅，
1: 对，他就可以坐在那边，他就下床就可以坐了，就不用走到厕所，因为走到厕所有点远啊，不小心搞坏会跌倒，
0: 嗯，
1: 啊就这样啊。另外，其实还有一个要命的东西，就是说我讲要命是因为很多老人家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怕花钱。
0: 对，
1: 买尿布花钱，还有一个开冷气怕花钱，
0: 是啊，
1: 因为开冷气要花电费啊、嗯，不想花钱，所以呢，嗯、啊就不开冷气啊，所以怎么样，就在家里就在房间里面待到中暑，你知道吗？
0: 哇，
1: 因为你身体的热出不去嘛，我们中暑就是中，所以中暑不是说一定要晒太阳才会中暑，很多人都有误解，然后我不处理，我现在丢书啊，讲、嗯、哦，因为你在房间里面或者在室内呢，你那个房间的温度过高，湿度过高，你身体的热出不去、嗯。我们一般现在开冷气会觉得很舒服，是因为冷气开后温度下降，湿度下降，你人会觉得很清爽。
0: 嗯嗯、
1: 那如果假设你这个房间湿度很高，温度也很高，啊、你身体的热完全没有办法排出去的情况下、嗯，你就处在一种里面的热越来越高啊。就会有点类似刚刚掉刷中暑的这个情形，
0: 吸掉的
1: 对对对啊，所以很多老人家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在家里真的带他中暑，为什么？因为不舍不得开冷气，或者忘记开冷气，不晓得，然后水又不太喝，又不肯跑厕所，就会中暑，可能再合并一个尿路感染的问题，这样就容易产生。
0: 哎，每天都说头昏
1: 是
0: 不安，然后不舒服，可能真的是掉刷。
1: 对啊，就是啊，所以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就只能鼓励老人家，你要常常的喝水，因为你喝水的话，身体有里面有足够的水分了，它才可以把你的热带走。怎么带走呢？大便、小便、流汗。
0: 对，
1: 大便、小便、流汗这三个管道一定要畅通，因为老人家已经没有月经了嘛，所以前面这三个管道，所以我都会通常老人家来看病，我都会问第一个有没有大便呢、啊？
0: 嗯，
1: 第二个小便有没有清澈？为什么讲清澈？因为小便如果变黄、变少、尿不出来，通常代表水分的摄取不太够。啊，第三个。流汗啊，流汗其实不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在吹冷气，可是我都没有流汗。其实你流汗是看不见，
0: 是
1: 那个它就一直蒸发掉。所以你在坐在冷气房里面坐一坐，也会瘦一两公斤的。为什么？因为水分一直跑掉啊。
0: 嗯哼，
1: 所以有点那个其实是脱水，就水分的一直流失、哦。所以不是说一滴一滴的汗才是汗，不是你看不见的那个也是汗。
0: 我妈妈住院第一天跟第二天，她每天都要量体重，
1: 是
0: 她差三公斤，把医生吓的。
1: 对啊，而且、啊、就是光水分。他可能我在猜，可能妈妈之前是处在一种脱水干扁，再下去就会变木乃伊的那个状态、啊、水分灌上去就好，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在搞一些比较激烈的减肥，就是去吃一些泻剂啊，什么号称某些什么泻酶啦，或者说有一些什么益生菌啊，其实里面都是放泻药，所以吃一吃呢，拉拉，哎呦我瘦了、欸、啊，其实不是益生菌的关系，是因为里面的。可能番泻叶一些泻药的成分呢，让你瞬间脱水一两公斤，甚至三公斤，啊，你会有突然减肥的一种快感、欣慰感。欸，我瘦了，其实是假的，那个只要喝水就瞬间
0: 就回来了。
1: 是的，
0: 标榜排宿便的那种，
1: 啊，对啊，其实只是脱水，只是有一种假象，它是一种，
0: 是，
1: 因为它是创造出来的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东西偶尔不小心发生了哈，你就看看也就好了。就是比如说，有的人突然肠胃炎拉肚子嘛，哎，突然瘦了、欸。
0: 是、
1: 欸、那只是暂时，那个数字会让你很感到欣慰，可是它可能在你 喝很多水以后，它就瞬间回到 原来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嗯、这个真的大家都有经验哦、嗯、哼哼。不过你看老人家如果到了那种要吃利尿剂才会尿得出来，或要吃软便剂才大出来，
1: 是
0: 那通通要靠药物了，它本身已经好像没有那个能力，
1: 是是是，
0: 那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吗？
1: 欸，这分两个部分讲。一般你刚刚讲到第一个吃利尿剂才能够小便的这个部分，那个其实通常不是小便的问题，是心脏的问题。
0: 嗯哼，
1: 因为有些是血压高嘛、嗯、所以简单的利尿剂是可以藉由利尿而达到血压降下来的关系，但是通常那表示心脏的 pump 心脏靠不烂、啊
0: 嗯、
1: 所以这时候反而是要开一些比较固心脏的药、
0: 嗯哼嗯哼，
1: 那西医会开一些血压的药或者利尿剂来处理，那中医呢我们就会开一些保护心脏的，所以有些老人家来我就跟他说你心亏不就心脏的气力不足、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要加一些强心的药。可是那什么药可以强心呢？像我们常常开给病人的一个方子叫做生脉饮，脉脉搏的脉，生脉。可是为什么要生脉？因为流汗流太多啊，气力不够，就脉搏就摸不太到嘛，所以它是我们中医的夏天的运动饮料、
0: 哦、
1: 生脉啊。这就三味药而已，你大家都很熟。第一个党参就人参嘛，
0: 是。
1: 第二个麦门冬、
0: 嗯、
1: 第三个五味子，就三个药，这三个药就可以把你的心脏的气力把它固了。所以通常我那时候会常常开这个方子给病人，就是让他心脏的气力够，让他比较不会喘，比较不会累，比较不会说因为流汗流多了人就好像失去元气、
0: 嗯、
1: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0: 那透过中药辅助也可以让这个老人家就是可能大肠啊或是尿道那个膀胱比较无力的可以帮忙他们排便或排尿吗？
1: 一般在以刚刚主持人讲那个习惯性便秘，老人便秘来讲，就是简单讲就是肠子的蠕动推动的力量比较不够，
0: 对，
1: 所以通常我们会借由一些药物来加强它肠子的蠕动，让它排便比较顺。所以中医在古代像有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方子，日本人也有做，台湾人也有做，就是一个古方叫做麻子仁丸，里面它里面就会有用到一两个大家很熟悉的药。第一个你会用到蜂蜜，因为蜂蜜也可以少加一点可以润肠、
0: 嗯、
1: 第二个大家一定听过杏仁
0: 哦，我们其实杏仁粉的那种杏仁，
1: 对对对、啊、为什么讲杏仁呢？这个大家给大家一个概念，仁杏仁，仁仁是什么意思？就是种子嘛。
0: 嗯哼，
1: 那种子类的东西大部分油脂都比较多，所以它可以润肠，
0: 是，
1: 所以喝个杏仁茶是可以润肠的，
0: 是，
1: 所以可以帮助排便。所以跟油脂有关的像中药有些药像桃仁啊，像另外一个大家最熟悉的药就是当归，当归的油也很多、哦、啊，这种当归啦、杏仁啦、啊、肉苁蓉啊，因为这些都很多都是油脂含量比较多，这些都有润肠的效果，
0: 帮助排便。
1: 对对对，这样、啊、那当然就会有人很天才的问我，那可以是那我直接喝点橄榄油行不行？我说也是行啊，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去欧洲玩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早餐它就是面包旁边放一碟
0: 橄榄油，
1: 啊，你就是
0: 沾橄榄油，对，
1: 沾橄榄油。我说，哎，这欧洲人是这样吃的。我说，其实如果大家不排斥的话，这个方式也是可以喝一点的，就是你吃一点，就好像当沾做沾酱来处理，那这样也是可以的。
0: 他们吃沙拉也有 oil sauce 那种、
1: 哦、有啊有啊有，
0: 对对。
1: 其实橄榄油本来，因为我们一般讲橄榄油，一般它都是冷料理的，
0: 是，
1: 不像我们台湾很喜欢煎炸，有没有就要煮啊高温了、啊，其实没有，他们都是冷盘。有这淋上去的，
0: 也是好油，对身体是好
1: 的。对对啊，那个是 OK 的，
0: 嗯、
1: 那个啊，所以反过来讲，橄榄油就像这种橄榄油就不适合做热的料理，一般做冷处理应该是没有问题。对
0: ，OK， 所以要吃点油脂。
1: 对对对，要了，一定要有。有的人怕胖说，说、哦、我都不吃。我说跟大家报告吃，有时候胖不是油脂、欸，有时候胖是因为吃太甜，不是吃油。
0: 是，
1: 对对对，
0: 这是排便的部分。那排尿的部分呢？
1: 排尿的部分通常还是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两个最基本的规则，就是第一个，麻烦水要喝得够了，因为你水喝不够，你没有尿就不用再谈下面的事情了。所以第一个要喝水了，因为有些病人就会很天才，说那我就一次给他1000、2000，我说不行了，你这样有点暴饮暴食嘛，你喝东西、
0: 嗯、
1: 喝水就是中医讲徐徐饮之。错饮了，喝一点喝一点，常常喝，不要一次管进度，这样一次喝太多对心脏对胃对肾脏
0: 不舒服、欸、
1: 不，所以慢慢喝就好，第一点、啊、第二个更重要就是千万不要憋尿、
0: 嗯、
1: 就是有尿就赶快去上了，
0: 是，
1: 那对，我碰过有些病人就是啊，可是我说晚上才有空才会上，很多白天都不太上，我说因为你白天可能工作或忙很紧张、
0: 嗯、
1: 就他的膀胱也很紧张，就尿不出来， 啊、晚上回去呢终于放松了，然后就大尿特尿。我说其实你应该白天尽量找时间去尿，尽量喝水，跟办公桌旁边放个杯子常常装水、有空喝有空上，你白天尽量把一些压力释放掉，借由小便的方式你把它排掉，这样问题就不大。所以水要喝得够，千万不要便，这两个要先做到啊。这两个都做到的前提下啊，接下来就是我是觉得第三个就是习惯。
0: 是，
1: 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两个我都知道，可是他没有习惯，还讲了半天还不喝水，讲了半天也不去上厕所，这样不行。我说你要规定，所以就跟学校上课一样，上课我们是不是50分钟休息10分钟？我说一样啊，你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你就喝水喝喝喝，你就是固定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去跑厕所一下，你跑一下跑一下跑一下，其实他第一个你的很多病人是这样喝一喝，他尿尿就舒压了，第一点。第二个、我说你在尿尿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清洗尿道。
0: 哦，
1: 大家有这个概念，你尿尿就在清洗尿道、啊、不然坦白讲，那细菌从你的尿道口一直在往上爬，你有在尿它就不会往上嘛。
0: 是，
1: 那你长期都不尿，细菌就一直往上，到最后就到膀胱，就到输尿管，就一直往上，就会一直发炎嘛。
0: 是，
1: 所以你常常小便其实是在保护你的泌尿系统比较不会有感染的问题、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0: 那如果有病患找你说他本身都水肿，好像排尿有点困难，你会有中药可以帮助他把水排出来、
1: 通常病人来 跟我说水肿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研究他怎么肿、因为肿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原因第一个心脏无力会肿、第二个他可能肝脏有问题也会肿、第三个他肾脏，刚讲肾脏问题也会肿，他有很多、但有些人是就是他就是可能长起来就是脸就是憨憨，就是整个种种也有，有些就是它就是容易水肿的体质，那种我们可以开点五苓散，开点利水消肿药是可以的、
0: 是有，
1: 但是最简单的，可是很多人好像带着问题来看、那我就要去厘清问题了。像我之前大概半年前就曾经碰过一个案例，就是他从大陆回来、然后他回来的时候我有点吓到，因为什么，他脚跟大象腿一样非常的肿、然后肚子也是一坑就大大的，然后来就说、他就强调说他都很少没有在吃药、他是他大陆医生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呢他中间有一个剧情很有趣，就是人家介绍他吃一个不知道什么偏方土方，
0: 哇、
1: 就是好像有那个烧符的水你知道吗、我想说啊，这是什么名药，他也不晓得，但是吃了以后他突然肚子大起来，就是他那个什么草药他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吃完以后肚子大起来、然后脚就肿了、然后他回来我就说，人家就介绍说来看我了，我说、哎呦，我何德何能？你这样这看起来很奇怪的病，然后又不晓得原因、我说你这个一定要去做进一步检查。
0: 是，
1: 所以我是也开了2天药没有错，但是我说你立刻去做检查。结果他刚去挂急诊，他也不晓得看什么，他就去挂急诊，立刻就说住院。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的肚子都是腹水，有问题嘛，就是那个水是有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后来最后结论我也是惊呆了，他最后的诊断是他的肝化脓，肝脓疡、有细菌肝脏的这感染、导致他肝等于他的肝脏出了问题、因为肝脏出问题不能 生出白蛋白，所以他就腹水，他就水肿，所以这个水肿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态、还好因为有第一时间介绍他去，也第一时间收住院，然后打抗生素赶快把他降下来，然后把他水抽一抽，他很快就复原，
0: 所以真的是来家的偏方就对了。
1: 对、但是吃了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后来他就恢复正常。所以后来因为后来他很有趣，他后来是因为他的后来又一直来看，是因为他的肚子是消炎没有错，可是他因为可能免疫力不是很好，所以他们把他引流的那个就腹水把他引流，那个口一直没有办法收口，就身体太虚、所以他要继续来，我做什么事我提升他的免疫力，让他的伤口可以收口啊、所以 他每次来说
0: 是中药调养，
1: 他肚子是挂一条管子、因为那个管子不能收嘛，因为肚子里面还在制造水，所以就是要等到大概足足吃了1-2个月、他元气才回来、后来肠胃科医生跟他说你继续看中医好了，因为他们没有药可以医、抗生素打完他们没有什么事做嘛、那个免疫力这东西就要靠自己、后来他发现好像这个病人吃中药不错，所以他就请他继续、所以我用这个案例只要告诉大家说水肿的原因太多了，坦白讲，
0: 对啊，告诉大家偏方不要乱吃。
1: 我们一个小小的诊所，你说我又没有 MRI， 我又没有 CT， 我又没有超音波，我不太可能去做那种很怪异的诊断、所以一定是有奇怪的，我就是转给我们大院的以前同事们，就是帮忙一下、去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 scan， 就是看看有什么问题。 啊，所以水肿原因很多。所以你说啊，可是我随便吃一个方哦，我去买个薏仁水来喝一喝就好，我去买个绿豆水来喝一喝。我说事情从来就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你的肿很轻微，你喝个薏仁啊，吃个什么玉米须茶，那个或许有点用，有一点啊，真正有问题的哈，绝对都是大动干戈，绝对不会这么简单的。所以我是觉得大家有水肿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好像越来越严重，你的偏方都一点效果都没有，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找医生做进一步检查，看看是什么问题，不要在那边自己那边瞎搅和，在那边一直试东试西，我就觉得这样会耽误病情。
0: 欸，真的很多人喜欢用偏方哎，欸，我妈听广播看电视
1: 就是简单方便嘛，啊，自己当医生嘛，啊，这个也是有 DIY 的成就感嘛，因为现在很多人煮菜也不去上课，都是 YouTube 打开怎么样自己也看，啊，其实也不是，因为我是觉得简单，有些东西哈，玩玩还不错。我就看一看，有时候哎，觉得还蛮有趣。你最近看到什么？看了追剧，看到哪一道菜？或者说你最近看书看到什么料理，你就会去哎，那个
0: 研究一下
1: 网络上怎么写啦，这个 YouTube 上面有影片，都会有人拍影片嘛，你就 DIY 照做嘛，上面都告诉你处方啊，都没有尝试，就一步一步做，哎，好像还有蛮像回事。可
0: 是
1: 有些问题不是说哎，好像还有蛮像回事，可是
0: 是。
1: 有些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今天这么简单，那就大家都来开店

0: 便宜，就他就是听电台这样讲讲讲讲，他怎么可以治咳嗽治什么？因为我妈也是有点点气喘的，他就说哦，讲的那么神，他就买了，
1: 是
0: 就被我们看到那个哈，买卢汉果要1000磅，
1: 没有，它是枇杷膏，做成枇杷膏，
0: 对，做成一颗一颗的卢汉果。那感觉真的是骗钱的那种，
1: 没有啦，就是
0: 广告效果夸大，
1: 不要买到就是吃到什么伤肝伤肾呢就。那就
0: 更可怕、
1: 啊，对，
0: 真的。那光在北野外，有时候真的
1: 说什么
0: 保肝保什么，我妈每次都跟我弟说，外被黑外被黑，电视上报什么就要买那个，或网络上他手机也会滑嘛，啊，这外被这，结果大家都说，我弟有时候你假崩，野外跟他这安都搞啊，你买个被当被塞被一堆，
1: 没有，当然吃要吃到饱了。
0: 真的真的，
1: 对，
0: 而且之前讲到那个我妈妈那个肚子，应该我们也怀疑是腹水。因为胀到整个胀成这样，
1: 那也不一定，因为腹水不用那么简单、啊、但是有详细的问题，一般以肠胃科来讲，你肚子胀起来，他们可能会透过一些除了触诊以外、他们会透过一些检查，比如说照个腹部的 X 光，那可能做个超音波、啊、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可能会安排像胃镜、像大肠镜来做进一步检查、才能知道它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是有长什么东西吗，息肉吗，或者等等等、他们就会做进一步的化验。
0: 要做大肠镜我妈妈拒绝，她不肯做。
1: 没有啊，现在 我跟你报告、因为很多病人不敢做是因为她怕痛、因为有很多时候是在你清醒的状况下做、因为那大肠镜是
0: 他有痔疮，他觉得很痛。
1: 没有、那个就是要做，因为为什么？因为做的过程是这样子，因为他要前一天要先拉肚子拉干净嘛，
0: 对，
1: 拉不干净做就白做，
0: 对、
1: 然后做的时候呢，他是其实是先把你的就等于把你的肠子打气。
0: 撑开，
1: 然后再把管子伸进去。
0: 哦，
1: 好，那这个过程其实你都不用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其实你跟医院讲好，他们加一点钱，他就给你做所谓的无痛。
0: 有说
1: 无痛，
0: 我们要给他做无痛，
1: 就
0: 是、可
1: 是
0: 他要加钱，他就不要说不要浪费钱。
1: 不是啊，不是，问题是你就睡觉就醒来，因为现在通常像，因为我不到三个月前刚刚去做过、我跟我儿子去做、就是我们就做无痛的胃镜加
0: 大肠
1: 镜。因为你睡觉就做完了嘛，
0: 对，
1: 你睡觉那个药一打下去，你就觉得手有点凉凉热热的，然后你就不省人事，你就醒来了，你就觉得
0: 麻了，
1: 奇怪，怎么没有数到1、2、3、4、5、6、7？怎么
0: 不用
1: 就没有了，你知道吗？
0: 马上没有，
1: 你就昏迷了，然后醒来的时候做完了，
0: 是是是，
1: 就是这样啊，所以这种我就觉得这样比较生活品质，你中间你不用去感受说那种痛苦，因为有一次就是我记得以前很久以前有一次做，那时候我觉得那个麻没有麻到位，所以变成你我一直觉得肚子很胀，因为它就是在打气在撑你的肠子、
0: 对
1: 啊，你的肠子就我就觉得很痛苦，那个肠子这样撑这样好像在拉扯，那感觉不很好，但是如果麻药你打的 OK 的话，其实整个过程你几乎是无感，
0: 那你麻药醒了也不会有感觉，
1: 没有你就醒来就醒来但是醒来了以后，他们事先会要求你当天你不可以用任何交通工具去医院，就是你变成你要坐计程车去了，或者人家载你去了、为什么？因为麻药退了之后，说是退了，可是你的做事情的判断能力可能会有点失准，所以那时候如果你骑车回家或者开车回家，可能会出车祸所以通常他会建议你当天最好有人来载你，或者坐计程车回家。
0: 啊、回去说服我妈妈还是要做。
1: 我本来不相信这个东西、我是有一次做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跟我姐释我还在笑说怎么可能，就麻醉一下就等我妈妈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天哪，大家都下班只剩我一个，就是我醒不太来的。
0: 对
1: 那醒来以后走路怎么举步维艰呢，我想说喝醉酒也没有这么夸张，就真的是无力还好有一个同事就赶快把我载回家去。就这样子，就是因为你麻完以后你对麻醉药的感受度每个人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就是他会担心你出意外，所以他们才会定这个规则告诉你就是要有交通工具。但是我觉得整个你有麻醉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舒服，就是你没有感觉了，你醒来就做完了。
0: 是，
1: 我就觉得那个如果有肠胃的问题，我是觉得值得做一次啊。做一次之后就是追踪了，因为做一次就知道说，里面有比如说息肉什么，然后接下来医生就给你规定，就是你多久再来追踪。那如果你有很有问题，他可能规定你半年啊、3个月追踪。那如果你没什么大事，他顶多跟你说你就1、2年后再看看。时间拉得越长，表示你问题越少，就这样啊。但是做了。比较心安了、毕竟十大死亡原因里面癌症里面像大肠癌是占有一定的比例的，所以我是觉得

0: 大家饮食习惯的不同，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你有在意的话，我就去做一下健康检查是有必要的。
1: 好，我们回去就跟老人家说，还是不要怕，然后
0: 这
1: 可以花一点钱就可以处理的事情。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还有有关这个尿尿的问题，其实最简单就是多喝水，
0: 对，
1: 要多上厕所，
0: 不要憋尿。
1: 不要憋尿。好，谢谢柯医师今天的建议跟分享，感谢，
0: 谢谢大家，
1: 祝福大家。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们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你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吗？我常常听到人家说，哎，今天怎么运气这么差，好倒霉，怎么好事都轮不到我，苦差事却一大堆，难道我不配拥有好运吗？其实想要好运并不难，因为运气确实是一种实力。在1960年代，有位脑神经学者，他将运气分成四种，除了一种是不可控的运气之外，其他三种我们都能够靠自己来掌握。究竟分为哪四种呢？我们又该如何培养运气？今天邀请到高雄阳明中学历史老师吴怡蓉，他将透过历史案例分析来教我们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幸运力。
1: 大家都很渴望成为一个好运的人吧，可是各位你知道吗，好运也可以分类哦。在1960年代，有一个美国的脑神经科学家叫 James Austin， 他把好运分成四种，就像幸运草的四片叶子。首先第一种好运叫做盲目的好运气。什么是盲目的好运气？譬如中乐透，就算你再厉害，你能够写出一个程式预测出下一期的乐透号码吗？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做得到嘛。大家有车子被拖掉过的经验吗？哦，很痛苦对不对？又花钱又花时间。可是这位车主不得了了，他被拖掉的服务费开出来的发票号码叫92488868，而那一期统一发票特奖200万就是92488868。哎，这种事可遇不可求吧。就像投胎一样，我们都渴望自己可以一生下来就是富二代对不对，靠爸靠妈靠脸蛋就可以一辈子吃喝不愁。可是很多时候你一出生下来不是衔着金汤匙，而是要帮别人洗汤匙。所以第一种盲目的好运气，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一种随机的，我们完全无法控制，也完全无法掌握。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花力气去追求它，或花时间去等待它呢？亚马逊的创办人叫 Jeff Bezos， 他呢曾经说过，经常有人问他未来10年有什么事是会改变的，可是几乎没有人问过他未来10年有什么事是不会改变的。为什么呢？各位，我们常说明天跟意外谁会先来，我们真的不知道。哎，未来真的是难以预测的。可是过去呢，有一句话说历史总是一再的重演，对不对？所以过去发生过，现在也发生了，以后应该还会发生吧。所以我们不应该追求盲目的好运气，它跟未来一样难以预测。可是我们可以去追求一些一如既往从过去的历史当中给予我们幸运的提示。所以我要介绍第二种好运了。第二种好运是什么？多做多得就好运。大家对于这四个字多做多得有没有印象啊？其实哦，它曾经是111年国中教育会考的作文题目，所以它曾经登上媒体版面好一阵子。那多做多得反过来就是不做不得啊。你想要中统一发票200万，可是你都不出门消费，你连在家滑手机上网购物都没有，你没有任何的消费记录，没有任何一张发票，你是要怎么中统一发票特奖200万呢？所以不做不得，而做得多总有一个会中。我要讲的并不是乱枪打鸟，我要讲的是在你不断累积做的过程当中，你累积了经验，你累积了尝试的可能，就会让你更趋近成功的方向。我要介绍三个历史人物了。第一个，他是爱迪生，发明大王。他不止很会发明，他还非常有商业头脑。他只要发明了一样东西，就会立刻注册专利权，避免被他人剽窃，然后巩固住自己的创意最大的利润。而在爱迪生一生当中，他总共登记了1093项的专利权。所以接下来我想问问听众朋友们，你知道爱迪生有哪些发明吗？他有1093项专利权。我想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电灯，然后 还是电灯，这就够了。1093项专利，有一些会被世人遗忘，而有一些像留声机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不过有电灯就足以让爱迪生发明大王被世人所知道。爱迪生他有可能这一生只做一个发明就成功，就一炮而红了吗？是上千次的摸索，上千次的探究与实作，让他一次比一次改良，一次比一次进步，让他更趋近人类的需要，才能够改良出电灯泡。再来，这位又是谁？知名的音乐家，有乐圣之称的贝多芬。大家知道他写过什么歌吗？像《垃圾车的名曲》《给爱丽丝》，还有《噔噔噔噔》《命运交响曲》《田园》《英雄》《快乐颂》《月光》《悲怆》啊。如果你不是学音乐的人，到这边应该也差不多了，十根手指头数得完。但是贝多芬这一生其实创造了722首乐曲。不是每一首乐曲都会成功，不是每一首乐曲都直到今天被世人弹奏，可是唯有不断的创作，不断的精炼自己的品质，才有机会创造出耳熟能详的世界名曲。再来，这位是美国总统林肯，而且他不是一般的美国总统，他是被美国人心中票选为第一名，做得最好的美国总统。不过啊，林肯呢，在成为总统之前，他曾经做过非常多的工作哦。他拉过船，打过铁，在农场伐木过，也送过外送，还当过万能的便利商店店员，也测量过土地。有一句话说：“吾少也见，故多能比试。”我想林肯是这句话的最佳代言人。那因为他做过非常多的工作，所以他接触到形形色色不一样的人，而这些不一样的人让他了解不同的民众、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需求，所以他深深获得老百姓的信任感。因为他在基层服务，他总是很认真的倾听大家的需要。所以啊，林肯在第一次参加选举的时候，在地方的选区，他所生活的环境总共300张的选票，他拿到了277张。借由爱迪生、贝多芬还有林肯，他们的人生几十年来都在不断的创造累积他们的经验值。你不要想说经验值从天而降一坨拉骨，然后你就等级升天了，不会。经验值就是靠着日常一点一滴的累积。你不要想说明天就要成功，下个月就要成功，你不应该把人生的焦点放在成功的期限，你应该把心力花在的是持续的产出，持续的去创造不同的机会，总有一天会被大家看见。在棒球场上站着不动被三振是最让人家难过的事，你可以用力的挥棒，即使会挥空，但是只要你持续挥棒，你就有打出安打的可能。就算你没有打出安打，只要球打出去，你就有让对方失误的可能。所以只有持续的挥棒，你才有办法制造出成功的机会。所以我们常说越努力真的有机会，越幸运。
0: 从天而降的好运可遇不可求，但是持续的努力就有机会获得好运。多做多得，少做多失，坚持就是好运的开始。不过除了努力不懈之外，还有哪些是我们能够掌握的好运密码呢？继续来听吴怡蓉老师的分享。
1: 第三种好运叫做有准备的好运气。盘尼西林青霉素是拿来干嘛的？消炎药。一条药膏很便宜，在药局几十块就可以买到，但是它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伟大的发明。在一战的时候，士兵们只是被草割到、被刀划到，都很容易因为细菌感染而发炎，导致死亡率节节升高。但是二战的时候，因为发明了盘尼西林，即使战场上更加残酷了，但是因为有效的杀菌药，所以呢，让士兵们的救治率大大的提高。而它是怎么发明的？它的发明来自于英国的细菌学家弗莱明，他在实验室培养葡萄球菌，可是呢，他忘记了，他就出差了，回来看这个培养皿发霉了。那发霉的东西，通常我们第一直觉 丢掉啊。可是弗莱明并没有第一时间把它丢掉，因为他认真一看，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葡萄球菌有些继续活蹦乱跳，可是长了霉菌的那边葡萄球菌通通都死光了。所以他发现也许这一种青霉菌有杀菌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只要加以培养再加以提炼出来，我可能有机会改变人类的历史哦。再来，他是一位匈牙利的医生，叫做塞麦尔维斯，他有个绰号叫做母亲救星。在19世纪有一个数据非常的奇怪，由医学院的学生所负责的产房，他的接生死亡率特别高，那么由助产士中年妇女负责的产房死亡率相对比较低。当时很多人的推论很简单啊，因为医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是年轻的男学生，缺乏经验，笨手笨脚，所以死亡率特别高。可是这些助产士们，这些阿姨们自己也有生产的经验，所以他们有经验也相对体贴，所以死亡率比较低。很多人都对这样的推论深信不疑，可是塞麦尔维斯认为应该还有其他可能哦。他发现哦，医学院的学生在进到产房之前都会先进到解剖室进行尸体解剖的练习，而那个年代是没有细菌的观念的，所以他们的双手不会戴手套，他们会接触到尸体上面的细菌，而且拿起解剖刀的时候会发现尸体的血液、组织液也有机会沾染到双手，而这样的双手就要直接进到产房去做接生。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关键的不同点，所以他要求接下来医学院的学生在进到产房之前要先洗手，只是一个小小动作的调整。隔一年，医学院学生主理的产房，他的接生死亡率很明显的下滑了。今天弗莱明为什么没有把长了霉菌的培养皿丢掉？为什么塞麦尔维斯并没有接受性别分工造成的死亡率差异，而是进一步的再去探究别的原因？因为他们有专业。今天一旦你有专业，你看着别人看到的东西，你听着别人听见的东西，可是因为你有专业，你可以去想着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你除了努力之外，我们的人生很重要是要培养一门专业，一个专业可以带领我们透过独特的视角去思考一件事情，专业可以让我们想得比别人更深层。我今天听到一首歌，因为我没有音乐的背景，所以就是一首歌好听，按个爱心哦。可是如果我是个音乐家，我听到这首歌很好听，我可以截取我很喜欢的片段，透过专业变奏，透过专业改调，透过专业重新创作，就变成我新的乐曲了。所以我要提醒各位，除了越努力越幸运之外，专业跟经验真的不会背叛我们。最后我们来到第四种好运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拥有不一样的个性，也拥有不一样的灵魂特质。我们要相信自己就是 The Chosen One， 所谓的天选之人。这是埃及的象形文字。那埃及的象形文字，大家会觉得说啊，就是很多的图画符号嘛。但是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你看到一只鸟的符号并不等于鸟，你看到一个眼睛的符号也并不等于一个眼睛。它其实是什么？假设你看到一只蜜蜂，你看到一片树叶，两个符号放在一起的时候，来，我给你小小的提示，蜜蜂的英文是什么？ bee， 树叶的英文是什么？ leaf。所以当你把蜜蜂跟树叶放在一起，并不是蜜蜂停在树叶上，而是 believe， 它等于相信的意思。所以埃及的文字太有趣了，它不只是图画的符号，它还是表音的文字。所以多年来，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办法破解它，直到谁出现？直到19世纪这位法国的学者商伯良，他才真的破解了埃及象形文字的密码。可是商伯良怎么破解的？我告诉大家，法国市长当时获得拿破仑远征军从埃及带回来一批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可是那个时候法国当地的市长认为 哎呀，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人能够破解埃及的象形文字，考古学家做不到，大学教授也做不到，所以我不如找商伯良试试看吧。商伯良当时才15岁，相当于今天国中9年级的学生。为什么会找到一个15岁的学生？为什么会找商伯良把资料交给他呢？这是因为商伯良很特别，他在11岁以前精通古老的东方文字，包括汉语、拉丁语、希伯来文，还有什么阿姆哈拉语、阿维斯陀语。他在11岁，相当于今天小学5、6年级的阶段，就对于这些文字相当精通了。可是你想想哦，你小学的时候，或是你孩子小学的时候，班上有这样的同学，他会受欢迎吗？人家在看抖音，在订阅百万网红的 YT 的时候，他在研究阿姆哈拉语，这样的人哦，可能连婢女都没有人要跟他一组。但是因为他的特别，让他在15岁获得法国的市长接见，把一批最珍贵的埃及文献交给他研究，才有后来埃及文字的破译。所以啊，在国外这几年非常流行这个名词，叫做 high agency， 中文呢我们可以翻译成能动性。他们发现那些成功的人士，包括贾伯斯，包括马斯克，在小时候就特别展现出所谓的 high agency， 大家盲目跟随流行的时候，依然坚持住自己的价值，并不会盲目跟风。当大家都觉得哇，这个流量很多啊，这个按赞数很多啊，所以好奇试试看，他反而更在乎的是内容到底是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并不会被这些盲目的跟风所带着走，他也不会被表面的数字所牵着走，他在意的是自己的价值。大家都往主流那边移动，他会选择宁愿站在原地或往反方向走。当我们的孩子宁愿怪一点、孤僻一点，但是他也愿意守护自己的小宇宙，将来长大之后，他更容易长出对抗同温层、逆风飞行的能量哦。所以看看自己，想想自己，你身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特别怪异的地方？当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那也许就是你的幸运密码了。不一样又怎样？好好喜欢你的与众不同。谢谢大家，我是吴怡蓉。
0: 除了不断努力、主动承担，有可能获得好运之外，在人生中培养一份专业，从专业独特的角度去思考、观察事情，这将让我们感受到专业所带来的好运。最后，不用害怕和别人不一样，因为独一无二也是一种好运。当我们能够发掘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时，就能够找到只属于自己的幸运力。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1972年，平病相因。慈济屏东分会成立，塞洛马台风赈灾，让慈济慈善网路大幅延伸到西部。这年12月25号，慈济屏东分会在圆通寺成立，每个月的农历28号的祭品发放，由常住建会建进法师来协助。一个月之后，1978年1月底，建会法师专程到花莲观摩净思精舍冬令发放。屏东分会随即在2月2号举办第一次冬令发放，和本会一样，冬令发放除了当月的白米生活补助金，另外会加发红包、生活用品以及食物和全新的冬天衣服，并准备了丰盛的餐食和贫户围炉。塞洛马赈灾当中，圆通寺附近不少的居民善尽地主之谊协助慈济，41岁的黄昭花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到花莲请求皈依正言法师。我远在花莲，恐怕无法看得到、照顾得到你们。屏东有许多大法师，你们可以就近求师。法师认为花莲与屏东相隔遥远，很难照顾到弟子的道心。黄昭花不放弃，并说：我们翻山越岭而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师父，请接受我们皈依。感受到他们不惜路遥远而求师的决心，法师于是告诉他们，一定要皈依我的话，唯一条件就是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必须成为慈济委员，承担师父济贫教父的志愿。黄昭花当下承诺，成为第146号委员，法号敬礼。容易晕车的敬礼，过去很怕坐车，但是为了善尽慈济委员的责任，此后每个月长途搭车到花莲参加委员联谊会。1978年8月，慈济月刊第142期报道，屏东21岁的陈小姐从小罹患了小儿麻痹症，父亲罹患肺病，母亲也因为肠道发炎而去世，但她素来坚强。不幸的是，3个月前遭到热水烫到全身，本会将她送到屏东基督教医院动手术，并支付7000多元的费用。事实上，帮助这个个案经历了一段波折。屏东委员第一次去访视陈小姐的时候，她的态度恶劣，并对志工口出恶言，既然她说不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就不要帮忙了吧。大家讨论后做出了决定，陈荣庆写信禀告法师，立即接获法师的一封长信，殷殷开示：慈悲喜舍，成正信时是慈济委员必备的精神，而行菩萨道是6个要件之一，是忍辱，逆境是磨练菩萨心的机会。大家看了好惭愧，提起忍辱之心，将他送医，并且持续照料他直到痊愈。陈荣庆说：很感恩师父的教诲，让我们救到了他的身和心。后来他态度改变了，还去成衣工厂工作，有了男朋友。法师的教诲深刻地印在委员们的心里面。 高雄菩萨从地涌出。赛洛马台风之后，高雄有个个案，就由涂茂兴开心访视，在写信禀告法师，为了访视，他和太太抱着奶娃上路，曾经半路跟人要热水冲泡牛奶给孩子喝。有一次为了找一个个案，车子绕了又绕，就是找不到，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终于在铁路旁的一处像破仓库的小房子前面，看到孤老无依的案主。当下他几乎喜极而泣，所有辛劳一扫而空。认识慈济十年后，涂茂兴1979年皈依，法师赐给法号思义，成为第64号慈济委员。达宏法师将嘉义以南的个案转给他负责，我一口答应，管区好大，福田好广哦。赛洛马台风赈灾，让高雄、屏东菩萨从地涌现，许多民众投注，后来也受证成为委员，向涂茂兴带出了高雄的陈文泉、台南黄胜璧等等，屏东陈荣庆带出黄昭花、敬礼、陈满、敬行、吴秋淑慈、敬志、刘德妹、敬仓、蔡定月、敬玉、杨瑞梅、敬梅、蔡黄素琴、敬郎等慈济南部的会务，因而渐渐扩展。之后师父来到屏东，都在圆通寺召开南部三县市的委员联谊会。陈荣庆说，屋子里坐得满满的，道气好旺啊。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髓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髓溯源》。
1: 我们今天再回到非洲的主籍哈，刚刚熊父也有讲到莫桑比克，现在刚好有一个灾难。那其实莫桑比克的灾难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一个很相对来讲其实是非常贫穷的哈，就是最穷的这个三个国家之一。所以它因为也有靠海哈，靠海岸，所以它其实也会有很多风雨的袭击哈。大概周围，所以我在整理非洲足迹的时候就发现说，大概那个非洲那几个地方哈，我们看什么波扎纳啦哈、斯瓦蒂尼啦哈、坦桑尼亚。马拉威，慈济还真的都有足迹，就是像圆弧状一样的哈，就是向四周去散去。它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台湾只有36,500多公里哈平方公里，可是它有80多万平方公里，它人口只有3000万。那他当然讲的是葡萄牙语，所以当然上人讲的中文要再经过翻译再翻译这样子。那整个国家的经济其实最主要还是一些政治的因素，它虽然有一些成长，不过问题就是它的贫穷是一个长期的，它一半的人一天只有低于$1的生活费，一美金现在大概32点多嘛，所以可以想象那个生活是非常穷困的，而且是80%的人务农。但是它的土地很小，因为它整个其实整个非洲就是一个干旱，所以它大概就是勉强可以糊口。那这样的一个莫桑比克的一个缘起，其实是从2000年大概2、3月，它也是因为靠近这个海边，所以那个大风大雨来的时候它很容易有洪水，就那一次大概有50万人无家可归。那当时没有种子要谁去，就是旁边的南非的慈济人他就去勘察，所以当时就是要援助药物来控制他传染病的一个疫情蔓延。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在这种灾难，全世界各地的灾难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施医施药更施钱粮，真的是要给他医疗，像今天菲律宾的这个疫症还有要给他施药，否则他这个瘟疫的一个蔓延会很严重。所以2000年3月5号的北区文联上来就讲说，3天前，那这个就是南非的慈济人啊，他们就是要跑去这个莫桑比克看灾，他们就打电话来，他们要从约翰尼斯堡开车过去。上来第一个反应是，那个水还那么大，陆地没有办法通行，那你们要怎么去啊？是不是太危险？那上人就讲说，上人我们会注意，这就是慈济人非常勇猛，我们去看看，回来再跟上人报告。那如果没有踏出第一步，怎么去踏第二步呢？上人就说，那你是不是停一下，因为那个水看起来还很大。结果他们跟上人说，可是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就是未展先奏。上人说，你们已经在半路，然后才打电话给我，那也没有办法，就弟子已经上路了。那上人就说，那你注意安全，抵达以后打电话回来。他说好，从此一去没有消息，就不见了，其实因为你可以想见那样一个通讯的一个不通嘛。上人说大概3天的时间，上人一边跟人家说话，就会不经意的想起南非有没有打电话回来，就是不断的问，你可以请想象那个情境，就是上人常常挂心弟子。上人想，那两个傻弟子到底跑到哪里去，为什么没有消息呢？打手机又不通，那怎么办？就打到南非去找人，说人到底找去到位，所以那时候的施洪奇居士他早一天也找不到人，想尽办法，一直到，就是这个的前一天晚上才接到这个电话，跟上人说，师父我们已经回来了。上人听到话就说，你们人在外面知不知道师父有多担心？他说我们知道啊，真的是弟子，可是因为讯息不通啊，电话没有办法打出去。上人说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那上人就问他们啊，那当地情况怎么样？他说惨哦惨哦，真的是非常的惨，而且水还很大，完全没有消退的那种迹象。那雨呢，如果雨停了那水就会消。他说没有，他说这个雨是停了，可是水没有退，车子到不了，很多人救不出来。那上人自己也在媒体上看到，他说到处都是人头，他就是淹在水里面，在树梢，在桥上，在屋顶上，还看到一个妇人就挂在那个树上缠纸，所以不是只有那次的大水灾的这个妇人在树上缠纸。 所以啊，这个可以想象的出啊，这个是多么的苦，这样的日子十几天了哈，那个心啊实在是很疼。那因为有这样的灾难，有南非的这个种子哈，菩萨种子啊去那边播种，所以要一直到2007年啊，南非在举办精进一日的时候啊，有一位邱亮虎师兄是在那里的台商，他从莫桑比克去参加啊，因为知道有慈济，然后他也发愿要回莫桑比克带动。但是很可惜啊，这样的种子啊，这个根没有扎深就没有发芽，所以虽然说第一颗种子邱亮虎师兄去了，但是后续就没有接续哈。到2007年6月9号那个药师法会的时候，上来也讲，那第二次的精进啊，哈，就是讲到这个南非办的这个精进，在他们办第二次，邱亮虎居士从莫桑比克，他开了多远呢？他从北端来到约翰尼斯堡是2700多公里，有没有心？真的是有这一份心，这是缘埋的太深。一个人开车超过48个小时，2天1夜，累了就停下来加油休息，睡醒了就继续开，一心一志就是要来参加精进一日。那你问他原因，他说向往要投入慈济，已经5年的时间不得其门而入，哦，没办法进来。有人跟他介绍，就觉得再远的路都甘愿去，所以七月的精进日就是南非的这个精进日，他拨开万难要来精进，他发愿要做莫桑比克的第一颗种子。很可惜，就是因缘不足，因缘不足，这颗种子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菩提林立同根生。那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种子，就是说那总有第二颗种子吧。就在2012年的7月，就南非的慈济人在跨国推动会晤的时候，就他们又到莫桑比克，这次他接引了一个很扎实的种子，那就是蔡黛林师姐，就潘明水师兄就接引了蔡黛林师姐。所以我们真的觉得是因缘不可思议。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那个时候黛林师姐看起来很年轻，对不对？看起来真的像个学生。 你不认为他会承担今天这么大的一个责任的一个种子？所以他也因为这样的潘明水师兄的接引，那很快的10月份他就回来台湾。回来台湾呢，善女人呐，这个就跟上人发愿要做莫桑比克的第一颗种子，这是第二个发愿了。第一个发愿的没有成嘛，这第二个发愿的就成了。所以2012年10月16号，志工长上人说，莫桑比克有一位蔡黛林师姐，她从台湾嫁去的。他在那里接触到慈济，看到南非慈济人哦，那么殷实诚正信使，真诚的要去帮助。他听到了那种从台湾来的精神粮食，还有潘居士的分享，他启发了这个爱心，他觉得他要承担起来。所以每一次南非的慈济人只要去到莫桑比克，都是他带的，他就带他们去看说哪一个家庭啊要精神的粮食，然后要怎么去辅导，哪一个家庭是物资缺乏的，哦，他就把这种就地取材的理念啊，就把它慢慢的组合起来。所以穷，哦，就慢慢把精神落实，虽然很穷，但一毛钱一把米的理念啊，都可以在当地生根，来撒播这个爱的种子。所以黛林师姐开始在带以后呢，那他们当地，你看2013年他们就开始克难的浴佛就地取材，哦，5月12号，哦，他们第一次啊，就是用在这个地方要浴佛很困难，因为他们的信仰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可是在这个地方他们要来办这样的一个浴佛典礼，哦，所以呢5月15号他们浴佛完之后呢，5月15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说，莫桑比克很穷，哦，是南非慈济人去启发他们的爱，那他们人人户啊就形成了一群菩萨，就包含当地志工，哦，黑菩萨。那戴林是当地的慈济人嘛，那他本来就是2013年他本来是要到南非去参加浴佛，可是机会定不到，很失望。所以潘明水居士的师姐就他家就鼓励他说，一切唯心造，你也可以就地浴佛啊。可是那戴林师姐也会想，很困难呢，当地都是基督教跟天主教，要怎么浴佛？可是潘居士的师姐就跟他说，有心就有愿，师父这样说的。所以他灵机一动，就开始跟当地的志工分享，那从浴佛的为什么要浴佛这样的一个观念开始说，哦，他们就了解慈济的精神。那也很简单，他们说做做就2天他们就完成了步骤。要怎么做呢？哎，也是分工一组来布置啊。各位就想想说啊，其实有什么好布置，他们又不像我们有很大的场地，然后还要在哪里布置。刚好有一位当地的志工，哦，佩瑞莎家的院子，那另外一组呢就去通知其他的志工，大家来听听看浴佛到底是什么意义。就这么简单，2天也有将近100人，在很简陋的地方井然有序整齐的浴佛。 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哦、他们也跑来庆祝我们的佛诞节，上来说看了真的很感动、哦、然后到2014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浴佛在静思成语啊，上来讲这个场地他们那时候就想说要再大一点，要一波三折，最后还是在有一位实业家的一个协助之下，在印度庙的活动中心举办浴佛、哦、所以不可思议，慈济常常在不同宗教的教堂、啊哦、或者是这样的庙宇举行，那浴佛的地点就有了，所以戴琳师姐呢在七日、哦、她就回到了莫桑比克，这种浴佛的礼节准备的东西都开始有了，到底要准备什么东西呢？那么穷，那礼佛族呢？没有佛族可以礼啊，我们这里有礼佛族，还有要沾香汤，也没有东西可以装啊，怎么办？所以啊，人呢、啊，这智慧是可以启发。他们灵机一动，就去采椰子，因为那是当地最多的，把椰子就对半剖开来，那个壳呢，就可以拿来装香汤啊，其实就是装水，好、啊、这样子的，他们就可以沾这个香汤。那用面包树的这个叶子，就来当做盘子，好、啊、这个来装这个野花啊，就供花香嘛。然后用宝特瓶回收回来的这种小盖子，倒一点点油，沾一点棉心，就很庄严了。啊，要怎么定地标呢？他们用香蕉叶排，啊，排出一个形。哇，真的是那一年，我记得上人讲到那个莫桑比克的浴佛，真的是我都觉得很赞叹哦。他们怎么可以想得出这么棒的一个方式哈、哦？所以八号、九号要接近浴佛了嘛，啊、要彩排呀、啊。那彩排他们也是用中文在那里练唱静极清晨自选序幕、啊、要怎么绕佛啊？所以也是一样啊，要行礼如仪嘛，脚步要合齐，然后又要很清楚，真的是很不简单。那慢慢这个地方开始发展了，当然希望可以有一个道场，有一个慈济人的家。所以2014年啊11月戴琳师姐就带动当地居民，他已经开始投入慈济，那个时候就吸引到一个人，上一次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讲到陈春发这个居士，吸引到他们夫妇，因为他们是到莫桑比克去投资的，他们决定捐一块地给慈济作为当地的共修道场，那后来就成为、哦、慈济人的家、哦、就是我们讲的马普陀那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道场。所以2016年1月9号的北区岁末祝福，上人就讲到这样的一个道场，上人说莫桑比克没水没电没有房子，要在哪里培训、哦、那就是陈春发师先生，他在莫桑比克买了一块地要建厂，那个地其实很漂亮，种芒果，所以我们现在叫芒果树下的家哈，结实累累。可是他想一想啊，地是买了，言语不通，要做工厂他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是他来找师父，拜托上人说，师父你这块地帮我收下来好吗？他要捐给慈济，他那里刚好有一个仓库，所以呢志工就用这样子的这个仓库的墙壁啊，就就近就搭了一个棚子，用芦苇草去搭、哦、就地取材，小小遮阳而已、哦、那他们呢就在这样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地，他们就跟台湾的培训一样一模一样，要绕佛要念佛，然后每一个都要训练到脚步很整齐。那么这一年呢、哦、莫桑比克呢，就2016年莫桑比克就发生了水灾，那我们就把慈济这边就把福慧床寄到那里，他们说上人可以先借给我们两个晚上吗？先借一下福慧床好，为什么？他们要铺在芒果树下，然后呢再把帐篷扎起来好，他们因为他们要培训，他们要过夜好，先借给他们。上人说看到他们好享受很浪漫，一百多人躺在蚊帐里面朦胧中看月亮看星星，这个在台湾要五星级的，在客难中他们总是有办法度过，关关这个关关难关啊，但是关关过。2016年5月18号志工早会，那他们就朝山，就是一步一步学台湾。那莫桑比克500人朝山、欸、多么虔诚，他们拖着脚，因为他们有做了一个道场，形式上的道场，拖着这个赤脚，是赤脚踏进去、啊、其实里面外面是一样的这种沙土的土地，可是他们呢要朝向清净的圣地去，所以鞋子呢就拖了排在外面非常的整齐，就是那个心灵是不可以跨越那个界，那上来说所谓的守戒就是要守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灵守戒不可以犯规，你看一步一步整齐的踏出去。那戴琳就跟上人报告说，戴琳师姐就教他们说，第一步就是感恩，第二步就是忏悔，第三步就是虔诚，一步一步一样是三步一拜、哦、那这个就是他们发明的法，上人说我们要学起来，他们浴佛以后也是祈祷啊，他们祈祷完也是佛陀啊，不过他们又改了一下、哦、 他们把歌词改成他们当地可以念的，他们说我愿献上我的身与心来帮助苦难的，一直到最后也是佛陀啊，我愿追随您的教诲向善，佛陀啊，祈求我们的声音可以达千万层啊，然后最后还是一样啊，就是不断不断的再到佛陀、啊、一样是我们佛陀啊，好、啊、教导我更多佛法来帮助苦难，他们是发大圣心呢、欸。因为大部分人说，大部分的人就是祈求佛保佑我了，能够得到儿子、得到孙子、得到钱、得到名、得到利，他们没有祈求可以让我们更富有一点，只是祈求更多的法，如何用方法去救人、去帮助苦难人，他们祈求的是发大心、立大愿。那当然啦、啊，那既然慈济有这个经藏演义，他们也要经藏演义啊，他们的孝亲也有编剧啊，也有演戏啊，也是演那个不孝子啊，把父母赶到窄窄的地方啊，然后他们在地上啊，哈，你看上人说，你看他们是在地上演戏啊，我们是在庄严的净思堂，但是那一份虔诚的心，不亚于你，不亚于我，哈，那。2021年呢、啊，2月8号，在我们的慈善事业报告，好，上人特别提这样子的一个道场。你看那棵芒果树下面围着一群人，哈、哦，真是很庄严，就是很单纯的天跟地，哈、哦。他上人说，画面下，芒果树下，这个就是他们的净思堂，就是慈济的家，天盖地窄，没有建筑物，他们坐在地上随遇而安，席地而坐，这就是最大的道场，其实也是全球最大的道场，因为呢，没有边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那里绕佛，在沙地上用一根棍子就是画圆圈，画圆圈，然后围着那个圆圈就是他们的道场，然后呢在地上画的痕迹，他们就是在那一条痕，就是那个所谓的我们讲结界了，要在那条线的外面呢把鞋子脱下来，跨过那一条线就是他们的殿堂，很有规矩，很有威仪，在遥远的那边跟我们的文明的富有的这边同时连线，所以心灵的富有不亚于我们。非洲菩萨在苦难中增长慧命，所以慧命不是只有在有文明的有富有的地方才能够有，所以虽然说贫穷学道难，富贵学道难，但是这两样在慈济一点都不难。好，那我们也来看大爱农场，其实是从2014年的5月，我们开始是租地去运作第一座的一个大爱农场，就种蔬果，也是要自力更生嘛，所以他们是用种自己去种植，然后再拿来祭品。那到11月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说，从这个慈济的家成立以后，所以带领师姐呢，就在周围的空地就开始去设大爱农场，就是大家来垦地这样子。那到2019年，就一代风灾以后，那这个灾就非常非常大。那时候马普多的志工啊，就把这个模式再移到中部的索拉法索那个索法拉省的梅图西拉镇，所以。等于就是同样的模式去做一个移植，所以到2024年的3月，莫桑比克有11座大爱农场，总面积大概有284公顷，真的很了不起。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农耕的器械，可是他们就是，而且没有那么大量的一个雨水，但他们可以在客难中去开辟。那这样的因缘是从哪里来的？其实2014年9月20号，上人就讲，上人说莫桑比克有一个志工叫玛利亚，他听到南非的菩萨说啊，他们要帮助人啊，没有钱，就去租一块地来种菜，可以供应给很多人热食，一个星期大概有几次帮助多少孤儿，多少贫困的人，那是这样子轮流去供应给他们，吃得饱还是大家最欢喜的。那这个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说善法，当你说善法了，就是在弘法啊。这个善法讲的内容就是我们去租了地，然后我们来耕种，我们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是立身哈。所以这位善女人玛利亚听了就觉得他们做得到，我们怎么会做不到呢？她自己也发一念心，所以她就去跟一个地主讲，啊，这个地主就讲说，好吧，那我就一块土地就比较便宜租给你们，那多少钱？2000块钱一年。所以她就想想说，哎，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去跟带领师姐讲，啊，那当时呢，他们本来因为为了建设慈济的家，他们都有存竹筒，所以他们就在一个他们聚会的那一天，啊，他们就把他们存钱的4个竹筒，就是当场把它破开来，然后在那里算算一算总共多少钱，1985元，就差一点点而已，就大家再捐，好，凑一凑就赶快把钱给人家。4月就开始开垦，45天以后就有6-7种的蔬菜啊就能够收成。到6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供给这个分区公司，每个星期2次，每次可以供给市区的人、孤老无依的贫困的人，有新鲜的热热的青菜，还有少少的米，当然是少少的大米可以吃。所以 那当时租的这一块地多大呢？当时2014年的4月2日，他跟地主签约这一块地大概是40米20米宽的小小农场，到五月初啊，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整地，所以很快啊，你看4月29号他们租了，五月初大家就去整地除草挖井，每天有10到30个志工，他们是分区轮流下田，那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带领师姐就会到农场去带动十座后的共修，你看这个共修的模式是一样，那他们透过这个也是一样就地取材的，然后就近取法的，就讲透过耕作就体会到佛法，了解到要耕福田，了解慈济的理念，也了解到说你种什么样的种子长什么样的果实，就是种如是因得如是果，然后也懂得说为什么要除草，就像烦恼草，所以你心地的烦恼也像杂草一样，菩萨就像农夫也要把烦恼拔除。所以2020年5月25号志工早上说，知福的人啊要及时付出来，唯有爱才有富。前几天那这个就是莫桑比克的这个黑珍珠菩萨跟上人莲，他们很穷，上人就告诉他们，人不怕穷，怕缺爱，只要有爱永远都是富有的人生。上人说看你们那么快乐，可以借力使力的去帮助别人，那他们共同在大爱农场耕作，本来都是杂草的土地，他们整顿后大概啊每天都有100多人啊可以在那里照顾，用他们的劳力种出一区一区漂亮的菜。上人就问他们说，你们种这么快有没有拿去卖？他们说没有，付出自己的劳力种这么多的菜，他们是送给穷人吃，自己很有钱了还要很穷了还要送给穷困的人吃，真的是很了不起。那我们也讲一下他们的用这个戏剧，就是我们这里讲茹素，他也要推茹素，他也用戏剧来宣导这种茹素啦、正信环保的一个概念。2017年9月22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莫桑比克的志工把在台湾的法发挥的淋漓尽致，法华经里面的故事他们都拿去翻译，还把它变成演绎，没有舞台只有大地，在沙地上用戏剧的方式来表达，让人人可以深入法。那七月吉祥夜他们也用种种的故事来破除迷信啊！你看他们就在演那个巫师啊，怎么样用不正确的方法做法蛊惑人啊，变成有病的花钱以后又拖延治病啊，最后病重往生这个故事都很像，他们就用戏剧的方式来，然后最后导入正法，这个正法就是佛法是如何的教育因缘果报等等，很贴切的表达出来。所以不要动不动都是迷啊，不要去迷着巫师啊，那要为了地球为了减碳，要为了身体健康，要推动蔬食，人人要觉醒啊！他们种菜，菜长大以后去割，每一个人拿到一片叶子就到街上去宣导，浩荡长的队伍我们之前也看到画面，你看每个人拿着一片叶子边唱边宣导这个素食的好，素食健康好，又省钱，对地球母亲又好。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说明，茹素可以帮助地球，茹素对健康好，茹素可以节省开支。这真的是一群很可爱的一个菩萨。所以我自己都常常在想，真的是这样那个无主，其实上人说菩萨就是绝有情嘛，真的是有情来播种。因为南非的志工跨海去布善种子，然后因地果还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结了很深的缘，然后终于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生长起来。所以2000年南非的慈济人冒险跨国去看灾，他们说没有跨出第一步怎么进行第二步，对啊，没有去布善种子怎么可能骗功德天。所以这个种子虽然在2007年的这个芽最后没有长成树，但是2012年台湾的女儿蔡黛琳还是终于让它长成了这样一棵大树。所以就地取材这种客难遇佛，大家再思考一下，椰子壳装香汤，面包树的树叶装野花，环保回收的保特瓶来盖这个油，然后来沾棉心，真的这样的智慧完全不输给我们有读书的有富裕环境的这样子的人。他们那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道场，真的是天盖地在，芒果树下，慈济人的家。好，感恩各位。

0: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0: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还是一样邀请大家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今天谈到的是养心。养什么心呢？上人说，我们要时时审视自己的心有没有杂念。心如果有杂念，居住的地方再怎么安静，也静不了自己的心。那么在很吵杂的地方，只要心静，周围的境界也是吵不到我们的。所以一切是唯心造。那么如何静养我们的心呢？当然不是在一个要很清幽的地方才有办法修行，而是要提升我们的修养。无论是动静之间，必定是要修养自己的心。所以呢，不要让时间空过，我们在人间呢是必定要有作为的。所说的作为就是付出，付出再付出，那么去帮助需要的人。那么这个是入人群修己行，就是要走入人群当中。那走入人群当中真的是好修行了哈。那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好好将自己的心收拾好，时间把握好，人与人之间好好的来对待，这个就是修行。所以呢，用时间为人群修自己，那么随处都是修行的道场。所以修行的道场呢，不是固定的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地方哦，而是我们这个心随时随地，我们好好的来审视自己的心。最好的修行道场就从心出发，那么在人群当中不断不断的一次次的来照见自我的心。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么我们也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这份虔诚的心念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一群这个当年在就读大学的时候呢，那他们就已经加入慈济，那一直到现在呢，很多都已经在各行各业当中来工作了。那么这一群慈青学长，他们到了台东来寻根，那么了解上人在台东修行的历程。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人文记录世间事。那我们如何能够长情大爱向未来，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吃过他们讲的历史啊，让我们就好像就是好像跟着他们一起走过一样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义，也对于啊，就是说我们对于慈济的这个根啊，更能够了解，原来很多慈济的制度都是在这个时候上人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发想好了。
1: 因为我们在来之前其实我们都做了一些功课，从史料上面也好，或者从上人自己的口述历史也好，去听到上人出从台中到台东来他的那种想要去修行跟辗转在台东的过程。
2: 时间、历史、故事，这都是我们人生啊很重要的。时间就是历史，历史就是人生，人生呢为这个社会人间呐、制造了很多呢，那悲喜离合哈、都有，所以哈、人生讲起来呢，请多采多吃啦哈、那当然啦，也是苦难不断呐、但是也是喜气洋洋啊。所以看看我们要选择的是哪一部分哦。这大爱台是喜欢喜啦，但是呢开启可以看到多少呢悲苦人间啦、都是有哦。所以人生没有悲苦啦，光是喜喜喜到最后来呢，那就是呢那就是会乱掉了。所以齁、在悲苦喜乐要参半，有四分其一齁、那我们要如何选择，或者是呢这个四分其一拢总该提来斗吼，安尼人生叫做多菜多出啦吼。不过我们呢，真正的要选择对的人生。
3: 慈济从来不会在国际的这么大的灾难面前缺席。我们很荣幸成为第一颗种子在波兰。其实我们持续在短时间内援助了超过100万的乌克兰人，因为这些慈善的援助，让大家其实对慈济开始慢慢的耳熟能详。
2: 所以我们，我大爱台，真正是真好，而且觉得呢，四大事业啦，缺一不可啦，慈善需要，我们可以看到。苦难偏多，我们不忍心啊，为了他的苦，所以我们慈善如何能解决他们这样的苦，可以呢积苦为乐啦，吼，把这个苦要安怎会变成了吼，延续出啦富啊，所以唯有呢总是搞爱去个教育啦，让他们呢如何有一个一技之长，或者是呢在心灵上呢如何给他们呢这种一旦提起了意志。
4: 在尼泊尔来讲的话呢，如果依据这个国家考证委员会给我们的信息是，从来没有一个团体会去支持那么多的女孩。这一份证件是非常富有意义的哈，因为从一开始，女孩子们从不会拿剪刀，不会计算，第一次从村庄走出来，那从来都没有人相信过她的可能。是上人就是殷殷的叮咛说要把他们提升，从地上扶起来，还要给他人生的方向。
2: 这都是呢我们要做的事啦。所以我们的大爱台还要很用心，我们总是负起了教义的良能，学无止境啦，这都是呢，学教加学啦，这 都是有年龄的，但是呢，大爱台没有此境的教育哦，我们呢不关系都要哈、哦、好好的细观天下事，我们更要了解社会的文化。我也真感恩李明亮教授迄当阵回来，啊，伊来一摆甲我坐，啊，我该见面的时阵，啊，伊就讲师父，你要教育，你有虾米款的希望？咱的教育是要做，要安怎？我讲要讲教育的以前，我真想爱的人的人文。你说什么叫做人文啊？我说吼，恁一般人讲文化，哟吼，啊文化都文化，安怎叫做人文？因为伊对美国回来，我都甲伊讲，我讲吼，人文呐、啊，就是咱伫咧讲的文化。啊，文化呢，社会人间各种啦、啊，除了讲吼。农工啦、啊，书呢，差不多是瓦近文化吼、哦，我则改叫做人文哈、哦，人啦、啊，较文化，较文质彬彬啦、啊，所以叫做人文哈、哦，所以啊，真感恩哈、哦，他就说，伫学校伊就讲，哦，安尼好，安尼，咱的教育哈、哦，咱。读文的吼，文学啦吼，咱都可以叫做人文。所以社会叫做文化，我们叫做人文。吼，文化呢是随着社会的生态去变、去流行。我们的人文呐、啊，这是不变，总是呢站稳住了，方向正确了。总是呢是永恒，所以我会跟他讲吼，咱是要做人文，不是要文化。所以咱大爱台开始，咱就讲人文。啊，迄、那个时代呢，嘛真侪人，这拢叫做文化。但是从我们以人文呐、啊，现在差不多都怎样人文？人文呢有深刻的道理啦，吼、哦！所以各位，我们大家都是人文人，吼、哦！人文人要做一个典范呐、啊。所以，咱大爱台的同仁出去总是很朴素，看起来都清一些，吼、哦，白啦、深蓝啦，总是呢都很清一色，吼、哦。这都是呢，从形象看呐、啊，才能真正的深入了解内心的人文哈、哦。这都是我真感恩我们的事业体啦，每一位进来都是呢那样的顺理成章，总是这样的整齐，真感恩。真感恩人文菩萨哈，咱尽咱的心净化人心啦，祥和社会啦，这都是咱的人文事业最大的目标。请大家人会记哩，净化人心啦，祥和社会，这就是咱人文最高的价值哈，这是。永恒的，不是亲像咧办学校讲一届一届毕业啊，都全结束啊。咱是吼有长情阔大爱啦，咱祖籍的人文延续到未来几百年吼，都可以永存呐、啊。这是咱大家人的希望，感恩呐、啊。

0: 感恩上人开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的不只是慈青学长到台东来寻根哦，那么回顾了慈济的起点，那当然也有慈济在不管是乌克兰啦、尼泊尔啦，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慈善的援助，不仅是解决眼前的苦，那么更希望能够让人能够有重新站立起来，让受助者也可以重新找回信心与生活的方向哦。所以这一路走过来，慈济的人文跟我们所一般讲到的文化最大的不同呢，文化是会随着社会时间不断不断的一直改变，但是人文却是我们很清楚的这个正确的方向，那么也会成为不变的价值。所以人文那如何能够真正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不管是在慈善、医疗、教育，或者是我们的人文职业当中，其实都是希望能够人品典范，文史流芳，那么也能够拉长情、扩大爱，让善的价值能够一代代延续，走向更长远的未来。所以人文就是为了净化人心，为了祥和社会而不断不断的一直向下扎根的。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的单元。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健康看大爱，你的健康以心公好的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的节目。那不想说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个头痛的时候好像人被关机一样啊，那可能声音太吵不舒服啦，然后呢光线太亮也受不了，甚至呢就是还会有恶心想吐啊这一些的症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压力大啦，睡不好啦，其实这可能是偏头痛正在发作哈。所以这个偏头痛应该不是忍一忍就好了哈。如何找出这个头痛的警讯，然后呢找到这个治疗的关键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内科的陈菊明主任来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分享这个偏头痛的成因啊，还有这个症状啊，以及最新的这个治疗方式到底有哪些呢？陈医师您好。
4: 美兰师姐你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一刚开始就讲到这个偏头痛哦，到底什么是偏头痛啊？怎么样的头痛才算是偏头痛呢？
4: 哦，那其实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头痛啊，它其实算是一个症状而已啊。那除非说你经过医师的一些诊断，你才可以分出哦，这是可能是某一种头痛这样。那我们头痛大概一般而言都会先粗分为原发性头痛跟次发性头痛。那原发性头痛呢，其实就是我们脑本身自己的问题哦，就是像比如说
0: 血管太窄小，
4: 对，像偏头痛啊，或是紧缩性头痛，都属于这种原发性头痛。那次发性头痛呢，就是说它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引起头痛，比如说长了肿瘤啊，或是因为感染到脑部啊等等引起的头痛，叫次发性头痛。那偏头痛呢，它其实根据那个国际头痛疾病分类第三版啊，它会有一些特征啊，比如说它从以前到现在反复发作至少五次。那每一次头痛呢会痛4小时到72小时。那对，那它的一些特色呢，比如说它会可能单侧啊，或者是搏动性中重度的疼痛啊，或是它的头痛因为活动会加剧，这个四项中要符合两项。那再来呢，它的另外一个要符合的条件是说它痛起来会恶心或呕吐。 那怕光及怕吵，这个要符合其中一项。
0: 是，
4: 所以符合这些特征的头痛，经过医生的诊断，我们还可以说，哦，这个病人他有偏头痛。
0: 嗯、这个原发性的
4: 对原发性的头痛、哦、没错，
0: 还好我没有这样的原发性、
4: 啊、
0: 我有自发性
4: 啊
0: 就是那每次中暑的时候、啊、哇那个头痛痛到我也是觉得好想把头砍掉这样子。
4: 对，但通常头痛都蛮不舒服的。
0: 是，
4: 对，那原发性跟自发性就有点像说我们的电脑啊、嗯、就是说它的自发性头痛就是说哦它可能滑鼠啊跟萤幕都坏了、
0: 哦、
4: 那可是原发性头痛呢其实滑鼠跟萤幕都好的，
0: 是
4: 其实是它里面的软体有点问题、
0: 啊、
4: 大概可以这样子比较好理解这样子。
0: 是所以这一些症状哈，只要符合两项、嗯、一个就是单侧头痛，然后有波动感，可能怕光啦怕吵啦恶心呕吐啊、哦，这些就是典型的偏头痛。那您刚刚讲到可能会维持到72小时哦，救人哦，那、
4: 啊、
0: 真的是生活品质很差呢。
4: 对，因为它的定义其实就是说它没有经过特别治疗、
0: 嗯、
4: 或是说你的治疗比如说吃止痛药治疗失败，
0: 嗯，
4: 它的头痛就会持续4个小时到3天、嗯、72小时就是3天。
0: 是，
4: 所以的确这个会非常大的影响到这个病人的生活品质，他可能痛起来就没办法做事、
0: 哦、
4: 然后必须要休息要躺床、
0: 嗯是
4: 哦、也没办法上课，所以考试也考不好这样子、嗯、所以他其实对他整个人的生活是影响蛮大的。
0: 所以他只是症状，他还不是疾病这样子。
4: 嗯，就是说偏头痛这是一个疾病、
0: 哦、
4: 啊头痛是一个症状、
0: 哦
4: 对对对，
0: 了解，是，所以这些会有偏头痛的人哈、哦，真的是哎，紧张讨卡天，
4: 哎，是蛮辛苦的，我觉得是吗？那我自己也是蛮庆幸我自己没有偏头痛的，对。
0: 是，那到底有哪些人比较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偏头痛的？跟体质有关吗？还是怎么样呢？
4: 嗯，对，那的确呢，就是偏头痛目前我们的研究啊，都显示说它有很强的遗传性。
0: 哦，
4: 对，所以说常常会有偏头痛的家族、
0: 嗯、
4: 或是他有一些群聚发生的情形、啊哦、那目前的研究是说我们父母双方如果有一方有偏头痛，小孩有偏头痛的机会大概是40%。
0: 哦，
4: 对，
0: 也蛮高的。
4: 对，那如果父母双方都有的话，他小孩有偏头痛的机会大概到60%。
0: 哦，我以为是80%、啊。
4: 对，所以说他、
0: 哦、60%也很高。
4: 他蛮常就是说哦，爸爸妈妈有，然后哎发现小孩也有。或是仔细问起来说诶、这个病人他的爸妈也有、
0: 哦、
4: 就常常会有这种群聚的现象。
0: 是，
4: 所以的确他是会有算是有遗传性的一个疾病这样子。
0: 嗯那除了遗传之外，像好像感觉女性朋友的这个偏头痛比例又比男性更高是吗、嗯、
4: 是的，
0: 女性朋友的这个偏头痛比例又比男性更高是吗、嗯、
4: 是的，没错，就是说因为偏头痛它其实就简

0: 后啊，很容易偏头痛发作这样子。那其他外在的环境诱发，像是说天气变化啊，或是饥饿等等，都会诱发他本身这个体质偏头痛发作，他就痛起来了。
1: 那压力跟熬夜会吗？
0: 也会，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的诱发因子。除了刚刚讲荷尔蒙啊，吼，挨饿啊，然后压力诱发，还有睡眠不足，这几个都是研究中非常常见的。还有天气变化，不论变冷变热，其实每个人因人而异不同。
1: 哇，
0: 对，
1: 那这样听起来，健康要素当中一个就是睡眠，然后呢，这个运动我们还没有提到嘛，哈。那刚刚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平常人会说，那饮食会不会影响啊？
0: 饮食哦，那就是其实我们一般的研究也是说，比如说一些叫我们叫山西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巧克力啊、起司啊、柑橘类这些食物，在西方的研究中，有一些部分的人会因为吃到这些食物而诱发偏头痛，但是东方比较少见一点，
1: 是
0: 对，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物，像是说红酒啊，或者酒精，对，或是一些那个腌制的食品、加工的食品，比如说香肠啊，或是腊肉啊，培根那种加工过的，然后还有一些含味精的食物，都有可能会引起偏头痛。但是因为这种食物引起的这种偏头痛，就还蛮因人而异的，所以不是说我就看到这些食物全部不吃，所以有时候我会跟病人讲说，
1: 人体试验一下，
0: 对，就是说你过去的经验，或是你到现在有没有吃什么食物特别会诱发，然后你吃感觉好像真的会引起，你再避免就好，不要说我就什么都不吃这样子，
1: 人生变黑暗的，
0: 对啊，这样子也太辛苦了，因为其实就是蛮因人而异的啊，特别是食物的这项，这样子，
1: 所以不用当神农氏，
0: 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说，但是的确，我有病人他就会提说，他后来发现说他喝酒真的就蛮容易诱发他偏头痛发作，那这时候就跟他讲说，那可能要尽量减少饮酒的量，这样子，
1: 是可能自己要做一下饮食记录啦，然后甚至刚刚我们有提到压力、熬夜啦，这一些可能都自己可以稍微记录一下下哈，就是趋吉避凶嘛。
0: 对，没错没错。那刚好美兰师姐提到这个问题，就接续着我就谈到说，像这类偏头痛的病人，然后通常医生一定会进行他记录叫头痛日记。对，我们有一种专用的笔记本，会请病人就是记录说，比如说他哪一天有头痛啊，就是那痛的程度呢，是大痛呢、中痛呢，还是小痛呢？然后如果什么特别的诱发因子，也会请他写下来，比如说因为变天头痛等等的哈。那我们记录这个日记的目的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追踪他的病况，所以我们比较可以客观说，哇，你这个月已经痛了5天或痛了10天，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头痛这种东西，你痛完了你没有记下来就马上就忘了，对，下次病人回诊来你问他痛多久，他对他说或是对，或是没有不知道这样子，那这样回诊他就是会浪费这个宝贵的回诊的时间的机会，
1: 是
0: 因为让病况就是病人就是可以很快让医师了解说他近期的状况，那然后呢，头痛日记呢，我们也会请他记录说他痛起来吃的止痛药，对，记录说他吃哪一种，那有没有效果，对，因为吃了没有效等于没有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方面就可以追踪说他对治疗的反应，对，那可能整体对他的个人偏头痛的病况会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样子。
1: 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好多就是容易引起偏头痛，那我们现代人因为3C产品用很多了，这个也会不会也增加偏头痛的几率呢？
0: 其实也会呢，就是说其实因为蛮多人的诱发因子是太累，太累也会，对，所以说不管是你说看3C产品看太多眼睛太累，或者是你会比如说追剧啊睡眠不足，间接的其实都会引起说你的偏头痛比较容易发生啊，那还有一次说那种工作压力大也是蛮常听见的一个主诉，我说我压力很大，所以偏头痛常常一直发作，
1: 是这个我们也常听到，
0: 对
1: 压力一大我头壳吓吓叫啊，那个形容的还蛮有画面感，小小狗。
0: 对，没错，那个小小狗其实它刚好就是偏头痛里面某一项特征，就是它的头痛会有点像抽动，像血管那个一张一缩，这样丢几咧丢几咧那种感觉。对，的确，所以的确有的病人他就会 觉得有这个感觉，
1: 是是，
0: 那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头那时候很敏感，
1: 哦，
0: 所以。

0: 会觉得他的血管一直在抽痛，然后有的人病人就很担心说我血管是不是要爆炸了，或是、
1: 啊、或是要中风、啊、
0: 对，或是说什么要中风啦、啊、或是怎么了，其实会蛮令人担心的、嗯、
1: 是是是。那当然有的人可能也从小可能因为遗传的因素他就常常头痛，然后他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去就医，到底有哪一些偏头痛其实他已经是属于要提高警觉了，然后呢不能想说啊不要紧啊个林姐的后啊。
0: 嗯嗯嗯，对，那美兰师姐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嗯、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原发性头痛就是可能跟体质蛮有关的、嗯嗯、像是紧缩头痛啊偏头痛等，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令人担心、哦、那但有些头痛就需要特别注意，那医生也会特别注意、哦、就是说我们医学上都会说这是头痛的一些红旗的症状、哦哦、红旗的症状、哦、比如说他的头痛合并一些发烧啊、哦、或是说这个病人的头痛本身又有一些癌症啊或是恶性肿瘤的病史、哦、或是说他头痛的时候当下出现一些神经学的缺损，比如说头痛的时候哦，一手一脚没有力气了、
1: oh.
0: 哦，或是头痛的时候诶突然讲话不清
1: 楚
0: 这种哦，或者说他以前都没有头痛，可是他在五六十岁年纪比较大的时候诶突然开始产生头痛、
1: oh.
0: 哦，这种都是一些比较红旗的症状，会令人比较担心这样
1: 是、
0: 哦、那再来呢还有一些就是说他的头痛因为姿势改变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他头痛就觉得说站起来的时候、哦、头超痛、
1: 嗯、
0: 他躺下又很好
1: 哦，
0: 这种跟姿势很明显改变的，这种都比较像是次发性的头痛，
1: 哦，
0: 可能是有别的原因需要去再做一些检查，
1: 是
0: 来排除。
1: 是，那听起来这种已经是红线级的，
0: 对对，
1: 应该就要马上去就医。
0: 没错，没错。
1: 嗯，是。那就医的时候，医师怎么样去诊断，然后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偏头痛，是原发性还是次发性的呢？
0: 对，那其实头痛这个症状呢，我们通常医师会需要经过详细的病史的询问、
1: 嗯
0: 哦、然后去排除一些比较次发性的病因、哦、或是刚刚那些红旗症状有没有出现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来再去排说我们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影像的检查、
1: 嗯、
0: 那我们这类如果是原发性头痛的病人，比如说偏头痛的病人呢，他做一些我们身体的理学检查或是神经学检查应该都是正常的，
1: 是
0: 对，因为他刚刚讲的是有点像软体的出了问题
1: 对, 对,
0: 对，他不会有什么器质性的一状况、嗯、这样子、
1: 啊、
0: 对，那然后呢就是说一些比较刚刚讲说如果怀疑次发性 的头痛的话，可能医生就会帮你排一些后续的检查
1: 哦，可能电脑断层、啊、
0: 对，或是
1: 核
0: 磁共振、哦、因为在这种红旗出现的症状你去排这种影像检查发现异常的机会才会比较高、
1: 哦、
0: 因为我们一般像是原发性头痛比如说是偏头痛啊，他去做影像检查有真的有异常的机会跟一般人是一样的、
1: 哦、
0: 对、
1: 哦、
0: 你不用特别去做这个检查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像是说电脑断层啊，那其实它都是额外的一些辐射、
1: 哦嗯、了解，所以就是已经在急性期的时候去诊断判断是最容易就是找到他的病灶就是
0: 就是说比较像是如果怀疑不是这么单纯，你比如说是次发性头痛的话、
1: 嗯嗯、
0: 因为别的原因引起你的头痛，像刚刚提到那些红旗症状如果出现的话，通常医生都会比较谨慎会排一些后续的影像检查、
1: 哦、是啊、
0: 嗯、去确保说你是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引起你这个头痛、
1: 嗯、是啊，
0: 对，
1: 就像单侧如果手脚没力啊，
0: 对
1: 是中风啊，
0: 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中风也是有可能的、
1: 啊、
0: 对，的确像是我们一般中风又分为塞住跟出血的嘛、
1: 嗯
0: 哦、那我们一般塞住的病人比较少头痛、
1: 嗯、
0: 但是出血的病人脑出血病人有可能会有头痛、
1: 哦，
0: 然后就可能像刚刚美兰师姐讲的说他可能头痛的当下右手右脚没有力气、
1: 嗯、
0: 这样子、哦、那就是
1: 视力模糊了，
0: 对对，这种就比较吓人了嘛，
1: 是、哦、
0: 就是可能医就是病人也会赶快去寻求医师的协助这样子，
1: 是就要尽快就医，
0: 对没错，
1: 那当然啦我们都不希望就是说已经到这么严重了哈，那你才去做这样的一个诊断、
0: 嗯、
1: 那如果说啊 OK 他就是有这种体质性的、嗯、就是遗传性的偏头痛，那我们一般来说现在在医疗院所是怎么样去做治疗的呢？
0: 嗯，那这样的话我们一般如果说这个病人他有经过医生明确的诊断他是偏头痛的话呢、嗯、我们一般大概会有三大 处理方式会希望病人做到。那第一大类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叫做急性的止痛药，
1: 哦，
0: 就是他痛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希望病人赶快吃。
1: 是处方签吗？
0: 对，处方签，哦，但一般如果比较轻微的话去买那种成药止痛药也是可以的，哦，就是你没有头痛没有非常的频繁的话，嗯，就是可以去西药房买那些合格的成药吃，
1: 像普拿疼
0: 之类的，对，普拿疼或是有一些 EVE，如果你没有吃的频繁是可以的，那医生处方的话就是会像美兰师刚刚提到的可能会 处方一些普拿疼啊，或是一些非类固醇的消炎药，那些都是有用的，那当然呢，那如果 有些病人他的头痛比较中大痛，就是我们会有点分阶治疗的概念，比较中大痛我们医生就可能会开专门针对治疗偏头痛的专一性的药物，比如说像脆普登这一类的药物，它就是专门针对偏头痛的药物，
1: 是，
0: 就像其他关节痛吃的这个药就没有效，只有偏头痛痛起来吃这个药它才会有效果，
1: 啊，了解，所以非常的针对性，好像标靶一样，
0: 对对对，没错、哦，那更新型的就是类似像这种标靶也有，那再来的话第二大类我们会希望病人吃的是如果他的偏头痛比较频繁，比如说一个月头痛超过4天以上，后呢我们就会希望病人可以吃一些叫预防性的药物，
1: 哦，还有预防性，
0: 对对，这一大类药物很重要，对，因为我们一般大概一般的医师如果没有特别经过这种训练的话大概比较少会开立这种预防性的药物，那我们让病人吃这些预防性的药物呢，它通常是要每天吃啊，传统的这种预防药物每天吃，那有点像神经稳定剂，吃个可能3个月半年，
1: 要吃这么久，
0: 对，要吃比较久，对，那就是让他我们的目的就是吃一阵子，希望说他的偏头痛发作，头痛发作的频率呢能够下降，或者说他痛起来的程度不要这么高，对，
1: 是，
0: 对，那第三大类呢就是会希望病人可以维持他的生活规律，对，这很重要，对，因为他对偏头痛他对变动很敏感，
1: 对，啊，刚天气，啊，
0: 对，天气变化或是压力
1: 是啊
0: 加减啊都会，或是肚子，
1: 啊，
0: 对
1: 什么的都会，
0: 对，睡眠不足都会影响，
1: 是，
0: 对，没错，
1: 那所以我们当然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治疗方式，但是因为这个感觉也是止痛药嘛，那很多人一听到止痛药说啊，止痛药不应该一直吃，对不对？
0: 没错没错，那其实这个说法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啊，因为我们止痛药目前的希望使用的原则呢，就是希望能够该用还是要用，可是该省就是还是要省，
1: 哦，3到5个月，3到半年，然后可能就要重新再评估它是不是这种预防性的药要停止这样子吗？
0: 对，不过你刚刚提的是预防性的用药，
1: 对啊，
0: 那我刚刚只讲的是那种急性止痛药的话，我们就会希望病人就是不要吃过量，对，就是说该吃的时候要吃，可是该省下这种急性止痛药的那种时间就要把它省掉，
1: 所以要看那个医嘱，不可以就说啊，几天的一直加一直加，
0: 对对对，因为我们
1: 过量
0: 担心说药物吃的过量的话，在因为止痛药本身比如说像是我们常见的那个非类固醇消炎药啊，那它其实过度的吃会有一些问题，然后比如说像是胃溃疡啊，或是说要洗肾 啊，对，或是说我们要这种止痛药急性止痛药吃的过多也会引起头痛，对，这就是一个次发性的头痛，我们叫做药物过度使用的头痛，
1: 是，
0: 所以止痛药吃的过多有的时候也会引起
1: 头
0: 痛，对，那这种就是一种叫次发性的头痛了，
1: 是，所以这个药人家都说要从肝肾这样子来协助排嘛，那所以真的要三分毒，我们希望它可以治病了，但是不要造成我们身体的这个伤害，
0: 没错，因为该吃的时候必要的时候还是得吃，但是说我们就是
1: 一舒缓，
0: 对，希望不要过量这样子，就是那我们的重点就要放在刚刚所说的预防性的用药，这样才不会说让你的急性的止痛药吃得过多，因为你太常头痛本来就会想要吃嘛，对，不然你这样头痛下去也没办法做事这样子。
1: 那我记得我曾经有同事他就说他的那个应该是属于遗传性的，所以常常都头晕晕啊，那头晕晕的，所以后来他去看医师之后，医生就说啊，你可以吃一点止痛药，然后呢再加上喝咖啡，喝咖啡是舒缓吗？为什么他也可以这样子来协助他 不头痛的？
0: 蛮多人就是喝咖啡，其实它也会有轻微止痛的效果、
1: 哦、
0: 对，也会让偏头痛稍微比较舒服一点这样子、嗯、对，那但是我们也会通常希望病人的咖啡也不要过量、
1: 啊、对,
0: 对
1: 咖啡因，
0: 对咖啡因过量对偏头痛也是会有那种戒断、啊
1: 哦、
0: 那种戒断的感觉，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哎，通常会跟病人讲说你喝，如果你本身就有喝咖啡这个习惯的话、嗯、是无妨，你可以每天喝一到两杯，不要过量，
1: 是
0: OK 的、
1: 嗯嗯、
0: 对，那不要说因为我是就是因为头痛来喝咖啡、
1: 哦、
0: 就是有点本末倒置啊，如果是你本身喜欢喝咖啡的话那倒是没有关系，
1: 是，然后一到两杯，
0: 一到两杯
1: 适量，
0: 适量的
1: 对身体是有帮助，
0: 对对，
1: 过量过于不及都不行，
0: 对没错，因为你喝过多的话你反而有时候会影响到你睡眠、
1: 啊、是啊，
0: 你睡不好啊，睡不好就头痛
1: 对
0: 没错，
1: 是，那当然我们都知道预防重于治疗嘛、嗯、那生活当中如何去做保养，那甚至怎么样去让自己真的是远离偏头痛啊，
0: 对，那因为其实偏头痛我有时候就跟病患讲说、哦、你就要把想成说你的身体比较娇贵、
1: 哦、
0: 没有，就是说要尽量维持，希望说你维持规律的作息啊、嗯、然后尽量避免说你已知哪些刚刚讲的一些诱发因子会引起你偏头痛，能避就避，然后那透过那个你有在记录你的头痛日记、
1: 嗯、
0: 追踪你的发作的模式，然后那当然说你偶尔有发作起来的话呢，你手边要有备有那种急性的止痛药、啊、随时我们要赶快吃止痛药，那把它的你的偏头痛压下来、
1: 嗯
0: 哦、那因为说我们通常这种急性的止痛药呢，我们会希望病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吃到、
1: 哦、
0: 就是所以说你的身上包包或是工作的场所、嗯、或是念书的地方都要放有一些止痛药，
1: 是、
0: 哦、因为我们赶快把它止住，比如说它一两个小时、
1: 嗯、
0: 你的偏头痛发作就缓解了，
1: 是，
0: 那就不会
1: 影响
0: 到后续的，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偏头痛你不管它有时候它会痛到三天对，那你这三天就毁了嘛，
1: 对
0: 不对，然后就是所以说我们会希望你能够有效的控制你的偏头痛、
1: uh-huh.
0: 对，那刚刚讲说你避免掉诱发因子它偶尔还是会自己痛起来嘛、
1: uh-huh.
0: 因为刚刚讲它是跟体质很有关、uh-huh. 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整体的这样来，就是让你的偏头痛可以控制的良好，因为有点像，就有点像慢性病、
1: 哦、
0: 你的高血压控制的良好、
1: 嗯、
0: 或是你的糖尿病控制良好，对，我们会希望说、欸、病患的偏头痛是控制良好的、
1: 嗯、
0: 这样子、
1: 嗯、所以是以与疾病和平共处，
0: 对没错没错、
1: 啊、
0: 那蛮多女性的偏头痛病友呢就是在停经后她的偏头痛也会有改善、
1: 啊、
0: 因为刚才说因为跟荷尔蒙会有关系、
1: 嗯、对, 对,
0: 对, 对，如果说这个荷尔蒙停经后比较稳定的，对，有的蛮多一些女性偏头痛病患偏头痛整体的状况也会跟着改善、嗯、这样子、嗯、
1: 那最后请问一下哈，就是小朋友也会偏头痛吗？
0: 小朋友其实也会，
1: 也会，因为他是遗传，
0: 对，所以有一些比如说八岁啊或者十几岁就还没十八岁以前也会因、
1: 哦
0: 对有偏头，可是这个就比较困难诊断，因为有时候小朋友比较没有那么好表能够表达自己、
1: 嗯、
0: 那这个情形其实我会推荐先看小儿神经科的医生、
1: 哦、
0: 对对对，
1: 是
0: 嘿，就因为我们一般而言通常成人神经科一般是看十八岁以上，
1: 是
0: 对，但是小朋友也会有偏头痛这个问题没错，
1: 嗯, 嗯，那偏头痛一旦诊断出来他有办法根治吗？
0: 根治比较困难、啊欸、我刚刚讲说他是跟体质嘛除非你是换人嘛整个人换人比较有机会根治不然的话我们会希望他能够跟这个疾病好好的共处啦、
1: 嗯
0: 欸、对
1: 是
0: 没错，
1: 如果能够正确诊断然后又有那个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有这样子可以止痛的这样的药物来辅助的话可能生活就不太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对我们希望它能够影响能够小一点、啊、因为我们目前就是在世界的那种疾病的研究来说呢，这个疾病造成的失能啊、
1: 嗯
0: 哦、在年轻人跟中年人的话、哦、排名是前三名的、哦、
1: 这么高、啊、
0: 对，所以造成很多的那个功能整个社会生产力、啊、下降什么的很多，仅次于下背痛啊
1: 哇，
0: 对，
1: 这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想象。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千万不要轻忽这个偏头痛，想说忍一下就好了。
0: 对，
1: 病解的后啊，其实反复偏头痛哈、啊，不止影响生活品质，可能让我们的身体情绪都是处于这种高压，然后呢不舒服的状态了。
0: 没错没错，就是说会希望说病患，如果你的头痛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哎、嗯，或是你真的太常吃止痛药了哦，我会建议呢，就是要找会看头痛的医生。去就医这样子，因为
1: 所以神经内科，
0: 对，神经内科、嗯、一般是可以 OK 的。那当然神经内科会有分一些比较次领域次专科、
1: 哦、
0: 对，你可以去找专门看会看头痛的神经科医生这样子。
1: 是，像陈医师您就是会看头、
0: 对, 对，我会看比较多这类的病人。对，那其实那在台湾头痛学会呢，他有整理出来头痛推荐的诊疗医师、
1: 嗯啊、
0: 就是全台湾比较有在看头痛这方面的问题的医生、
1: 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寻说头痛推荐的诊疗医师、嗯、那可以就近就你所在的位置比较近的医生可以去跟他咨询你头痛的问题，这样子。
1: 是这样子呢，真的是现代人真的很幸福，而不是以前挂了很多的科，然后到后来说啊，你去看那个精神科。
0: 对对对，不是不是的，因为他这个是一个神经的问题。没错，比较古早就会有这种说法，说哦，你这个头痛是心理因素什么的，不是，这因为这只是一个诱因，哎，它本身就是一个神经的问题，那可能会因为压力啊，或是心情绪的因素诱发这样，但它不是主因。对，
1: 是，所以是神经内科，然后有这个一些专门的医师上网去搜寻，都很容易去找到。
0: 对，没错没错，对，有头痛的话，其实可以看医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观念。对，没错没错。
1: 好哦，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陈宇明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那最后有什么一定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的吗？
0: 就是如果有头痛的困扰的话，要去看医生，这很重要，这样子。
1: 是，找对医师。
0: 对，
1: 然后呢针对就是对症下药、哦、
0: 没错没错，这样你的头痛 才能够有效的改善。那很多的其实病患都回馈说、哦、他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偏头痛的治疗，说诶他头痛改善很多、
1: 嗯、
0: 那他就会很懊悔说，那我之前二三十年到底在头痛什么的。
1: 是，
0: 他会有这种，对，没错，会有这种懊悔。所以我会建议太常头痛的病友们一定要就是赶快去看医生。
1: 是，哇，真的是今天非常感恩陈宇明医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哦，希望大家能够远离偏头痛，然后真的一旦头痛起来、哦、不要忍一忍，然后选个安内波代剂，其实呢真的早尽早就医，真的才不会觉得很懊恼，说啊我已经是在听什么。
0: 没错，谢谢谢谢谢谢美兰师姐，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永生书。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98页。信佛的人大部分对淫欲都很淡然，尤其出家人完全清净。若是在家居士，有的进一步发心去受菩萨戒，若受过在家菩萨戒，也就和修行人一样，要完全断淫欲。所以邪淫的恶要尽量戒除，不但不邪淫，反而还要守人伦德横，这是第三种善。再来是口，我们要守口业。人的嘴巴很厉害，往往一句话误了一个人的一生，弄得他人家破人亡。尤其是女人，因为很闲，爱说东家长西家短，谈人是非实在有害无益，所以对口要很注意。地藏经说，开口动舌无不是罪，嘴若开，舌若动，全都有罪。师父这么说，是不是就不可以开口念佛了呢？不是这样，开口动舌要说好话，多念佛，不可以说坏话，不可说伤人的话，这才是善业。口业有四种：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一是妄言，就是说谎话，说话要守信。信是人格的代表，话一说出去，若做不对，人格会被看清。所以说到要做到，佛教徒对时间一定要守信用，不可以说现在的人都很习惯啦，说一点钟开会，晚一点到没关系，这就是不守信。守信就要守时，和人约定事情必定要依时间履行，开口说话不可以妄言，若做不到就不可以说出口，不真实的事情，无法做的事情不可以说。别人的做法不同，也不需要去添一些话，说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这些都不可以。二是绮语，就是说好听的话，不可以只说迎合人心的话，其实对人没有那么好，就不需要看到别人的时候为了使他欢喜就说得天花乱坠，这种事我们不需要做。执心为道场，我们诚意对人，不用造作好听的话。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鲜就是很少，爱说好听的话，华丽语言来装饰自己身形的人，能说这个人有道德吗？不能。君子仁人，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必再装饰。小人说话蹊蹊巧巧，尽说一些迎合人心的花言巧语。佛教徒要用慈爱的心，慈爱的语言来对待众生。慈言爱语不是花言巧语，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语。会绮语的人，嘴说得很好听，但是心很狠毒，就像刀抹蜜，让你淡一下甜头，不小心舌头就会被割断。所以学佛要修仁慈心，要用爱的音声来对待众生。三是两舌，并不是嘴里生两片舌头，而是搬弄是非，两边传话。比如这边说婆婆好，那边说媳妇坏，使别人家庭起风波，这也是罪业。若是爱传话，爱两舌，死后报应就会堕根舌地狱，就是舌头用钩钩出来，用牛犁离开。所以要守好口业，尽量不犯口过。四是恶口，不可以开口骂人，佛教讲慈悲，若出口伤人，慈悲在哪里呢？就没有了。
所以不要用恶语骂人，要用慈悲仁爱的语言来安慰人，说话要轻声细语，不要粗粗鲁鲁大小声骂人，不说谎话，不花言巧语，不传是非，不恶言粗口，又能用慈言爱语来对待人，这就是口的四种善业。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四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上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0: 受腺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受腺癌。那在受腺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受腺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1: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射护腺癌的风险。
0: 受腺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射物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射物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射物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射物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经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射物腺癌，但是要确定一定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1: 根据统计，75%的射护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射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美国戴利城牙医师王信芬说：“
4: 啊，我是参加慈济义诊的时候呢，每一次在义诊期间呢，师兄师姐都会准备素食给我们吃。每一次从这个义诊当中知道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吃、健康，而且又充满了爱心。那我也觉得说，这个爱心不只是师兄师姐对我们的爱心，也是我可以把这个爱心借着素食啊，爱这个大地，爱这个地球。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发现，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也吃素食，哎，不一定是慈济，哎，所以我找到了很多的同伴，大家可以互相支持，继续素食这条路。”
5: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主题是沉得住气，耐力变定力。我自己有一个心得啊，关于这句话的心得，叫做沉得住气则耐力变定力，沉不住气则前功会尽弃。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啊，化为一个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语言啊，一个句子。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面呢，有时候做事要反应敏捷，动作要快速，因为慢人一步可能就会失去先机而时不我与啊，造成大势已去啊。然而有时候该慢就急不得，也是要沉得住气，否则会欲速则不达而坏了大事啊。如果该快快不起来，该慢又慢不下来，就好像动久了静不下来，静久了动不起来，这样快慢不协调啊，动静不搭调啊。如果这是一部车子的话，各位可以想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们以凡夫的角度去看事情，觉得问题蛮严重也很急迫，而想急着出手解决，结果呢百密有一疏，疏忽了，有个地方疏忽了，做得不圆满了，造成人事都不圆满，对人对事都不圆满了。人生有时候要学习不动声色，静观其变，这个就要有冷静跟沉得住气的功夫啊，内练的功夫啊。要圆满处理一件事情啊，或成功举办一个活动也好了，有一个通用的基本的 SOP， 冷静的观察，理性的分析，精确的判断，用心的策划，积极的实践，再来一个虚心的检讨了，过后的检讨了。这六个是要照顺序排列哦，不能前后颠倒哦。事情要圆满解决才会事圆，那要事圆就必须先做到两个条件，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人缘，一个是理缘。先做到人缘跟理缘才会整个事情圆满，这是事圆，这是生活的至理名言。相反的，如果人不圆理不圆，则难以事圆，事情做得很不圆满啊，这样就是把事情搞砸了。可能表面上了，我们看起来好像把事情解决了，其实在过程中已经默默地跟人结下恶缘，而自己还不知道啊，这样就不圆满。沉不住气的人呢，是心浮气躁，意气用事，莽撞冲动，造成抱虎平和，有勇无谋啊。沉得住气的人呢，是内敛沉稳啊，胸有成竹，所以能心平气和，安忍不动，处变不惊啊，临危不乱啊，这就沉得住气的人啊。那我们生活周遭就可以观察到有沉得住气的人，也有沉不住气的人，有些人呢是有些事呢他沉得住气，有些事他却很沉不住气，而有些人是什么小事还沉得住气，那大事呢沉不住气，有些人则是什么任何事都沉不住气，造成很容易坏事，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如如不动，沉得住气啊，但看似沉默，实则冷漠，这样也不好。刚刚前面讲的四个，那我们可能就是以上所讲的四种人之一哦，包括我们自己啊。沉得住气不是不管事、不做事，或漠不关心，不是这样，而是能耐心并积极等待机会，随时要蓄势待发啊，就像什么棒球比赛啊，已经一路输到底了，但还是奋战不懈啊，
也不会自乱阵脚，因为啊还沉得住气，所以机会一到啊就能一鼓作气而翻转战局啊。我们看棒球比赛不是常常看到到最后一局哦，本来是输的哦，到了最后一局靠一支再见安打或者靠一支再见全垒打扭转战局啊，逆转胜啊，不是吗？卧薪尝胆啊，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吗？卧薪尝胆他讲的是越王勾践的，越王勾践战败后呢，以那个柴草啊当卧铺睡在上面嘛，卧薪嘛，并经常呢舔尝苦胆，很苦啊，主动去尝那个 苦胆呢，这干什么？用来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所承受到的这个苦难，警惕自己的啊。所以刚刚不是讲苦吗？苦胆吗？那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嘛，常常讲嘛，要见苦才会知福嘛，要吃的苦中苦才会人上人嘛，苦的这个没有苦的话就很难修行嘛，不是吗？所以苦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后世人就拿这个故事呢来比喻什么？刻苦自立，自我替力。所以呢，越王勾践要卧薪尝胆呢，也是要先能够沉得住气的。他如果沉不住气的话，早就自怨自哀而自暴自弃的啊，怎么这么倒霉呢？要被关在这里呢？如果这样想的话，他如何能卧薪尝胆呢？他能够忍一时，但是要争千秋啊！以佛家来讲呢，这个叫做把逆境当作真上缘，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庶民语言就是把困难呢当作大力丸呢，也可以说是巧妙的克服困难，从而产生无比的力量，叫做巧克力。巧克力就可以这样解释的啊。现在我们来讲如何把耐力变定力。能耐力能持久的人呢，一般都是能堪忍之人呢，很多事情他能够忍，忍一时，刚刚讲忍一时争千秋嘛，对，小不忍的乱大谋，就是意思嘛。那这样的人就是什么？有定力之人呢，定性越高，定力越强的人呢，他远离纷乱的能力就越强啊。这样子的人呢，他碰到事情他比较会不动声色，稳如泰山，情绪掌控得非常好。以前我们有讲过这句话嘛，良好的情绪管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忍，要先忍，堪忍。正言上人曾经也开示过，上人这样子讲，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是要先提醒自己两件事情，一个是感恩，一个是堪忍。这句话是言简意赅啊，是大觉者智慧的结晶啊。人家修行的几十年下来，这个结晶就这个四个字而已啊。你看这个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听的不能等闲视之啊，因为这是出世的精神，也是证悟的理念啊，所以才会是一代高僧啊。自有他超越人性的这种人格特质啊，所以能心存感恩，事事感恩，这样就是有福之人啊。能心存堪忍，事事堪忍，这样就是淡定之人啊，才能看淡人事，看淡人生啊，因为他能够安忍不动如大地，这个是了不起的功夫啊。有一对夫妻啊，经常吵架，那所吵的课题呢，即使不是同一件事情，也是同一类相似的事情，或一方难以改变的某一个个性或生活习惯，相信很多夫妻都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啊。对，每一次，先生或太太向我倾诉的时候呢，我总是劝他们，哎呀，我说既然宿世姻缘，三世姻缘嘛，夫妻在一起也是三世姻缘，既然宿世姻缘是如此牵绊而难以割舍，
就从自己先调整起嘛。哦，那再不行呢，你虽然很努力要去改善，但是改善不了，哦，那也就暂行搁置吧。搁置，搁置不是置之不理，而是什么，沉得住气，来耐心等待因缘，从中去体悟因缘果报的真理，之后了解之后呢，再以感恩心跟欢喜心呢来接受，这样才能够随缘消旧业。不过呢，讲是这样子讲啦，这个也是要有好因缘接触佛法啦。你没有好因缘接触佛法，你就长期陷入在那个困痛苦里面啊，痛苦的深渊里面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有贵人出来啊，拉你一把嘛。哦，那刚刚讲在处理不来，就暂时搁置嘛。哦，这个搁置呢，也是解决问题的妙法。搁置也是一种沉得住气，不过要理清楚，搁置不是弃置，不要了，不是，也不是摆烂的。摆烂解决不了事情的，但是搁置可以。搁置是绞尽脑汁呢，还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的权宜之计，让自己耐心沉住气，以时间换取空间，而面对它无法解决它、超越它、突破它，这个时候就不要莽撞冲动，也不必急于一时了。暂时搁置也不失为好办法，暂时的把它搁置，先放在一边，这就是事缓则圆的智慧。不能什么事情都十万火急的，有时候要稍微缓一下，事缓则圆，这个要有智慧啊。就像棒球比赛嘛，一阵猛攻还无法得分，这个时候呢，不能再继续立功而造成什么气数使尽了，哦，要先叫暂停，冷却，冷静一下，哦，让进攻的速度慢下来，缓一下，稍事整顿一下，教练再面授机宜一下，整理好，再出发，道理是一样的，哦。那至于要搁置，要搁置多久呢？这个事情我处理不来，我要搁置，要搁置多久呢？这是时间点的拿捏，也是需要智慧。搁置多久也是个议题啊，哦，可能搁置一天啊，可能搁置一星期，可能一个月，可能一年，可能十年，甚至可能终身搁置也有可能啊。这个事情是一辈子解决不了的事情，因缘就是如此，就随顺因缘。有些人去逛街看到喜欢的东西啊，急着想买，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不是吗？啊，甚至呢，哎，看到喜欢的，哎，非买不可啊。身住意念的住，安住执着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是要买，不买不行，不买很辛苦。这个时候呢，能够耐心控制一下，不要急于一时啊，先搁置一下啊，缓一下，缓一下，不管没关系的，虽然是很想买了，可是明天买也可以嘛，不是吗？啊，明天还可以接受了，哎，但是因为明天还可以接受，你先搁置一下了嘛，对，啊，回家以后冷静下来，静静想想。啊，原来不买也不会怎么样啊！对，当时欲念一起的时候想要，现在静心一想也没什么需要，对，这当中呢，搁置啊，也是扮演事缓则圆的巧妙角色，时间把它拖长，让你这个心住，身住意念这个住呢，哎，意的改变了，不想买了，哎，灭没有了，就不买了，哎，这是这个意思嘛？哦，但搁置。的空间增加一点，让我们静心思虑的时间多一点，啊，其实这样的经验大家都有嘛，对，本来很想买，到最后都没买，也没怎么样，啊，这个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啊。正言上人曾经持示啊，现在所遇到的障碍都是过去生自己所造，消业之道唯有甘愿，甘愿才不会辛苦，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句子看起来很简单呐，道理很深邃啊。生活中如果一直不能摆脱过去啊，烦恼会因我们的心念投入、专注在那个地方而不断的复制烦恼，那是一种生活的包袱跟危机啊。
越是累积呢，越是沉重，越是沉重呢，越是不清安呢、啊。生活不清安就是苦嘛，啊，如果要将它放下啊，如果将它放下，要让身心清安啊，就要学习什么？感恩及堪忍。刚刚上人开始讲的，感恩跟堪忍，感恩跟堪忍也是要拿，也是要拿沉得住气当做后盾呐、啊。不但不埋怨，还感恩；不但没有急于一时，还能够堪忍。这个也要沉得住气，当做你的后盾，这样才会持久。2012年呢、啊，那时候我这个差不多都是10年前嘛，我卸下了身兼两个海外分会执行长的工作，反而回来台湾，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待在花莲的净思金舍，因为我算是裸退嘛，啊，那我也没有领薪水的啊，从志工到现在都没有领薪水的、啊，是裸退啊，也没有什么以前呢、啊，现在有一个副执行长的这个头衔，以前都没有嘛，啊，没有任何的头衔名相啊，也不属于那时候了哈，啊，回来台湾的时候也不属于行政体系的人嘛，只是一个志工啊。所以除了随时学习之外，能承担的工作不是很多啦。但我还是每天在净思里面参加早课啦，文法做笔记啦，或写书啦，以及透过每日的随思，那随时学习上人的如何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如何处理各种疑难杂症，如何在国际发生的大小灾难做出智慧的决策跟大方向。因为这些都是属于静态的学习嘛，所以很多认识我的师兄师姐哈，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哎，季师兄，哎，现在好像看你，现在看你好像比较空闲了哈。”嗯，但是我都会跟他们讲哦，你们看我很空闲哦，其实我是很忙的嘞。啊，他们会很疑惑啊，明明你看起来就很空闲啊，啊，都问我说你是忙什么？我就回答啊，我每天忙着等待。我讲这句话。我到现在，他们会欣然一笑，这个很奇怪，怎么啊？等待又等待，还要忙着等待啊？他们就欣然一笑，啊，因为这一句话呢是很有哲理跟禅意的。其实我现在还是每天忙着等待啊，就因为要耐心等待啊，才在2年前等到了今天这个直播的大姻缘，不是吗？对不对？我如果没有，我沉不住气，离开了，跑去哪里游山玩水，跑去美国了，过退休的生活就没有这个因缘了，啊，如果没有过去积极准备，没有过去的积沙，哪有现在的成塔呢？没有过去先挖好沟渠，哪有现在水到渠成呢？没有过去的万事俱备，哪有今天的只欠东风呢？同样的道理啊，没有过去的30年的勤作笔记，哪有出版8本书的因缘啊？这种一介凡夫也出了8本书，没有这几年来的耐心等待跟忙着等待，哪有现在直播的因缘啊？所以啊，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啊，磨剑10年的挥剑一次啊。孔子讲的，所以孔子有讲一句话，我是非常的体会深刻啊。孔子讲一句《论语》，叫做什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句话我也常常跟我们的志工们分享啊，有些人会觉得啊，我是人才啊，很有才华，我为什么来到慈济我怀才不遇啊？哦，我这种观念都是负面的思维，所以我必须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励啊。哦，所以刚刚讲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句话我是体会深刻。这句话的白话文是什么意思啊？不要担心患啊，患病患的患，患就是担心的意思了哈。不患人之不己知，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不己知不知己，意思是倒装句啊，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或没有重用我们，要担心的是自己可不可以沉得住气，有没有充实好自己，有没有培养好实力，有没有让别人重用的条件，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正言上人呢，就是很沉得住气的大觉者。有一次，一位海外很资深的委员呢，回来台湾呢，在拜见上人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了啊，师姐的哈，
啊，你这次既然回来了哈，就我要去行脚，你跟我去随侍。啊，这位师姐就连忙解释说，啊，上了上了，我这次回来哈，已经事情很多安排好了啦，啊，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次可能没有时间随侍啊，啊，那上人就轻轻回到，听完之后不要太任性，等这句话，轻轻几句话，重重压在这个师姐的心头上啊。后来这个师姐她很不解的问我，她说：“哎，我不能参加行脚，我不能随师，是因为我有正当理由啊，我要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事情啊，这个是很正当的理由啊。啊，上人为什么说我很任性？这个跟这种事跟任性有什么关系啊？啊，这位师姐是个富太太，个性十分任性，是众所皆知啊，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当局者迷嘛，不是吗？因此呢，我就用婉转的口气呢，很客气跟他讲说。”客气跟他讲，我说：“哎呀，上人可能哦观察你很久的啦，哦，觉得你有一点任性呐，啊，平常要讲你，你又在国外，哦，啊，这次回来都利用这个机会呢，啊，才顺势的跟你讲啊。”结果这个师姐呢，沉思一下，默而不答，似乎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呐，啊，哎，有所醒觉啊，确实是如此。那我们要探讨的不是这个师姐的任性的问题，不是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位长期以来有这样个性的弟子，上人也是选择在非常适切的机缘里呢，经过审时度势，给予关机斗教，过程是非常的恒顺跟圆满的。而这样子的沉得住气，可能几天，可能几个月，可能几年，甚至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得到善知识大觉者如此的教诲跟棒喝，因为没有因缘也说不定。这个师姐是都在海外的呢，她难得回来一次，上人就抓住这个难得的一次，利用这个行脚随师的因缘点她一下而已啊。所以这一种的圣教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她又是算是领众的人，是干部哦。对，你的任性会影响到所追随的人，所跟随的人。但是上人是忍了很久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面点他一下而已啊，看这个拿捏的非常的细腻啊。好，刚刚前面所讲的一些例子啊，

把握当下了，没有刻意强求，但是也没有刻意拒绝，有就来，没有就算了，就这样子。所以因缘来了就把握当下，因缘没了就看开放下啊，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对，好，有缘就直播嘛，无缘就停播啊，一切顺其自然，一心圆明自然啊，这样才会清安自在了。对，有一句话大家都会朗朗上口，但可能很多人错解了它。这句话叫做什么？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用，这句话包括我自己，可是呢我们都错用了它，错解了它。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条心死了啦，或死了这条心啊，很多人是这样子解读的哦，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解释是什么？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个心已经不再灵活了。哎，差很多呢。我们所认知的啊，以前我们都错用这句话了。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个心已经不再灵活了，才叫做哀莫大于心死啊。哎，这个是有典故的啊，原来是这样子的。颜渊啊，颜回嘛，问他的老师孔子说：“师父，你走我也一样的走，跟你走，你快步走我也一样跟你快步走，你跑我也跟着你一起跑，你辩论的时候我也跟你一起辩论，啊，跟别人辩论的，不是跟孔子辩论的啊。你讲道理的时候我也跟着讲道理啊。等到你脚不沾地飞奔远去的时候呢，我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我跟不上啊。这里的走，啊，快步走、跑啊等等动作。”其实可以把它广义解释成其他事情啦，尤其是做学问的意思啦。哦，那颜渊各位都知道吗？这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啦。哦，那颜渊这几乎什么事都模仿他的老师，包括做学问也都是依教奉行学习孔子嘛。但是境界却跟孔子差得很远啦，所以令颜渊非常的困惑。哎，我什么都学师父了，怎么我还不是师父？我什么都学老师，怎么还不是老师？就这个意思嘛。那颜回说完之后呢，哦，孔子就问他，就问颜渊啊，你刚刚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那颜渊就说了，因为老师你不说话，却能让大家相信你，你没有跟大家亲近，却能把真情善意带给大家。你虽然没有权势，但却能让人民像滔滔流水那样的群聚在你的面前。我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看似无为啊，实则无所不为啊。哦，孔子就回答了，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啊，后面是日出东山，啊，日出东方等等等一大堆啊。现在我们谈的不是起来就谈这句话就好，我们谈这个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这句话是重点，我们谈今天谈这个就好。哦，句子很长了，就说孔子对颜回就，哦，的这种只知道模仿自己，只知道模仿别人的行为呢，表示相当的悲哀了。哦，哀莫大于心死，孔子对颜回说，你什么事都学我，哎，只知道模仿别人，孔子认为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了。哦，所以孔子说哀莫大于心死嘛，就是想让颜回的心呢，灵活一些，不要死板板的模仿老师，这样子只能够学到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远远不足以让颜回达到像孔子一样的境界啊。哦，就像你把整本近似语啊背得滚瓜烂熟啊，甚至倒背如流啊，你也不会是上人啊，因为德跟缘的事情嘛，对，境界差太远了。同理，我们闻法之后，如果用法是死板板的，不灵活也不善巧，孔子认为啊，这样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啊。意思就是说，最悲哀的事情是一个人的心灵
江

化不再灵活。把这个道理、用在人道救援的工作，或者行菩萨道的这些佛家们呢，或者志工们也是通用的哦。要去帮助人跟救人，也是要用智慧啊。有智慧的人用法才不会僵化，也才会善巧灵活啊。好，后面有一句“人死亦次之”吗？这句话就是孔子认为身体的死亡都比不上心灵僵化来的悲哀啊。心灵僵化跟冥顽不灵啊，比死亡还严重，意思是这样子啊，可见是多严重啊。孔子是这样子认为哦。好，那颜回跟着孔子学习，就像我们跟着法师或者师父学习一样。问题是学会了又怎样？用得出来吗？学会了也用出来了又怎么样？有活用跟对机吗？做不到就是孔子所说的哀莫大于心死啊。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来警惕哦，尤其是在菩萨道上啊，做人间事啊，这句话也是很好的警惕。很多人会把这句话形容是心死啊，或者死心的啦，不是这样子的。现在这样一解释大家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好，我们言归正传啊，再来谈沉得住气。沉得住气跟三思而后行也有关系哦。沉得住气的人比较懂得三思，而凡事三思啦。而凡事三思的人呢，也比较容易懂得沉得住气，两个是互为因果。大多数的人都误解了三思而后行这句话，就跟大多数的人误解了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是一样的。我们都误解了，他本来意思不是那样子的。现在我们一般人都说，哎呀，做人处事要三思而后行啊，这是错用了这句话。如果孔子有灵呢、一定会昏倒。我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啊，你们怎么把我错解成这样子？那这是为什么呢？三思而后行这句话是出自《论语》，句子是这样子讲的哦：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季文子就是一个人呐、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啊，孔子听到了后，在思可疑啊啊，看各位看这个经文就知道哈、季文子是鲁国的大夫啊，做事情呢非常小心，过分小心。一件事情呢，他一定是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做三思嘛。孔子听到他这种做事的态度，孔子就说：“在思可疑啊。”这句话原来是孔子评论季文子这个人呐、说他这个人呐、做事过分小心呐、思虑太多了啦。所以孔子说，刚刚讲那个再思可疑，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再思考一次就可以了啦。不要思考那么久了。那现在三思而后行已经变成我们来劝诫别人付诸行动之前呢，要多思考的话嘛。现在我们都用这句话来劝诫别人啊，你要三思而后行啊，对不对？那这句话更是现在许多老师呢拿来教育学生的口头禅，教育学生，哎呀，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啊，一样。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想保护自己成就事业，必须要三思而后行，这个是没错。不过古人说三思而后行这个三的时候呢，往往不是只确定的三，而是表示次数很多的意思的。佛经也是一样啊，佛陀讲经啊，三千人在现场听啊，你可以理解吗？这个三千人是很多人呢，但是他不是确定的三千人，否则那个时候又没有麦克风，又没有音响，讲话怎么听得到？现在我们只要现场有几十个人，讲话就要用麦克风了，更何况是我们拍回来印度灵鹫山的那个影片啊，或相片啊，那是当年佛陀讲经说法的地方，从相片跟影带里面看起来，那个地方不大嘛，只能坐个几十个人而已耶，三千人怎么带进去啊？所以三千是个形容词。三思而后行的三思的三也是形容词，否则两思不可以吗？四思五思六思不可以吗？一定要三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三呢，很多的意思啦。三思而后行虽然对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在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里面呢，你稍一犹豫，时机就会在瞬间错失，分秒必争，不是吗？有的时候考虑太多也是不好，就好像鲍威尔曾经说过的，鲍威尔就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黑人的国务卿嘛，对，啊，这是去年嘛，去年十月嘛，疫情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感染了那个感染的 COVID-19 的，啊，然后呢多重并发症而亡身的，啊，这个鲍威尔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也很好，他说在做决策的时候，只要能够掌握40%-70%的讯息，资讯的意思了，就可以做出你的决策了。讯息太少，不能做决策，风险会很大。但是如果要等到讯息都收集齐全了才要行动，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对手已经早你一步了，你就被淘汰出局了，失去先机了，啊，所以三思而后行跟快速把握时机，并不矛盾，是可以并行的，啊，不能因为要三思而后行而造成什么迟缓延宕，错失先机，也不能因为为了要快速把握时机而不顾一切，顾此失彼呀，啊，这样都是不圆满的，啊。我当年去马来西亚投资考察，那是1988年的时候，去了两次，该了解的重点我掌握到了，我就决定在马来西亚投资啊。我也是两试而已啊，去两次两试而已啊，哎，再拖就会失去先机了，因为制衣厂在每个国家都算是劳力密集的，你动作不快的话，哎，那个配额就没有了，啊，所以看到马上就要行动啊。但是快速行动也是要里面要有思考了，不是不顾大局的了啊。圣言上人的治世思维啊，没有强调要几思啦，上人从来没有讲你要几思，没有，这是保留更大的弹性跟思考空间。简单的事情，上人可能认为一试就做了。要捐钱做好事，不要想太多，想到好事就捐了，嗯，再思，嗯，就犹豫一下了，啊，三思，啊，可能就不做了，啊，捐太少又怕没面子，捐太多又舍不得，干脆不捐了，啊，这个不能三思，做好事一试就要做了，啊，对，啊，而与人事有关的事情呢，为了事缓则圆呢，上人可能就是要我们沉得住气，耐心等待因缘呢，啊，这已经不是几世的问题，简单的讲它是更宏观的什么深思慎思缜密，啊，现在乌克兰难民大量逃往波兰嘛，上人虽然心系难民，但毕竟呢战争的难民跟灾难的灾民性质上是有些不同的，要援助的思维更需缜密，有勇还要有猛，因为这个是跟战争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出啊，上人行事的细腻跟什么跟睿智之处啊，很值得我们学习，这个跟孔子的三思或再思各有不同的意境，啊，都是保持很弹性的空间，不是死板板的，哦，上人开始啊，这次对这个乌俄的这个难民的事情上人有开始，哦，最近的事情上人说战争是变化很大的，也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时候很乱，虽然我们有这份心想去帮助他们，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看清楚想清楚要投入的志工在哪里，他要投入的是自发心吗？能力资源要盘点，这是我们要先思考先去做的。难民集结的地点在哪里？因为难民到处跑了嘛，对，难民集结的地点在哪里要先查清楚，此时应该先思考着重在一点，人力跟物资也要集合在一处，投石问路，也了解状况，也盘点人力，都清楚了，全盘都清楚了，这样才能谈如何发放。接着又说战争的变化是很不一样，很不一定的，尘埃还未落定，就好像一股气很飘动，等苦难人停下来，尘埃开始落地，就给他们安稳乐利，啊，这是佛法上讲的安稳乐利。后来上人又对难民援助又持续说道，
付出是造福，但造福之际也不能造成伤害，不只对人对事对整个大局也要有所保护，虽然困难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做到，还是要悲智双运。以上这段都是上人针对难民援助提出努力的方向，这是最近才开始的。从这样的开始中呢，我们清楚了解上人救灾救难的细腻思维跟脉络。不只是这次要援救乌克兰难民是这样的缜密思维哦，几十年来每一次的救灾，上人都是这样子的深思、慎思、缜密的思维来决定救灾的大方向啊。所以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救灾行动，叫做慈济宗门；救灾的智慧叫做尽施法脉。宗门是救苦救难，是有形的啊；法脉是诸佛庙里，是无形的啊，叫做智慧啊。这个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也就是智慧要靠慈悲来展现，慈悲要蕴藏的智慧，那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参加，祝福大家，再见。

0: 持人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3: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有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2: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如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5: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6: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于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四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上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12: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13: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12: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13: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以停经后这3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 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三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7: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0: 巴黎一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老式厂被烧毁，起火原因不排除是骇客入侵。安对1400个家庭尼泊尔洪灾后大爱屋完成签约，一份安身安心的承诺。 他曾是丹纳斯风灾水患灾区的区长，带着志工为灾民盖房子、送便当，到自己决定要参与进藏业义。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10月13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今天10月13是1013一人一善运动推动届满25周年，一人一个善念汇聚起来，持续下去可以让这个世界更好。今天晚间我们大爱新闻的故事将围绕着这个概念，带您看它发生在不同的场景，都印证了一人一善的精神。首先，今晚的封面故事叫做《妈妈》。 隔近了隔离病房，谁来拥抱他的孩子？我们要讲的是非洲这一波的伊波拉疫情还在持续蔓延，在受灾以及受创的地区，疫情蔓延的地方，有很多的家长知道自己染疫了，却不愿意去治疗，原因是这群家长，尤其是妈妈们，很担心自己万一遭到隔离了，他的孩子谁来照顾？我们先从一对母子的故事开始说起，米雷耶。 是一位医生妈妈，她跟她的儿子米基在儿子15个月大的时候，两个人都感染了伊波拉。儿子一度疫情肆虐底下，他的病情非常严重，严重到几乎要失去心肺功能了。妈妈是医生，想救他却没办法，因为妈妈自己也染疫了，非常非常的虚弱。还好是医院的急救团队把儿子的小命救了回来。母子两人都挺过了伊波拉的。 病毒疫情，可是回想起那段几乎命悬一线的岁月，妈妈说那种恐惧，她一辈子都难忘。
1: C'est depuis le début du mois de mai que mon fils présentait des fièvres, diarrhées, même des vomissements. J'ai fait encore 3 jours avec lui ici à donner des comprimés, mais ça n'a pas allé. Et les après-midi, on nous a envoyé l'ambulance et après un soutien psychologique.
0: And 工作的这些专家们有不少本身也曾经染过伊波拉病毒，尼玛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女孩是一位医学院的学生，早先她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就染疫了。她幸运康复，但是她看到很多医生的前辈，甚至医疗单位的督导都没有能染过疫情而死亡了。她心中的感触特别多，于是她进入这个特别的托育中心服务。她来到这里照顾孩子，本身就很有意义，因为第一，她自己挺过了疫情。 他要证明这个疾病是可以康复的。第二，他本身就是染疫者，所以他不会相信那些谣言，也不会为孩子贴上染疫的标签。而像他这样的专家，在托育中心，仅仅是倾听、陪伴或关怀，就会让这些孤单的孩子得到非常多的力量。
2: Je suis agente psychosociale. Cette journée commence avec l'admission de plusieurs nouveaux patients. Parmi eux se trouve une jeune fille âgée de 17 ans, admise aussi avec sa petite sœur âgée aussi de 6 ans et un nourrisson de 3 mois. Leur mère est hospitalisée depuis plusieurs jours. Les enfants ne comprennent pas vraiment ce qui se passe. Beaucoup ont entendu des rumeurs sur la maladie et les centres de traitement. J'écoute leurs inquiétudes, je réponds à leurs questions et je tente de transformer ces lieux de peur en un espace un peu plus rassurant.
0: 疫情对孩子特别不友善，我们透过两个数据来看。首先是染疫的孩子，五岁以下的儿童因为抵抗力本身就不好，所以他染疫之后超过七成的孩子会在疫情当中死亡。而没有染疫的孩子呢，光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有1900位孩子本身是健康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家长或亲属染疫遭到隔离甚至死亡了，所以他变成了一个孤单的孩子，没有人照料。而这群人就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为关注的这一群，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所谓的伊波拉第二现场被照顾的一群人。现在公卫专家都认为，这一波疫情之所以很难控制下来，并不是说医疗的手段真的不够，而是公卫常识不够普及。
3: Besides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socioeconomic problems, a lot of poverty, a lot of just things going on that make it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seek health care. A third reason we can see is a lot of distrust, misinformation around Ebola.
0: 疫情还在非洲肆虐，现在已经有四个国家先后传出有人染疫。我们面对这一波疫情，虽然它发生在非洲，但我们依然要戒慎虔诚地看待它的进展。也许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怀抱，并不是来自有血缘的亲人，而是来自在托育中心这一些人，他愿意把别人的孩子放在自己的怀抱里，放在自己的心上。这是一人一善，也是无缘大慈最好的展现。这是今天的封面故事，跟您分享当妈妈也染疫遭到隔离了，谁来拥抱她的孩子。第二个一人一善的故事，我们要谈的是种树。我们看印度，印度是佛教圣地啊，佛陀是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所以菩提树一直被视为是一种明心见性的植物。在印度有一位中年人，他11岁开始种菩提树，当初他的祖母鼓励他种树为地球更好，所以他就开始了这个行动。没想到就从11岁那一年开始，他花了大半辈子在印度的各个地方种下菩提树，而且不止他一个人，他号召了超过40万的志工跟他一起加入植树行动。他们也是一人一善的另一个表征，因为他们现在为印度种的树已经难以计量，也为地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That was my 11th birthday, 26th of January, 1977, that she asked me that, it's your birthday, you should do something good. So he purchased some 9 saplings for us. And that was the start of the whole thing.
1: 菩提树在印度多种宗教中具有神圣地位，数百年来也为人们提供遮荫。帕里瓦坦回忆，童年时常在菩提树下玩耍，却看着陪伴自己长大的树木逐渐消失。
0: हमने अपनी आँखों से उनको कटते हुए देखा और बहुत कम उम्र में हमने ये एक्सपीरियंस किया। वो तो हमारे एक तरीके से पूर्वज थे。
1: 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学术生涯，骑着机车走遍印度推动植树，估计总里程相当于绕地球超过13圈。如今，他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已经种植保护超过2600万棵树，并有约40万名志工投入，让27万多公顷土地恢复植被。
0: I just tell them, my message to them is always this thing: don't get arrogant about it, you know, and don't get aggressive about it.Do what you can, do it lovingly, be gentle with the planet. You have to be gentle with the planet.
1: Da 新闻张丽编译。
2: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生活经验呢，一座菜市场伫立在街头，如果超过400年，那它已经不是一座市场而已，是好几代人共同的回忆。巴黎的红孩儿市场就是这样的角色。你看这两张照片呢，这个是市场的门，小小的，但非常有历史的味道。旁边是市场的摊位，因为这座市场已经在这里有400多年的历史。想想看，有几代人都靠它滋养而成长，但是最近市场却发生了一场火灾。摊位烧个精光，很多人到现场凭吊，仿佛他们儿时的记忆也被烧光了。现在巴黎警方不排除这个市场的火灾是因为骇客入侵，让冰箱过度发热才会引发火苗。
3: À notre arrivée, le feu était pleinement développé, c'est-à-dire que des hautes flammes étaient en touché, donc tout le marché couvert à l'intérieur, il y a 1000 mètres carrés qui ont été détruits par les flammes.
1: 这起火灾发生在法国巴黎历史最悠久的市场红孩儿市场。这场火灾影响的不只是市场本身，而是整个街区的生活，因为这座古老市场就像是社区的心脏地带。
4: On est tous très amis, on est tous implantés dans la vie du quartier. Du coup là, on a beaucoup d'amis qui sont venus, qui vivent autour, qui sont des clients, qui sont devenus des amis. Et du coup...
1: 红孩儿市场1615年创立，1982年被列为历史古迹，名称源自1536年附近一所育幼院，当时院内孩童穿着红布料衣服，因此被称为红孩儿。育幼院在1772年关闭，市场则以此命名作为纪念。大火之前，市场时常相当热闹，贩售生鲜食材和熟食之外，还有许多特色店家，时常吸引民众排队光顾。
5: I just was trying to walk down the street to get pastries for my daughter and just discovered this. It's incredibly shocking and sad. It's history here.
1: 红孩儿市场曾因开发计划面临拆除危机，所幸在商家和当地居民团结争取，最终得以保留。翻新后在2000年重新开放，如今不幸发生火灾悲剧。大新闻张丽编译。
2: 尼泊尔洪灾后，住在帐篷里的孩子透过画画书写他们心中的恐惧跟悲伤，但是画笔下看到的都是洪水逃难的记忆。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6: 너 뭐냐?
7: 엄마, 치매야.
8: 얼마나 심하시길래?
7: 어떨 땐 나도 못 알아봐.
9: 重病造成负担，也迎来艰难的考验。
8: 너 비껴본 적 있어? 반려견이 사람 정서에 좋다는 건 세상 사람 다 아는 사실인걸? 그런데도 그 좋은 걸 왜 안 하냐? 제 이름이 해피예요?
10: 앞으로 꼭 해피하게만 살라고 지어준 이름인데.
7: 해피가 온 다음부터 어떨 때는나도행복하구나
11: 해피찾은것같습니다
8: 정말요
9: 抚慰心灵给自己幸福的力量
8: 그래서웃고있는엄마와모두를보며저는몹시벅차오릅니다그리고이것은기적이니까
9: 餐饮展，你是我的快乐。
6: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2: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13: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4: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15: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尼泊尔在8月26号发生洪灾到现在40多天的时间，很多的受灾民众面对明天依然是茫然的，原因是他们的家以及所有的家当都在洪水当中被冲走了，一无所有的他们实在无以为继，所以眼前最重要的是安顿生活与安身哦。那所以现在呢，将会在努瓦阔县的彼得尔市新建1400户的大矮屋。这个大矮屋将来有彼此互相照顾的概念，也让每一个家庭能够住进这里。现在已经完成了签约，接下来的动工大家都指日可望。
1: 这个呢，就可以让大家在这里做生意，做生意，做生意。
2: 灾难过后，这是第一次彼得尔市市长真实的看到未来。市长特地来到加德满都会所，共同签下合作备忘录。
1: OK， 你是最好的市长。
3: OK，You are the best.
4: You are good mom. 哎呀，
1: 第一个由我们最好的营建团队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规划设计，让市长呢眼睛一亮。那第二，整个活国团队呢，各个具有专长，那让市长或者努瓦阔的所有的民众对我们产生了感动。
2: 预计将在14甲地援建约1400户的大爱屋，除了一般的住宅，针对失去父母的孤儿和孤苦无依的长者，也将会进一步演绎共同居住的模式。
5: 我们也会建议给商人，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些长者，这30多位长者跟这13位孤儿女，然后把他们弄一个住所比较大的，可能大家住在一起，我们大家都可以在里边，老人家跟孩子，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照顾。
2: 这是慈济在尼泊尔洪灾重灾区所签下的第一份重建合作备忘录，中长期援助计划向前迈进一大步。大爱新闻张慧珍、拉美什尼泊尔报道。
0: 之所以要赶紧新建大爱屋，是因为大部分的居民现在还只能够住在帐篷，孩子受到的创伤是最深的，有的人历经了生离死别，现在没地方住，也没有书可以读了。志工来到帐篷区，带着孩子画画，希望疏解心中的悲伤。
2: 涂涂抹抹画的是
6: they draw the drawing. It's Nepal flags, and then I can see their emotional, how much love they are in their country. I was really very emotional, and then they are saying me sister, sister, and then hugging with me.
2: 国家是所有人的家。尼泊尔洪灾后，安置受灾者的帐篷聚落，因为志工到来举办临时涂鸦课。但是当陪伴推进，看懂的人只能沉默。
6: She had drawn hand.
2: 抓不住的手，回不去的家，都是无法言说的创伤。志工能读懂孩子的痛，却不能明说，只能捧在手心里慢慢温热。
6: They lost their parents, so their mindset is on that. Oh, I lost my family, I lost my house. I asked, okay, let's come with me and we sing a song. So they are really need someone to guide them to come with them.
2: 天灾之后，不止涌现单亲及孤儿潮，这位母亲想努力的挤出笑容，目光里的破碎感却出卖了她。志工送上祝福，并提醒他先接住自己。
7: 给了吊饰，吉祥吊饰，本来他们拿在手上，后来给他们解释说这是上人派我们带来的祝福，他就快快地把它吊在胸前。他说将我会时时刻刻记得是来自师父的祝福。
2: 有温度的小吊饰如今在这里很受青睐，洪水吞掉了家人，拆散了骨肉，幸存者成日浸泡在悲伤之中，只想找个寄托，让自己不要倒下。
8: Can plant this one or not? This one.
2: 为了加菜，有人在帐篷区开辟菜园，志工也带来种子到处分送。
7: 其实鼓励他们吃素啊，就是一个播下善的种子哈。
2: 志工为孩子尽量筑起拥有小确幸的乐园，隔绝成年世界的伤。
6: Kali sansara, yeah.
2: 半途杀来的横祸，每个人都在问为什么，但为身边的人直面世界，珍惜生命，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带新闻张慧珍、拉美时、尼泊尔报道。
0: 今天是10月13号，1013一人一善运动推动届满25周年。回想起2001年发生了911的攻击事件，随后掀起美伊战争，上人在25年前的今天10月13号发起了1013一人一善的运动。25年恒持一念并不简单，因为它是1/4个世纪的坚持。这份坚持现在也掀起了善的涟漪。今天在马来西亚，包含了吉打、日德拉还有槟城，同步都有志工走上街头劝募。他们走进菜市场，也走到照顾户的家里，因为他们都相信，只要多一个人发一份善念，这个世界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一人一善，连一灾难 ，Go Go Go！
9: 志工在各自社区召集人力进行街头募款，当中包括照顾户与民众，也招募店家成为富有爱心店的一份子，一起行善助人。
10: 如果我们要去募爱心呢，比如说是卖炒米粉的，我们就先吃炒米粉，吃了之后呢，如果看到那个老板呢，他有一些时间，就跟他说。
11: 让我自己有机会学习想放下自己的身段出来跟人家筹款，发财是那个善心，
12: 可以给我们志工很好的凝聚力，对大众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事情，可以让大众重新认识慈济。
13: Saya rasa benda ini boleh share dengan kongsi dengan kawan-kawan saya supaya mereka pun boleh praktik benda ini untuk apa-apa tindakan sajalah.
14: Setiap hari saya ingin membantu sedikit sedikit untuk mendapatkan duit, juga ingin membantu orang yang membutuhkan bantuan.
9: 志工也把握社区活动的因缘，向会众宣导一人一善。
15: Kindness is very good, especially to help the needy one.
16: And also we donate a bit money for Nepal so they can get more helpness.
17: 这个活动呢是非常好的，从中我们可以帮助到很多需要的人。
9: 每个善行都是播撒爱与希望的种子，促进社会的和谐，鼓励人们关心他人，回馈社会。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
0: 接下来是我的阿公阿嬷单元，希望一代人的善念能够被下一代所看见。今天要认识这位慈济志工罗义昌，他呢专注在辅具这项工作当中，孙子小小年纪就被阿公带在身边上山下海去送辅具，所以在孙子的眼光里头，他说阿公做的事很有意义，我有一个很喜欢做善事的辅具阿公。
18: 左手托天，右手按地，

0: 才能卡住这个轮圈，这样将轮胎要放进去就比较容易。
1: 他会骑电动床，阿公还会检查看看那个驱动器还可不可以用。
2: 为什么要一直把床上要卸下？
3: 因为这三段式的电动床上下的功能非常重要，照顾这个患者，让他能够舒服一点。
1: 阿公说他这两年已经维护了700到1000台辅具，然后他们这些老人家会一起把辅具送给需要的人。
0: 快靠近一点 ，OK， 你管他。
1: 哎，走。阿公70几岁了，还可以爬楼梯送辅具，光是这样想我就好崇拜他。他说基隆都是山坡，有时候还要送去瑞芳、双溪，甚至是更远的金山万里。
0: 那这是高低，
1: 我6岁以前跟阿公一起住在花莲，阿公很疼我。直到我6岁开始上学，阿公才回到基隆。
2: 谢谢你。
1: 虽然我长大了没有跟阿公住，但是每次回基隆看阿公的时候，都很喜欢跟他一起去看那些已经收到辅具的人。
3: 适当的就是加上一个子女。
1: 我只是小朋友，但是我知道阿公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身为一个小朋友，最喜欢跟阿公做的事还是下象棋。
3: 是棋啊？
1: 我是庄世奎，我有一个很喜欢做善事的辅具阿公。
4: 在那次风灾发生的时候，他跟着慈济志工一起去帮灾民修缮房屋，也送便当，最后决定自己要穿上制服成为慈济人，一个区长的故事。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5: 你看就知道我是 rocker 啊，玩热音社的。我相信只有音乐才能救地球。
6: 你有没有想过，人生所有的相遇都是必然的？啊！
7: 阿弥陀佛，
5: 太多了，要我去加入慈济？
8: 不，我绝不加入！
9: 哎，你不要烦我啊！
6: 你冷血，你无情！下次我们要去安养院关怀老人，如果参加完你还是不喜欢，我保证我不会再纠缠你了。你说过，你喜欢音乐是因为喜欢音乐的无国界。可以无视语言的隔阂，散播温暖和快乐。你希望用音乐改变这个世界。
7: 我只是他人生的过客，却因为他身在黑夜里，所以在暗淡的萤火也成了唯一的、珍贵的、难以割舍的救赎吗？
10: 感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加冬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明天北台湾的天气会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哦，先带您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今天晚上开始啊，北方的大陆高压就会逐渐南下了，所以我们附近的东北风会开始增强喽。但是啊，这一波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比较短，到了礼拜五呢，就会明显的减弱下来了。详细的降雨趋势带您来看到，明后天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啊，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跟宜兰要特别注意哦。降雨呢都会越来越明显了，尤其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中南部的山区呢，则是会有午后的零星降雨。礼拜五开始，风向逐渐转吹东风，各地是多云到晴，但是在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要注意会有零星降雨。温度变化上，中南部的温度是没有太大的变化，高温都在30度以上。但是啊，明天在北部跟宜兰就要特别注意喽，高温白天的高温会掉下来，掉到25、26度左右。清晨、夜晚的低温呢，大概是落在22度，但很快的到了礼拜五，温度又会开始回升了，白天的高温呢又会回到30度以上。生活Follow Me提醒您，明天北台湾会稍微转凉，出门要记得带件外套了。午后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零星降雨哦，沿海地区有6到8级的强阵风。中南部空气品质亮橘灯，过敏族建议您外出要佩戴口罩。接下来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来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在基隆是多云短暂阵雨，各地的降雨几率呢是10%到30%，气温是21到30度。中部地区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是零，注意哦，清晨夜晚天气会比较凉，气温是22到33度。在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不超过10%，气温是25到32度。东半部的降雨几率是10%到20%，气温是20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各地气温24到29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张丽。接下来今晚封面故事叫做《病房外的生态课》。红衣服的这位谢先生住进台中慈济护理之家，总是闷闷不乐，因为以前呢，他是社区大学的生态导览员，住院之后已经好久没有外出走走，所以护理之家就组成了圆梦小组，让他回到户外，再次拿起麦克风，好多人来听他导览，老先生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2: 和学生亲切互动，谢贤坤对于眼前的观赏植物空气凤梨了若指掌。他戴着遮阳帽，手上拿着麦克风，边走动边讲解，在对话中还精心设计幽默的桥段。这一天，谢贤坤回到了生态解说员的身份，学生围绕在身旁，谢老师露出开心笑容，脸上充满希望，和大伙儿拍照时还比出爱心手势。这一刻他盼了10个月。64岁的谢贤坤是个保险员，假日在社区大学当老师，生活过得充实，但2025年的11月却突然昏倒，紧急送医，诊断为主动脉剥离。
3: 一开始来我们这边的时候，人意识状况是比较不清晰的，那时候眼睛对焦也比较没有办法对焦。
2: 在家人陪伴及护理团队细心照顾下，谢贤坤日渐好转。
3: 我们团队是在一次偶然治疗过程发现贤坤大哥对拉小提琴有反应。
2: 这个微小的发现成了重大转机。
3: 他就是眼光看着远方，然后看着很远的地方，然后怀念他以前在课堂上当老师，还有当导游，非常自由，还有肢体活动非常灵活的那种感觉。
2: 台中慈济医院护理之家于是组成圆梦小组，要带着谢贤坤走出病房，把梦境变成真实。
4: 像我们的复健的话，都是尽量就是贴近他以前的生活，那也让他感受到说做的这些复健对他来说是有效益的，是有意义的。
2: 护理之家团队找来昔日的社区大学学员。2026年8月17日，圆梦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5: 非常兴奋，很害怕，表达方面一个很大的困扰。那天的人爆满的，超出了我原先的计划，蛮多的。
6: 他的学生其实有一些人已经在那边等了。那其实大哥一下车的时候，看他的学生，他的笑容就出来了，因为好像回到他当初在那个教书的样子。
7: 慈济的护理之家让我刮目相看，让我很惊讶，也很感恩他们。
2: 一场重病突然让谢贤坤按下人生暂停键，一趟圆梦之旅也让他重新找回自己。大爱新闻刘朝阳、杨俊廷台中报道。
0: 大巨蛋金藏演艺在即，今天的金藏演艺人物带您认识这位林建南，他是台南学甲区的区长。丹纳斯风灾发生的时候，他带着志工一起为灾民修缮房屋，天天发送便当，才发现慈济已经走过60年，他仿佛错过太多了。所以这一次的金藏演艺，他决定从一位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8: 那因为丹纳斯风灾的第一天，然后跟他们请求支援熟食便当600个，实际停了我4天。
9: 艰苦之苦，这个是让是我在丹纳斯历经的过程中，像到一直到现在最重要的4个字。
10: 日理万机的学甲区长林建南。一场风灾让他的心更贴近居民。
9: 像我入公门这么久了，我从一开始的年轻气盛，可是因为我经历了这个苦，我解决了这个苦，跟他们一起走过这个苦，所以我今天才有办法在网上去为更多的人服务。所以在看到苦，你努力的付出，那你有一个福。
10: 继续扩大，现在的他有另一个使命。
9: 有这个机会遇到慈济的60周年的，那今天我有机会参与这一场盛事，那我当然就说我愿意。
11: 大山是云在西山，无声四合是涅槃。
9: 就看着一艘船，然后大家透过动作，然后有一艘船，然后一同往前迈进的那一种氛围啊，是让我感受到目前来讲，就像我现在坐这个位置，我也希望我的同仁就像这一艘船一样，跟着我一起往前。
10: 企划团队体贴公务首长，特别专案加场。
9: 我该请假我会请假这样子啊，他们也会说没关系，你先以工作为主。
12: 他说哈，没有上班来慈济参加彩排，他就在休息的，不是心随境，他是心去转境。我觉得这个是我蛮佩服跟学习的地方。
13: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属于自己的人生历程，那这个真的是我的人生历程。
10: 穿起灰色志工服装，此时他发心立愿。要当慈济人，
9: 看到慈济人对弱势户的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只有一个善心，然后愿意去帮助他们，所以我希望是可以去学习他们就是无私奉献的心情。
10: 肩上再多公务，心中始终保留一方柔软，在人群中学习付出，找回一念初心。
0: 印度的阿萨姆邦是全世界最为重要的红茶产区之一，每年雨季这里都要发生水患，今年也不意外。农民跟茶农他们的良田跟茶叶都被冲走了，家当也一无所有。慈济有2度跟当地慈善团体合作前往发放，发的物资也很特别，包含了床跟床垫、 净水器还有凉风扇，想象农民今晚可以吹着凉风，喝着干净的水，睡在床铺上，终于可以一觉到天明。
14: 29辆货车载满物资来到了重灾区阿姆古里村，展开发放活动，以天地为空间，用绳索拉出界限。村民们是依序排队等待，不急不慌。
15: 阿兹比索纳，比索纳勒，塔比索天，皮尔达，巴鲁，什么都干了些。
16: 阿马尔干那，这呀，这都我们天热干那呀，被打入。
14: 7月中旬，豪雨成灾，在这里水层一度淹到脖子高，村民们都是死里逃生。如今大水退去，要重建家园。刚领到的4项物资，包括床和净水器，正是他们最需要的。9月10，慈济已完成了近1000户的发放，这次再来要补上还没领取到的。尽管这一趟路从菩提迦耶出发，就要换2班飞机才能够抵达重灾区阿萨姆邦，距离超过1000里远。
17: どのパンじゃないしだろう。やって今ドロップラーはかんね。あれねけどドロップラーマヌエなへ。ここに今どっこりコストこりあひしょじてや。
18: とにかくアシルバスとにでやたぜこなろ。はにげとばれいらぎの。はにげとそぼすとパニメチョイルゲレの。えっとびぼすとな。
14: 除持续与在地慈善团队合作，慈济也与议员签订合作备忘录，期待能够有好的姻缘援建大爱屋，一步步陪着受灾的人找回过往的安定。大爱新闻达纳王承轩印度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身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阿浅来了，十月全新登场。
2: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来，庆玲，
1: 嗨，
0: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1: 荣幸。
0: 来，有了，有了，有了。
1: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0: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1: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0: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禹锡的《伶人说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邻家永平第十九集，一蹶不振。
0: 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欢迎大家收听锣声若响节目邻家永平。上回我们说到，永平老师终于得知他抱以厚望的学生们竟然在考试中投机取巧，想以作弊的方式通过检定。虽然很侥幸的没有被当场抓住，但是却也给永平老师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一直无法接受这个结果，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资格为人师表了。
2: 小林好乖，你去请小舅下来吃饭。哼，
3: 好，上楼去叫吗？
2: 不用上楼去啊，打电话就好了。妈妈教过小林怎么打电话给小舅，你还记得吗？
3: 啊，记得，电话拿起来按二就通了。
2: 小林好棒啊，快去打吧。
3: 好，通了。喂，小舅，妈妈叫你下来吃饭，马上来哦。
4: 小林，请小舅来吃饭，讲电话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3: 小舅又不会生气。
4: 那是小舅不跟你计较，你……
3: 小舅，你来得好慢哦。
5: 还好吧。哎，三姐夫，难得看你回家吃饭。
4: 最近刚好工程结束啊，给自己放松几天。倒是你，怎么看起来无精打采的？
5: 啊，我……
2: 哎，你们快过来吃饭了，我今天多烧了两道菜哦。
4: 永明，走吧，我们吃饭去。小林，
3: 走走走，
5: 走吧。

0: 小舅，你怎么都不吃？
1: 哎，对啊，你身体没有不舒服吧？
2: 没有啊，只是没什么胃口。
3: 哎，永平啊，是不是你那些学生又惹事，让你心烦啦？
2: 哎，你怎么知道啊？
3: 我怎么会不知道？除了你那些学生以外，还有什么事会让你心烦的？怎么回事？说来听听啊。
2: 就乙级检定考的成绩出来了，我那些学生全军覆没，一个也没考上。
3: 啊？你上次不是说他们考完都非常有信心吗？
2: 哎呀，他们是作弊做得很有信心啦。
3: 作弊？什么意思啊？
2: 学科考试的时候啊，他们几个坐在一起的，全部都考了52分。啊？只有卢新华，因为坐的位置比较远，靠自己的实力硬考，反而及格了。
3: 啊？怎么回事啊？
0: 活该！我们老师说考试不可以作弊、偷看别人的，这样会让老师丢脸。
3: 小林，大人说话，小朋友不可以插嘴哦。
0: 哦。
2: 哎，其实小林说的也没错。这次考试如果凭实力去考，卢新华都可以考及格。大家应该也可以及格才对啊，没想到他们竟然会一起作弊，还好是不及格。如果因为作弊全部及格了，我真的会觉得很丢脸。
3: 哎呦，这就叫做年少无知啊！
2: 哎，有时候想想哦，教学生还真难。我们明明已经帮他铺好了路，可是他们就偏偏不照你的安排去走，偏偏要自己这样乱闯乱闯的，非要跌得鼻青脸肿才甘心。
1: 永平啊，教书本来就不是件轻松的工作，尤其是现在青少年啊，问题又特别的多，教起来哎呦吃力不讨好。我看你也许不是教书的料，干脆啊辞职算了。
2: 姐夫啊，你也觉得我不是教书的料啊？
1: 哎，抱歉啊，我一向说话比较直，我是这么觉得啊，教学生啊不只要有方法，还要讲技巧，才能治得住学生。你呢，又不是学教育出身的，当然会有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啊。
3: 哎，明雄，哎呀，永平，你不要听你姐夫的，我倒觉得啊，你当老师还蛮适合的，对学生也很好啊。
1: 光对学生好有什么用啊？他们如果不领情，对他们越好啊，就越容易把他们宠坏。反倒是啊，误人子弟啊，
2: 误人子弟。
3: 哎，明雄，你这话我不同意哦。我们上人说，心中有爱就没有障碍，只要老师好好的去爱学生，久而久之，学生自然就能够感受到老师的爱，也会开始懂得自爱，去爱别人呐。
1: 问题啊，就怕学生不见棺材不掉泪，像刚永平不就讲了吗？非要叠得鼻青脸肿，他们才能感受到老师的爱啊。
3: 孩子的成长过程本来就是这样跌跌撞撞，在错误中不断的学习成长呀。
1: 永平啊，人家说啊，隔行如隔山，科学界和教育界实在是差太远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还是到我的建筑师事务所来帮我好了。
3: 哎，科学界跟建筑界还不是隔行如隔山？
1: 哎，建筑也是一种科学啊，有我这个做姐夫的调教，再加上他本身在科技方面的专业知识，永平在建筑界啊一定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呐。
2: 哎，谢谢姐夫，可是我对建筑没什么兴趣。
1: 哎，你不做做看，怎么知道没兴趣呢？
2: 嗯，还是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 哎，
3: 好了啦，你让永平自己好好想想嘛。吃饭了，吃饭了，好不好？
2: 哎，对不起，我真的吃不下。
3: 永平，你要往好处想啊，你那些学生这次得到了一次的教训，也许以后做事就学会脚踏实地了，这样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
2: 唉，但愿如此。我想我先出去透透气，你们慢用。

0: 南无观世音菩萨，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哎，永平老师，真巧啊，你也来分会啊？怎么站在门口不进去呢？
2: 哦，西洋老师你好，我没什么事啊，只是出来走走，想说就来分会看看。因为我每次来台中分会，向观世音菩萨问讯的时候，我的心好像就能平静下来。
1: 哦，那么就一起进来礼佛啊！我刚好要整理一些资料，你有空的话就来帮帮我吧。
2: 哦，好啊，那有什么问题啊？
1: 来来来，我们进去吧。
2: 好好。

0: 谢老师，这边都已经弄好了。
1: 哇，您动作真快啊，还好有你帮我，我这边也差不多了。哦，对了，之前不是听您说你有带学生参加今年乙级技术士鉴定考吗？那成绩都出来了吗？你们学校考得怎么样？
0: 哎，我们有三个老师一起去考，都考上了，可是学生全军覆没，一个也没考上。
1: 那你们学校成绩比我们学校好哎，我们今年啊没有老师去考，只有一个学生考上了。
0: 啊？你们学校有一个学生考上了？
1: 嗯，
0: 那你怎么说你们学校成绩比我们学校差呢？
1: 你们不是考上三个吗？我们只考上一个，那当然是我们比你们差。
0: 哎呦，要比成绩应该要比学生的啊，老师不能算进去吧？
1: 哼，我们老师的成绩为什么不能算？虽然学生本来的程度就比老师差，可是啊，你们学校有三位老师去考，而且都考上了。这就代表你们学校很多老师都很重视乙级技术士检定考试。你想想看哦，当老师既然这么重视，他是不是就会把这个观念灌输给学生，让学生也跟着重视起来呢？
0: 那当然啊。
1: 所以咯，虽然学生这次考试的成绩不尽理想，可是只要学校里的师生对乙级鉴定考试都有重视的共识的话，那么大家就会朝这个方面继续去努力啊。如果继续向下去的话，还会怕考生考不上吗？所以说啊，这次鉴定考的成绩算起来，你们学校的成绩是不是比我们学校好呢？
0: 嗯，照你这样算，我们学校无形的成绩是好一点。
1: 那就对了，继续保持你们学校师生的这种共识，总有一天啊，以及技术士执照会在你们学校满天飞的。
0: 哇，那就真的太棒了，谢谢杨老师，谢谢你的祝福。
1: 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0: 嗯，对啊，我真的好多了。

0: Jenny. Jenny.
1: 老师好。
0: 坐下。
2: 怎么大家这么无精打采的呢？我知道，这次的乙级检定考试的落榜，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过我希望大家不要气馁，至少参加的同学从这次的考试中或多或少得到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只要你们愿意继续努力，下次考试啊，我相信一定可以考出更好的成绩。
3: 哎呦，老师，没有下一次了啦，如果有齁，也是下辈子的事了啦。
2: 你们才几岁啊？老师今年35岁，才考上了乙级技术士执照。只要你们不放弃努力，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比我早拿到技术士执照。
4: 老师，你是硕士，你都35岁才拿到技术士执照，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下辈子拿到技术士执照对我们来说还算是很早了啦。
2: 好，我拿我自己比喻呢，也许不是很恰当，不过我相信你们都懂我的意思。总而言之，考试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再多的后悔懊恼也于事无补。我只希望大家可以汲取教训，以后不管做任何事情，务必要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慢慢努力。老师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一定会出人头地的。加油。

0: 哎，华勇，啊，你要等老师来载你哦。
1: 哦，对啊，老师去开车了，叫我在大门口等他。有事吗？
2: 嗯，
1: 还是你们今天想去老师家啊？
0: 没有啦，我们几个哦，想去泡沫红茶店哈拉打屁，看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而已啊。
1: 今天不行哎，老师说要载我回家，拿乙级检定考的资料去给我弟弟参考，改天我再跟你们去好了啦。
3: 哎呦，你自己没糗够，还想拖你弟弟一块下水哦？
4: 就是说啊，技术是不是我们这种程度的学生考得上的，好不好？你还是不要害你弟浪费时间了啦。
1: 哎，老师不是鼓励我们说，只要再努力一点，明年还是有希望啊？
5: 哎呦，阿布啦，卖公啊啦，动哎哦，随便讲讲安慰我们，你也相信哦？
1: 我想相信啊。
0: 哎呦，相信的人是傻瓜啦。对我们这种人来讲哦，要考上技术士根本是天方夜谭。
4: 就是啊，尤华勇，你不觉得这次的学科考试题目很难吗？就算我们不作弊也一样考不及格，你还是不要做这种白日梦了啦。
1: 以我们现在的程度当然很难啊，可是以后
0: 现在我们在学校都已经快混不下去了，哪里还想得到以后。
6: 我站在你们旁边哦，虽然都没有讲话，但是我也听了很久了。人家阿布拉对技术士考试有兴趣是他的事，那你们没兴趣也就算了嘛，干嘛一直给人家扫兴？
0: 我只是……
7: 哎，你们怎么都在啊？要搭便车吗？
8: 没有啦。
0: 走了，
8: 老师再见啊！
0: 老师再见。
7: 哎，你们要去哪里啊？老师可以送你们一程啊。
6: 老师，不用了啦。我们哦，只是想去附近的泡沫红茶店喝个饮料，走过去就可以了。
0: 对啊。
7: 哦，那好吧，不要聊太晚啊，早点回家哦。华勇，上车吧。
1: 好，大家明天见。
0: 拜拜。
9: 哎，我觉得老师实在很倒霉，教到我们这些罢咖学生。太太跟着没面子。
0: 哎呦，好啦，走了啦，讲那些废话有什么用？
9: 哦，
0: 走，去喝红茶，走。
1: 好了。

0: 哎，小凤姐，我们来了。
1: 哎呦，稀客哦，今天想喝什么？
0: 红茶就好啦，五杯，谢谢。
1: 哦，好，自己找位置坐哦，马上来。
2: 哦。是看到鬼哦？干嘛一看到我们就急着走啊？怕我们哦？
3: 他们哪是怕我们啊，他们怕的是偶熊啦。你忘了偶熊在学校很出名哦？
0: 切，还出名嘞。我们哦，最近是太少出来混了，现在突然出现，搞不好哦，他们还以为我们又要闹什么事了，当然想先闪啦。
4: 对呀、啊，不过哦，这店里怎么会只有小猫两三只啊、嗯、？Apple 也没有看到，
3: 嗯，对，
4: 生意不太好哦。嗯，
1: 哎呦，啊，你们现在又没有天天来捧场，我生意当然不好啊。
3: 我们在学校也是很忙哎，哪有空天天来啊？
1: 哼，少吹牛了啦。啊、当学生有什么好忙的？
5: 诶，当然忙啊，忙读书，忙考试。嗯，哦，我们哦也是很辛苦的啦。
3: 没错。
1: 诶，说到考试，诶，你们不是有去台北参加什么考试吗？听说你们通通都共估哦，是不是真的啊？
3: 哎呦，
4: 这件事你怎么会知道？
1: 啊，就刚才坐在这里那几个学生说的啊，他们说哦，你们这次在学校闹了一个大笑话。起先呢，到处吹嘘说考什么东西全部都考上了啦，啊，结果哈、哦、是全部都没考上。
0: 哎呦，你不要说了啦！
1: 哎，哎，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啊？神经病发作？
0: 对啦，我就是神经病啦！从今天起哈、哦，谁都不可以在我面前提起乙级检定考试的事啊！谁提哈、哦，我就给他毙命啦！
6: 阿雄，阿雄，大姐啦，阿雄，走路不看路啊你！
0: 刘家伟，拽什么拽啊？罩子放亮一点，想在这里混下去吼，最好先去打听一下，看这里是谁的地盘呐、
1: 啊。哎、欸，欧雄，哎、啊、又没有怎么样，有什么好生气的啦？
0: 小凤姐，你为什么要维护他？你跟他很熟哟。
1: 我跟他是不熟啦，可是我开店做生意，当然要维护客人呐、啊。如果你闹事的话，我就……
0: 你就怎样？
1: 我就打电话给你们老师，看他要怎样。
0: 你敢？
1: 你看我敢不敢？
7: 赖火松，我转来这边是要来读书的，不是来耍流氓的。你想要怎么样随便你，反正我人一个命一条，要怎么样随时奉陪啊。
8: 好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不要给小凤姐难做了。
5: 对啊，哎呦，我看到前面啊有家新开的电玩店，不然我们去那边开开眼界。
9: 正成，发现你大姨好。
0: 好了，说的对了，说的对了。是该好好发泄一下，走。
5: 哎哎哎，小凤姐，陪谁哦？哎、啊，饮料钱在这边呢、
1: 啊。啊，哎、啊，你们真的要走？
5: 哎、就先走。哦，
1: 好了，哎，欢迎有空再来哦。
10: 一次考试的失利，竟然让赖火松他们几个学生从此一蹶不振。为了宣泄他们满心的烦闷和憋屈，这几个大男生开始进出电玩游乐场，沉迷于刺激危险的赌博性电玩。他们这种自甘堕落的行为会给林永平老师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欲知详情如何，我们且听下回分解。感谢您的收听。

0: 罗生若想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永平、吴宗信饰演，谢希阳、苏炳宪饰演，三姐佩华、陈简凯饰演，三姐夫陈炯宏饰演，小林高云硕饰演，刘家伟、马国尧饰演，赖火松、陈伟林饰演，林祖茂、关家宇饰演，李树德、贾文安饰演，王俊杰、林立刚饰演，谢瑞明、李正平饰演，尤华勇、蔡嘉宾饰演，卢新华、李志明饰演，店长小凤、何曼宁饰演，说书人杜满生，报幕人高金霞。感谢您的收听。
1: 善与恶拔河，谁会赢？
2: 善。
3: 为什么？
4: 我要善良，
5: 因为电都这样赢。
6: 我是善的小水滴，
0: 汇聚成河，可以灌溉大地。
7: 我是恶的小水滴，
8: 滔天巨浪破坏大地万物。
9: 善恶之间呐、只是在一念心。看这么多人，这种的善的效应啊，善恶拔河，我们这一股善的力量，这一股清流呢，要赶快来净化人心吧。
1: 所以善与恶拔河，谁会赢啊？
10: 当然是人多的地方会赢啊。
0: 邀请您成为善的小水滴，

0: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八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是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他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1: 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ตั้งแต่6 ขวบเริ่มกินสั
2: ตว์ตั้งแต่เด็กจนโตชอบสัตว์คือไม่ฆ่าสัตว์ผมจะบอกเพื่อนๆว่าไม่ว่าเราจะไปที่ไหนกินข้าวแล้วผมเห็นว่าอาจจะมีปลาอยู่ที่โต๊ะผมก็จะบอกเขาว่าคุณรู้ไหมว่าปลาตัวนั้นมีญาติพี่น้องมันก็เป็นชีวิตผมเป็นคนที่อยู่กับคนต่างชาติ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青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志真。很高兴呢，我们又在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我们常说人生苦短啊，面对人生的短暂与无常，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心情来自处呢？一首脍炙人口创作于2003年的歌曲《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提醒我们的正是这个直指生命核心的问题。20多年来，这首曲子被无数音乐团体传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在听众面前，引起了极大的共鸣与回响。而这首已经成为经典、深受大众喜爱的合唱曲，原来啊，与慈济北加州分会有着一段深厚的因缘。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将和《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这首歌曲有着密切关系的三位老师蒋礼荣、张惠梅以及作曲家石清如一起回顾这首歌的缘起与创作历程。节目一开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由拉茜人男声合唱团于2017年演唱的《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让我们从歌声中一起感受这首作品所传递的生命力量。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素珊。
1: 大家平安，我是梁素淑。一首创作于2003年的歌曲，二十多年来被无数合唱团、音乐团体、学校传唱，深受许多人的喜爱。可是您知道吗？这首歌的诞生原来和慈济北加州分会有着一段很深的因缘。
0: 是的，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哈，能够邀请到当年一起参与创作《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这首歌曲的三位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回到二十多年前，听听这首歌是如何诞生的，又如何一步一步走进大家的生命。所以今天哈，真的很荣幸能够邀请到三位老师，分别是蒋礼荣老师、张惠美老师和石清如老师哈。那石清如老师会用录音的方式跟我们分享哈，所以在现场的呢有礼荣老师和惠美老师，另外有我们的素淑师姐哈，我就来一介绍大家一下哈。那请嘉宾们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首先是李荣老师哈，李荣老师是一位钢琴老师，非常的关怀社会，觉得社会呢要共好，个人才会好。那李荣老师移民美国以后呢，因缘际会哈，也成为慈济志工，所以欢迎李荣老师。
2: 嗨，大家好，我是蒋李荣。
0: 感恩李荣老师哈。那接的是张惠美老师，惠美老师是一位专业的諮商心理师哈。那惠美老师呢，在台湾创立了嘉惠文教基金会，在社会在学校呢推动心理卫教。欢迎惠美老师。
3: 嗨，大家好，我是张惠美，谢谢。
0: 感恩惠美老师，感恩两位老师。那另外刚才已经出生的是我们也在现场的梁素淑师姐，素淑师姐是我们大爱之音的资深志工。素淑师姐好。
1: 大家好，很高兴看着两位老师，尤其是李荣老师，我们有二十年没见面了，好高兴啊。
0: 是，今天这一场哈是一个隔空的访谈哈，我们分别在美国北加州跟在台湾的两位老师哈一起连线，所以真的非常开心有这个好姻缘哈。那我们刚才提到《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这首歌哈，这首歌呢，刚才素淑师姐已经提到哈，是创作于2003年哈，一转眼这样子也有二十多年了哈。那这首歌呢是由蒋礼荣老师催生，张惠美老师呢作词和石清如老师作曲哈。它本来是一首合唱曲。那今天我们会有提到这首歌的好姻缘呢，是因为就在去年2025年哈，大爱剧场有一部戏叫做《生日快乐》哈，把这首歌呢改编成由一位女生独唱哈，那作为她的主题曲也是非常的好听。所以这首歌哈，是素珊我呢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首合唱曲哈。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三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首先呢，我们想先请老师们哈跟我们谈一谈这首歌《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的缘起好吗？
2: 哎，我是蒋礼荣。那么我就是这一个音乐的催生者哈，我是一位音乐人，所以呢，我在慈济做志工的时候，我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走到这个以音乐教育啊，或是社会教育这一部分来作为我的着力点哈，也是我最关心的，还有就是我的理念。那所以慈济志业在美国北加州哈，相当进入主流社会，就是美国的主流社会。那么在某些部分来讲也帮到很多那个美国政府做不到的事情，譬如说北加州是以农立国，那需要非常非常大量的农工，所以就有很多的非法移民就跑进来当农工。那么美国政府需要他们的劳力，可是却没有办法负担他们像美国公民一样可以享有的一些医疗的资源。那么慈济北加州分会在这边就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那么说到这个音乐哈，为什么会创作这个音乐，就是因为有一年慈济要募一台医疗车，这个医疗车就等于像一个移动的医院一样，里头有检验的设备啊，也有医疗治疗的设备， X光的啊，这些设备都应该要有，所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经费的需求。那么为了这一个募这个能够把这个医疗医生跟医院的设备都带进去这个偏远地区去做服务，那就为了这个医疗车的募款就办了一个募款的音乐会。那我和石清如都是师大音乐系毕业的学姐学妹，当然我们差了十几将近二十年的学姐学妹哈，我们在北加州相遇，所以我们一起做了蛮多的音乐上面的合作哈，为当地的音乐老师啊，那清如是作曲家，所以他对作曲跟编曲这部分他都非常热心，而且他的作品非常优秀。那为了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募款音乐会，那我们两个人就好好的来策划这个音乐会要怎么样办。首先我们就选曲，当然很多的作品可以选出来这作为演唱跟演奏，可以跟这个医疗关怀跟这个付出无所求这样子的诉求可以很紧密结合的作品非常多。可是我们想来想去就说要不要为这一场音乐会专门做一场做一个曲子哈，等于是主题曲这样子哈，里头又要包含人生的历练啊，人生的这个生老病死啊哈，这些关怀里面，我们两个就这样凭空的在想。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哈，因为我们也在那个慈济合唱团，北加州的慈济合唱团，林伯珍指挥的这个非常有水准的一个女生的合唱团，那里面有一位团员就是我们今天在场的张惠美老师，她是一位业余的写诗的还有音乐素养很高的一位朋友，那她跟我是在慈济的笔耕队，就是我们一起出动去写活动报道这样子的文字上的朋友。那么他又是合唱团的团员，有一天呢他就写了这首叫做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我们常常都说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很多人明天只是下一天，可是有的人也许明天已经是下一生。他有这个感触，再加上他自己是一位諮商心理师这个专业，所以他的诗呢写出来我们都非常的有共感，就觉得很有共鸣哈，这个诗简直太棒了，尤其他更打动了清如这位作曲家，所以清如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把曲子谱出来了，然后就让合唱团来试试看来唱，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因缘。
0: 是的，跟李荣老师的分享哈，我一直非常喜欢这首歌，可是一直到最近才知道它跟慈济北加州分会有关哈，所以知道了以后特别的感动哈，对啊，好棒的音缘哈。那请问惠美老师，您当初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这首词哈，应该说有什么样的因缘，您要不要也跟我们说一下？
3: 其实啊，我那时候就是从温哥华二度移民到北加州，好像有点人生还是在彷徨，那要走到哪里还在摸索，然后也很欣慰，就是在参加了北加州慈济，然后遇到真的像李荣、清如这样、伯珍这样的人。那还有一个听到李荣在说啊，我们那时候是为了专款专用，我觉得慈济就是说你在美国的捐赠不会用到台湾的钱，是要当地啊去募款而来去捐，我觉得这个精神让我也很感动，所以他们在问说 有没有要写，有人要写一首专门为这个的文字的词，那我就义不容辞的说那我来试。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些感动的因子，然后跟这些善心跟一些善人聚汇聚而成的一个因缘。
0: 是的，
1: 一首歌呢能传唱20多年呢、啊，一定有它动人的力量。那想请三位老师和我们分享，当初创造这首歌时有什么样的心情和灵感，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3: 记得那时候我刚好在搬家，就是我在那个杂乱的行李堆中，很有那种颠沛流离的感觉，但是已经承诺要写了，然后那种内心有一股说不上来，他那个力量是很隐微的，但是呢是一直想要写出来的一个动力。所以对于一个我没有乐理背景，然后我那时候也不懂什么是副歌什么是主歌，然后要靠李荣师姐跟清如的指引，然后才把它写出来。
0: 嗯，是的。是不是能够请惠美老师与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做这些歌词的时候，在为这首歌写词的时候的一些心情？
3: 好的，我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因为对于外在环境，我是那时候也是刚40岁，然后移民到温哥华，那有机会就成为慈济的志工，常常去为临终或往生者去做念经的回向，有时候一念就好几个小时，然后就看他在那个往生的过程。那之后我移民到北加州，我就去找慈济，北加州慈济说，哎，我想要继续我的服务，你看有什么可以做，所以才会有这么因缘去到以根组。然后所以在北加州的时候很幸运我可以遇上这么优秀的音乐人士，还有其实我也遇到很多传播那个佛法的善知识跟团体，可以让我很有系统性的来听闻佛法，那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在我生命的历程中得到的养分。那内在心境啊，我那时候其实我选了一个这种是自由业的工作，所以我都觉得我好像在边缘，然后不属于主流的社会。那尤其是身为所谓的单亲母亲，那时候陌生的华人圈，我又会觉得交浅言深，好像有一些你不能够跟他们很融入，有一些隔阂感，还有一些人际归属上的一种孤单感。然后我对于那种自己生命中突如其来的这种失落啊，或者是死亡无常，这些都特别有感觉。那加上那时候身处中年，未来到底会怎样，然后也在常常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余生何去何从。
0: 是的，我觉得这首歌当然最发人深省的歌词就是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你将如何度过今天。我相信很多听者呢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这句歌词绝对是最可以打动他们的心。所以感恩惠美老师的分享。您刚才提到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余生何处何从，这个其实已经跳脱只是一首歌的范围，它其实在讲的不是只是您或者是某一个人的生命，而是很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问题。所以我相信这首歌会这么打动人心，一定是 除了音乐好听，非常的优美，那歌词也是发人深省，这是我们人人都要做的功课。
2: 我们看到那个词的时候，那个惠美是一直在叩问，你的想望休息了吗？你生命已经走到终点，你的想望都做到了吗？那你的心有回家了吗？一直在叩问。所以他就开始说，周遭一幕幕演出我都觉得很陌生，寻寻觅觅这个断线的珍珠怎么接。他最后的叩问就停在断线的珍珠怎么接。那么清如的音乐呢，他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觉得还需要一些文字把这个他要的音乐，就是那个和弦的转位，一直推展，一直渲染，渲染到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这个地方我跟清如因为比较 focus 在音乐的部分，就觉得哇，这一段怎么样来达到那个渲染的目的这样子。所以惠美的断线的珍珠怎么接，我就加了一句失落的音符怎么唱，好，就是呼应他又在加深了这个疑问，我们到底要怎么办，这个生命要怎么办，如果明天真的就是下一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好，那这边就我们三个人的文字感觉，清如的这个和弦转位一直推进推进，把这个情绪渲染到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我们要怎么样度过今天。最后一个答案，我用温暖守护生命，让浪花留了痕，用绝招守护健康，让转轮点了光，这样子就是非常完美。
0: 是、
2: 那我们个人都在这里面加进我们自己的感觉，然后也非常互相体谅，互相理解，然后把这一个曲子完成。
1: 哇，我听到以后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也、感恩三位老师也、做了这首歌。
2: 一首歌来讲哈，这个歌词固然是感动人的第一个要素，因为我们一下就是受到这个歌词的感染。可是呢，我们不可否认，就是音乐的呈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就是音乐是声音，那么它这个声音不知道歌词在讲什么的时候，这个音乐已经会影响到你的情绪了。我曾经跟清如说，我觉得文字很直接，我们一看就受它影响就知道是什么。清如不同意，他说音乐才是真正影响你的感觉的部分。可是如果以这个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来讲，我完全信服清如的说法，因为这个曲子的旋律、和声还有伴奏，我刚才说的那种酝酿，在间奏的时候酝酿，把它从这一个叩问要转到答案，这中间就是靠这些音符。那所以我就对清如非常非常的信服。那些我们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那些对生命的感叹，对生命的期许，就会永远抱持着希望，因为我们找到答案了。如果明天就是你的下一生的时候，你在现在你要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曲子真的是一个有永恒价值存在的一个作品。
0: 是的，我觉得非常赞同雨蓉老师刚才的分享。好，这首歌呢，就是词跟曲真的是相得益彰。非常的发人深省，而且音乐呢也是就像刚才雨蓉老师的分享，它就是层层的堆叠，一直把你推到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你今天要做什么，你今天要怎么样过。这个真的是很难用文字来形容，真的是要靠音乐来把这个情绪推上我们这个最重要的那一个部分。所以非常的感动。对，
4: 有关音乐的创作，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石清如老师透过录音与我们的分享。
5: 这首作品的音乐部分 创作过程其实很短，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吧，整个旋律的样貌大概就形成了。而对歌词意境的体会和消化倒是花了一些时日。我先分析一下文字之间的音节和韵律，哪里是比较轻柔的，哪里是比较沉重的。接下来也来理解一下文艺上的起承转合。当整篇文字的风貌越来越清楚之后，音乐的风格走向也就跟着随之越来越清晰。对于实际在创作中怎么铺陈旋律才会紧密的和文字结合，也会有更明确的想法。我认为好的诗文通常会有一种特质，它本身会自带一种韵律感和一个境界感。作为音乐的创作者，我觉得我的任务是找到那个韵律感，并且尽可能的去体会超越文字表面上的内在意涵和境界。旋律固然是要紧贴着文字，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文字内在的特质和境界透过音乐的旋律和声传达出来，烘托出来。这部分真的是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然而这也是我觉得创作很有意思的地方。
1: 李荣老师，当您第一次听到这个完整的作品时，有没有一种这首歌突然就有了生命的感觉？
2: 的确，那个非常的震撼。那我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在慈济北加州合唱团，叫做慈悲合唱团，这个我就是说林伯珍所带领的这个慈济的女生合唱团，都是慈济志工组成的。那我们就在那个团长张富英老师家里，就实验性的把这首歌就是词，然后惠美也是合唱团的一员，所以你可以想想看，这个曲子第一次大家拿着谱，然后把它用自己的声音唱出来，那是多么感动人的。我呢也没有作词，也没有作曲，我也没有在合唱团里头，我就感动得不得了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新生儿的感觉。那当然后来又加了很多的功夫，那清如再去琢磨，再把它整个的完成。我相信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从无到有，而且是这么动人的一个过程所产生的作品。
1: 一首歌走过20多年，一定也累积了许多难忘的故事。那三位老师有没有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5: 这么多年来，我收到很多关于《如果明天下一生》这首歌的回馈和分享。有人告诉我，他在人生失落的时刻听到了这首歌，内心被深深的感动到，好像觉得自己的伤口被抚平了，被安慰了。有人在合唱团练习这首歌的时候，唱着唱着不知不觉就流下了眼泪。也有人谢谢我写了这首歌，说他的亲人告别式上播放着《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陪伴着往生者，也安慰了在场的亲人朋友们。而这些分享带给我很多很多的温暖，让我知道能够以音乐来为人们做一点什么是很有福报的。
3: 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早期部落格的时代有很多高中生合唱团的贴文，我常常看到他们陶醉在这首歌的曲调里，然后身体摆动着，我就想 这个16到18岁的青春年华，好像在传达一种对生命力的单纯本质的体会。还有某一个基督徒教会，他们来函要求说，最后两句好像跟佛法很有关联，他们可以问说，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文字，然后他们想要传唱福音。那青卢和我就一向抱着随喜的态度予以同意，可见这首歌在基督徒里面，我会想象说那个最后那个点的光哈，那个在教堂里面这样乐音这种缭绕的那种共鸣跟感动。我刚刚听到那个李荣在讲说，青卢的歌啊，曲子他做的旋律，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是那种是一种震撼。我说，哇，这么的，不只是有层次，它好像是指向了一个地方，是带我们要去一个生命丰饶之处的地方。我觉得不管年龄啊，一首曲子，当它是音乐，它是超越了年龄、宗教啊、教育啊的科技，到达一个生命的指向，那是每个人都会去向往的地方。
0: 所以很显然哈，这部作品这首歌哈，它已经超越音乐，超越文字哈，让每一个人呢，每一个听者在听到这首这么棒的作品的时候，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感受哈。所以当一个作品离开创作者，也就是它已经被完成之后，它其实就开始有自己的生命。不同的人听到就有不同的感觉，所以是一个非常活的作品。那请问老师们，因为这首歌的因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悟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3: 我是回想当年呢，20多年前歌词里面的一些提问，其实我从身体力行中也逐步自我实现了，就感觉是一趟回家的旅程。作品本身它开展出自己的生命，它就是独立的，它不属于我了。它让我体会到那种无我和缘起性空的智慧，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它是由你所处的环境、心境、当下的需求、周遭的助缘、众人的投入共同来组成。如果抽离了这些因素，就没有这首歌的存在。虽然歌词我参与了，但是歌曲受到大众的喜爱，在不同的人心产生共鸣，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所能。放下一切的我执，可以达到整体融合的状态，这是一种无我的平静。谢谢这首歌让我体会了这些。
1: 我很欣赏，很喜欢您说的它不属于我。也许正因为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他才能走进每一个人的生命。
2: 对，我也非常同意。我有一个想法哈，生命的终点就是一定是心跟肺都不工作了，那么这个生命就到了终点。可是我们在慈济学到的，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生命的过程。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起伏跌宕，有挫折，有成功，有欢喜，有失落，这么多这么多，这些过程才是生命的价值，让你的生命丰富了， 那么为什么会丰富？就是这中间的点点滴滴通通都是我们生命的养分。所以这个作品，刚才素淑师姐说她听到这首音乐的感动，跟听过几百次之后还是有各式各样的感动在内。那今天再听到我们这个为什么产生了这一个作品，我想大家的感动会更深。那么如果说我在这一个曲子里面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体悟跟成长，我想就是在这一切的过程里面，很多人的互动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圆满跟非常的欢喜。这个音乐的完成也就印证了我的人生观，它本来慢慢长出来被创作出来的时候，大家又互相在磨合啊，然后调整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呈现。那我非常非常感谢惠美跟清如，那么看到这个作品的成功受人欢迎，我觉得我很像做对了一些事情，那人生就更加的开心。我是这样的态度来看这个作品，很感谢。
1: 如果呢我觉得哈，如果没有生命的体验的话，是写不出这么感人的音乐出来，非常感动。
5: 创作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在研究所念书的学生，完全没有想到这首歌后来会被传唱到现在。二十几年来，因为这首歌的缘故，我和许许多多喜欢唱歌的朋友们结了很多美好的善缘。虽然是惠美老师和我把这个作品生出来，而李荣老师扶着他慢慢的长大，但是随着时光推移，他就像自己长了翅膀一样，开阔的自由飞翔，在世界各地被人们唱着喜爱着，安慰着人们的心灵，还时不时带着善缘的讯息回来给我们，让我们心中常感喜悦和温暖。二十几年前，因为北加州瓷器的因缘而有了这首歌，而二十几年后，这首歌又回到了瓷器的怀抱。在去年的大爱剧场生日快乐剧中，被拿来用作是片头主题曲。我觉得这真的是美好姻缘自在流转。
0: 从创作《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的2003年到今天，已经走过20多年了。如今呢，我们如果再回顾当年的自己的话，老师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心情？
2: 我很感恩那一段生命，可以说是我的中年的20年，在慈济所受到的应该说直接受到的教育，还有跟志工们的一个互动，就是只有感恩两个字。在生命的那一段精华的时候，让我有这么大的成长。那完成这些音乐作品呢，只是就是自然而然就有这么美好的欣欣向荣的花果产生出来。所以就是感恩。
3: 我想说的是，谢谢当初四处彷徨勇于探索的自己，没有当时的你就没有今天的我，感恩当时种下的因缘。
5: 回顾过去20几年的自己，我想跟自己说，莫忘初心，感恩一切。
1: 哇，好感动哦。那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我今天最想把握什么？请老师们用一两句话和我们分享。
5: 今天最想把握的是好好的活在每一个当下，珍惜亲人，珍惜健康，
3: 善待自己，然后做能力所及的事情，
2: 就是珍惜现在，珍惜你身边的人，那么把后悔的门关上，把不该有的期望也关上，嗯，好好的，我觉得就是珍惜当下，珍惜现在在你身边的人。
0: 非常感恩老师们的分享。所以呢，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哈，我们在听这首这么棒的作品的同时哈，或许我们真正要问自己的，不见得是明天会去哪里，而是今天的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活过，有没有好好的爱过，有没有留下可以温暖别人的东西。那非常感恩李荣老师、清荣老师、慧美老师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回到20多年前，也让我们看见一首歌呢如何从生命的感受出发，经过文字音乐的因缘，最后走进这么多人的心里。更感恩三位老师分享这一段路上的生命成长与体悟。
1: 是的，20多年过去了，歌曲还在传唱，而三位老师的人生也在继续书写。也许这就是一首好作品最美的地方，陪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与答案。
0: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由慈济北加州分会慈悲合唱团演唱。

慈济北加州合唱团于2006年演唱的《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频道播出。我们的节目将于11月开始调整至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于同一频道播出啊，请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我们为您用心准备的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在营队当中，每一期一定有阿学师姐很用心的陪伴当队服。那只要呢，我们越南的要来分享，他一定是来翻译哈。
1: 阿学师姐在1993年第一次回来见上人，到慈济在越南刚刚开始创办申请活动开始，学师姐就一心一志在耕耘越南道场这个福田。最值得弟子们尊敬的是说，在越南的所有的活动哦，包括回来精进的营队，只要有营队就有看到阿学师姐的身影。在越南哈，阿学师姐也是非常的注重我们慈济的人文，所以在见习课也好，在培训课也好，在精进的日课也好，都是会亲自的教导学员们哈的对于这个人文礼仪的方面。
2: 那妈妈出生就是在越南，小时候就妈妈带动我们进来儿童精进班，也带我们去参加照顾发放跟义诊。那妈妈与慈济结缘呢，也就是因为工作认识了慈济，妈妈也很积极的参加每一项活动，包括还发放大米，妈妈一个人还扛了10公斤的大米。我们儿媳也传承了慈济的法脉，同行的菩萨道。后来妈妈送到台北慈院，感恩金色师父前往来给妈妈的关怀与照顾，特别感恩医护团队给妈妈这么大的照顾。3月20日往生圆满，妈妈的遗愿捐赠大体成为了无余粮食，也把 无忧的身体化为大用，帮助医学生学习，延续慈悲与智慧。那为了报答母恩的话，我们都发愿延续妈妈的脚步，那意志坚定，依教奉行，在慈济的菩萨道上勇猛精进，永不退转。
3: 这都是他的人生啦，是菩萨人生啦。因为呢，他走入慈济，秉持了这一份的人间菩萨行的精神呐，他真的有做，而且呢，做得很好啊！听了，我都很感动。他最后呢，还是选择再回台湾来，他把无用的大体啦，化为有用啦，捐给医师呢，作为研究的哈，那将来培养更多的好医师哈，可以在病人的身上发挥了救人的工作，这实在是大智慧哈。人生难得有这样的大智慧啦！你们家属呢，也爱请安心哈，也要很庆幸啦。他对人生的付出，这也是很不简单呐。而且在当地呢，带了不少慈济人，他也是师父的弟子。你们跟他也是法亲哈，那儿女啦、新妇啦，真正好也真乖啦，所以哈，他此生无憾啦哈，真正是哈，对社会也有贡献。我常常讲，盘点自己的生命，他应该也有盘点到啦。我最近都一直跟慈济人说，人人啊，要自我盘点生命的价值。我们来人间一趟，到底呢，人生做什么事最有价值？大家真正的自我盘点，我相信啊，他真的没有浪费生命。他这一生呢，真的是 做好人生啦、啊，那做孩子的好妈妈，做媳妇的好婆婆啦，做慈济人的豪华亲啦、啊。所以他这一生呢，真的也很丰富啦、哦，人生难免啦、啊，无常人生啦、啊。等待无人知啦，不过的人生呢，总是有这一天来的时候啦，已经呢，生命长短已经注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哦，啊，但是呢，长短不一啦，它跟世间的缘是这样。可是他这一生所造的福啦，他带过去啦，再来的人生呢，同样在菩萨道上。将来啦，我们世间的这种来世菩萨啦，我们再来也是来世菩萨，他已经去了也已来菩萨。所以呢，将来啦，我们对这样的娑婆世界会造更多的福。将来我们不断的淘汰啦旧的业力，那一直一直呢都行菩萨道的，未来再回娑婆世界。人间才有菩萨好行，人间呢，因为伊苦乐参半，人间也有很苦的人呐、啊，人间呢也很有福的人呐、啊，有苦的启发我们的心啊，看看人生疾苦，我们呢要好好精进呐、啊，哈，那。看到呢有福的人呢、啊，我们呢也要知道他那么有福，又那么的发心，他的过去呢也是行菩萨道过来的人，所以呢我们要感恩尊重他的将来，应该呢还是都发愿呢再来人间，再来人间。这一生很资深，阿谢，我们又为他祝福，他的来生还是慈济人，生生世世累积哈，应该呢，他欢喜来人间呐，看人都笑啦，人看到呢也欢喜啦哈，这呢是上重要，我们要为他祝福。让他心无挂碍啦，让他感觉每天都很欢喜，他就会孩子如果抱来，他看人就笑啦，这让人看了结好缘啦，跟祝福啦，这实在是以后这个好姻缘，我们要为他祝福，这样你们会了解吗？好啦，真感恩啦，代替伊甲恁感恩吼，这一份情，这一份缘呐、啊，你们专程回来吼、哦，为他祝福。那我也很感恩，你们也都是慈济的，也是师父的弟子。那师父看到恁互相的友谊啦，话亲这么亲呐、啊，我真欢喜。都亲像家庭的时代，人看到囝兄弟呢，兄弟姊妹大家真和睦，会欢喜同款吼，所以也感恩啦、啊，各位菩萨，我们共同为他祝福。他已经再来了，他已经呢在有福的家庭呢，见人笑哈。人人看到他就会喜爱他，那让他人人看到他就会喜爱他，那让他 道行不退，

所以说、啊、希望你们这条路主这路要走，主这路要走，主这路是叫做菩萨道、啊、你们真合法去走、啊、这都是真好，所以真感恩、啊、你们在那里都有在这样，有大家人在那道顶没去散去、啊，师父真感恩，也是真欢喜。您爱继续哦，哈，继续为咱的主持人间法啦，咱爱行。

您刚听到的是大爱剧场《生命快乐》的主题曲《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人生就好像一首隽永的诗歌，如果用心唱过，精彩走过，终将世代传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与三位老师蒋礼荣、石清如以及张惠梅一同回顾了经典名曲《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的创作因缘，也聆听了老师们对于生命成长与人生体悟的感人分享。感恩这首旋律优美、意境深远、感动了无数听众的歌曲提醒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人生课题。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你将如何度过今天？相信透过不断的学习与省思，我们终将对于这个提问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一起分享更多美善的故事。祝您有个愉快的每一

诸佛行路十多日来金刚啊，率先示意推书日见体力，得了名为如来地见，那是要甲咱大家讲，诸佛啊，来人间啊，伊是行路十多，那就是真理啦，或者本性清净啊，都是无有污染，就是为人间一大事啊，而来啊，人间众生苦难偏多啊，诸佛呢一念悲悯，所以生着如实力，这个真如本性来人间啊，来人间是为一大事因缘，是说真实义，但是众生啊，佛陀的真实，咱是不是听有呢？哦，佛陀都爱用迄个悲悯的心啊，所以来推述用真多啊人间事相来譬如啊，予咱会当从这个事相去体会道理哦。这叫做推书日见体理，体真体的道理啊。那安尼就是觉了，这就是已经觉悟了的人啊。所以名叫做如来，如来的智见啊，那才会当从真实法来开始众生，那就是因为如来真实地见，未来开导众生啊，引导众生往正确的方向。所以咱众生啊，咱既然有这个因缘，会当见佛闻法哦，虽然咱离佛陀的时代两千多年啦，不过佛陀所讲的教法啊，如来的法身啊，已经入咱的心内，所以咱常常讲啊，佛爱入心，爱法爱地行，所以啊，法地心中啊，行在法中，这就是啊，咱修行日日啊，都应该爱保持着啊。咱现在啊，从《法华经》的经文啊，那这段讲，佛陀来到人间啊，一了解真多的道理哦，所以一切的理解拢真清楚。来，公演言教，无所方便，引导众生，使众生啊，令利自得哦，就是公演言教。用真话的法啊，来说咱众生会当接受的言教哦。因为呢，佛法微妙深深，众生啊难知难解啊，所以佛陀一定呢爱用无所方便来引导众生，使众生啊，令利自得哦。
方便是虾米啊？真如之地啊，为这个不济吼，那是用真如一地，因为众生无法度呢，安尼直接都了解佛陀要讲的法。不过佛陀呢，还是同款用伊迄个真谛不坠，是智慧啦，再来适应众生的根基，所以方便啊，是一种宽卡吼，通于宽多之谛，是一种宽卡的智慧啦，这是佛陀的智慧。这个方便

众生呢都无了解呢，安怎讲都是未了解，所以呢就爱用方便宽卡的智慧来引导吼，将人间的事物啊推事来显理，就亲像咱讲过去啊，这个动秋分风。好人知呀，秋啊那是伫咧摇，就是风伫咧吹啦。就用这种诶譬如方法，这嘛就是佛陀的智慧啊。所以佛法内底有真侪哦，过去佛一菩萨弟子过去生，过去生有虾米款的因？结什么款的缘，现在来伫这个人间，那什么款的果，互相呢会受用，这嘛就是佛陀呢，这种应用方便智慧，也那无咱拢点人讲，那无生无灭啊，确实呢，有这里正多的道理过去。现在未来这样子做的道理，那就是爱需要佛陀啊，那个智慧法界的智慧，再来施舍方便，这样来教育众生，这呢方便这些法界的智慧，通以宽度宽卡的方法，安尼呢叫做方便呐吼。宽度呢就是利益他之方法，他就是众生，佛陀为着要来利益众生的方法，爱施展也方便智慧吼。那以这个方便的智慧呢，那就是啊，代消行一切的佛教，拢总呢，会当称为方便。譬如讲哦，对消行根基的人，佛陀都用因果故事来接引呐。往下想呢？有一位转轮圣王，那就是阿育王啊。在佛陀完成了后的一百年间，印度呢，整个统治起来了。在这个皇宫内底啊，啊，真多的比例，常常听人在咧传说啦，阿育王啊。是伫过去佛在世的时，两个儿童啊，咧耍沙堆的时，这两个囡仔一位呢就讲：“我来扮演做国王，你扮演我的大臣啊，咱来做啥？”另外呢，一个囡仔就讲。哦啊，这个大城就是一个大的国家，大国家的内底呢，啊，都爱有大仓库，然后哦，资金呢，真多的粮食宝物，真认真啊！底下伫咧独城，底下伫咧起大仓库啊，这个中间就是啊。佛陀惊我来啦，其中一位呢，囡仔大头看到佛啊，心生欢喜，好足欢喜恭敬啊！看到佛陀捧着这个钵，这个囡仔呢，他就赶紧就到迄个仓库的所在，啊，底下捧一枚的沙。要用真恭敬的心啊，向佛陀讲啊，佛啊，
我是用最恭敬的这个上顶的粮食来供养佛罗，啊，遐刷就安尼个肯的佛的化来灵体哦，佛陀看到这囡仔这么正恭敬啊，这么虔诚啊，哦，佛陀欢喜啦，就讲哈。啊你有这虔诚的心，祝福你百年啊，过一百年后啊，你会当统领全印度国啊，做一个呢会当护持佛法的大国王，专轮圣王。啊，这个故事啦，一定呢，在一百年后啊。这王下城，大家人呢都是安尼传说。咱现在的国王是一百年前啊，迄两位囡仔其中的一位是佛陀所授记，百年后呢会出现伫印度。看现在拄好一百年后啦。这位阿育王啊，统领着全国啊，而且呢，是全国的当风调雨顺啊，那民众呢，会当丰衣足食。看现在呢，阿育王啊，就是遐尼只尊重三宝啊，为。佛陀的舍利，伊呢起了84000塔，做这个84000塔，普遍呢全印度提倡佛法，人人信仰三宝啊，所以这位经中的比例啊，伊就是一直听听这个。大家人会传说，那么这位比利他就安尼想啊，一百年前这位国王，敢那一笔刷，安尼用虔诚的心供佛啊，都会当得到这么大的福报。而我呢，我这么正贫困啊，我一世人做供养的比利。我什么都无法度，倘我去付出供养，那安尼，我来世人呢，是毋是搁再较贫困啊？伫这中间，一直呢，家己自叹呐，也嘛是真虔诚，特别信仰三宝。有一天，伊呢，伫头壳里看到一个钱。虽然是很少的钱啦，那伊赶紧捡起来，放伫手心里呢。那一直看，到底是虾米人落去的钱呀、啊？过了几天，无听到有人放进钱呀、啊，所以呢，伊想啦，啊，实属呢，这一点点啊的钱，有人落去。确实不在意呀、啊，对我呢，感觉是真宝贵。那一旦有机会啊，来供养经啊、哦，这是我一生中啊最大的期待。有一天，国王又是搁在供养经啊，他看到第一个惊入来啦，就会出家啦。伊呢，就用真恭敬的心啊，安尼呢，供养这位真吼真团的领导者，他就供养啦。这出家人啊，接到这个钱，也是虔诚给祝福，希望伊会当如愿成就伊心中所祈求的愿。啊，这位比利呢，
就是感觉我的心愿哪会当大富大贵啦，地上呢有机会来供养三宝，这就是伊唯一的心愿。过了几天后啦，这个比例呢忽然间啊无疾而终，往生啦。了后呢，欧阳王的夫人呐、就怀孕啦，后来生一个查甫囡啊。这位公主呢，一出世了后啊，这正手都是拢无要展开，那是戴着拳头帽啊，这手拢无要开呢，所以啊，这改叫做将军公主吼、这个手掌啊，安尼定定单调嘞。有一天，欧阳王啊，就甲这查某囡仔抱来，从这个手呢一直甲伊梳啊，从手这个枕头啊呢，安尼慢慢啊甲伊脱啦。好、原来脱开了啦，枕头啊安尼开开了后呢，这个手中心啊。有一个钱，这个钱啊，欧阳王看，把这个钱提起来呢，手掌中啊，又是个浮现了一个钱。不管安怎提啦，这个钱呢，都还是赶快个浮现出来。这呢，就在将军公主啊。就大家人就开始传说咯，这敢不就是宫中的婢女啊？她恭敬呢，是捡到迄个钱，安尼供养出去，这位善良啊，婢女啊，伊呢耐心啊，对，欧阳王的查某囝称为。公主啦，这也就是在佛典中啊一段的故事。那要跟大家人讲哦，布施啊，有福啊，用这个故事啊，也会当呢引导人讲啊，你那会当付出呢，只要你真虔诚，一点点啊，一钱啊。同款也会当做大功德，这是伫你的心，这念心的虔诚敬仰吼。佛典中真多呢，譬如过去的代志，讲伫现在的道理，咱现在的人会当身体力行，这呢叫做宽卡方便的道。会当通利益人的方法啦吼，所以这就是宽卡方便的道吼啊，方就是方法啊，便呢就是方便使用，所以便用啊，可以一切众生机之方法，可以用众生的根基方。就是方正的道理，那咱所用的呢，的方法规规矩矩、方方正正啊，这都是佛陀的教理啊。咱的方法啊，都是如规如律哈。虽然是叫做方便用书来显理，但是。无有离开这个事，无离开这个道理，吼啊，变呢就是巧妙，用真巧妙的方法，用真巧妙的说法，吼，安尼呢引导人的心。佛陀两千多年前哪无说法呢？咱现在哪有法啦？所以呢，这种巧妙难事啦，就是。便宜哈，方便这个法呢，会当应用在人间呐、啊。
所以叫做方便法。

所以佛陀大人间啊，他呢是供应眼角，用伊个眼角啊，安尼呢，引用无数的方便来引导众生，使令众生呢，人人会离开迄种的执着吼，啊，欲爱啦，等等真多呢，的执着，就是咱人生的烦恼，也是人生呢作业的源头。所以佛陀啊，来人间供应眼教无所方便引导众生，不管时间偌久啦，总共一句方便法无离开呢因缘果报的真理。所以咱爱相信，时时爱多用心。

0: 东马来西亚山打根一个寂静小村落，紧闭的小木屋里困住了一个孤独的灵魂。大家初见吉米时，他的眼神充满戒备，对人充满敌意。这群人深深了解，与幽暗共处那么久，哪里是轻轻叩门就可以化解的。于是长达三年提供物资和温柔守候，为他扩建房舍，带他就医。终于吉米变了，那份因恐惧而关闭的高墙不见了。这是马来西亚房舍志工的日常，吉米不是特例，因为没人想放弃，改变才有机会发生。
1: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有些故事一下子说不完，所以我们用了60年。我们看见一个善念能走多远，我们明白微小从来不是渺小的。

如来悲悯随喜呀，痛淡乐观，种种因缘，譬如供宴宴告，不懂啊，以心怀悲悯，不禁众生啊，在娑婆世界啊，人人呢都是沉溺在迄个欲念中，做真多的业力啊，众生共业就形成了天下灾难偏多，佛陀悲悯啊，不甘众生呢，这么多迷茫啊，所以来人间啊，就是为着要开示众生，众生啊，共穷难调难获啊，那就是因为呢，一念的无明，所以要弃除无明啊，无遐简单咯。所以佛陀用慈悲心，种种的方法啦，来牵引教导啊，真正用种种的因缘，种种的譬如无不多是。为着要互你知影，这是苦啊！那知影讲苦的原因对倒来啊？佛陀都真用心，和大家人知，从一念间啊所产生出来无量无数的烦恼啊！什么款的烦恼？哎呀，做什么款的因，那就结什么款的果。这呢，佛陀真细心用心啊，真耐心呢，不断呐，来人间就是为着灭度众生，所以供宴难搞。用真多方法来讲话，用众生的根基呀，所以还是用无数的方便，真多真多方便法啦。只是干那一项，为着要引导众生，要安怎来接引呐？甲人人呢？迄个。见解方向，该集中啊，可以知啊，前面这条路才是正确的，所以这叫做引导吼，甲咱接引，甲咱带哦，希望咱众生啊，会当立足着。

灵力足足，因为众生就是心有所着。那啊，着在什么呢？着在呢？凡夫啊，就是贪利，这个执着，执着在伊的内心吼，执着在伊的生活，执着在伊的迄个生活环境中。啊，对啊，人啊，我爱啊，我爱的人，所以我甘愿为这个人啊付出，哪怕是作案犯案，因为就是为这个人甘愿去做。这众生啊，男女色欲啊，好、哦、真可怕！过去啊，自古以来，唔知有偌尼真多啊！一家庭，或者是呢，偌尼真多网红等等啊，就是干那为着色欲，安尼呢，家破啦，妻离子散啦，哦，这人嘛是真多啊！这是执着，执着在男女色欲。过来呢，就是执着，执着在名利地位等等啊。这呢，嘛就是凡夫的执着吼。啊，凡夫那无有执着啦，转一个心念嘛，会当。修行，敢若转一个执着的心念，它就是修行的心。所讲的修行，不一定拢来出家啊，是心内心的修养。修就是修心养性，人人。会当弃敌执着，回到回来照顾好这念心，把咱的心啊，修在咱人伦道德的本位，那养好咱的心，人人呢，人之初，性本善啊，这种修心养性啊。本来人人本具都有啊，那搁再会当哦，行就是行为端正，那会当端正行为啦，那做人该做的代志，对的代志做都是对啦，做对的代志叫做智慧，所以这些。一般人啊，拢会当修行，只爱呢弃敌执着啊！这个执着呢，实在是使咱人啊身败名裂啊，啊破碎家庭啊，扰乱社会啊，同时呢，制造了。人人啊，这结合起来，迄、那个工业真强，污染天，破坏地，吼、哦，这拢总是众生，敢那小小的一念，安尼呢，大家人结集起来呢，就会变成了呢，真大的业力啊，这都是佛陀不忍心啊。来人间呢，希望要开示，予人人会当了解呀、啊。好好修行，修心养性，端正行为。修心的意思就是发入心呐、啊，端正行为呢，那就是那行在发。中啊，所以啊，这是咱
日常啊生活中，人人分歧，确实呢，众生都是啊无法度啊，佛陀呢就是供应缘教啊，莫非呢是要引导众生令离自得？所以这个第二啊，是执着，凡夫执着。明文利用自身之苦，那无以求安心淡定欲乐，那就是明文利用一定的贪着，贪着咱的生活的物质啊，所以自身之计不是讲有够啊，永远都无够啊！爱用的物件，爱要享受的，永远都无够啊！因为呢，社会工业啊，那工商业一直发达啦，所以呢，不断呐，伫咧推销啊，那这太古换新啦，这都是反复的心理啊。哦，新的物件搁出来咯，所以呢，就是一直呢，都伫咧太旧换新，淘汰了迄个旧的，甲还是呢，咧对流行啊，真呢，自生自苦吼，实在是，咱人人啊，这良心都是控制不了。啊！现在人的生活资源回收，永远拢收不完啊！还是安怎呢？大家人物件都是太旧，不断地咧换新的啊！好好的物件，无要该用甲旧，无要该用甲这个坏去啊！就是呢，也新鲜都要甲换掉去啦！真的。嘛是咱生活中啊，一种一种欲吼贪着，所以爱好好修行，所以伊要修行啦、啊，听闻佛法啦、啊，或者是呢，好好来了解佛法，那么第二呢，怎样讲？这五道生死啊，轮回辛苦。伊知影五道生死轮回辛苦，所以爱好好修行啊，会当到达迄个涅槃，就是灭道啦。意味讲吼，灭道呢，就是再也无过来人间受人间的苦，佛陀。来给我们开始五道轮回，就是天人地狱五鬼畜生，中间又加一个阿修罗。阿修罗道呢，就是在这个五道的内底，也如果要再独立起来，那就是变成六道啊。五道实在是六道呢，这之下要予咱知影，咱这个心啊，咱的原来的性，咱到底呢要安怎归纳予伊清净？卖伫这个五道或者是六道的内底啊，伫咧轮回，那么回归咱依佛当顶啊。清净的佛性，看看佛陀在伊的本性经内底啊，伊呢有当时阵是到畜生道去呢，伊去畜生道，嘛就是要度畜生道的众生啊。有时阵呢，嘛到地狱道去呀、啊，伊到地狱道啊。那是为着要去度苦难的众生啊！不但讲哦，在畜生道
地狱道，也是到五鬼道去啊。其实呢，不管是天道、人道啦，地狱五鬼畜生道，即五道啦，就是啊，同款，就是伫咱的本性的内底哩，咱的性。凡夫的性一点无明，就会做了这个五道，或者是六道的因，那现在就是啦。所以讲起来，咱爱知影讲哦，涅槃呐，就回归咱清净的本性，咱的心啊，无受着。这个境界啊，人我是非啊，安尼呢，常常来动摇咱的心。有缘佛陀来人间，咱接受了佛法，佛法延续一直到现在呢，两千多年后，咱阁有缘，阁会当听闻佛法，听到佛法了后啦。咱心起欢喜，接受佛法啦，开始呢发心入愿啦，咱要依教奉行，咱必定呢依照佛陀所说的教法，也那是自性呢，就是声闻或者是独觉啦，这种的自性啦，虽然伊知影。人间无常是苦啊，是种种诶，所以呢，使咱做真多业，所以我要好好啊来修行，修行了后呢，我就是无爱过来做人啊，我就是要永远灭道啦。自性的修行者，干那顾家己呢，定干那知影惊家己呢。哦，辛苦啊！甲这家庭的人啊，结着迄个过去无好的缘，哦，甲社会的人群呢，啊，过去呢都、就是无好因、无好缘，啊，所以呢，逐天啊，面对着人、事、物，都是遮烦恼啊，所以我要修行，安尼呢，就是。独善其身，别人安怎样我拢无爱管呐，我干那顾我家己就好。我一世人修好好呢，我都袂过来做人啊！爱知呀，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呐，欺凌灭道啊！咱爱知呀，小善根啊都无福德啊，你无福德呢？哪有因缘啊，何你去灭道呢？所以咱爱知影灭道涅槃，那就是讲咱的心无有生灭吼。那因为咱的心啊，心里有四行啊，就是生、住、意、灭啊。咱的心就是安尼好的代志。生出了一念好心，在咱的心里啦，我应该爱做好事吼。这个心呢，本来发大心立大愿啦，但是呢，啊，有了一个环境，安尼小小甲咱游戏，安尼呢，咱一念心好心好愿啦，啊，就变形啦。变形了后呢，安怎？灭，就是安尼的灭啦。

所以讲起来，修行必定爱大善根、大福德啊。咱呢要修的行啊，就是菩萨道，所以菩萨必地相闻啊，万千顶观。万千顶观就是万千平等吼，广集众因啊，证菩提果。菩萨道都是阿弥那吼，气象成佛啊，那有安尼坚定的心。但是有的人讲，啊，这嘛是执着，其实呢，宁可坚定你的信心，向正确的道路行。但是呢？咱爱搁再进一步，就是付出无所求，敢那有一个心念感恩呐、啊，这呢叫做菩萨无执着吼，啊付出无所求，那无求回报啦，所以还是一项感恩，哪会当人人拢是安尼呐？这就是行菩萨。菩萨呢去做真多啊，利己利人啊，但是呢，那也有一个执着讲吼，啊，我要教佛的境界来入灭，其实呢，佛陀啊，来来回回娑婆世界，称为娑婆世界的教主哦。两千多年前只是一个现象，不上升道啊，来人间啊，那这个过程总共呢有不上啊，最后呢熄灭，这伫不上的内底里吼，那只不过是要来人间现象示范呐，甲大家人教育，继续辅导呢。是来来回回啊，都是伫娑婆世界，也那无，那达刚嘛是伫咧念嘛，那这个人天道殊啊，殊胜诸佛啊，娑婆世界教主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所以来来回回啊，都伫人间咯，但是呢，伊个心嘛。就是永远的顾好的，迄个利人、利益他人哦，那来供养人教吼，好好呢，要甲大家人啊，讲人生啊，应该呢，安怎样觉醒？人生你看，愈来呢，灾难频传啊，天下呢，这个天地之间天。已经呢受了污染，大地受了伤害啦。好，科学家一滴一滴呢，那发现到的呢，污滴哇，星空中间呢，地球啦，这个暗鬼吼，已经呢频频告急了吼。所以咱大家人这个时阵是觉醒的时阵。人人爱惜惜，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善护二部曲，1972年，平病乡音。慈济屏东分会成立，赛洛马台风赈灾，让慈济慈善网路大幅延伸到西部。这年12月25号，慈济屏东分会在圆通寺成立，每个月的农历28号的祭品发放，由常住建会建进法师来协助。一个月之后，1978年1月底，建会法师专程到花莲观摩静思精舍冬令发放。屏东分会随即在2月2号举办第一次冬令发放，和本会一样，冬令发放除了当月的白米生活补助金，另外会加发红包、生活用品以及食物和全新的冬

天衣服，并准备了丰盛的餐食和品户围炉。塞洛玛正在当中，圆通寺附近不少的居民善尽地主之谊协助此计。41岁的黄昭花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到花莲请求皈依正眼法师。我远在花莲，恐怕无法看得到照顾得到你们，屏东有许多大法师，你们可以就近求师。法师认为花莲与屏东相隔遥远，很难照顾到弟子的道心。黄昭花不放弃，并说，我们翻山越岭而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师父，请接受我们皈依。感受到他们不惜路遥远而求师的决心，法师于是告诉他们，一定要皈依我的话，唯一条件就是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必须成为慈济委员，承担师父济贫教父的志愿。黄昭花当下承诺成为第146号委员，法号静礼。容易晕车的静礼过去很怕坐车，但是为了善尽慈济委员的责任，此后每个月长途搭车到花莲参加委员联谊会。1978年8月，慈济月刊第142期报道，屏东21岁的陈小姐从小罹患了小儿麻痹症，父亲罹患肺病，母亲也因为肠道发炎而去世，但她素来坚强。不幸的是，三个月前遭到热水烫到全身，本会将她送到屏东基督教医院动手术，并支付7000多元的费用。事实上，帮助这个个案经历了一段波折。屏东委员第一次去访视陈小姐的时候，她的态度恶劣，并对志工口出恶言，既然她说不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就不要帮忙了吧。大家讨论后做出了决定，陈荣庆写信禀告法师，立即接获法师的一封长信，殷殷开示，慈悲喜舍成正信时是慈济委员必备的精神，而行菩萨道是六个要件之一，是忍辱，逆境是磨练菩萨心的机会。大家看了好惭愧，提起忍辱之心，将他送医，并且持续照料他直到痊愈。陈荣庆说，很感恩师父的教诲，让我们救到了他的身和心。后来他态度改变了，还去成衣工厂工作，有了男朋友。法师的教诲深刻地印在委员们的心里面。高雄菩萨从地涌出。塞洛玛台风之后，高雄有个个案就由涂茂兴开心访视，在写信禀告法师，为了访视，他和太太抱着奶娃上路，曾经半路跟人要热水冲泡牛奶给孩子喝。有一次为了找一个个案，车子绕了又绕，就是找不到，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终于在铁路旁的一处像破仓库的小房子前面，看到孤老无依的案主。当下他几乎喜极而泣，所有辛劳一扫而空。认识慈济十年后，涂茂兴1979年皈依，法师赐给法号思义，成为第64号慈济委员。达宏法师将嘉义以南的个案转给他负责，我一口答应，管区好大，福田好广哦。塞洛玛台风赈灾，让高雄、屏东菩萨
从地涌现，许多民众投注，后来也受证成为委员，向涂毛兴带出了高雄的陈文泉、台南黄胜璧等等，屏东陈荣庆带出黄昭花、敬礼、陈满、敬行、吴秋淑慈、敬志、刘德妹、敬仓、蔡定月、敬玉、杨瑞梅、敬梅、蔡黄素琴、敬郎等慈济南部的会务，因而渐渐扩展。之后师父来到屏东，都在圆通寺召开南部三县市的委员联谊会。陈荣庆说，屋子里坐得满满的，道气好旺啊。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先生，
0: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Podcast， 跟大家介绍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在前面两集里面，我们快速的跟大家看了一下整本书的结构、嗯、然后也跟大家介绍了说人类起源从东非大裂谷，然后呢一路发展到全世界，那中间漫长的时间，真的从那个地方走到中国居然要花20000年，因为一辈子只能走10公里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地球上在冰河时期结束之后开始进入了干旱的时期，在欧亚大陆上面呢有一大块区域都出现了人类很难忍受的干旱，
1: 缺水，
0: 缺水，
1: 缺粮，
0: 欠水欠牛了哈、嗯。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人类一旦发现说，如果有可以种植的麦子，
1: 而且不要太多水，
0: 对，它不是它很耐旱，那所以呢，这样子就可以让自己吃饱。于是呢，人类就开始从这种采集的生活转型，变成是农耕的生活。开始进入到农耕的社会。那农耕其实是作者定义为第一项改变世界历史的关键的事件、嗯、
1: 是。那这个农耕其实分成两个路线，一条路线是干燥地区，就是麦类跟小米，那稻米跟玉米就种植在雨季跟干季交替的地区，所以不同的水的
0: 不同的雨量、不同的降雨量适合不同的植物，
1: 不同的植物，
0: 所以北边
1: 产生不同的文明，
0: 对啊，北边就麦子嘛，南边就稻米嘛，中国也是这样啊，
1: 对，
0: 对，是北边的弄麦子跟小米啊，然后有一种很好吃的东西叫小米粥啊，
1: 对，
0: 小米长得很细很碎啊，所以大概9000年前人类开始在肥沃月湾，相当于巴勒斯坦到伊拉克这一段的地区开始种植麦类的食物。那少雨的中国内陆地区是依照种植小米跟薯类的作物来发展出农业社会的。那麦类的作物从西方传到中国，这是在汉代以后。换句话讲，汉朝之前中国没有麦子了。是因为那个丝路嘛，汉朝就是开始有丝路嘛，那个时候把麦子这种东西送进来，所以中国人不是从古时候开始就吃面了，没有啊，是麦子进来以后才有面了、
1: 其实吃米比较多了，
0: 然后呢，湿润的长江流域自古以来产的都是稻米，那一直到唐朝的时候呢，稻米就变成是中国的主食了，然后呢，这很多野生动物也开始，就是因为人类聚集嘛，农耕就导致你定居下来，而且你要聚集嘛，然后有田地嘛，那田地里面就有很丰富的食物啊，所以很多野生动物就开始
1: 会来
0: ，那也让人就可以开始蓄养，
1: 对，然后呢，反正看它也可以吃，而且人类可以提供啊、比如说我们吃麦子，有一些羊啊，就吃叶子。
0: 又被畜牧业骗了，本来被麦子骗了，后来被畜牧业骗了因为畜牧业现在是造成温室气体最大的一个元凶啊。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说，人往往就是，这还是上人讲的那句话，厉害厉害，你一直在讲利，后面就一定跟着害。你看到他方便，他过来了，你觉得你可以养他，你可以吃他，但是呢，你搞到后来，到最后受伤的还是你自己了。然后呢？但是人类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这些群聚的绵羊啊、山羊啊、牛啊、马啊、骆驼啊这些偶蹄类的动物就是把它圈起来
1: 群聚，
0: 然后来饲养，然后畜牧业开始普及。那人类呢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就是很快的就把动物宰杀食用，而是把动物呢成群的管理，然后而且甚至发展出来繁殖的技术了，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从稻米就是从那个种植的文明，然后也进到了畜牧的文明，这个是这一段在讲的一个主要的概念。
1: 是，
0: 所以我们讲说作者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都真的都写得非常的提纲挈领，
1: 对，
0: 快速的就带过去，就让你知道说啊，人进到农耕社会哈、那因为要做农业嘛，下一章就开始讲说因为灌溉的需求，
1: 所以就是第一个是农业跟畜牧嘛，那第二个就是灌溉，
0: 对，
1: 所以影响人
0: 类。你要农业，你要农业，你一定要灌灌溉系统，
1: 要灌溉，不醉
0: 不醉嘛。那、所以呢，人一开始是沿着河流啦，
1: 对，才能
0: 去种田啦。要不然的话，你如果离田地离河流很远的时候，你要用的水从哪里来啊？
1: 对，没有水。
0: 所以呢，为什么全世界重要的古文明
1: 都在河边？
0: 都在河边。
1: 嗯，
0: 哦，因为需要种植嘛，农耕社会的需求哈、哦。那大河流域的周边就变成是最早人口密集的地带。但是那个时代所谓的人口密集，也不要想象成是现在这种密集。老实讲，它只是相对于以前它比较密集而已。
1: 对。
0: 因为地球人口其实老实讲增长的速度在早期的时候没有那么快，
1: 很慢。
0: 然后呢，为了确保充足的水源，人类必须要修筑堤防，而且要挖水路，还要挖蓄水池、哦、啊，这些事情呢都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一群人一起做才有可能完成的、哦、所以呢，那个就是慢慢慢慢就会诞生一个东西叫做都市。
1: 对，
0: 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文明、嗯哦，
1: 对，
0: 就是都市跟国家嘛，哈、哦。那五千年前在干燥地区的埃及，还有美索不达米亚，现在的伊拉克，还有印度河西北边的流域，也就是现在巴基斯坦，都发展出了兴盛的灌溉农业。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已经知道说从河怎么样
1: 引水
0: 啊，进到你的田哈、嗯，然后让你的田可以有
1: 设闸门，
0: 嘿，
1: 什么时候要放水，什么时候要。
0: 啊，台湾人嘛，足熟这啊，就是有水尾产啊，对不？
1: 对，
0: 就是赶快几条灌溉沟渠，然后每一座田的旁边都有闸门嘛。哦，那你如果是在距离那个水源比较远的那一个，哦、
1: 嗯，
0: 那个水要流到你这里，就会要比较久嘛。啊，如果你上游的人把闸门打开，你就没水嘛。
1: 嗯，
0: 所以水尾产的人拢爱较早去开迄个闸门呐、啊。
1: 嗯。
0: 金棒水啊，产来的金棒水，一叫水常好用啊，嘿，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田，虽然都叫做田，可是因为地理位置不同，哎，也有那种优劣之分，哎、嗯，也有好种不好种之分。啊，上人早年在出家的时候，那个慈云寺分到的田就是最会产，所以呢，上人记得很清楚哦，他就是说那个时候都要一大清早，天都还没亮。他就要下田，
1: 放水，
0: 要去过水，过残水，嘿，然后呢，水绑你给掉啊，过来收草。然后那个时候也上人自己回忆很精彩，他说看到那一整片田哦，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那大片啊，跟他几个人啊，爱收草啊，没变啦。
1: 嗯，
0: 然后我记得姚师兄跟我讲上人说的故事，上人说、嗯、那个时候他就想说，那、啊、但是还是要做啊，不然怎么办呢？于是年轻的上人哦就。两只手伸开，站在水里面，两只手伸开，我去了跟他在等嘛哈，所以呢，就手顾得到的范围，就把那些杂草拔掉，拔完了之后呢，再站起来，再往前走一步，一样，两只手伸开，再蹲下来，继续拔那些草，那边拔边背三字经，
1: 嗯，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然后就边拔边背，他说。往往、哦、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嗯哦、然后那个你很认真做到位、啊哦、你会发现天亮了站起来的时候整片田都已经被你拔完了那个做料、哦、那姚师兄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故事呢、
1: 嗯、
0: 因为我那个时候被很多事情烦得快要受不了了、
1: 嗯、
0: 觉得问题比天还大很难解决、哎、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哎、上人早年的时候在种田是用这个方法所以后来也学会了两只手伸开，我去挖等，刚才是加等的。
1: 只要拔这些草就好了。
0: 你去照顾那些你能够影响得到的人，
1: 嗯，
0: 哎，那这批照顾好了之后，再往前一步，不要忘记要往前一步，然后两只手再伸开，再去照顾另外一群你影响得到的人。那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做过去，哦啊，或许一段时间以后站起来回头一看，事情已经解决了。农耕时代大概是长这样子，
1: 对，
0: 灌溉系统大概是长这样，然后慢慢慢慢，
1: 灌溉是第二个影响世界的、
0: 哎、对，就是先讲农耕嘛、
1: 嗯、
0: 接下来第二个关键，我们讲35个影响世界历史的关键大事，现在已经跟大家介绍两个了、
1: 嗯、
0: 第一个是农耕，第二个是灌溉、
1: 嗯
0: 哦、那第二个灌溉设施完备，就是干燥地区的大河流域，由于灌溉设施完备，五千年前开始出现人口聚集的大农地，
1: 嗯，
0: 这些地方就是四大文明的起源啊。闽东是地河的边啊，
1: 对
0: 啊，都是有很大片的农地，然后开始慢慢人越来越多哦，人口也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多，然后农产也稳定啊，在这个情况底下，于是慢慢就开始发展出来国家的系统。在大河流域里面，通常是要有几个特定的部族，利用官僚的力量去支配人力，才能够完成开拓大规模农地的工作。那在这些开拓农地的中心，人类会开始逐渐发展出拥有王，这个人是王，然后还有神官，就是管祭祀的。现在你到东南亚很多地方，你会发现田里面有很多小小的庙，他们信的神，稻子神啊，水神啊，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慢慢发展出来的。还有官僚体制，就是你社会慢慢发展嘛，会发展出来这些，然后呢会发展出来都市。那最古老的都市大概是在一万年前建立在约旦河流域的耶律哥这个地方。
1: 这个蛮惊讶的，是在约旦河流域。
0: 约旦河流域
1: 最早的城市。
0: 对，那五千年前呢，随着这些麦子作物的普及，西亚的大河流域也因此出现了很多都市，就是一个一个的都市就慢慢起来。不过呢，也有一些田地稀少，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的都市，就需要大量的拓展道路跟水路，才能够从农村获得足够的粮食。就有些地方它可能是交通要冲，
1: 对，
0: 地理位置很好，然后呢人口也很密集，但是它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农业，这个跟现在的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也很像嘛，就各国都是有一些地方是发展农业的，但是很多重要的都市其实不适合耕作嘛，然后呢它可能是因为有港口啊，因为什么关系啊，因为有机场的关系，然后呢在都市里面就逐渐发展出官僚体制、宗教组织、军队跟法律这些制度，然后也产生了足以传达资讯的文字，还有用于维护秩序跟财产的印章，这些东西印了，
1: 他很重视这个。
0: 不是，日本人跟中国人都同款啊，都印那个印啊，印啊，系啊，还是到最近
1: 粮票
0: 就开始，不是安尼嘛，对不？那都市为了要克服粮食没有办法自给自足的弱点，发展出了一套用法律、军队、官僚制度来组成，用来支配农村的体制，这是国家的由来。
1: 非常简单，从灌溉设施、粮食生产，然后粮食的分配，那发展一套法律、军队、官僚，然后支配农村的体制，然后就是国家。
0: 所以那个农村永远是被奴役的嘛，对吧？你就是生产粮食啊，国家就是要给你收啊，
1: 要给你收，
0: 抽成啊，
1: 对，
0: 这个国家实在是没什么道理。有关国家形成的原因，各个区域都有不同的说法啦。有些是的确是因为灌溉农业来兴起的，但是有些呢，则是因为是军事、宗教或者是为了要交易所形成的。这个在人类历史里面都有。那接下来的时代会开始出现很多军事都市、宗教都市、经济都市，因为不同原因而成立的都市，所以先讲农耕，再讲灌溉，这是两个关键因素了。接下来第三个关键因素，第三个关键大事就是都市跟
1: 国家
0: 就开始出现了。那在大河流域里面没有办法自己粮食自给自足的都市，就建立了确保粮食的支配体制，这是最早的国家原型。
1: 对，
0: 牛西用配给的。
1: 对，就是民以食为天呐，然后
0: 说穿了都是为了吃一口饭，
1: 为了吃一口饭，
0: 不过是为了一口饭。
1: 嗯，那为了吃那一口饭，要建立国家。
0: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禅师讲的一个故事了。那个两个年轻人去问禅师嘛，两个年轻人都很烦恼啊，就是工作上面不顺利啊，点点点啊，然后呢就请问禅师说该怎么办，禅师就回答同一句话，两个人一起来问嘛，一次回答比较快嘛，然后呢他就讲说也不过就是一口饭。那某甲听了以后说，哦，原来也不过就是一口饭，那我为什么要为这口饭折腰。他就跑出去打拼，就辞职了，跑出去打拼，然后果然开创了很好的事业。那另外一个呢听了以后说，哦，也不过就是为了一口饭，所以呢 那能够吃饱就已经很好了，他就很知足的留在这个单位里面，然后继续努力打拼，最后他也成就了很好的事业。啊、很多年以后呢，他们才再见面、
1: 嗯
0: 哦、见面以后说哎，阿奈你变哪呢我变哪呢、哦嗯、然后呢共同去回忆起来，也不过就是那口饭可是一口饭真的影响很大。刚刚杨先讲的没错，民以食为天、哦啊、孔子说的叫食色性也嘛，
1: 对，
0: 一个是能要能吃嘛，一个是要能繁衍后代嘛，
1: 是，
0: 这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哦，
1: 所以第三个就是都市国家的出现、啊、
0: 就是都市跟国家出现了、
1: 嗯
0: 哦、这个是他认为是关键的大事、哦、然后他介绍了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这个我们在前几本书里面也介绍过、
1: yeah， 我没有介绍、
0: 艺术提供埃及那个地方、哦、还好有一条尼罗河、
1: 嗯、
0: 还好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那他泛滥的时候还好他就带来了上游的肥沃的土壤、
1: 嗯、
0: 所以每次泛滥过后农民就可以耕作，所以呢，埃及的这些官僚哈、哦，他很重要一个任务就是判断他什么时间泛滥，然后呢，有专门管理祭祀的官员哈、嗯哦、啊，然后他们认为这是老天爷给的礼物嘛，哦，就尼罗河是老天爷给埃及的礼物，哦，那尼罗河每年的汛期是从六月开始泛滥，哎，到了十月的时候，水位跟枯水期相比可以高出11到12公尺，那么高的水，也可以泛滥到那个程度。但是这些水呢，就会洗掉了田里面的盐分，留下大量的腐殖土。那每年都为耕种提供肥沃的土地。然后，所以呢，尼罗河在当年就以自然的灌溉力养育了150万到200万。
1: 那些泥是从哪里来的？
0: 从南非啊。
1: 哦、
0: 因为尼罗河是从那个就是非洲的南边往北流，
1: 它的上游，
0: 从它的上游
1: 这个
0: 那个土带下来的。
1: 伊索比亚高原定期降雨，
0: 然后那个水就被冲下来，
1: 冲
0: 下来到那个下游的埃及的地区，
1: 就是土石流的。
0: 很小的土石流，
1: 泥流，
0: 不是泥流。简单讲，地球科学是这样教的啦，河川都有下切的作用。
1: 对，
0: 而且会往两边的岸边去切，因为水流在切的、在流动的时候，它是有一种力量的。
1: 嗯、
0: 那一、地球科学里面叫一面叫攻击坡，一面叫沉积坡了，就是河流有的时候会弯嘛，弯的时候那个曲度有一面就会一直被挖，另外一面会一直沉积。然后，但是不管怎么样，水的力量会带着这些
1: 泥沙
0: 、然后呢，滚滚的向下游流。那它还是河，它不一定叫做土石流。土石流是那种很严重的 massive， 就是里面、土石的比例比水的比例还要高。那但是那个尼罗河它是泛滥的时候，它就水带着大量的泥土就下来了嘛。而、下来以后，它因为主要的成分是水啊，所以它可以把旧的东西、盐化的东西都洗掉。
1: 嗯、
0: 那又带来新鲜的肥沃的土壤，又让下游可以耕种。
1: 嗯，
0: 尼罗河的特色是这个样子。那古埃及人就因为这样子哈，古时候的人都很会观察了，就是说发现尼罗河开始泛滥的那个时候，当天天狼星会跟太阳一样在东方升起。
1: 哦，
0: 所以呢，埃及人把那一天定为元旦。
1: 元旦，
0: 埃及的历法很厉害，
1: 嗯、
0: 就是那个天文呢、啊、很厉害，他们制定了一年有365天的阳历的历法。这是现在世界通行的元旦的那一天，
1: 就是所以跟天狼星跟太阳
0: 从东方一起升起的那一天，
1: 尼罗河就开始泛滥。
0: 对，就是古人的观察，它是有周期性的，他就把那一天定义为就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然后呢，所以尼罗河供给了埃及所有的居民需要的这些食物。然后甚至呢，法老王会在尼罗河的流域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据点设置丈量仪，河水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1: 丈量仪，
0: 他会管理尼罗河的洪水。然后呢，包括供给民众使用储备水在内。然后就最必做供那罐。他还可以跟老百姓收20%的物品税。流经沙漠的尼罗河其实是当时的运输中枢，也掌握在法老王的手里。 然后呢，埃及人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把麦子做成货币来使用。然后到最后，埃及这个王朝啊，居然要1600多种职位的行政官员才能够维持整个王国的体系来运作。你信吗？在
1: 那官僚体系好大
0: 啊，因为剩小啊，因为个老百姓抽水啊，然后因为要维持整个社会的运作，需要庞大的文书系统支持，所以也带动了象形文字。啊，当时埃及的象形文字是记录在沙草纸上面的。沙草纸那个有看过电影的都知道了，
1: 嗯，
0: 欸，就是那个是就是达文西密码，装在那个六角的那个转的那个轴里面，里面是沙草纸嘛，遇到醋会融掉嘛，对不对？那，啊，它外面包了一层醋嘛，他说如果你解开的方法不对的话，沙草纸就会被融掉，秘密就不见了，哈，所以跨过典尼亚就比较知道这个是什么哈。所以呢，埃及能够拥有大量丰富的古迹跟文物是拜灌溉普及所赐，所以那个时代的人类其实是非常依赖，对非常依赖自然资源，非常依赖自然资源。那同样在别的地方呢，也都是因为河流的关系，所以呢就是也都发展出来不同的文明。我们刚刚介绍了埃及文明嘛，接下来跟大家快速讲一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嘛，
1: 对，
0: 这个在以前在学历史的时候学过两河流域。两河流域呢，他们说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字呢 ，meso 其实是正中央，
1: 嗯
0: ，potamos 是河川，
1: 嗯，
0: 就在两条河川的中间呐，
1: 嗯，
0: 河间地带哦，然后那个地方也发展出来古文明，文明的中心是在今天波斯湾内侧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地区，那个地方叫做苏美。苏美地区，那位于这个地区，其实这附近的地区雨量年雨量不高哦，大概当时是120毫米一年，
1: 干啊，
0: 其实是干旱的地区，但是因为有河流经过，所以它可以做农耕，然后呢，位于两河流域下游的苏美地区就必须要依赖河流带来的水，那这些水哪里来呢？既然它那么干旱，怎么会有水呢？答案叫做说，土耳其东部地区有一些高山的地方，
1: 雪水，
0: 高山都会下雪，下雪，它到了比较热的时候，雪水就会融化，融化了以后就变成河川的来源了。哦，啊，这个是人在那个天地之间，然后必须要仰赖老天爷给我水。哦，
1: 老天赏饭，
0: 对，然后呢，苏美人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去修筑水道，修筑蓄水池，这些水利措施，然后呢，经常这些地区的国家或者是都市都为了水源的问题征战不休，会为了水打架了。所以呢，这个地方记不记得我们前几本书也跟大家沟通过，报告过说，在两河流域的这些地方最常出现的那种城市形态叫做城邦。
1: 城邦，对，
0: 就是他自己筑一个围墙，围起来就说我是一个国家，围墙以内我就是一个国家，他必须要靠围墙来保护自己。然后作者在 这里也顺便讲了一下苏美的器形文字嘛，他们用那个河流里面的粘土去做粘土板，然后用那个杆子 去在上面压痕迹，那个是计算数字使用的，作为契约或文书使用。然后苏美人也发明了我们一天所使用的24小时，一年有12个月，这种天文的历法，你可以发现，发明历法的都跟农耕有绝对的关系了。埃及发明了一年有365天嘛，
1: 对，
0: 那苏美人发明了一天有24小时，一年有12个月。而且呢，苏美人呢，他除了观察那个一天有12个小时，一年有12个月以外，他特别观察月亮，所以他透过月亮的圆缺去发明的阴历，就是一个月
1: 月亮
0: 叫做月那个
1: 阴历
0: 多少天，就是阴历。那他也发明了露炉，汲水的工具，就是那个杠杆，然后可以把水
1: 汲水
0: 弄上来。他也发明了车轮，所以苏美文明就是那个两河流域的文明其实非常重要。他
1: 农业技术了，
0: 他也是他为了生存，为了农业，所以他发明了这样的技术，
1: 农业技术。
0: 那由于幼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它的水量跟泛滥的时间每年都不一样， 所以在夏天非常缺水的自然环境里，就需要发展出来很高度的灌溉技术来维持生活所需了。
1: 嗯，
0: 哎，这是在讲两河流域的文明。然后呢，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经常对立嘛，哦，
1: 嗯，不足，
0: 抢水啊，
1: 对啊，
0: 粮食不够啊，
1: 对立，
0: 然后呢，容易战争啊，
1: 需要共存嘛，
0: 哦，对啊，需要共存啊，嗯，所以到最后呢，他们就开始衍生了法律。那我们在历史上面读到一个很有名的名词叫汉谟拉底法典，
1: 嗯，
0: 就在这个区域，
1: 在这个地方
0: 被定出来的哈，哦。那他定这个法律，简单讲就八个中国字就讲完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1: 对，汉谟拉比，
0: 汉谟拉比法典，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1: 对，汉谟拉比，
0: 汉谟拉比法典。
1: 嗯，
0: 那后来中国有一个人也学了这个啊，他公刘。

0: 议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然后说哎，依据法典是这样子哦，所以接下来你杀人了，所以你也要服死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
1: 嗯，
0: 所以呢，
1: 这个时间大概先前
0: 1894到1995，所以两河流域的文明，我们现在已经介绍两个大河的文明了，
1: 差不多3000多年前了。
0: 所以作者在这里是逐步的去介绍四个因为河流所造成的文明古国的一个状态，那都是因为农耕，都是因为灌溉，然后都是到最后都产生了国家以及法律。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倩文，
0: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们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你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吗？我常常听到人家说，哎，今天怎么运气这么差，好倒霉，怎么好事都轮不到我，苦差事却一大堆，难道我不配拥有好运吗？其实想要好运并不难，因为运气确实是一种实力。在1960年代，有位脑神经学者，他将运气分成四种，除了一种是不可控的运气之外，其他三种我们都能够靠自己来掌握。究竟分为哪四种呢？

0: 我们又该如何培养运气？今天邀请到高雄阳明中学历史老师吴怡蓉，他将透过历史案例分析来教我们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幸运力。
1: 大家都很渴望成为一个好运的人吧，可是各位你知道吗，好运也可以分类哦。在1960年代有一个美国的脑神经科学家叫 James Austin， 他把好运分成四种，就像幸运草的四片叶子。首先第一种好运叫做盲目的好运气。什么是盲目的好运气？譬如中乐透，就算你再厉害，你能够写出一个程式预测出下一期的乐透号码吗？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做得到嘛。大家有车子被拖掉过的经验吗？哦，很痛苦对不对？又花钱又花时间。可是这位车主不得了了，他被拖掉的服务费开出来的发票号码叫92488868，而那一期统一发票特奖200万就是92488868。哎，这种事可遇不可求吧。就像投胎一样，我们都渴望自己可以一生下来就是富二代对不对，靠爸靠妈靠脸蛋就可以一辈子吃喝不愁。可是很多时候你一出生下来不是衔着金汤匙，而是要帮别人洗汤匙。所以第一种盲目的好运气，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一种随机的，我们完全无法控制也完全无法掌握。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花力气去追求它或花时间去等待它呢？亚马逊的创办人叫 Jeff Bezos， 他呢曾经说过，经常有人问他未来十年有什么事是会改变的，可是几乎没有人问过他未来十年有什么事是不会改变的。为什么呢？各位，我们常说明天跟意外谁会先来，我们真的不知道。未来真的是难以预测的。可是过去呢，有一句话说历史总是一再的重演，对不对？所以过去发生过，现在也发生了，以后应该还会发生吧。所以我们不应该追求盲目的好运气，它跟未来一样难以预测。可是我们可以去追求一些一如既往从过去的历史当中给予我们幸运的提示。所以我要介绍第二种好运了。第二种好运是什么？多做多得就好运。大家对于这四个字多做多得有没有印象啊？其实哦，它曾经是111年国中教育会考的作文题目，所以它曾经登上媒体版面好一阵子。那多做多得反过来就是不做不得啊。你想要中统一发票200万，可是你都不出门消费，你连在家滑手机上网购物都没有，你没有任何的消费记录，没有任何一张发票，你是要怎么中统一发票特奖200万呢？所以不做不得，而做得多总有一个会中。我要讲的并不是乱枪打鸟，我要讲的是在你不断累积做的过程当中，你累积了经验，你累积了尝试的可能，就会让你更趋近成功的方向。我要介绍三个历史人物了。第一个，他是爱迪生，发明大王。他不只很会发明，他还非常有商业头脑。他只要发明了一样东西，就会立刻注册专利权，避免被他人剽窃，然后巩固住自己的创意最大的利润。而在爱迪生一生当中，他总共登记了1093项的专利权。所以接下来我想问问听众朋友们，你知道爱迪生有哪些发明吗？他有1093项专利权。我想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电灯，然后还是电灯，这就够了。1093项专利，有一些会被世人遗忘，而有一些像留声机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不过有电灯就足以让爱迪生发明大王被世人所知道。爱迪生他有可能这一生只做一个发明就成功，就一炮而红了吗？是上千次的摸索，上千次的探究与实作，让他一次比一次改良，一次比一次进步，让他更趋近人类的需要，才能够改良出电灯泡。 再来，这位又是谁？知名的音乐家，有乐圣之称的贝多芬。大家知道他写过什么歌吗？像《垃圾车》的名曲《给爱丽丝》，还有《噔噔噔噔》《命运交响曲》《田园》《英雄》《快乐颂》《月光》《悲怆》。啊，如果你不是学音乐的人，到这边应该也差不多了，十根手指头数得完。但是贝多芬这一生其实创造了722首乐曲，不是每一首乐曲都会成功，不是每一首乐曲都直到今天被世人弹奏。可是唯有不断的创作，不断的精炼自己的品质，才有机会创造出耳熟能详的世界名曲。再来，这位是美国总统林肯，而且他不是一般的美国总统，他是被美国人心中票选为第一名，做得最好的美国总统。不过啊，林肯呢，在成为总统之前，他曾经做过非常多的工作哦。他拉过船，打过铁，在农场伐木过，也送过外送，还当过万能的便利商店店员，也测量过土地。有一句话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我想林肯是这句话的最佳代言人。那因为他做过非常多的工作，所以他接触到形形色色不一样的人，而这些不一样的人让他了解不同的民众、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需求，所以他深深获得老百姓的信任感。因为他在基层服务，他总是很认真的倾听大家的需要。所以啊，林肯在第一次参加选举的时候，在地方的选区，他所生活的环境，总共300张的选票，他拿到了277张。借由爱迪生、贝多芬还有林肯，他们的人生几十年来都在不断的创造、累积他们的经验值。你不要想说经验值从天而降一坨拉骨，然后你就等级升天了，不会。经验值就是靠着日常一点一滴的累积。你不要想说明天就要成功，下个月就要成功，你不应该把人生的焦点放在成功的期限，你应该把心力花在的是持续的产出，持续的去创造不同的机会，总有一天会被大家看见。在棒球场上站着不动被三振是最让人家难过的事，你可以用力的挥棒，即使会挥空，但是只要你持续挥棒，你就有打出安打的可能。就算你没有打出安打，只要球打出去，你就有让对方失误的可能。所以只有持续的挥棒，你才有办法制造出成功的机会。所以我们常说越努力真的有机会，越幸运。
0: 从天而降的好运可遇不可求，但是持续的努力就有机会获得好运。多做多得，少做多失，坚持就是好运的开始。不过除了努力不懈之外，还有哪些是我们能够掌握的好运密码呢？继续来听吴怡蓉老师的分享。
1: 第三种好运叫做有准备的好运气。盘尼西林青霉素是拿来干嘛的？消炎药。一条药膏很便宜，在药局几十块就可以买到，但是它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伟大的发明。在一战的时候，士兵们只是被草割到、被刀划到，都很容易因为细菌感染而发炎，导致死亡率节节升高。但是二战的时候，因为发明了盘尼西林，即使战场上更加残酷了，但是因为有效的杀菌药，所以呢，让士兵们的救治率大大的提高。而它是怎么发明的？它的发明来自于英国的细菌学家弗莱明，他在实验室培养葡萄球菌，可是呢，他忘记了，他就出差了，回来看这个培养皿发霉了。那发霉的东西通常我们第一直觉丢掉啊，可是弗莱明并没有第一时间把它丢掉，因为他认真一看，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葡萄球菌有些继续活蹦乱跳，可是长了霉菌的那边葡萄球菌通通都死光了。所以他发现也许这一种青霉菌有杀菌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只要加以培养再加以提炼出来，我可能有机会改变人类的历史哦。再来，他是一位匈牙利的医生，叫做塞麦尔维斯，他有个绰号叫做母亲救星。在19世纪， 有一个数据非常的奇怪，由医学院的学生所负责的产房，它的接生死亡率特别高，那么由助产士中年妇女负责的产房死亡率相对比较低。当时很多人的推论很简单，因为医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是年轻的男学生，缺乏经验，笨手笨脚，所以死亡率特别高。可是这些助产士们，这些阿姨们自己也有生产的经验，所以他们有经验，也相对体贴，所以死亡率比较低。很多人都对这样的推论深信不疑。可是塞麦尔维斯认为应该还有其他可能哦。他发现哦，医学院的学生在进到产房之前都会先进到解剖室进行尸体解剖的练习，而那个年代是没有细菌的观念的，所以他们的双手不会戴手套，他们会接触到尸体上面的细菌，而且拿起解剖刀的时候会发现尸体的血液、组织液也有机会沾染到双手，而这样的双手就要直接进到产房去做接生。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关键的不同点，所以他要求接下来医学院的学生在进到产房之前要先洗手。只是一个小小动作的调整，隔一年医学院学生主理的产房，他的接生死亡率很明显的下滑了。今天弗莱明为什么没有把长了霉菌的培养皿丢掉？为什么塞麦尔维斯并没有接受性别分工造成的死亡率差异，而是进一步的再去探究别的原因？因为他们有专业。今天一旦你有专业，你看着别人看到的东西，你听着别人听见的东西，可是因为你有专业，你可以去想着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你除了努力之外，我们的人生很重要是要培养一门专业，一个专业可以带领我们透过独特的视角去思考一件事情，专业可以让我们想的比别人更深层。我今天听到一首歌，因为我没有音乐的背景，所以就是一首歌好听，按个爱心哦。可是如果我是个音乐家，我听到这首歌很好听，我可以截取我很喜欢的片段，透过专业变奏，透过专业改调，透过专业重新创作，就变成我新的乐曲了。所以我要提醒各位，除了越努力越幸运之外，专业跟经验真的不会背叛我们。最后我们来到第四种好运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拥有不一样的个性，也拥有不一样的灵魂特质。我们要相信自己就是 The Chosen One， 所谓的天选之人。这是埃及的象形文字。那埃及的象形文字大家会觉得说啊，就是很多的图画符号嘛，但是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你看到一只鸟的符号并不等于鸟，你看到一个眼睛的符号也并不等于一个眼睛。它其实是什么？假设你看到一只蜜蜂，你看到一片树叶，两个符号放在一起的时候，来，我给你小小的提示，蜜蜂的英文是什么？ bee， 树叶的英文是什么？ leaf。所以当你把蜜蜂跟树叶放在一起，并不是蜜蜂停在树叶上，而是 believe， 它等于相信的意思。所以埃及的文字太有趣了，它不只是图画的符号，它还是表音的文字。所以多年来，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办法破解它，直到谁出现？直到19世纪这位法国的学者商伯良，他才真的破解了埃及象形文字的密码。可是商伯良怎么破解的？我告诉大家，法国市长当时获得拿破仑远征军从埃及带回来一批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可是那个时候法国当地的市长认为，哎呀，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人能够破解埃及的象形文字，考古学家做不到，大学教授也做不到，所以我不如找商伯良试试看吧。商伯良当时才15岁，相当于今天国中9年级的学生。为什么会找到一个15岁的学生？为什么会找商伯良把资料交给他呢？这是因为商伯良很特别，他在11岁以前精通古老的东方文字，包括汉语、拉丁语、希伯来文，还有什么阿姆哈拉语、阿维斯陀语， 他在十一岁，相当于今天小学五六年级的阶段，就对于这些文字相当精通了。可是你想想哦，你小学的时候，或是你孩子小学的时候，班上有这样的同学，他会受欢迎吗？人家在看抖音，在订阅百万网红的 YT 的时候，他在研究阿姆哈拉语，这样的人哦，可能连婢女都没有人要跟他一组。但是因为他的特别，让他在15岁获得法国的市长接见，把一批最珍贵的埃及文献交给他研究，才有后来埃及文字的破译。所以啊，在国外这几年非常流行这个名词，叫做 high agency， 中文呢我们可以翻译成能动性。他们发现那些成功的人士，包括贾伯斯，包括马斯克，在小时候就特别展现出所谓的 high agency。大家盲目跟随流行的时候，依然坚持住自己的价值，并不会盲目跟风。当大家都觉得哇，这个流量很多啊，这个按赞数很多啊，所以好奇试试看，他反而更在乎的是内容到底是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并不会被这些盲目的跟风所带着走，他也不会被表面的数字所牵着走。他在意的是自己的价值，大家都往主流那边移动，他会选择宁愿站在原地或往反方向走。当我们的孩子宁愿怪一点、孤僻一点，但是他也愿意守护自己的小宇宙，将来长大之后，他更容易长出对抗同温层、逆风飞行的能量哦。所以看看自己，想想自己，你身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特别怪异的地方？当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那也许就是你的幸运密码了。不一样又怎样？好好喜欢你的与众不同。谢谢大家，我是吴怡蓉。
0: 除了不断努力、主动承担有可能获得好运之外，在人生中培养一份专业，从专业独特的角度去思考、观察事情，这将让我们感受到专业所带来的好运。最后，不用害怕和别人不一样，因为独一无二也是一种好运。当我们能够发掘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时，就能够找到只属于自己的幸运力。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还是一样邀请大家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今天谈到的是养心。养什么心呢？上人说，我们要时时审视自己的心有没有杂念。心如果有杂念，居住的地方再怎么安静，也静不了自己的心。那么在很吵杂的地方，只要心静，周围的境界也是吵不到我们的。所以一切是唯心造。那么如何静养我们的心呢？当然不是在一个要很清幽的地方才有办法修行，而是要提升我们的修养。无论是动静之间，必定是要修养自己的心。所以呢，不要让时间空过，我们在人间呢，是必定要有作为的。所说的作为，就是付出，付出，再付出。那么去帮助需要的人，那么这个是入人群修己行，就是要走入人群当中。那走入人群当中真的是好修行了哈。那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好好将自己的心收拾好，时间把握好，人与人之间好好的来对待，这个就是修行。所以呢，用时间为人群修自己，那么随处都是修行的道场。所以修行的道场呢，不是固定的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地方哦，而是我们这个心随时随地，我们好好的来审视自己的心。最好的修行道场就从心出发，那么在人群当中不断不断的一次次的来照见自我的心。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么我们也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这份虔诚的心念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一群这个当年在就读大学的时候呢，那他们就已经加入慈济，那一直到现在呢，很多都已经在各行各业当中来工作了。那么这一群慈青学长，他们到了台东来寻根，那么了解上人在台东修行的历程。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人文记录世间事，那我们如何能够长情大爱向未来，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吃姑他们讲的历史啊，让我们就好像就是好像跟着他们一起走过一样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义，也对于啊，就是说我们对于慈济的这个根啊，更能够了解，原来很多慈济的制度都是在这个时候上人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发想好了。
1: 因为我们在来之前其实我们都做了一些功课，从史料上面也好，或者从上人自己的口述历史也好，去听到上人出从台中到台东来他的那种想要去修行跟辗转在台东的过程。
2: 时间、历史、故事，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啊很重要的。时间就是历史，历史就是人生，人生呢为这个社会人间呢、制造了很多呢那悲喜离合都有。所以人生讲起来呢请多采多吃啦那当然啦也是苦难不断啦，但是也是喜气洋洋啦。所以看看我们要选择的是哪一部分这大爱台是喜欢喜啦，但是呢开启可以看到多少呢悲苦人间啊都是有所以人生没有悲苦啦，光是喜喜，喜到最后来呢，那就是呢，那就是会乱掉了。所以在悲苦喜乐要参半，有四分其一那我们要如何选择，或者是呢，这个四分其一？拢总该提来斗吼，安尼人生叫做多彩多姿啦吼。不过我们呢，真正的要选择对的人生。
3: 慈济从来不会在国际的这么大的灾难面前缺席。我们很荣幸成为第一颗种子在波兰。其实我们持续在短时间内援助了超过100万的乌克兰人，因为这些慈善的援助，让大家其实对慈济开始慢慢的耳熟能详。
2: 所以我们有大爱台，真正是真好，而且觉得呢。四大事业啦，缺一不可啦。慈善需要，我们可以看到苦难偏多，我们不忍心啊，为了他的苦，所以我们慈善如何能解决他们这样的苦，可以呢？积苦为乐啦，吼，把这个苦要安怎？会变成了哈，延续出啦，富啊，所以唯有呢，总是教，爱去个教育啦，让他们呢如何有一个一技之长，或者是呢，在心灵上呢如何给他们呢这种一旦提起了意志。
4: 在尼泊尔来讲的话呢，如果依据这个国家考证委员会给我们的信息是，从来没有一个团体会去支持那么多的女孩。这一份证件是非常富有意义的哈，因为从一开始，女孩子们从不会拿剪刀，不会计算，第一次从村庄走出来，那从来都没有人相信过她的可能。是上人就是殷殷的叮咛说要把他们提升从地上扶起来，还要给他人生的方向，
2: 这都是呢我们要做的事啦。所以我们的大爱台还要很用心，我们总是负起了教义的良能，学无止境啦，这都是呢，学教加学啦，这 都是有年龄的，但是呢大爱台没有此境的教育哦，我们呢不关系都要哦好好的细观天下事，我们更要了解社会的文化。我也真感恩李明亮教授迄当阵回来，啊，伊来一摆甲我坐，啊，我该见面的时阵，啊，伊就讲师父，你要教育，你有虾米款的希望？咱的教育是要做，要安怎？我讲要讲教育的以前，我真想爱的人的人文。你讲啥物叫做人文啊？我讲吼，恁一般人讲文化，哟吼，啊文化都文化，安怎叫做人文？因为伊对美国回来，我都甲伊讲，我讲吼，人文呐、啊，就是咱伫咧讲的文化。啊，文化呢，社会人间各种啦、啊，除了讲吼。农工啦，书呢，差不多是挖根文化吼、哦，我才改叫做人文哈、哦，人啦、啊，较文化，较文质彬彬啦、啊，所以叫做人文哈、哦，所以啊，真感恩哈、哦，他就说，伫学校伊就讲，哦，安尼好，安尼，咱的教育哈、哦，咱。读文的吼，文学啦吼，咱都改叫做人文，所以社会叫做文化，我们叫做人文。吼，文化呢是随着社会的生态去变、去流行。我们的人文呐、啊，就是不变，总是呢站稳住了，方向正确了。总是呢是永恒，所以我会跟他讲吼，咱是要做人文，不是要文化。所以咱大爱台开始，咱就讲人文。啊，迄、那个时代呢，嘛真侪人，这拢叫做文化。但是从我们以人文呐、啊，现在差不多都怎样人文。人文呢有深刻的道理啦，吼，所以各位，我们大家都是人文人，吼，人文人要做一个典范呐。所以咱大爱台的同仁出去总是很朴素，看起来都清一色，吼，白啦、深蓝啦，总是呢都很清一色，吼。这都是呢，从形象看呐、啊，才能真正的深入了解内心的人文哈、哦。这都是我真感恩我们的志业体啦，每一位进来都是呢那样的顺理成章，总是这样的整齐，真感恩。请感恩人文菩萨哈，咱尽咱的心净化人心啦，祥和社会啦，这都是咱的人文事业最大的目标。请大家人会记得净化人心啦，祥和社会，这就是咱人文最高的价值哈，这是。永恒的，不是亲像咧办学校讲一届一届毕业啊，都真结束啊。咱是吼有长情阔大爱啦，咱组织的人文延续到未来几百年吼，都可以永存呐、啊。这是咱大家人的希望，感恩呐、啊。

0: 爱上人开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的不只是慈青学长到台东来寻根哦，那么回顾了慈济的起点，那当然也有慈济在不管是乌克兰啦、尼泊尔啦，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慈善的援助，不仅是解决眼前的苦，那么更希望能够让人能够有重新站立起来，让受助者也可以重新找回信心与生活的方向哦。所以这一路走过来，慈济的人文跟我们所一般讲到的文化最大的不同呢，文化是会随着社会时间不断不断的一直改变，但是人文却是我们很清楚的这个正确的方向，那么也会成为不变的价值。所以人文那如何能够真正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不管是在慈善、医疗、教育，或者是我们的人文职业当中，其实都是希望能够人品典范，文史流芳，那么也能够拉长情、扩大爱，让善的价值能够一代代延续，走向更长远的未来。所以人文就是为了净化人心，为了祥和社会而不断不断的一直向下扎根的。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的单元。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健康看大爱，你的健康以心公好的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的节目。那不想说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个头痛的时候好像人被关机一样啊，那可能声音太吵不舒服啦，然后呢光线太亮也受不了，甚至呢就是还会有恶心想吐啊这一些的症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压力大啦，睡不好啦，其实这可能是偏头痛正在发作。所以这个偏头痛应该不是忍一忍就好了。如何找出这个头痛的警讯，然后呢找到这个治疗的关键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内科的陈菊明主任来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分享这个偏头痛的成因啊，还有这个症状啊，以及最新的这个治疗方式到底有哪些呢？陈医师您好。
4: 美兰师姐你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一刚开始就讲到这个偏头痛哦，到底什么是偏头痛啊？怎么样的头痛才算是偏头痛呢？
4: 哦，那其实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头痛啊，它其实算是一个症状而已啊。那除非说你经过医师的一些诊断，你才可以分出哦，这是可能是某一种头痛这样。那我们头痛大概一般而言都会先出分为原发性头痛跟次发性头痛。那原发性头痛呢，其实就是我们脑本身自己的问题哦，就是像比如说
0: 血管太窄小。
4: 对，像偏头痛啊，或是紧缩性头痛，都属于这种原发性头痛。那次发性头痛呢，就是说它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引起头痛，比如说长了肿瘤啊，或是因为感染到脑部啊等等引起的头痛，叫次发性头痛。那偏头痛呢，它其实根据那个国际头痛疾病分类第三版啊，它会有一些特征啊，比如说它从以前到现在反复发作至少五次。那每一次头痛呢会痛4小时到72小时。那对，那它的一些特色呢，比如说它会可能单侧啊，或是搏动性中重度的疼痛啊，或是它的头痛因为活动会加剧，这个4项中要符合2项。那再来呢，它的 另外一个要符合的条件是说他痛起来会恶心或呕吐、
0: 哦、
4: 那怕光及怕吵，这个要符合其中一项、
0: 嗯、是，
4: 所以符合这些特征的头痛经过医生的诊断，我们还可以说哦，这个病人他有偏头痛，
0: 嗯、这个原发性的，
4: 对，原发性的头痛、哦、没错，
0: 还好我没有这样的原发性、
4: 啊、
0: 我有自发性 啊，就是那每次中暑的时候、哇，那个头痛痛到我也是觉得好想把头砍掉这样子，
4: 对，但是通常头痛都蛮不舒服的，
0: 是，
4: 对，那原发性跟自发性就有点像说我们的电脑啊、嗯、就是说它的自发性头痛就是说哦，它可能滑鼠啊跟萤幕都坏了、
0: 哦、
4: 那可是原发性头痛呢，其实滑鼠跟萤幕都好的，
0: 是，
4: 其实是它里面的软体有点问题、
0: 啊、
4: 大概可以这样子比较好理解，这样子
0: 是，所以这一些症状哈，只要符合两项、嗯、一个就是单侧头痛，然后有波动感，可能怕光啦、怕吵啦、恶心呕吐啊、哦，这些就是典型的偏头痛。那您刚刚讲到可能会维持到72小时哦，救人哦，那、
4: 啊、
0: 真的是生活品质很差呢。
4: 对，因为它的定义其实就是说，它没有经过特别治疗，或是说你的治疗，比如说吃止痛药治疗失败，
0: 嗯，
4: 它的头痛就会持续4个小时到3天，72小时就是三天、嗯，
0: 是，
4: 所以的确这个会非常大的影响到这个病人的生活品质，他可能痛起来就没办法做事、
0: 哦、
4: 然后必须要休息要躺床、
0: 嗯是
4: 哦、也没办法上课，所以考试也考不好、嗯、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对他整个人的生活是影响蛮大的。
0: 所以他只是症状，他还不是疾病这样子。
4: 嗯，就是说偏头痛这是一个疾病、
0: 哦、
4: 啊，头痛是一个症状、
0: 哦、
4: 对对对，
0: 了解，是，所以这些会有偏头痛的人、哦、真的是哎，紧张讨客厅，
4: 哎，是蛮辛苦的，我觉得是吗？那我自己也是蛮庆幸，我自己没有偏头痛的。对，
0: 是，那到底有哪些人比较容易有这样一个偏头痛的？跟体质有关吗？还是怎么样呢？
4: 嗯，对，那的确呢，就是偏头痛，目前我们的研究啊，都显示说它有很强的遗传性。
0: 哦，
4: 对，所以说常常会有偏头痛的家族，或是它有一些群聚发生的情形、啊哦、那目前的研究是说，我们父母双方如果有一方有偏头痛，小孩有偏头痛的机会大概是40%、
0: 哦、
4: 对，
0: 也蛮高的。
4: 对，那如果父母双方都有的话，他小孩有偏头痛的机会大概到6%、
0: 哦、我以为是80%、
4: 啊、对，所以说他、
0: 哦、6%也很高，
4: 他蛮常就是说、哦、爸爸妈妈有，然后发现小孩也有，或是仔细问起来说哎，这个病人他的爸妈也有、
0: 哦、
4: 就常常会有这种群聚的现象，
0: 是，
4: 所以的确他是会有算是有遗传性的一个疾病这样子。
0: 嗯， 嗯，那除了遗传之外，像好像感觉女性朋友的这个偏头痛比例又比男性更高是吗、嗯、
4: 是的，没错，就是说因为偏头痛它其实就简单来讲，我们通常会跟病人讲说哦，你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头痛的体质，这样病人可以很快的理解，因为体质包含有种遗传的概念嘛，然后就是说哦，你就是比较容易头痛、
0: 嗯、
4: 那但是除了这个体质之外呢，它会受一些外在的一些环境诱发，像刚刚美兰师姐说的，就是女性因为她荷尔蒙激素会有一些变化、
0: 哦、是，
4: 所以这个激素的波动也会引起头痛，很容易在经期前后啊，很容易偏头痛发作这样子。那其他外在的环境诱发，像是说天气变化啊、
0: 嗯、
4: 或是饥饿等等，都会诱发他本身这个体质偏头痛发作，他就痛起来了。
0: 那压力跟熬夜会吗？
4: 也会，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的诱发因子。除了刚刚讲荷尔蒙啊，然后挨饿啊，然后压力诱发，还有睡眠不足、嗯、哦，这几个都是研究中哦非常常见。还有天气变化，不论变冷变热，其实每个人因人而异不同。
0: 哇，
4: 对，
0: 那这样听起来，健康要素当中一个就是睡眠，然后呢，这个运动我们还没有提到嘛，哈。那刚刚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平常人会说，那饮食会不会影响啊？
4: 饮食哦，那就是其实我们一般的研究也是说，比如说一些叫我们叫山西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
0: 嗯、
4: 巧克力啊、起司啊、柑橘类、
0: 哦、
4: 这些食物，在西方的研究中，有一些部分的人会因为吃到这些食物而诱发偏头痛，但是东方比较少见一点，
0: 是，
4: 对，但是还像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物，像是说 红酒啊，或者酒精，对，或是一些那个腌制的食品、加工的食品，比如说香肠啊，或是腊肉啊，培根那种加工过的，然后还有一些含味精的食物，都有可能会引起偏头痛。但是因为这种食物引起的这种偏头痛，就还蛮因人而异的，所以不是说哦，我就看到这些食物全部不吃。所以有时候我会跟病人讲说，
0: 人体试验一下，
4: 对，就是说你过去的经验或是你到现在有没有吃什么食物特别会诱发、
0: 哦、
4: 然后你吃感觉好像真的会引起，你再避免就好、
0: 嗯、
4: 不要说哦我就什么都不吃这样子，
0: 人生变黑暗的。
4: 对啊，这样子也太辛苦了，因为其实就是蛮因人而异的、啊、特别是食物的这项，
0: 所以不用当神农氏、啊、
4: 对对，没错没错。是说但是的确我有病人他就会提说，哎，他后来发现说他喝酒真的就蛮容易诱发他偏头痛发作、
0: 哦、
4: 那这时候就跟他讲说，那可能要尽量减少饮酒的量，这样子
0: 是可能自己要做一下饮食记录啦，然后甚至刚刚我们有提到压力、熬夜啦，这一些可能都自己可以稍微、嗯、记录一下下哈，就是趋吉避凶嘛。
4: 对，没错没错。那刚好美兰师姐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就接续着我就谈到说，像这类偏头痛的病人、啊，然后通常医生一定会进行他记录叫头痛日记
0: 哦，
4: 对，我们有一种专用的笔记本。
0: 嗯嗯、
4: 会请病人就是记录说，比如说他哪一天有头痛啊、就是那痛的程度呢，是大痛呢，中痛呢，还是小痛呢、
0: 哦、
4: 然后如果什么特别的诱发因子也会请他写下来、
0: 嗯嗯、
4: 比如说、哦、因为变天头痛、
0: 哦、
4: 等等的、哦、
0: 是。
4: 那我们记录这个日记的目的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追踪他的病况、
0: 嗯、
4: 所以我们比较可以客观说，哇，你这个月已经痛了五天或痛了十天、
0: 嗯、是，
4: 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头痛这种东西，你痛完了你没有记下来就马上就忘了、对，下次病人回诊来你问他痛多久、他对他说哎、或是啊对，或是没有不知道、这样子，那这样回诊他就是会浪费这个宝贵的回诊的时间的机会、
0: 是，
4: 因为让病况就是病人就是可以很快让医师了解说他近期的状况。那然后呢，头痛日记呢，我们也会请他记录说他痛起来吃的止痛药、对，记录说他吃哪一种、那有没有效果、对，因为吃了没有效等于没有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方面就可以追踪说他对治疗的反应、对，那可能整体对他的个人偏头痛的病况会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可能整体对他的个人偏头痛的病况会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样子。
0: 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好多就是

0: 嗯、那还有一次说那种工作压力大也是蛮常、啊、
1: 对
0: 蛮常听见的一个主诉，我说我压力很大，所以偏头痛常常一直发作、嗯、
1: 是这个我们也常听到、哦、
0: 对对
1: 啊压力大哦头壳吓吓叫啊呢哎那个形容的还蛮有画面感，吓吓叫。
0: 哎，对，没错，那个吓吓叫，其实它刚好就是偏头痛里面某一项特征，就是它的头痛会有点像抽动，哦、像血管那个一张一缩，这样丢几咧丢几咧那种感觉。哦、对，的确，所以的确有的病人他就会觉得有这个感觉，
1: 是是
0: 那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头那时候很敏感。
1: 哦
0: 所以他会觉得他的血管一直在抽痛，然后有的人病人就很担心说我血管是不是要爆炸了，或是、
1: 啊、
0: 或是
1: 要中风，
0: 对，或是说什么要中风啦，或是怎么了，其实会蛮令人担心的、嗯、
1: 是是是。那当然有的人可能也从小可能因为遗传的因素他就常常头痛，然后他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去就医，到底有哪一些偏头痛其实他已经是属于要提高警觉了，然后呢不能想说啊不要紧啊个淋姐的后啊
0: 嗯嗯，对，那美兰师姐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嗯、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原发性头痛就是可能跟体质蛮有关的、嗯嗯、像是紧缩头痛啊偏头痛等，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令人担心、嗯、那但有些头痛就需要特别注意，那医生也会特别注意、嗯、就是说我们医学上都会说这是头痛的一些红旗的症状、啊
1: 哦、
0: 红旗的症状哦，比如说他的头痛合并一些发烧啊，或是说这个病人的头痛本身又有一些癌症啊，或是恶性肿瘤的病史，
1: 嗯，
0: 或是说他头痛的时候当下出现一些神经学的缺损，比如说头痛的时候，哦，一手一脚没有力气了，
1: 哦，
0: 哦，或是头痛的时候，哎，突然讲话不清楚，这种哦，或者说他以前都没有头痛，可是他在五六十岁。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哎，突然开始产生头痛，
1: 哦，
0: 哦，这种都是一些比较红旗的症状，会令人比较担心，这样。
1: 是。
0: 哦，那再来呢？还有一些就是说，他的头痛因为姿势改变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他头痛就觉得说站起来的时候，哦，头超痛，
1: 嗯，
0: 他躺下又很好。
1: 哦，
0: 这种跟姿势很明显改变的这种，都比较像是次发性的头痛，
1: 哦，
0: 可能是有别的原因需要去再。嗯嗯做一些检查，
1: 是
0: 来排除，
1: 是那听起来这种已经是红线级的，嗯、
0: 对对
1: 应该就要马上去就医。
0: 没错，没错。
1: Uh-huh, 是那就医的时候，医师怎么样去诊断，然后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偏头痛，是原发性还是次发性的呢？
0: 对，那其实头痛这个症状呢，我们通常医师会需要经过详细的病史的询问，
1: 嗯哼，
0: 然后去排除一些比较次发性的。病因或是刚刚那些红旗症状有没有出现这样子，然后再去排说我们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影像的检查。那我们这类如果是原发性头痛的病人，比如说偏头痛的病人呢，他做一些我们身体的理学检查或是神经学检查应该都是正常的，
1: 是
0: 对，因为他刚刚讲的是有点像软体的出了问题，对，他不会有什么器质性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对，那然后呢，就是说一些比较，嗯，刚刚讲说，如果怀疑次发性的头痛的话，可能医生就会帮你排一些后续的检查。
1: 哦，可能电脑断层，
0: 对，
1: 啊、
0: 或是核磁共振、哦，因为在这种红旗出现的症状，你去排这种影像检查，发现异常的机会才会比较高。
1: 哦，
0: 因为我们一般像是原发性头痛，比如说是偏头痛啊，他去做影像检查有真的有异常的机会跟一般人是一样的。
1: 哦，
0: 对，你不用特别去做这个检查，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像是说电脑断层啊，那其实它都是额外的一些辐射。
1: 哦，嗯、了解，所以就是已经在急性期的时候去诊断判断是最容易就是找到他的病灶，就是
0: 就是说比较像是如果怀疑不是这么单纯，比如说是次发性头痛的话、
1: 嗯嗯、
0: 因为别的原因引起你的头痛，像刚刚提到那些红旗症状如果出现的话，通常医生都会比较谨慎，会排一些后续的影像检查，
1: 啊是啊、
0: 嗯，去确保说你是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引起你这个头痛。
1: 是啊，
0: 对，
1: 就像单侧如果手脚没力啊，
0: 对
1: 是中风、啊、
0: 对对，没错没错，这个中风也是有可能的、
1: 啊。
0: 对，的确，像是我们一般中风又分为塞住跟出血的嘛，
1: 哦、
0: 那我们一般塞住的病人比较少头痛，
1: 嗯、
0: 但是出血的病人，脑出血病人有可能会有头痛。
1: 哦，
0: 然后就可能像刚刚美兰师姐讲的说，他可能头痛的当下右手右脚没有力气、
1: 嗯、
0: 这样子、哦、那就是
1: 视力模糊了，
0: 对对，这种就比较吓人了嘛，
1: 是、哦、
0: 就是可能医就是病

0: 也会赶快去寻求医师的协助，这样子
1: 是就要尽快就医。
0: 对，没错。
1: 当然啦，我们都不希望就是说已经到这么严重了，那你才去做这样的一个诊断。那如果说啊 OK 他就是有这种体质性的就是遗传性的偏头痛，那我们一般来说现在在医疗院所是怎么样去做治疗的呢？
0: 嗯，那这样的话我们一般如果说这个病人他有经过医生明确的诊断他是偏头痛的话呢，我们一般大概会有三大处理方式会希望病人做到。那第一大类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叫做急性的止痛药，
1: 哦，
0: 就他痛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希望病人赶快吃。
1: 是处方签吗？
0: 对，处方签，哦，但一般如果比较轻微的话去买那种成药止痛药也是可以的，哦，就是你没有头痛没有非常的频繁的话，嗯，就是可以去西药房买那些合格的成药吃，
1: 像普拿疼，
0: 对，普拿疼或是有一些 EVE，如果你没有吃的频繁是可以的，那医生处方的话就是会像美兰师刚刚提到的可能会 处方一些普拿疼啊，或是一些非类固醇的消炎药，那些都是有用的，那当然呢，那如果 有些病人他的头痛比较中大痛，就是我们会有点分阶治疗的概念，比较中大痛我们医生就可能会开专门针对治疗偏头痛的专一性的药物，
1: 嗯，
0: 比如说像脆普登这一类的药物，它就是专门针对偏头痛的药物，
1: 是，
0: 就像其他关节痛吃的这个药就没有效，只有偏头痛痛起来吃这个药它才会有效果，
1: 啊，了解，所以非常的针对性，好像标靶一样，
0: 对对对，没错、哦，那更新型的就是类似像这种标靶也有，那再来的话第二大类我们会希望病人吃的是如果他的偏头痛比较频繁，比如说一个月头痛超过四天以上，后呢我们就会希望病人可以吃一些叫预防性的药物，
1: 哦，还有预防性，
0: 对对，这一大类药物很重要，对，因为我们一般大概一般的医师如果没有特别经过这种训练的话大概比较少会开立这种预防性的药物，那我们让病人吃这些预防性的药物呢，他通常是要每天吃啊，传统的这种预防药物每天吃，
1: 嗯，
0: 那有点像神经稳定剂，吃个可能三个月半年，
1: 要吃
0: 对，要吃比较久，对，那就是让他我们的目的就是吃一阵子，希望说他的偏头痛发作，头痛发作的频率呢能够下降，或者说他痛起来的程度不要这么高，对，
1: 是，
0: 对，那第三大类呢就是会希望病人可以维持他的生活规律，对，这很重要，对，因为他对偏头痛他对变动很敏感，
1: 对啊，就刚刚天气啊，
0: 对，天气变化啊，或是压力
1: 是啊
0: 加减啊，都会，或是肚子，对，
1: 什么的都会影响，
0: 对，睡眠不足都会影响，
1: 是，
0: 对，没错，
1: 那所以我们当然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治疗方式，但是因为这个感觉也是止痛药嘛，那很多人一听到止痛药说啊，止痛药应该一直吃，对不对？
0: 没错没错，那其实这个说法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啊，因为我们止痛药目前的希望使用的原则呢就是希望能够该用还是要用，可是该省就是还是要省，
1: 哦，三到五个月三到半年，然后可能就要重新再评估它是不是这种预防性的要停止这样子吗？
0: 对，不过你刚刚提的是预防性的用药，
1: 对啊，
0: 那我刚刚只讲的是那种急性止痛药的话，我们就会希望病人就是不要吃过量，对，就是说该吃的时候要吃，可是该省下这种急性止痛药的那种时间就要把它省掉，
1: 所以要看那个医嘱，不可以就是说啊，只听的一直加一直加，
0: 对对对，因为我们
1: 过量
0: 担心说药物吃的过量的话，在因为止痛药本身比如说像是我们常见的那个非类固醇消炎药啊，那它其实过度的吃会有一些问题，然后比如说像是胃溃疡啊，或是说要洗肾啊，对，或是说我们要这种止痛药急性止痛药吃的过多也会引起头痛，对，这就是一个次发性的头痛，我们叫做药物过度使用的头痛，
1: 是，
0: 所以止痛药吃的过多有的时候也会引起
1: 头
0: 痛，对，那这种就是一种叫次发性的头痛了，
1: 是，所以这个药人家都说要从肝肾这样子来协助排嘛，那所以真的要三分毒，我们希望它可以治病了，但是不要造成我们身体的这个伤害，
0: 没错，因为该吃的时候必要的时候还是得吃，但是说我们就是
1: 一舒缓
0: 对，希望不要过量这样子，然后、就是那我们的重点就要放在刚刚所说的预防性的用药、这样才不会说让你的急性的止痛药吃得过多、因为你太常头痛本来就会想要吃嘛，对，不然你这样头痛下去也没办法做事这样子。
1: 那我记得哈，我曾经有同事，他就说他的那个应该是属于遗传性的，所以点点都头晕晕啊，那头晕晕的。所以后来他去看医师之后，医生就说啊，你可以吃一点止痛药，然后呢再加上喝咖啡。喝咖啡是舒缓吗？为什么他也可以这样子来协助他不头痛呢？
0: 蛮多人就是喝咖啡，其实他也会有轻微止痛的效果、对，也会让偏头痛稍微比较舒服一点这样子、对，那但是我们也会通常希望病人的咖啡也不要过量
1: 对咖啡因，
0: 对咖啡因过量对偏头痛也是会有那种戒断啊、那种戒断的感觉，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哎，通常会跟病人讲说你喝，如果你本身就有喝咖啡这个习惯的话、是无妨，你可以每天喝一到两杯，不要过量，
1: 是
0: OK 的、对，那不要说因为我是就是因为头痛来喝咖啡、就是有点本末倒置啊，如果是你本身喜欢喝咖啡的话那倒是没有关系，
1: 是，然后一到两杯，
0: 一到两杯
1: 适量，
0: 适量的
1: 对身体是有帮助，
0: 对对，
1: 过量过于不及都不行，
0: 对没错，因为你喝过多的话你反而有时候会影响到你睡眠、
1: 是啊，
0: 你睡不好睡不好就头痛
1: 对
0: 没错
1: 是，那当然我们都知道预防重于治疗嘛、那生活当中如何去做保养哈，那甚至怎么样去让自己哈真的是远离偏头痛啊
0: 对，那因为其实偏头痛我有时候就跟病患讲说哦，你就要把想成说你的身体比较娇贵、没有，就是说要尽量维持，希望说你维持规律的作息啊、然后尽量避免说你已知哪些刚刚讲的一些诱发因子会引起你偏头痛，能避就避，然后那透过那个你有在记录你的头痛日记、追踪你的发作的模式，然后那当然说你偶尔有发作起来的话呢，你手边要有备有那种急性的止痛药、随时我们要赶快吃止痛药，那把它的你的偏头痛压下来、那因为说我们通常这种急性的止痛药呢，我们会希望病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吃到、就是所以说你的身上包包或是工作的场所、或是念书的地方都要放有一些止痛药，
1: 是、
0: 因为我们赶快把它止住，比如说它一两个小时、你的偏头痛发作就缓解了，
1: 是，
0: 那就不会影响到后续的，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偏头痛你不管它有时候它会痛到三天对，那你这三天就毁了嘛，
1: 对
0: 不对，然后就是所以说我们会希望你能够有效的控制你的偏头痛、对，那刚刚讲说你避免掉诱发因子它偶尔还是会自己痛起来嘛、因为刚刚讲它是跟体质很有关 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整体的这样来，就是让你的偏头痛可以控制的良好，因为有点像，就有点像慢性病、你的高血压控制的良好、或是你的糖尿病控制良好，对，我们会希望说、病患的偏头痛是控制良好的这样子、
1: 所以是以与疾病和平共处，
0: 对没错没错、那蛮多女性的偏头痛病友呢，就是在停经后她的偏头痛也会有改善、因为刚才说因为跟荷尔蒙会有关系、
1: 对，
0: 如果说这个荷尔蒙停经后比较稳定的，对，有的蛮多一些女性偏头痛病患偏头痛整体的状况也会跟着改善、这样子。
1: 那最后请问一下哈，就是小朋友也会偏头痛吗？
0: 小朋友其实也会，
1: 也会，因为他是遗传，
0: 对，所以有一些比如说八岁啊或者十几岁就还没十八岁以前也会对有偏头，可是这个就比较困难诊断，因为有时候小朋友比较没有那么好表能够表达自己、那这个情形其实我会推荐先看小儿神经科的医生、对对对，
1: 是，
0: 嘿，就因为我们一般而言通常成人神经科一般是看十八岁以上，
1: 是，
0: 对，但是小朋友也会有偏头痛这个问题，没错。
1: 那偏头痛一旦诊断出来他有办法根治吗？
0: 根治比较困难，我刚刚讲说他是跟体质嘛，除非你是换人嘛，整个人换人比较有机会根治，不然的话我们会希望他能够跟这个疾病好好的共处啦、 对，没错。
1: 如果能够正确诊断，然后又有那个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有这样子可以止痛的这样的药物来辅助的话，可能生活就不太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对，我们希望它能够影响能够小一点啊，因为我们目前就是在世界的那种疾病的研究。来说呢，这个疾病造成的失能啊，在年轻人跟中年人的话，排名是前三名的，
1: 这么高、
0: 对，所以造成很多的那个功能，整个社会生产力啊下降什么的，很多，仅次于下背痛啊，
1: 哇，
0: 对。
1: 这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想象、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千万不要轻忽这个偏头痛，想说忍一下就好了。
0: 对，
1: 病解的后啊，其实反复偏头痛哈、不止影响生活品质，可能让我们的身体情绪都是处于这种高压，然后呢不舒服的状态了。
0: 没错没错，就是说会希望说，病患如果你的头痛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或是你真的太常吃止痛药了、我会建议呢，就是要找会看头痛的医生去就医这样子，因为
1: 所以神经内科，
0: 对，神经内科一般是可以 OK 的。那当然神经内科会有分一些比较次领域次专科、对，你可以去找专门看会看头痛的神经科医生这样子。
1: 是，像陈医师您就是会看头、
0: 对，我会看比较多这类的病人。对，那其实那在台湾头痛学会呢，他有整理出来头痛推荐的诊疗医师、就是全台湾比较有在看头痛这方面的问题的医生、所以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寻说头痛推荐的诊疗医师，那可以就近就你所在的位置比较近的医生可以去跟他咨询你头痛的问题，这样子。
1: 是这样子呢，真的是现代人真的很幸福，而不是以前挂了很多的科，然后到后来说啊，你去看那个精神科。
0: 对对对，不是不是的，因为他这个是一个神经的问题。没错，比较古早就会有这种说法，说哦，你这个头痛是心理因素什么的，不是，这因为这只是一个诱因，它本身就是一个神经的问题，那可能会因为压力啊，或是心情绪的因素诱发这样，但它不是主因。对，
1: 是，所以是神经内科，然后有这个一些专门的医师上网去搜寻，都很容易去找到。
0: 对，没错没错，对，有头痛的话，其实可以看医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观念。对，没错没错。
1: 好哦，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陈宇明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那最后有什么一定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的吗？
0: 就是如果有头痛的困扰的话，要去看医生，这很重要，这样子。
1: 是，找对医师。
0: 对，
1: 然后呢针对就是对症下药、
0: 没错没错，这样你的头痛 才能够有效的改善。那很多的其实病患都回馈说、他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偏头痛的治疗，说他头痛改善很多、那他就会很懊悔说，那我之前二三十年到底在头痛什么的，
1: 是，
0: 他会有这种，对，没错，会有这种懊悔。所以 我会建议太常头痛的病友们一定要就是赶快去看医生。
1: 是，哇，真的是今天非常感恩陈宇明医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哦，希望大家能够远离偏头痛，然后真的一旦头痛起来、不要忍一忍，然后选择安内波代剂，其实呢真的早尽早就医，真的才不会觉得很懊恼，说啊，我已经是在听什么。
0: 没错，谢谢谢谢谢谢美兰世界，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1: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98页。信佛的人大部分对淫欲都很淡然，尤其出家人完全清净。若是在家居士，有的进一步发心去受菩萨戒，若受过在家菩萨戒，也就和修行人一样，要完全断淫欲。所以邪淫的恶要尽量戒除，不但不邪淫，反而还要守人伦德横，这是第三种善。再来是口，我们要守口业。人的嘴巴很厉害，往往一句话误了一个人的一生，弄得他人家破人亡。尤其是女人，因为很闲，爱说东家长西家短，谈人是非实在有害无益，所以对口要很注意。地藏经说，开口动舌无不是罪，嘴若开，舌若动，全都有罪。师父这么说，是不是就不可以开口念佛了呢？不是这样，开口动舌要说好话，多念佛，不可以说坏话，不可说伤人的话，这才是善业。口业有四种：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一是妄言，就是说谎话，说话要守信。信是人格的代表，话一说出去，若做不对，人格会被看清。所以说到要做到，佛教徒对时间一定要守信用，不可以说现在的人都很习惯啦，说一点钟开会，晚一点到没关系，这就是不守信。守信就要守时，和人约定事情必定要依时间履行。开口说话不可以妄言，若做不到就不可以说出口，不真实的事情，无法做的事情不可以说。别人的做法不同，也不需要去添一些话，说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这些都不可以。二是绮语，就是说好听的话，不可以只说迎合人心的话，其实对人没有那么好，就不需要看到别人的时候为了使他欢喜就说得天花乱坠，这种事我们不需要做。执心为道场，我们诚意对人，不用造作好听的话。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鲜就是很少，爱说好听的话，华丽语言来装饰自己身形的人，能说这个人有道德吗？不能。君子仁人，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必再装饰。小人说话奇奇巧巧，尽说一些迎合人心的花言巧语。佛教徒要用慈爱的心，慈爱的语言来对待众生。慈言爱语不是花言巧语，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语。会绮语的人，嘴说得很好听，但是心很狠毒，就像刀抹蜜，让你淡一下甜头，不小心舌头就会被割断。所以学佛要修仁慈心，要用爱的音声来对待众生。三是两舌，并不是嘴里生两片舌头，而是搬弄是非，两边传话。比如这边说婆婆好，那边说媳妇坏，使别人家庭起风波，这也是罪业。若是爱传话，爱两舌，死后报应就会堕根舌地狱，就是舌头用钩钩出来，用牛犁离开。所以要守好口业，尽量不犯口过。四是恶口，不可以开口骂人。佛教讲慈悲，若出口伤人，慈悲在哪里呢？就没有了。
所以不要用恶语骂人，要用慈悲仁爱的语言来安慰人，说话要轻声细语，不要粗粗鲁鲁大小声骂人，不说谎话，不花言巧语，不传是非，不恶言粗口，又能用慈言爱语来对待人，这就是口的四种善业。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哈、哦，我的名甲迄个布袋乡啊大叔黄俊荣同名同姓，哦，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咧做做环保，啊，搁做甲足欢喜是咩？哦，希望上您不要担心吼，我来甲做，甲环保做做好。金银师姐吼，啊，金喜师姐、雪英师姐、甲阿瑞师姐吼，因会使讲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天的，每一天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的外塔啦吼。啊，塑胶的话 ，PP 安那分吼，啊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屑区，逐工拢因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的时吼，就甲电脑网络先拍开，因拢出来听上林开始，啊上个迄个近视喵联华，哦啊个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即个真好见解。一边做工作、啊、一边听上人的开示、哦、非常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慈济人于自成。爱要及时说出来。首先我要感恩，当然感恩上人哈、对慈济在土耳其的厚爱，那也感恩全球慈济人对慈济的支持，那跟护持，还感恩十方大德，把这么多的爱洒在土耳其。最后一点，我需要感恩胡光中师兄还有周如意师姐。4-5年来呢，我感恩我能够用相机，然后亲眼见证慈悲。跟叙利亚乡亲们过去的这一段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都能够用我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光宗师兄是一个有承担的人，我常说他就像我们区里面的协力组队长一样，有困难他都会亲眼看得到，然后重点是他都能够承担下来，再多的苦他也不一定会说出来。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避免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3: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之道哦。
4: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5: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100，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6: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术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于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7: 素食好朋友，
8: 家庭主妇陈慧敏说，
9: 吃素虽然十几年，可是呢朋友跟我说我吃素越来越年轻。好，我当我记得当初在五星级的饭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但是我却不为所动，就是吃从锅边素开始。然后吃素除了让我身口意都清净以外呢，让我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我想这个是少欲知足哈，然后让我呢身心灵都得到一个舒缓。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一样，一起来吃健康素。
8: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量易经是法华经的精髓。有人问，在于法华三部当中，为什么无量易经、法华经可能大家比较清楚，而在第三部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感觉到好像很少人会去提到。那虽然是结合在于我们的法华三部里面，但是拜读的人是非常的少。其实法华经最主要，佛陀在最终为什么会以法华经作为之后圆满的这个圆教部分，因为呢在于最后很希望大家不是只有为自己，也不是只有关照自己，而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将这样子一个爱护众生、救度众生的这一份大愿能够真正落实到人间。看到人间真的是非常的苦，您觉得辛苦吗？或许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无忧无虑，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或甚至于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非常的平顺。可是看看现在目前，我们不只是四大不调，光是一个台风呢，对于大家我想应该是蛮紧张的。因为农业呢，农业是我们很必备而且很必须的，每一天我想您所吃的东西都不应该讲说都不会离开在农业上。那我们不论所吃的是什么东西，靠天吃饭的这些农夫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看到果农呢也要赶快不断的采收，因为怕的就是台风真的进来了。可是台风没有进来的时候，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好呢？当然是很好。可是果农因为台风的关系，提早采收的这些水果也或许不是非常恰当收成的这个时机。所以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什么是最好的时机呢？每天都能够平安的度过，我想应该是每一个人最想要的最好时机。但是在无量易经里面呢，是此际的精神依据，也是菩萨法的精髓。就如同刚刚一开始所跟大家所分享的，在法华经呢，无量易经是我们的开经。可是在无量易经里面，大家除了这三品，如果跟着精舍一起来做早课的话，一定都能够诵到，那一个月至少可以诵到五部以上。那怎么说是五部以上呢？因为像前一阵子我们也有在早课诵普门品，那初一十五一定就不会是诵无量易经，以及包括于我们会有做佛门最基本的，所谓的最基本，那难道在精舍做的早课不基本吗？不是，是因为呢上人很希望呢我们能够将这样的精神作为我们早课的内容。可是一般在佛门在寺院里面所做的早课，他们是依着楞严经为主，所以我们除了有一天会诵楞严经，那无量易经呢当然我们就是分三天来诵。那更包括我们会拜法华经，那法华经的16个字呢，我们是拜法华经的经文。所以如果大家有跟着一起做早课，应该是对于精舍的早课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在菩萨道上，我们怎么样子将这样子一个菩萨法的精髓落到人间呢？那没有教人独善其身。在佛治时代，佛陀当时呢，他一直教导弟子，开了很多的方便法门。但是这么多的法门，谁是适用的呢？那为什么在最后还是要以 法华经来做结束呢？因为希望的是能够带动人走入人心，所以大家都很希望的是不只是要带动，就如同在瓷器缺木一样，上人讲说其实木心木款哪一个重要，大家知道吗？对，两者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只有募款，或许他只有捐一次，他就不会再有第二次。可是如果让他能够去感受到，其实我们怎么样子把自己的福与人分享，这点点滴滴当中，不论是一块、五块、十块，我们都能够集合起来去帮助更多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将这样子一个点点滴滴能够不断的与他来做分享，我想他应该是会一直不断的持续下来。今到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呢，很快的可能又要岁末祝福了，但是我们才分享到夏至卷，对吗？那今年是2023年，可是我们还在分享2022年夏至卷的纳履足迹，因为在节录书籍，其实出书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三个月出一本书，可是三个月结束之后马上就可以出书吗？当然不可以，因为呢在最后一天也都还是需要整理。那透过上人的开示，那我们有师父一起来接济之后，所出书的部分还是要有超过一个月以上，所以就算是春一二三结束之后，那什么时候会看到春，大家知道吗？会要到五月，可能五月中，或者是有时候比较快一点，或许五月初，但是那个是极少数的这个情况，一般的时候都大约要有一个半月，然后呢把所有的就是前三个月上人的开示部分整理出来，然后才能够出书。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缘，就如同福智时代也是一样啊，为什么在之前的时候他一定就是先讲了大部经？因为在讲大部经的时候，其实谁听得懂？很少人听得懂。那之后为什么会讲到最后会让人家能够接受？是不是真正的一开始就能够接受？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如果您有修持法华经的时候，您一定很清楚知道法华经它七卷二十八品当中，您看它从无量义经一直不断的延伸延续，到了续品，到了方便品，到了譬喻品。那譬喻品当中呢，才一位弟子得以受记，就是舍利弗，还不是目犍连尊者哦。目犍连尊者他是十大弟子当中的神通第一，他跟舍利弗是非常要好的好朋友。可是舍利弗呢，他的过程当中，他虽然是很有智慧没有错，可是当时他也不相信啊，他不相信佛陀，而且也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法呢是不是能够真正的那么好，其实还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而且他也在自己的内心产生非常多的疑问。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不怕您有问题，怕您有问题之后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那有问题呢，大家都一样，可是呢面对这个问题，您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让它更加的圆满。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世界和平才是众生之福，可是世界和平的时候怎么样子才能够真正的世界和平，大家有想过吗？就是您跟我跟他，我们一起连结，那这一份的连结呢，是一个善的连结，是一个进化的连结，而不是一个纷争嫉妒不满很多的抱怨。那所有的一切呢，我们不要有这些很多的负面，那对于我们自己本身而言，那我们就会更加的趋向于在人世间啊。当我们走完这人世间最后一秒钟的同时，连自己带的可能还是善业能够引导我们，而不是带了很多的恶业。 就像过去啊，在于很多的小故事当中，我不晓得说大家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吗？这个故事所告诉我们的呢，它就是就是人啊，在于他总是有一个过去生。您相信六道轮回，您就会知道有一个过去。如果您不相信六道轮回，那就没有过去吗？还是一样有。那我们讲的过去，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那明天就是今天的未来。所以我们在讲过去、现在跟未来当中，在过去呢，有就是兄弟，他们是非常好，而且他们的感情非常的丰厚。那一起呢，也就是为了生活呢，就是离乡背井，也去到了外地，然后去到远方。可是呢，因为他们是做珠宝生意的。那大家不晓得对于珠宝了不了解，可是在于过去呢也是一样啊，他们在做珠宝生意的同时，那一直不断的往就是前方啊，就是一直不断的往前，一直不断的迈进的时候，结果居然去到了一个另外的国度里面。那毕竟他是生意人，所以呢去到别的国度当然也是没有关系，可是他们居然就想说，哎呀，那来跟国王做生意好了。那就真的进到皇宫里面，那国王也真的是对他们的那个珠宝非常的喜欢。那正在于就是跟他们就是谈论价格的同时，可是就是感觉到说，这个弟弟啊，感觉到是蛮不错的，而且也一表人才。他就想到说自己的公主啊，自己的公主就是他的女儿啊，应该可以跟他可能或许可以结为连理。结果呢，这个弟弟就讲说他跟他的哥哥一起出来，所以呢他这个人生大事啊，一定要去跟他的哥哥稍作商量。结果就真的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结果跟哥哥一商量之后，哥哥就讲说，那他也进宫里面，然后除了可能或许可以促成这一件好事之外呢，那也可以可能对于珠宝上呢，可以多一方面的有所交易。可是，一进到皇宫里面呢，国王看到哥哥哇长得比弟弟更好，所以他就想说，那他就想就是把他的女儿啊能够跟哥哥一起结为连理。可是这个哥哥啊，因为毕竟也是应该算是很正直，所以他就觉得说，国王怎么会这样子出尔反尔，一下子就改变了这么大的心意，而且明明是要跟他的弟弟，为什么现在是要跟他自己？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样子是不可信。所以当然他的那个整个珠宝啊，跟包括他跟他弟弟的这个姻缘就结束了。可是呢，这个公主啊在旁边的时候，哇，她就看到了。那看到的时候，其实她也是心生欢喜，也非常的希望就是能够嫁给这个哥哥。但是呢，看到他们两位一起出了皇宫之后，这个公主居然心生恨意，然后就发了很大的那个毒誓，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得不到你，我下一辈子一定要怎么样子。那就如此之后呢，结果真的三位就是也离开人间了。可是离开人间的时候呢，哥哥他变现是什么，您知道吗？当然或许为什么他会落入到畜生道，也不是他这一辈子一定是做不好，而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过去生还是有一个业缘在。那这个业呢，是强者先牵，怎么样子牵引到我们下一辈子我们还能够当人吗？那还真的是不了解。结果呢，这个哥哥啊居然就是在他的下一辈子就当一只猴子。结果这个弟弟呢，弟弟他就是下一辈子的时候，他居然是不是做乌龟，是做鳖。那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啊，结果那位公主也变成一只鳖。那所以呢，弟弟呢就是 取了这一个，他是毕业哦，但是他娶了他的这一上一生的这个公主。那 结合成之后呢，因为他是发毒誓来到这一辈子，所以啊有一天的时候，这个鳖啊，然后就游就游过来，那就看到这一只猴子啊。那为什么他看到猴子的时候要去跟他交涉呢？因为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母鳖啊，就是他的太太啊，就跟他讲说啊，我好想要吃那个吃那一只猴子的那个脑跟他的心脏。结果呢，哇，这个人真的是太害怕了。结果您看啊，他发了这个毒誓毒咒，让他这一辈子虽然是真的跟他弟弟结合，可是啊，您可知道真的是非常的害怕。结果呢，这个鳖啊，就是他的弟弟啊，他就游就游上来，然后就看到猴子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呀，我家有好多好的东西，你要不要到我的家里面去看看呢？结果这只猴子就想说，哎，好啊。所以呢，他就坐在那个鳖的这个背上的时候，然后就一起过水了。他过水的时候到了这样子一半的时候，他这个弟弟啊，就是这一只鳖啊，就忍不住就跟这一只猴子就跟他讲说啊，哎呀，你等我一下哈，我好想要跟你讲一件事哦。然后他就说，哎，想什么事呢？他说，因为已经到了那个海中了，所以他也不觉得说，哎，不好。所以他就跟他讲说，你可知道啊，为什么我要载你，你知道吗？他说，你不是要带我去你家看很好的东西吗？然后他说，不是，是因为我的太太跟我讲说她生病了，她一定要吃柠檬，就是这只猴子的脑跟她的心脏。结果这只猴子啊一听啊，就讲说，哎呀，你不早说，我的脑是带着了，可是我的心挂在树上啊，您刚刚怎么不早跟我说呢？你早跟我讲，我就可以一起带过来让你太太吃了，她就会赶快恢复她的健康啊。结果他一听啊，是吗？所以呢，这一只鳖啊就赶快的又带他然后游上了岸。结果呢，猴子很快的爬到树上，就哈哈大笑跟他讲说，哎呀，怎么有你这么笨的人，这一只鳖呢，怎么可能心会挂在树上呢？我的心如果挂在树上，我不是早就死掉了吗？结果啊，这只鳖啊知道他是被骗了之后呢，当然他也很懊恼的回去他太太的身边。所以您看啊，其实每一个人他的愿力是不一样的。佛菩萨的愿力呢，就希望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可是呢，我们这些凡夫啊，在您的上一辈子到底做了什么不晓得，可是我们这一辈子却没有一颗善良的心，那您自己还不产生害怕，还一直不断地去造作很多的业因跟恶缘。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世界如何能够和平呢？那不能够和平的时候，众生的福又往哪里而去？所以我们透过了我们在每年呢，其实佛诞节、母亲节跟全球慈济日这个三节合一啊，其实还是要非常感恩佛陀能够真正的引导我们有一个正向。那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敬奉三宝行觉道，在菩萨道上的时候，我们在这样子一个人世间，希望大家都是能够在这一条道路日日刻刻都能够觉醒，也能够觉悟啊，虔诚的斋戒呢，才能够使世界来更加的平安。我不想说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目前的疫情感觉到又有一点升温，那跟包括也在今世我们师父们也是一样，所以请大家一样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戴好口罩。大家可知道吗，在2019年我们疫情才刚开始的时候，商人就告诉大家这一波呢其实没有解药，那唯有呢要斋戒如数啊，所以才能够真正的就把众生 然后呢使天下能够平安。可是我们在于五月之后呢，很快的农历的七月半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在金色我们也是会全球做连线来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七月也是一个感恩的月份，但是呢普渡为什么要做普渡呢？大家可知道普渡呢是希望能够普遍的来度化，而不是说让大家去杀众生啊、祭拜啊，然后做种种的这一些啊，可能让自己不能够来生圆满的事情。所以很希望是大家透过于每一个节日洗涤我们自己内心上这样子一个不干净，让我们的起心动念呢都能够回归到正常的部分。所以很多人都讲说入佛门了，但是入佛门的时候希望呢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精神方向，不变的是慈济的精神法脉，那不平则是因为生命有丰富的价值，价值来自于无限的爱心，所以我们才一直不断的会讲说入我们不变，入我们也不平。这个不变的时候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厚了，那不平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他走入慈济的时候跟他之前一定会有很多的不同。那跟八卦于什么呢？跟八卦于其实点点滴滴的这一份爱大家汇聚起来。所以在每一次盘点我们生命的这个价值当中，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可以捐钱就好，那有的人的时候他可能希望能够帮助上人能够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比如说我们的美兰师姐呢，她就是在于自己呢也是非常的节俭，跟八卦于她的师兄呢也真的是对她非常的好。那他们在于之前的这些点点滴滴集合起来之后呢，当然他们也捐了龙洞，可是呢在于他自己本身也是知识合一，那不只是捐龙洞，跟八卦于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也听到他在分享说我们的法船啊，是啊，这一艘法船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乘风破浪的，可是毕竟法船呢是需要靠人为来去做出来的，所以难免一定可能也会有一些些可能不理想或者是瑕疵。可是在第一时间，因为每一个人受赠一次的时候拿到这个法船也不见得知道说法船什么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呢当他拿到怎么会感觉到这个法船的时候怎么带都不正的同时，我觉得说应该是在他在每一次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就如同你看美兰师姐她也会设计很多的节目来与大家做分享，那跟八卦现在也有新节目哦，很希望呢大家也能够一起来为他祝福加油，更希望呢在大爱台的我们所有的同仁们每一位真的是也是希望能够结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共同参与，那这样子的价值呢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您看法船在这一艘船上的时候是多么不容易，每一个人在船上我们都希望在船上呢能够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那这一艘法船是不是您有钱就能够买得到呢？不是的，还是需要经过上课，还是需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这样子一个培育才能够出来。那如果您是龙洞的话，请问您可以别上这个法船吗？答案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毕竟您不是委员，而且这一艘法船是有责任的，不是只有把它别在身上而已，而是希望是承载了这样子所有 大家的那一份祝福的心，也希望能够发挥得更好。所以在法传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得到的就是有很多或许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它不是很理想，但是呢还是建议如果您觉得说不太理想，或者说本来就有一些问题的话，很希望的是大家还是能够回到就是本会跟同仁们稍作反应，那或许是不是再换一个新的，也或许这一些的过程当中，还是希望呢我们已受证的师兄师姐们就是能够注意，也能够，因为毕竟呢法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旗袍上的法传更是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将这一份正确的来与大家做分享。所以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能够照顾好自己，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进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无限的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今天的来宾是一位在慈济并肩而行的夫妻，林梦如师姐和陈家丈师兄。2003年，他们带着两岁三岁的孩子从台北到美国，为了生计与孩子的教育，他们走过了语言不通、工作碰壁的煎熬。在八年后，梦如师姐一步一脚印撑过了八年的护理学习之路，而家庄师兄在这一路也是负重前行。这对慈济道侣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翻转了几个家庭的生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如何从美国梦到入人群。家庄师兄、梦如师姐，两位好。
1: 大家好，我是林梦如，慈济志工，上人赐我的法号是慈茄，生茄的茄。
2: 大家好，我是陈家章，上人赐我法号是济耿，忠心耿耿的耿。
0: 那在2003年啊，带着两个小孩子，年幼的孩子来到美国，最终的初衷是什么？
2: 当初想要带孩子过来，是因为我们觉得我姐姐跟我讲说，在美国这个钱比较容易赚，而且生活条件都比台湾好很多，所以就这样听姐姐的话就过来了。
0: 听姐姐的话就过来了，哈。那梦如师姐，
1: 我也是怀揣着美国梦嘛。那人家说美国都是遍地都是黄金，而且对孩子的教育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就懵懵懂懂就带着孩子就过来了。
0: 那家长师兄好像是自己先过来嘛，那听说在下飞机就开始了有一个这个惊魂记，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发生什么事？
2: 是因为我第一次飞那么远的地方，飞到美国来，然后我当时的英文也不好，所以呢这个在飞机上面就非常这个心情就上上下下。那一下飞机的时候，我到底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我完全都不清楚。然后我就懵懵懂懂跟着别人一起走，走到海关那里，我就带着这个移民的这个文件，然后到海关那边，然后我看海关可能看我脸色发白吧，然后就想说这个就用一根手指头，然后就叫我过来，然后我就过去了，然后他就说你到那个地方去，指那个拿行李的地方，然后就跟我说把行李拿过来，然后再过来。然后我就然后我就过去等行李，后来拿到行李再拿到这个海关面前。

0: 钱啊，把这个文件给他。啊，海关看完以后啊，他就跟我讲了一个字，叫做 welcome，然后欢迎，对，然后我就这样就到美国来了。那我一出外面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怎么外面的冷气好强哦？我想说，诶，现在不是晚上7、8点了吗？怎么太阳还那么大？哦，外面的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冷气可以吹呀、啊？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加州原来气候本来就很凉爽，
1: 哦，
0: 啊，那个
1: 气候凉爽。
0: 对，那是我对美国加州的第一个很好的印象，这样。然后呢，我大姐跟我姐夫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那带到他们家的时候，他本来跟我说啊，你来美国呢，我们就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工作机会。
1: 对。
0: 那我想说，哇，那很好啊，一来到这边就有工作。可是，接了我之后就开始带我去吃晚餐。那吃完晚餐就到他们家，然后我姐姐就跟我说，她说啊，你知道吗？这个家长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我说什么事啊？她说啊，我们觉得你的英文不好，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给你工作。那我心想说，我来到这边，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也没有。本来还好有工作，结果你现在跟我说我英文不好，所以没办法给我工作。那我心想说，那我怎么办？我当时的心情啊，来到美国是心情是往上的，然后听完那个话，我的心情马上就直接掉到谷底这样。所以我想说啊，那个既然这样，我不如回去好了。可是我想说要回去，我也没有机票钱。
1: 你是买单程票？
0: 对，因为我想移民来了嘛，所以我想说，哎，来了，然后又没有钱买回去，到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这个就是后来的故事，就是说，那我就只能安住在这边，然后后来我姐姐就跟我说啊，因为她是做美发产品的这个生意，她说那。你可以去读这个 cosmetology，就是我们美容美发。那我想说，哎，美容美发，这个好像在台湾都是一些这个学历不高啊，念初中才去做的事情。我好歹也念过大学，我怎么去做那种事情呢？到后来没办法，没得选，我还是去报名了。报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我就看到有一个老先生，大概70岁了吧。然后他说啊，我也来念这个
1: 哦，
0: cosmetology。
1: 他也是来上课。
0: 哎，对。然后我一听完，我一看完，我的天哪，70多岁还来上课，那我才快50岁，为什么我不可以？所以我就这样子，我就在美国定下来了。
1: 所以你就决定去上了这个课。那这课上了多久？
0: 我这个课大概上了一年，上了一年之后呢。然后我刚开始因为没有技术嘛，我就开始去做助手。那做助手的时候就非常辛苦，那做助手帮人家洗头啊，帮人家上颜色啦，帮人家扫地啊，什么洗毛巾啊。那我一个人大概要面对7个到8个师傅，所以每个师傅的客人的头都是我要洗。所以，我除了上厕所啦，然后吃饭时间，我基本上都要站的，从早上站一个天站大概12个钟头，所以那段时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1: 哦，所以以后真的刚开始又完全换了一个跑道，然后从来没接触过，所以就非常的辛苦。那这段时间，梦如师姐，你是做什么呢？你来到美国了嘛？
2: 我也来，对，带了2个孩子来到美国，然后最后他姐姐所说的那工作就给了我，因为我在台湾的话，我是学国际贸易，所以英文有一点点底，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我去上班，然后他去上那个 cosmetology，就是这样。
1: 一路也是就可以带着孩子，然后开始了美国的美国梦。
2: 美国梦，
1: 对，好。那在这个时间呢，你们听说好像一来美国，然后就去找了慈济，就开始做志工了，是吗？
0: 那一段，因为为什么一来美国就想要做志工？因为在台湾我们就已经很认同商人，所以我们到美国来，我们第一个事情就想要找慈济到底在哪里。到后来就找到了在 Monrovia， 那我们就开始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干爹，那就跟干爹师兄说我要做志工。干爹师兄说好啊，欢迎啊。然后我们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慢慢就做志工啊，然后见习培训这样。对，
1: 那听说在这个中间除了遇到干爹师兄，也遇到王思宏师兄。那王思宏师兄好像跟你们有一些交流，然后改变了你们一些生活上的这个计划，是吗？对
0: 对，王思宏那个时候我听说他好像有在那个 Chinatown 那边有那个发放汉堡给那个 homeless。
1: 嗯，
0: 然后王思宏我就很喜欢去，然后我也带着太太跟孩子两个一起去。然后有一段时间王思宏说啊，你是做什么的？我说这个目前没工作。他说那你就来帮我去买东西啊，回来帮我切番茄啊，切苏 ham 啊，做一些事情。那后来我就跟着王师兄做，然后我到后来他就跟我说那你可以去念这个护士啊。他说你在台湾不是念医学院吗？我说对啊，我是念松山医学院营养系。他说念护士很简单啊，你去念护士这样。然后就跟我说去念。哦，我就说啊，可是我英文不是很好。他说哎呀，你要有信心啊，护士很简单啊，我都念出来了，你一定可以的。这样我说哦，好好。结果我就开始去念，去那个 City College， 我就报名去念。哇，那个我真的念不下来。那念不下来之后，然后到后来他就开始把这个，他说那你太太你师姐做什么？我说他是做国际贸易。他说哦，那英文不错啊，那你叫你家师姐去念。我说哦，好。所以到后来就变成我家师姐要去念。哎，
1: 所以这后来本来是王师兄建议是在家长师兄去上这个学护理，结果后来变成是孟如师姐你决定去上护理。
2: 对，
1: 那这一上好像听说上了8年之久，这一条路漫漫长长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需要8年？那这8年你是怎么样坚持过来的？
2: 对，因为他就跟我讲说，他每个那个护士学校要入学之前都要先考一个考试，
1: 嗯，
2: 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没考过，所以他叫我去考，所以说好啊，那我去考看看吧，这不好，就很凑巧，我就考过了，
1: 嗯，
2: 那我就开始念这个护士。那第一个王师兄。真的我很感恩王师兄，因为他是我们家的贵人。第一个他找一个离学校很近的一个 apartment，那也是我们慈济的师兄，然后他就跟那个师兄讲说这个师姐要去念护士，那我们支持他一下。所以他那时候给我们那个公寓的话他是不给我们收钱，所以是一年的时间让我去念 LVN，然后那师兄的话他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对，然后后来的话念完一年之后我才跟师兄说啊，师兄除了 LVN 上面还有 RN 呢，我们应该要去念那个 RN。 所以我又去念那个 RN 的选修课，有9科的选修课
1: 啊。
2: 然后那师兄对，那个念的那个选修课的话还不是说念一念就好了，是我要从那个 ESL 就是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所以要从那，因为那个他是要考你写作，我们写作不是那么好，所以就要从ESL 最高等级先开始念，念完一个才可以爬再另外一个下一个课程。所以英文的话我们就已经念了2年，所以这选修课也是练了2年，然后之后才好不容易挤进社区大学的 RN 的这个 program 这样，那又再练2年，然后这中间所以加起来等到真正考到执照大概8年。
1: 哇，这8年的路真的是蛮 漫长的齁。那这中间因为就没有办法工作嘛，因为要这个努力的专心在学业上面，所以家庭家计就是由师兄一把扛起来。那听说那一阵子应该也是蛮辛苦，所以你们就有一个所谓的101菜单，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101菜单里面有什么丰富的内容？
0: 那段时间因为我一个月大概因为我是做业务嘛，拿佣金，所以我就 15%， 所以我一个月的收入刚刚好付房租，然后没有太多余的这个剩下来，所以我每天大概都煮番茄，然后这个青菜，然后菇类，然后豆腐，然后放一点素丸子，又煮一锅汤，然后再煮一锅饭，然后就淋在饭里面就是一餐，所以我每天都是这样吃。然后那段时间做业务跑外面，啊，有时候就是舍不得去外面吃一餐饭，因为吃一餐饭那个时候大概是4块5块，我觉得好贵哦，一餐4块，10餐就40块，哇，那很多钱哦。然后我30天都吃的话，就100多，哇，那好多钱呢，对我来讲，我就很舍不得吃，所以我通常我都是中午都吃一个面包，我就够了。那有时候跑忙从12点跑到1点2点没有吃饭的话，我就到法廊里面有一些糖果，我就吃几个糖果，我也就结束一天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比较唯一吃得饱的一餐，大概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我到总会来，或者到我们园区来哈，就是那一两天我是比较吃得饱的那两天。我一个礼拜大概只有这2天是吃得饱，
1: 所以就会吃，记得家可以吃饱一点这样。
0: 对对对，
1: 真的。那这么辛苦的这个日子，那听说也有一段真的很难过，还要这个有一点就是请家人一起来协助你，那这个过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因为师姐去念书嘛，念了8年，然后这8年就没有任何的，我也不想要求外面的帮助，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因为当我想说如果我开口去请人家帮忙的话，人家会害怕，人家会觉得说那个好像没有不是很好，所以我从来不跟家人说我有什么需求。可是到第8年的时候，刚好那一年有点 bad luck 啊，什么轮胎又破啦，然后又什么引擎又坏啦，然后这个突然间一修哈，就是好像要1000多，还是反正超过1000块以上，口袋破了一个大洞，没有办法。后来我就跟我那个弟弟说，我需要一点帮忙，那你可不可以借我3000块？后来他就说好啊，我就给你3000块。然后我弟弟帮忙的话，我就过了那个关。嗯，
1: 那在这一条路上啊，其实很辛苦。那你这样一路走来，中间有没有觉得说有一点点反悔，或者说有什么念头说，那我们是不是回台湾好了，或这样子的想法过？
0: 刚开始有，可是当师姐我看她这么努力这么用功的去读护士啊，她在读护士的过程读到坐骨神经痛，然后到后来我就看了也很心疼，我也很不舍，然后我想说她都能够为了家这么付出无所求啊，就是说可以说是连半条命都搭进去了。那我想说这个苦的话不要一个人来吃，如果两个人吃的话最少1人1半、不要这么辛苦。
2: 所以其实我补充一下，其实像师兄他就是我们住在Fontana，我的学校在 San Bernardino， 所以我比较接近学校，我只要早上一大早出去就可以到学校。但是他上班的地方是在 City of Industry，工业城，然后孩子是念书在 West Covina， 所以他们一大早5点都比我早，他们就要把他们两个小孩挖起来，然后就开车开到 West Covina。 所以我自己在看他们那么辛苦，我也要逼自己一定要一次就要考过那个执照。对，所以就是这样。但在这中间的话，其实我觉得支撑我们这样走下去的其实就是大爱电视台，就是上人的法。所以我们那时候还为了大爱电视台，因为以前的大爱电视台不是说像现在 YouTube 打开你就可以看，你是要装一个小 dish， 对。然后那时候还为了大爱电视台，我们原先是住2楼，然后那个收讯不好，然后为了要看大爱电视台要看上人的法，所以我们就从1楼，然后再搬，从2楼要搬到1楼。那人家看了，我们在搬的时候，那些邻居就觉得你们两个好奇怪啊，怎么会从公寓的2楼然后搬到1楼，到底是为什么？ 这样，我们就是为了搭了电视台，为了上人的法，因为没有上人的法，我们两个撑不下去的。这个过程，我现在在看，如果我现在在那个过程，我可能也撑不下去。但是
1: 所以就是开始上人在讲那个《法华经》的时候，大家开始看虚法相，然后开始接触上人的法嘛，对不对？那在这个中间这个过程，上人的法带给你们的是什么？
0: 上人的法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要把握当下，然后要活在无常里面，不要被无常击倒。所以上人的法让我知道说，我们要只有一条路就是不要去三心二意就是要把心管好。所以有了上人的法之后，我就觉得有什么困难，我就会去想到上人说什么。对，当我想到上人的时候，上人也很辛苦那我觉得我们的苦算是小苦那我觉得这种小苦都吃不了，将来什么帮上人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想说，越听上人的法之后，发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苦
1: 哦。所以上人，你可以把这个苦把它化成是一个力量，这样子就是滋养你们的力量这样。那听说上人有提到这个要入人群，然后师兄你们也很被这个入人群这个打动，然后还在上人面前发了愿，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部分，你们发了什么愿，为什么要发这个愿？
0: 是在2014年吧那个时候好像我们有参加营队回到台湾。那回台湾的时候，营队快结束我就有上去跟上人说，上人我要发愿，我每天呢要走出去，我要跟一个人说实际。后来讲完之后，我就说，可是我知道上人都会加码，因为
1: 加码
0: 上人都会跟马来西亚啦，或者说你们要 double 啊这样。后来我就说，那与其上人说要加码，不如我自己加码好了。我就说，那我就要从一个变成五个。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回来，我就开始跟着我家师姐一起走到外面去每天下班跟五个店家说实际这样。
2: 他呢，就是跟上人发了愿之后，他说每天要跟五个人讲实际。结果他就先从他还没有走到陌生的拜访开始，他就是先认识的店家，有500个，他就自己删掉250个。他说这250个一定不会捐钱给慈济，所以就剩下250个。然后250个之后再删掉一半这个我跟他语言不好，所以没办法讲，所以就剩下125个。所以125个他就去讲，讲不到一个月都已经讲完了。所以他就说师姐不行，我要去找那个陌生的店家，用陌生的拜访，不然我跟上人许了愿怎么办所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1: 所以是从本来自己认识的人开始，然后就开始说这个不行不行不行，然后后来做完了之后就要走出去到陌生的街头去，这样子逐户拜访店家是吗？
0: 对。
1: 那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都怎么跟店家讲？
0: 我们很老实，我们都跟人家讲一滩血的故事。我们跟他讲，你好，我是慈济之工我跟你讲我们慈济是什么开始的在很多年前上有去医院探访一个什么什么，然后什么。那还没讲完，对方都已经打哈欠。那你讲完了没有然后到后来，我就觉得每次讲完，我都觉得我很泄气。为什么我这么用心？为什么我这么真诚？为什么都不能感动你？后来我觉得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到后来我就听到北下的宝如师兄他说要七夜爱洒，后来有跟宝如师兄有互动过，他说你们可以利用那个。我们有很多医疗事业你可以利用，说我们有提供一些很好的医疗。我说对。后来我就跟说我们有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那如果你有需要什么想。那后来再透过这个医疗方面的在跟店家互动，很多店家也很认同，然后我们就 很容易就把竹筒放到店家里面去了。
1: 所以这个就是经过这样子的调整，然后本来是讲这个历史故事，后来到变成是讲跟这个店家更能够他们受惠的这个部分，然后就开始了有成功的这个店家接受的竹筒，对吗？
3: 对。
1: 那后来听说竹筒当然不够啦，还要升级成长期会员，那是怎么在经营这一块的呢？
2: 你说啊。
0: 长期会员，因为我们竹筒放了很多嘛，然后要回去收也觉得好累哦，因为时间都不够用。那后来我想想，哎，这样也不是一个办法，我们要怎么样去让店家把他的那个爱心发挥到更大？后来我就跟店家说，我想请问一下啊，那个我们如果请你每天呢、捐一块钱，那对你的家庭跟生活会不会影响？他说。一块钱还好了，不会了。我说那这样好不好，我每个月来跟你收30块，你觉得有问题吗？他说可以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2个月我就大概找到100位的会员是一天捐一块。然后所以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慢慢把一些会员啊只要他很有爱心，我们就慢慢去把它转就转到一块钱的这个会员。
1: 哦，就变成从竹筒的会员变成一天一块钱的会员这样子。
0: 对对，
2: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因为一开始的话，大家都是原先我们是一年来收一次，对，但是有时候到了12月的话，很多人就会把他的钱都已经用到很多地方去了，所以到了年底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压力，对，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跟师兄讨论，我们应该要每个月要去收，那变成一个月收30块的话，他就觉得，哎，这个压力没那么大，真的是像上人讲的叫点滴累积，就是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以
1: 你们点点滴滴这样子哈，那你们也跟很多人结了这个缘，那这样子走出去做志工啊，你有体会到说其实。受惠的反而是自己，为什么呢？
0: 因为讲实在话，我们走出去，像上人说见苦知福啊。那我们走出去之后，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帮助别人，可是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自己，因为我发现其实我没有那么苦啊。虽然我一天可能只吃一个面包，或者说我一天一个礼拜就那一两天吃得饱，可是我觉得我没有缺什么东西啊。我发现我不用背那个房租啊，我不用背很多人事费用啊，我只要让4个人吃饱就好了啊。所以我发现说，其实我还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去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我发现走出去后，我发现自己是很有福报啊。那我觉得我希望能够让这个福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他们也跟我一样也是很有福报的。那只要每天捐一块钱出来啊，每天给自己一个行善造福结好缘的机会，这样。
1: 所以这样子自己走出去之后，你们自己的生命经验体会，然后听说也就是去翻转了几个感恩户或者会员他们自己的生命，借由你们自己的经验，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带着他们一起翻转他们的生命的？
2: 对，因为我们自己像我本身是护士，所以走过那8年，那真的是之后现在我们的生活就稍微就很稳定。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把这样子的方式再传给我们认识的人，但是那么多人你也不知道有哪一些人是需要帮助，所以我们借由放竹筒，然后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再变成长期的会员，一天一块钱，然后一年365块，那我们就可以深入去认识这些会员的家人。所以那我现在目前的话是已经有4位，因为我们去鼓励他之后已经毕业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明年要1月要去念 LVN 的 program。那第一位的话，他是他的先生，他的学历不是太高，但是他很努力的赚钱，但是他还是要，他有2个小孩，所以他还是要，这个太太还是要去打工，餐厅打工。那我们就一直劝他，因为他在 中国那边有学过中医啊医学方面，我觉得我们就鼓励他去念 LVN， 但是也是要讲很久，这个你还是要每次去他家跟他瓦干剪，然后慢慢跟他解释，让他放下一些烦恼，然后能够去念书。大概这个也要讲了，要不要两年？对，也是讲了两年之后，他就从 medical assistant 医疗助理开始念，然后再来到 LVN， 所以他现在去年已经在 San Dimas 买了房子，
1: 哇，真的是翻转。
2: 对，整个生活的话就变得不一样。
1: 嗯，
2: 然后第二位的话也是我们会员的儿子，都是因为竹筒结缘，然后这个他的儿子的话，我们是从妈妈那边听到，他说，因为他20岁。不，念完高中他就不念书了，他就去做 warehouse，然后做到2020年这个疫情之后他就被lay off。 对，那已经20年都没读书了，他真的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就很烦躁，然后妈妈也很担心，然后妈妈就跟师兄讲，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来跟他见面一下，叫他去念护士啊。那后来也是讲了2-3个月，终于他能够念，他再去念了。然后我们再跟他去念书之后，我们再跟他见面，我就发现这个儿子就变得很开心，而且很稳定，不是像以前刚没工作的时候很慌啊。对，然后现在他已经开始在做一些伤口的处理，然后妈妈现在每次我们看到她去跟她收善款，都还说谢谢女儿哦，让她这样子。她说她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最小的儿子啊、哦。然后第三位的话也是一样是，她这个夫妻他们一起经营一个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主题是沉得住气，耐力变定力。我自己有一个心得啊，关于这句话的心得，叫做沉得住气则耐力变定力，沉不住气则前功会尽弃。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啊，化为一个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语言啊，一个句子。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面呢，有时候做事要反应敏捷，动作要快速，因为慢人一步可能就会失去先机而时不我与啊，造成大势已去啊。然而有时候该慢就急不得，也是要沉得住气，否则会欲速则不达而坏了大事啊。如果该快快不起来，该慢又慢不下来，就好像动久了静不下来，静久了动不起来，这样快慢不协调啊，动静不搭调啊。如果这是一部车子的话，各位可以想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们以凡夫的角度去看事情，觉得问题蛮严重也很急迫，而想急着出手解决，结果呢百密有一疏，疏忽了，有个地方疏忽了，做得不圆满了，造成人事都不圆满，对人对事都不圆满了。人生有时候要学习不动声色，静观其变，这个就要有冷静跟沉得住气的功夫啊，内练的功夫啊。要圆满处理一件事情啊，或成功举办一个活动也好了，有一个通用的基本的 SOP， 冷静的观察，理性的分析，精确的判断，用心的策划，积极的实践，再来一个虚心的检讨了，过后的检讨了。这六个是要照顺序排列哦，不能前后颠倒哦。事情要圆满解决才会事圆，那要事圆就必须先做到两个条件，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人缘，一个是理缘。先做到人缘跟理缘才会整个事情圆满，这是事缘，这是生活的至理名言。相反的，如果人不缘理不缘，则难以事缘，事情做得很不圆满啊，这样就是把事情搞砸了。可能表面上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把事情解决了，其实在过程中已经默默地跟人结下恶缘，而自己还不知道啊，这样就不圆满。沉不住气的人呢，是心浮气躁，意气用事，莽撞冲动，造成抱虎平和，有勇无谋啊。沉得住气的人呢，是内敛沉稳啊，胸有成竹，所以能心平气和，安忍不动，处变不惊啊，临危不乱啊，这就沉得住气的人啊。那我们生活周遭就可以观察到有沉得住气的人，也有沉不住气的人啊。有些人呢，是有些事呢他沉得住气，有些事他却很沉不住气，而有些人是什么小事还沉得住气，那大事呢沉不住气啊。有些人则是什么任何事都沉不住气，造成很容易坏事啊。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如如不动，沉得住气啊，但看似沉默，实则冷漠，这样也不好。刚刚前面讲的四个，那我们可能就是以上所讲的四种人之一哦，包括我们自己啊。沉得住气不是不管事不做事或漠不关心，不是这样，而是能耐心并积极等待机会，随时要蓄势待发啊。就像什么棒球比赛，已经一路输到底了，但还是奋战不懈啊，
也不会自乱阵脚，因为啊还沉得住气，所以机会一到啊就能一鼓作气而翻转战局啊。我们看棒球比赛不是常常看到到最后一局哦，本来是输的哦，到了最后一局靠一支再见安打或者靠一支再见全垒打扭转战局啊，逆转胜啊，不是吗？啊，卧薪尝胆啊，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吗？卧薪尝胆他讲的是越王勾践的，越王勾践战败后呢以那个柴草当卧铺睡在上面嘛，卧薪嘛，并经常呢舔尝苦胆，很苦啊，主动去尝那个 苦胆呢，这干什么？用来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所承受到的这个苦难，警惕自己的啊。所以刚刚不是讲了苦吗？苦胆吗？那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嘛，常常讲嘛，要见苦才会知福嘛，要吃的苦中苦才会人，才会人上人嘛，啊，苦的这个没有苦的话就很难修行嘛，不是吗？所以苦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后世人就拿这个故事呢来比喻什么？刻苦自立，自我替力。所以呢，越王勾践要卧薪尝胆呢，也是要先能够沉得住气的。他如果沉不住气的话，早就自怨自艾而自暴自弃的啊，怎么这么倒霉呢？要被关在这里呢？如果这样想的话，他如何能卧薪尝胆呢？他能够忍一时，但是要争千秋啊！以佛家来讲呢，这个叫做把逆境当作增上缘，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庶民语言就是把困难呢当作大力丸呢，也可以说是巧妙的克服困难，从而产生无比的力量，叫做巧克力。巧克力就可以这样解释的啊。现在我们来讲如何把耐力变定力。能耐力能持久的人呢，一般都是能堪忍之人呢，很多事情他能够忍，忍一时，刚刚讲忍一时争千秋嘛，对，小不忍的乱大谋就是意思嘛。那这样的人就是什么？有定力之人呢，定性越高，定力越强的人呢，他远离纷乱的能力就越强啊。这样子的人呢，他碰到事情他比较会不动声色，稳如泰山，情绪掌控得非常好。以前我们有讲过这句话嘛，良好的情绪管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忍，要先忍，堪忍。正言上人曾经也开示过，上人这样子讲，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是要先提醒自己两件事情，一个是感恩，一个是堪忍。这句话是言简意赅啊，是大觉者智慧的结晶啊。人家修行的几十年下来，这个结晶就这个四个字而已啊。你看这个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听的不能等闲视之啊，因为这是出世的精神，也是政务的理念啊，所以才会是一代高僧啊，自有他超越人性的这种人格特质啊。所以能心存感恩，事事感恩，这样就是有福之人啊。能心存堪忍，事事堪忍，这样就是淡定之人啊，才能看淡人事，看淡人生啊。因为他能够安忍不动如大地，这个是了不起的功夫啊。有一对夫妻啊，经常吵架。那所吵的课题呢，即使不是同一件事情啊，也是同一类相似的事情啊，或一方难以改变的某一个个性或生活习惯，相信很多夫妻都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啊。对，每一次啊，先生或太太向我倾诉的时候呢，我总是劝他们啊，哎呀，我说既然宿世姻缘呢，三世姻缘嘛，夫妻在一起也是三世姻缘啊，既然宿世姻缘是如此牵绊而难以割舍，
就从自己先调整起嘛。哦，那再不行呢，你虽然很努力要去改善，但是改善不了，哦，那也就暂行搁置吧。搁置，搁置不是置之不理，而是什么沉得住气，来耐心等待因缘，从中去体悟因缘果报的真理，之后了解之后呢，再以感恩心跟欢喜心呢来接受，这样才能够随缘消旧业。不过呢，讲是这样子讲啦，这个也是要有好因缘接触佛法啦。你没有好因缘接触佛法，你就长期陷入在那个困痛苦里面啊，痛苦的深渊里面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有贵人出来啊，拉你一把嘛。哦，那刚刚讲在处理不来，就暂时搁置嘛。哦，这个搁置呢，也是解决问题的妙法。搁置也是一种沉得住气，不过要理清楚，搁置不是弃置，不要了，不是，也不是摆烂的。摆烂解决不了事情的，但是搁置可以。搁置是绞尽脑汁呢，还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的权宜之计，让自己耐心沉住气，以时间换取空间，而面对它无法解决它、超越它、突破它，这个时候就不要莽撞冲动，也不必急于一时了。暂时搁置也不失为好办法，暂时的把它搁置，先放在一边，这就是事缓则圆的智慧。不能什么事情都十万火急的，有时候要稍微缓一下，事缓则圆，这个要有智慧啊。就像棒球比赛嘛，一阵猛攻还无法得分，这个时候呢，不能再继续立功而造成什么气数使尽了，哦，要先叫暂停，冷却，冷静一下，哦，让进攻的速度慢下来，缓一下，稍事整顿一下，教练再面授机宜一下，整理好，再出发，道理是一样的，哦。那至于要搁置，要搁置多久呢？这个事情我处理不来，我要搁置，要搁置多久呢？这是时间点的拿捏，也是需要智慧。搁置多久也是个议题啊，哦，可能搁置一天啊，可能搁置一星期，可能一个月，可能一年，可能十年，甚至可能终身搁置也有可能啊。这个事情是一辈子解决不了的事情，因缘就是如此，就随顺因缘。有些人去逛街看到喜欢的东西啊，急着想买，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不是吗？啊，甚至呢，哎，看到喜欢的，哎，非买不可啊。身住意念的住，安住执着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是要买，不买不行，不买很辛苦。这个时候呢，能够耐心控制一下，不要急于一时啊，先搁置一下啊，缓一下，缓一下，不管没关系的，虽然是很想买了，可是明天买也可以嘛，不是吗？啊，明天还可以接受了，哎，但是因为明天还可以接受，你先搁置一下了嘛，对，啊，回家以后冷静下来，静静想想。啊，原来不买也不会怎么样啊！对，当时欲念一起的时候想要，现在静心一想也没什么需要，对，这当中呢，搁置啊，也是扮演事缓则圆的巧妙角色，时间把它拖长，让你这个心住，身住意灭这个住呢，哎，意的改变了，不想买了，哎，灭没有了，就不买了，哎，这是这个意思嘛？哦，但搁置。的空间增加一点，让我们静心思虑的时间多一点，啊，其实这样的经验大家都有嘛，对，本来很想买，到最后都没买，也没怎么样，啊，这个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啊。正言上人曾经持示啊，现在所遇到的障碍都是过去生自己所造，消业之道唯有甘愿，甘愿才不会辛苦，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句子看起来很简单呐，道理很深邃啊。生活中如果一直不能摆脱过去啊，烦恼会因我们的心念投入、专注在那个地方而不断的复制烦恼，那是一种生活的包袱跟危机啊。
越是累积呢，越是沉重，越是沉重呢，越是不清安呢。生活不清安就是苦嘛，啊，如果要将它放下啊，如果将它让它放下，要让身心清安啊，就要学习什么？感恩及堪忍。刚刚上人开始讲的，感恩跟堪忍，感恩跟堪忍也是要拿，也是要拿沉得住气当做后盾呐。啊，不但不埋怨，还感恩；不但没有急于一时，还能够堪忍。这个也要沉得住气，当做你的后盾，这样才会持久。2012年呢，那时候我这个差不多都是10年前嘛，我卸下了身兼两个海外分会执行长的工作，回来台湾，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待在花莲的净思金舍，因为我算是裸退嘛，那我也没有领薪水的啊，从志工到现在都没有领薪水的，是裸退啊，也没有什么以前呢、啊，现在有一个副执行长的这个头衔，以前都没有嘛，啊，没有任何的头衔名相啊，也不属于那时候了哈，啊，回来台湾的时候也不属于行政体系的人嘛，只是一个志工啊，哦，所以除了随时学习之外，能承担的工作哈不是很多啦。但我还是每天在净思里面参加早课啦，文法做笔记啦，或写书啦，以及透过每日的随师，那随时学习上人的如何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如何处理各种疑难杂症，如何在国际发生的大小灾难做出智慧的决策跟大方向，因为这些都是属于静态的学习嘛，所以很多认识我的师兄师姐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哎，季师兄，哎，现在好像看你好像比较空闲了哈，但是我都有跟他们讲哦，你们看我很空闲的，其实我是很忙的嘞，他们会很疑惑啊，明明你看起来就很空闲啊，都问我说你是忙什么，我就回答啊，我每天忙着等待，我讲这句话，我到现在，他们会欣然一笑，哎，这个很奇怪，怎么啊？等待又等待，还要忙着等待啊！他们就欣然一笑，啊，因为这一句话呢是很有哲理跟禅意的。其实我现在还是每天忙着等待啊，就因为要耐心等待啊，才在2年前等到了今天这个直播的大姻缘，不是吗？对不对？我如果没有，我沉不住气，离开了，跑去哪里游山玩水，跑去美国了，过退休的生活就没有这个姻缘了。如果没有过去积极准备，没有过去的积沙，哪有现在的成塔呢？没有过去先挖好沟渠，哪有现在水到渠成呢？没有过去的万事俱备，哪有今天的只欠东风呢？同样的道理啊，没有过去的30年的请做笔记，哪有出版8本书的因缘啊？这种一介凡夫也出了8本书，没有这几年来的耐心等待跟忙着等待，哪有现在直播的因缘啊？所以啊，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啊，磨剑10年呢，挥剑一次啊。孔子讲的，所以孔子有讲一句话，我是非常的体会深刻啊。孔子讲一句《论语》，叫做什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句话我也常常跟我们的志工们分享啊，有些人会觉得啊，我是人才啊，很有才华，我为什么来到慈济我怀才不遇啊？哦，我这种观念都是负面的思维，所以我必须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励啊。哦，所以刚刚讲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句话我是体会深刻。这句话的白话文是什么意思啊？不要担心患啊，患病患的患，患就是担心的意思了哈。不患人之不己知，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不己知不知己，意思是倒装句了啊！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或没有重用我们，要担心的是自己可不可以沉得住气，有没有充实好自己，有没有培养好实力，有没有让别人重用的条件，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正言上人呢，就是很沉得住气的大觉者。有一次，一位海外很资深的委员呢，回来台湾呢，在拜见上人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了啊，师姐的哈，
啊，你这次既然回来了哈，就我要去行脚，你跟我去随侍。啊，这位师姐就连忙解释说，啊，上了上了，我这次回来哈，已经事情很多安排好了啦，啊，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次可能没有时间随侍啊，好，那上人就轻轻回到哦，听完之后不要太任性，等这句话，轻轻几句话，重重压在这个师姐的心头上啊。后来这个师姐她很不解的问我，她说：“哎，我不能参加行脚，我不能随师，是因为我有正当理由啊，我要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事情啊，这个是很正当的理由啊。啊，上人为什么说我很任性？这个跟这种事跟任性有什么关系呀？啊，这位师姐是个富太太，个性十分任性，是众所皆知啊，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当局者迷嘛，不是嘛？因此呢，我就用婉转的口气呢，很客气跟她讲说。”客气跟他讲，我说哎呀，上人可能哦观察你很久的啦，哦，觉得你有一点任性呐，啊，平常要讲你，你又在国外，哦，啊，这次回来都利用这个机会呢，啊，才顺势的跟你讲啊。结果这个师姐呢，沉思一下，默而不答，似乎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呐，啊，有所醒觉啊，确实是如此。那我们要探讨的不是这个师姐的任性的问题，不是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位长期以来有这样个性的弟子，上人也是选择在非常适切的机缘里呢，经过审时度势，给予关机斗教，过程是非常的恒顺跟圆满的。而这样子的沉得住气，可能几天，可能几个月，可能几年，甚至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得到善知识大觉者如此的教诲跟棒喝，因为没有因缘也说不定。这个师姐是都在海外的呢，她难得回来一次，上人就抓住这个难得的一次，利用这个行脚随师的因缘点她一下而已，所以这一种的圣教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她又是算是领众的人，是干部哦。对，你的任性会影响到所追随的人，所跟随的人。但是上人是忍了很久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面点他一下而已啊，看这个拿捏的非常的细腻啊。好，刚刚前面所讲的一些例子啊、事件啊，这个过程中都跟沉得住气是息息相关的。同理啊，我们今天有连线直播的好姻缘啊，也是要有过去的沉得住气啊。啊，我要沉得住气，线上的这些有心有缘的志工们或者大德也好，也是要沉得住气啊。对，沉不住气就前功尽弃了 啊人在哪里也不晓得了，没有姻缘了，不是吗？所以姻缘来了，我们就把握当下。两年前跟我讲要直播姻缘，好啊，我就把握当下了，没有刻意强求，但是也没有刻意拒绝，有就来，没有就算了，就这样子。所以姻缘来了就把握当下，姻缘没了就看开放下啊，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对，好，有缘就直播嘛，无缘就停播啊，一切顺其自然，一心圆明自然啊，这样才会清安自在了。对，有一句话大家都会朗朗上口，但可能很多人错解了他。这句话叫做什么？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用这句话，包括我自己，可是呢我们都错用了他，错解了他。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条心死了啦，或死了这条心啊，很多人是这样子解读的哦，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解释是什么？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个心已经不再灵活了。哎，差很多耶，我们所认知的啊，以前我们都错用这句话了。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个心已经不再灵活了，才叫做哀莫大于心死啊。哎，这个是有典故的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啊。颜渊颜回嘛，问他的老师孔子说：“师父，
你走我也一样的走，跟你走，你快步走我也一样跟你快步走，你跑我也跟着你一起跑，你辩论的时候我也跟你一起辩论、啊、跟别人辩论的，不是跟孔子辩论的、啊、你讲道理的时候我也跟着讲道理啊。等到你脚不沾地飞奔远去的时候呢，我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我跟不上啊。这里的走、啊、快步走跑、啊、等等动作，其实可以把它广义解释成其他事情、啊、尤其是做学问的意思啦、啊。那颜渊各位都知道吗，这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啊。哦、那颜渊这几乎什么事都模仿他的老师，包括做学问也都是依教奉行学习孔子嘛。但是境界却跟孔子差得很远啊。所以令颜渊非常的困惑。哎，我什么都学，我什么都学师父了，怎么我还不是师父，我什么都学老师怎么还不是老师，就这个意思嘛。那颜渊说完，颜回说完之后呢、哦、孔子就问他，就问颜渊啊，你刚刚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那颜渊就说了，因为老师你不说话却能让大家相信你，你没有跟大家亲近却能把真情善意带给大家，你虽然没有权势但却能让人民像滔滔流水那样的群聚在你的面前，我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看似无为啊，实则无所不为啊！哦、孔子就回答了：恶可不察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啊！后面是日出东山、啊、日出东方等等等一大堆。啊、现在我们谈的不是其他，就谈这句话就好，我们谈这个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这句话是重点，我们谈今天谈这个就好、哦、句子很长了，就说孔子对颜回 的这种只知道模仿自己只知道模仿别人的行为呢，表示相当的悲哀了、哦、哀莫大于心死，孔子对颜回说你什么事都学我，哎，只知道模仿别人，孔子认为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啊哦、所以孔子说哀莫大于心死嘛、啊、就是想让颜回的心、啊、灵活一些，不要死板板的模仿老师，这样子只能够学到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远远不足以让颜回达到心，而这些东西是远远不足以让颜回达到像孔子一样的境界、啊哦、就像你把整本经

再灵活，把这句把这个道理啊用在人道救援的工作，或者行菩萨道的这些佛家们呢，或者志工们也是通用的哦。要去帮助人跟救人，也是要用智慧啊。有智慧的人用法才不会僵化，也才会善巧灵活啊。好，后面有一句“人死亦次之”吗？这句话就是孔子认为身体的死亡都比不上心灵僵化来的悲哀啊。心灵僵化跟冥顽不灵啊，比死亡还严重，意思是这样子啊，可见是多严重啊。孔子是这样子认为哦。好，那颜回跟着孔子学习，就像我们跟着法师或者师父学习一样。问题是学会了又怎样？用得出来吗？学会了也用出来了又怎么样？有活用跟对机吗？做不到就是孔子所说的哀莫大于心死啊。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来警惕哦，尤其是在菩萨道上啊，做人间事啊，这句话也是很好的警惕。很多人会把这句话形容是心死啊，或者死心的啦，不是这样子的。现在这样一解释，大家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好，我们言归正传啊，再来谈沉得住气。沉得住气跟三思而后行也有关系哦。沉得住气的人比较懂得三思，而凡事三思啦。而凡事三思的人呢，也比较容易懂得沉得住气，两个是互为因果。大多数的人都误解了三思而后行这句话，就跟大多数的人误解了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是一样的。我们都误解了，他本来意思不是那样子的。现在我们一般人都说，哎呀，做人处事要三思而后行呐、这是错用了这句话。如果孔子有灵呢、一定会昏倒。我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啊，你们怎么把我错解成这样子？那这是为什么呢？三思而后行这句话是出自《论语》，句子是这样子讲的哦：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季文子就是一个人呐、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啊，孔子听到了后，在思可疑啊啊，看各位看这个经文就知道哈、季文子是鲁国的大夫啊。做事情呢非常小心，过分小心。一件事情呢，他一定是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做三思嘛。孔子听到他这种做事的态度，孔子就说：“在思可疑啊。”这句话原来是孔子评论季文子这个人呐、说他这个人呐、做事过分小心呐、思虑太多了啦。所以孔子说，刚刚讲那个在。思可以，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再思考一次就可以了啦，不要思考那么久啦。那现在三思而后行已经变成我们来劝诫别人付诸行动之前呢，要多思考的话嘛。现在我们都用这句话来劝诫别人啦、你要三思而后行啦、对不对？那这句话更是现在许多老师呢拿来教育学生的口头禅，教育学生，哎呀，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啦、一样。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想保护自己成就事业，必须要三思而后行，这个是没错。不过古人说三思而后行这个三的时候呢，往往不是只确定的三，而是表示次数很多的意思的。佛经也是一样啊，佛陀讲经啊，三千人在现场听啊，你可以理解吗？这个三千人是很多人呢，但是他不是确定的三千人，否则那个时候又没有麦克风，又没有音响，讲话怎么听得到？现在我们只要现场有几十个人，讲话就要麦克风了，更何况是我们拍回来印度灵鹫山的那个影片啊，或相片啊，那是当年佛陀讲经说法的地方，从相片跟影带里面看起来，那个地方不大嘛，只能坐个几十个人而已耶，三千人怎么带进去啊？所以三千是个形容词。三思而后行的三思的三也是形容词，否则两思不可以吗？四思五思六思不可以吗？一定要三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三呢，很多的意思啦。三思而后行虽然对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这个快速变

天的社会里面呢，你稍一犹豫，时机就会在瞬间错失，分秒必争，不是吗？有的时候考虑太多也是不好，就好像鲍威尔曾经说过的，鲍威尔就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黑人的国务卿嘛，对，啊，这是去年嘛，去年十月嘛，疫情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感染那个感染的 COVID-19 啊，然后呢多重并发症而亡身呐，啊，这个鲍威尔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也很好，他说在做决策的时候，只要能够掌握40%-70%的讯息，资讯的意思了，就可以做出你的决策了。讯息太少，不能做决策，风险会很大。但是如果要等到讯息都收集齐全了才要行动，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对手已经早你一步了，你就被淘汰出局了，失去先机了，啊，所以三思而后行跟快速把握时机，并不矛盾，是可以并行的，啊，不能因为要三思而后行而造成什么迟缓延宕，错失先机，也不能因为为了要快速把握时机而不顾一切，顾此失彼呀，啊，这样都是不圆满的，啊。我当年去马来西亚投资考察，那是1988年的时候，去了两次，该了解的重点我掌握到了，我就决定在马来西亚投资啊。我也是两试而已啊，去两次两试而已啊，哎，再拖就会失去先机了，因为制衣厂在每个国家都算是劳力密集的，你动作不快的话，哎，那个配额就没有了啊，所以看到马上就要行动啊，但是快速行动也是要里面要有思考了，不是不顾大局的了哈。圣言上人的治世思维啊，没有强调要几思啦，上人从来没有讲你要几思，没有，这是保留更大的弹性跟思考空间。简单的事情上人可能认为一试就做了，要捐钱做好事不要想太多，想到好事就捐了，哎，再思，哎，就犹豫一下了，啊，三思，啊，可能就不做了，啊，捐太少又怕没面子，捐太多又舍不得，干脆不捐了，所以这个不能三思，做好事一试就要做了，啊，对，而与人事有关的事情呢，为了事缓则圆呢，上人可能就是要我们沉得住气，耐心等待因缘呢，啊，这已经不是几世的问题，简单的讲它是更宏观的什么深思慎思缜密，啊，现在乌克兰难民大量逃往波兰嘛，上人虽然心系难民，但毕竟呢战争的难民跟灾难的灾民性质上是有些不同的，要援助的思维更需缜密，有勇还要有猛，因为这个是跟战争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出啊，上人行事的细腻跟什么跟睿智之处啊，很值得我们学习，这个跟孔子的三思或再思各有不同的意境，啊，都是保持很弹性的空间，不是死板板的，哦，上人开始啊，这次对这个乌俄的这个难民的事情上人有开始啊，最近的事情上人说战争是变化很大的，也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时候很乱，虽然我们有这份心想去帮助他们，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看清楚想清楚要投入的志工在哪里，他要投入的是自发心吗？能力资源要盘点，这是我们要先思考先去做的。难民集结的地点在哪里？因为难民到处跑了嘛，对，难民集结的地点在哪里要先查清楚，此时应该先思考着重在一点，人力跟物资也要集合在一处，投石问路，也了解状况，也盘点人力，都清楚了，全盘都清楚了，这样才能谈如何发放。接着又说，战争的变化是很不一样，很不一定的，尘埃还未落定，就好像一股气很飘动，等苦难人停下来，尘埃开始落地，就给他们安稳乐利，这是佛法上讲的安稳乐利。后来上人又对难民援助又持续说道，
付出是造福，但造福之际也不能造成伤害，不只对人对事对整个大局也要有所保护。虽然困难，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做到，还是要悲智双运。以上这段都是上人针对难民援助提出努力的方向，这是最近才开始的。从这样的开始中呢，我们清楚了解上人救灾救难的细腻思维跟脉络。不只是这次要援救乌克兰难民是这样的缜密思维哦，几十年来每一次的救灾，上人都是这样子的深思、慎思、缜密的思维来决定救灾的大方向啊。所以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救灾行动，叫做慈济宗门；救灾的智慧叫做净思法脉；宗门是救苦救难，是有形的啊；法脉是诸佛庙里，是无形的啊，叫做智慧啊。这个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也就是智慧要靠慈悲来展现，慈悲要蕴藏的智慧，那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参加，祝福大家，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天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净思净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与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5: 运动员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6: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缺血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以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7: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5: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譬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7: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6: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5: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7: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8: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酒，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哎，我为什么杀他给他？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他给他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临床营养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本来今天要分享那个莫桑比克，不过4月3号突然来了一个这么大的灾难，其实脑袋里面一直在想的就是一个地震这样一个相关的，所以想到上人他不断的去讲到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个其实是八大人觉经里面的第一人觉，然后这个苦空无我。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报纸新闻不断的在讲说，这是921大地震之后25年来最大的一次在台湾的一个地震。那土耳其的救难队也在星期天的晚上来到花莲，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空拍来做后面的一个协助，所以在都让我们想起台湾跟土耳其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同时在1999年，所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其实土耳其那一次的大地震 7.4 级，但它非常的严重，它大概10000多人的往生，超过100000栋的房屋倒塌，300万人无家可归。那当时其实我们有很好的因缘，所以当时上人接到土耳其大地震的时候，上人说他赶快用电话就追踪，那时候就是在科索沃的4个同仁，问他们在哪里，然后叫他们赶快要直接转机到土耳其。这个是很短的时间，就是36个小时就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土耳其。所以那是8月17号，所以8月19号就两天，36个小时科索沃的4个团员就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就已经确定用毛毯床垫。所以我们看到说25年来慈济的这样一个慈悲科技，那决定在当地采购。那8月21号的至早，上人就讲到说当时其实在台湾驻土耳其的代表，他接到慈济的电话其实非常感动，很激动的。为什么？因为灾难发生，日本、德国、美国，人家很多国家都派员来了，他期待台湾派人去，可是没有消息，心里面很急，就看着别人的国家，人家纷纷多少人去派，多少救难队去，痴痴的等台湾的消息。所以一直等到20多个小时，接到慈济人，他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那这个是慈济人已经到了，可是8月22号胡光中师兄却在这个台湾联合报写了一个援救土耳其，台湾在哪里，就是这样的一篇其实很小的一段，就看到，而我们慈济人其实已经在那里。所以在9月4号，因为上人行脚，9月4号的时候上人就其实就提到说，我们发生不到40个小时同仁就已经进去，那台湾居然还有一个土耳其大地震，台湾在哪里？所以上人看到报纸就想，慈济在那里啊，那是不是台湾人有权利知道，也应该安心？所以上人就拿来看了全文，他觉得有，可是好像没有，所以上人说就是爱心动起来，要全球齐步走。所以这台湾就是需要爱，就是要提高警觉。从那个时候，那是817哦，天灾不可抗拒，所以一定要把爱启发起来，就是福。那没有人想得到，因为在这样的上人的忧心的之后，就是也是同一年的921，9月21号凌晨1点47分，我想刚刚北区的师兄师姐，还有我们花莲的师兄师姐，我们同样都经历了那个天灾地变，瑞士规模 7.3 的强烈地震，当时2000多人往生，10000多人受伤，那么多的房屋倒塌，还有那么多的学校毁损，所以这个就是，所以921的早晨上人的志工早会马上就讲了，这个是台湾近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台湾震动。那所以上人说最近，那这个就从土耳其大地震开始，上人说我不断的呼吁要居安思危，台湾是一个海岛，也有地震带，要时时提高警觉。所以上人说平常常常谈无常，这个就是无常。那个大地震多少人在睡梦中惊醒，有多少的房屋倒塌。那这一次花莲的大地震其实非常幸运，因为他在早上快8点的时候，如果他在半夜，今天东西砸下来一样是有很多人要受伤的，所以当时就集中，而且 南投是唯一不靠海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震度其实是非常的大。那也在这同一天，其实慈济的动员是一样快的，当时的仁医会还有我们慈济医院医护人员医疗团就陆续就进去了，当时交通也是很难路，然后慈济马上就发起集集大地心系乡亲爱心总动员。所以22号早上就那两三天上人不断在心系这件事情痛定思痛，上人说心都空了，就那个上人说整个心都空了，虽然虔诚的心来祈祷地震中的往生者临安自在，希望他们随缘发愿再来。那当时上人也下了一个指令，救难者没有离开，慈济人绝对不离开，也就是说我们要支持着在前线的这些人。那当时也有很多的慈诚队就投入灾区做救援，别人没办法去的最危险的地方他们都去了，所以23号上人大概这边的事情处理了，然后上人就到了台中分会坐镇指挥，只是救灾的原则重点。因为实在灾难太大，所以呢相关的问题上人做了指示，然后就慈济就开始开启了。那因为这个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其实是八大人绝经，那上人总共讲了三次八大人，1984年上人讲了一次，那可以想见民国73年其实那个时候当然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现实上的一些实际的事情，还有所谓的我们慈济人的地涌菩萨。但在2002年的时候上人又重讲了一次八大人绝经，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出版的这一本。那刚好这里面相关的我就摘录几段来跟大家分享。上人说啊，常常警惕大家人生无常，哪一个国家水灾，哪一个地方土石流，哪里地震家破人，大家都说我知道了，但是听懂与体会好像有一段距离，知道只是借指指月，因为距离很远，你要自己用心去体会，只是知道这些事情会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就知道那里有灾难，那里有怎么样，不论无常或国土为脆，其实都要借势来探究道理。四大苦空是比较维系的，那什么四大，大家说知道了知道，师父你一直讲嘛，就地水火风要调和，一不调和很多毛病就会发生，大家都知道。上人说知道以后有没有警觉性呢，在时间跟空间里面其实没有一个是长的，有物质有形态的东西都没有长，大地万物随着时间运转不断的生灭没有停留，这个就是国土为脆。那上人也提到说，你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就透过科学证实真的是移山为海倒海为山，没有一刻地没有在变动。所以这是2002年讲的时候上人就开始回顾，他说1999年国际间有许多的国土变动为脆不安的事件，就如土耳其8月17号瞬间家破人亡，亲爱的人天人永隔，全世界都震惊。那那个时候就平行的这样的一个时空里面，南斯拉夫跟科索沃是战争，真的是很惨烈，很多的难民要有人去救济，当然也需要医疗，所以慈济才会派人去在法国，跟法国的世界医师联盟来合作签约，所以当时签完约了，慈济的签约小组正要回台湾，在马其顿转机，刚好接到土耳其的地震，所以上人说我赶紧请他们去马其顿，转往土耳其，遥远的土耳其受了灾难，台湾所有的慈济人都走上街头巷尾劝募，这个大概就是我来了，你安心。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来说，希望唤起人人的爱心。那那个时间，金色所有的修行者不论老少都不忍心土耳其这么大的灾难，友情世界启动同情心跟爱心，连猫跟狗也动员起来，金色的猫啊，胸前也挂着救济土耳其的牌子，他也在劝募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宝也在劝募啊，有人启发爱心，可是也有人对慈济在国际间的救济不以为然，不为所动，还发出负面的声音。上人说那一波声音让我很担忧，担忧劝募受到阻碍的影响，更加担忧的是心力，新的力量，假使善念不生就怕恶念生，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921会悄悄的来，如果把心导向善的社会方向，社会就会祥和，常常说要自我祝福，如果每天启发善跟爱，那自然跟人互动就会懂得关怀，能跟人关怀互爱造福，这个就是善的循环，那你造福的动作就叫做福业，业就是一股气，台湾人说 Hoki 啦， Hoki 就是佛教讲的福业，气跟业，这个解释是一样的，世间在破坏，不赶紧用福来共聚力量，会坏得更坏。所以同年的9月20号，就是921的前一天， 有慈济列车回来花莲。那因为我们为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募款招致了很多非议的声音，所以上人就不断地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去救土耳其的理念，要鼓励人人向善，警惕人人世间无常。土耳其大地震在台湾不是不可能发生，这个是当时上人不断不断不断地讲，结果当天太阳还没有亮，就1:47凌晨一点多天摇地动，国际间震撼的大灾难发生了，世间无常国土为脆的形态就在刹那间展现出来。从那个时刻开始，慈济跨出了921地震救灾历史的脚步，展开大规模的赈灾工作。不止台湾的慈济人投入灾区，上人也向全球的慈济人呼吁，台湾需要救济，921的灾难很严重，请大家用爱的心力来付出。哎，有些人会说那个年代，现在比较少人讲了啦，他说为什么不救台湾，那这个就是诅咒。上人说这个口业要赶快结束，所以上人跟海外慈济人呼吁，就在侨居地为台湾来做劝募。三年以后，所以我们看到台湾很多建设重建起来了，慈济援建的50间学校全部都完成了，可见真的有很多的爱心人士。那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成果？上人从那个1999年到从1966到1999就是30几年，上人说这个就是慈济30几年来的耕耘成果。30几年前若没有那念善，也就没有今天的慈济。那我们先把它转一下，50几年前如果没有那念善，也就没有今天全世界关注到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善。那么也用上人这一段国土为脆的最后几句话来作为这样的结尾。上人说善念要在人间在社会不断的拓展不断的进化，爱心要越早培养越有福，要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简单的两句话要常常的放在心里。好，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

《无量易经》讲述第842页第三章十功德品。十一，第九功德，拔济众苦。善男子，第九是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灭度后，有得是经，欢喜踊跃，得未曾有，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广为众生分别解说是经义者，即得宿业、余罪、重障一时灭尽，便得清净，待得大便，次第庄严诸波罗蜜，或诸三昧，守楞严三昧，入大总持门，得勤精进力，宿悦上帝，善能分身散体，遍十方国土，拔济一切二十五有疾苦众生，悉令解脱。是故是经有如此力。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九功德不思议力。善男子，第九是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灭度后，有得是经，欢喜踊跃，得未曾有，是从来还不曾听过这么好的教法。善男子和善女人，不论于佛住世或灭度之后，若能得闻无量义教法，实行菩萨无量义的教义，就能起前所未有的欢喜心，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广为众生分别解说是经义者，对这部经最好的供养与尊重，是能将这部经的精神教理拿来应用传述他人。若没有应用，就等于搁置一旁不理睬，这是不尽信。即得宿业、余罪、重障一时灭尽，障碍是自己的心起烦恼，能离开烦恼，自然就没障碍。若具有勇猛精神，能依这部经的法门弘扬、研究、实行，自然过去生所造的宿业、今生种种的障碍都能灭尽消除。因为发心奉行菩萨道，就能快速地顿超到第七地以上，脱开业缘的缠绳，能脱开业缘的缠绳，就不会受累世罪业缠缚，自然就没有障碍，便得清净，待得大便。因为重障一时灭尽，所以身心就能得清净。待就是很快速的意思，大便就是无碍辩才。弘扬佛法要有无碍的辩才，讲经或是为人解说，若要先

稿，再慢慢看稿来读，这是死法，不是活法。到了大辩才的程度，就是不必拟稿，眼睛闭着也可以说的程度，将佛陀的教法根本精神内化入心，再发出力量表达于外。我们若能供养读诵受持无量义，为人分别解说，就能宿业余罪重障一时灭尽，又能得到清净。所以说待得大辩，学法要能把握重要的要领，然后去实行，其余的生知斩截都要自己用智慧来融会显露，才叫做辩才。还有一种是乱的辩才，众生无量，疑无量，凡是拿疑来问来辩，就变作论。次第庄严诸波罗蜜，或诸三昧，首楞严三昧。首先要速得大辩才，身形庄严，心灵庄严，智慧庄严，又能得到三昧。三昧就是正定，常说开慧楞严，成佛法华。楞严是禅定的教理，若能得到守楞严三昧，心的烦恼就能去除，能通达空寂的教理，就是这部经的功德力。若能持续如此精进，可以入大总持门，得勤精进力，速越上帝。总持门是陀罗尼，就是修得一切善法，止一切恶法，还能得到勤精进的力量。勤就是没懈怠，能勤习精进，就能超越上帝，到菩萨的果位。善能分身散体，遍十方国土。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分身散体有两层意思，一是我们能接受佛陀的教法，这样佛的精神就已经分散出来了；另一是我们将佛法再传给别人，多教导多化度一个人来实行佛陀的精神，等于又多一个分身出来。若能将佛的精神佛的法体分散给很多人，就叫做分身散体，遍十方国土，教导众生能够实行佛的根本精神，奉行佛的法身，就能使佛法遍十方国土，拔尽一切二十五有疾苦众生。拔是拔苦，济是救济，能够在十方国土拔济一切。二十五有是指三界内总共有二十五处，我们若能接受佛陀教法，就宛如佛陀法身的分身一般，可以教导众生，化度众生，实践佛的精神，让更多人也能传承延续这样的角色，救拔三界二十五处众生的苦难。三界分作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有十四有，有十四处的众生；色界有七有，有七处的有情；无色界有四有，有四处的有情。欲界众生都有爱欲的心，以欲为生活，由父精母血结合成人。出生世间有种种欲望，包括物质的欲望、人的欲望。色界是去除欲望，也就是身形生活在无欲的境界；无色界是无欲也无色，只有精神的生活，这已经到达禅定的功夫了。禅定的功夫次第有四禅，所以称作四有。二十五有全都没有脱离苦，仍然在六道中轮回。天界、色界与无色界虽然是乐，不过乐享尽时还要再堕下来，所以叫做极苦，没有离开苦处的地方。一般人说的三盖宫、三界宫就是梵天王，他的寿命较长，享乐较多，那里虽然没有苦处，但福若享尽一样要轮回六道，所以天也在破坏之中。大劫难来时，欲界、色界都会受火灾烧害、水灾淹害，天界会受风灾的吹害，狂风会吹到三禅天，像这样就是水火风会破坏的地方。三界在大劫快要坏时，
即使到天界乃至到色界，就是三禅天，也同样会遭到破坏。三禅天都没离开三大灾劫，那个地方的众生同样也是极苦的众生，只不过他的苦较少，乐较多而已。所以我们要发心分身散体，遍十方国土，来拔尽一切25有极苦的众生，悉令解脱。悉就是全部，使三界众生全部能够解脱六道轮回，就是离开三界。是故是经有如此力，因为这样我们能使25有极苦的众生脱离极苦的三界内，就是这部经有这种功德力。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的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引以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父母恩重难报经，正言上人讲述。
1: 彩霞每一头忧伤心头，
2: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十四，第505页，施悲用慈就是菩萨。常常说我们很庆幸能得人生，也能听闻佛法，又能行孝道。所说的孝是大孝，不止尽小孝，也克尽大孝。佛陀说，老者如母，长者如姐，少者如妹，智者如子。老人就像我们的父母，年龄相仿就像我们的姐妹，幼年的都如我的孩子。我们要抱着这份普天下的众生皆如我眷属的观念，所有的人今生此世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或是亲朋戚友，或是冤家对头。也许过去生中互为亲子，也许未来世中今天的仇人是后世的小孩，所以佛陀要我们提出大孝的身心，不让父母烦恼就是孝，让父母欢喜就是敬。若能孝敬父母就是真正的孝，若能好好孝敬天下父母，普爱天下幼子，就叫做施悲用慈。孩子的心和父母的心最大的不同，就是子女离乡背井没消息，不论多远，年岁多么大，父母心时时牵肠挂肚，刻刻连在而生。父母是大慈悲心，若人人都有父母心，把疼少数孩子的心扩大去疼普天下的孩子，这世界人人就都是菩萨。可惜所有的父母都是凡夫，凡夫心所疼所爱的就只有自己那几个孩子，若是离开这几个孩子，其余的就和他没关系。这种疼爱的范围实在是太狭窄了。佛陀不断教我们把爱扩大，他鼓励弟子将父母心换成菩萨心。父母爱孩子的心和菩萨爱众生的心完全相同，只是名词不同。佛陀要我们孝养父母，所以孝子的心也要像菩萨心。佛陀希望普天下为人子者敬重父母，如菩萨敬重老年人，不论是对孩子的心或是对父母的心，都离不开菩萨心。常常说言语道断，一切名相若提出来解说，道理就无法说得很圆融。圆融的道理不是语言可以说得清楚，众生都有名相，因此所有的道理都无法说得很圆融透彻。佛陀教人提起孝心，其实就是道心、菩萨心。一切父母的爱心就是菩萨原本的大慈悲心。大家都是佛弟子，听了之后要好好深思，思考之后要好好实行，在上敬老，对下爱幼。父母爱子如口渴思姜，慈悲念子心无片刻停息，所以我们的慈悲心也要绵绵不绝如水。第四章，子过。十五，不孝之愆，足难成报。父母恩德无量无边，不孝之愆，足难成报。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无量无边，无法用言语道尽。若不晓得知恩报恩，不懂得提起孝思的心，反而犯下了不孝的罪愆，那罪过有多大？ 世间一切的恶都源自于一念的不孝，因为父母如此大的恩德都不晓得要报、要敬、要爱，何况对其他的朋友、对不认识的人，又如何知道要报恩？怎么能与人和睦相处？既然与人不能和睦相处，对众生又不晓得要报恩，像这样无情无义的人，不念恩德就容易造业。所造的业有多少？将来要受的果报有多少？不是口头上能够一一描述，所以说足难成报。佛陀所说的每一段经文，若能看在眼里，输入脑海，刻在心板，就会感觉字字句句无不是在启发我们的良知。但是众生的良知无始以来已被六道的境界埋没，烦恼掩盖了良知。平常的人有时良知会暂时显现，但很快的烦恼又将它掩盖起来。所以尽管听经或看经文时能震撼内心，但是习气难改，要真正采取行动，培养敬与爱、宽与和的心态就更难了。食子不奉养，母流浪街头。过去有一个故事，战国时代社会很乱，人心斗争，欲念横流，对父母的孝思也很淡薄。有一位母亲共生了十个儿子，儿子长大后成家立业，在社会上都很有成就，但是他们的母亲却流浪街头，没有一个儿子愿意将他带回家奉养。他屈膝在人家的屋檐下，他的儿子有时会坐轿子从那户人家前面经过。有人说，那位老婆婆很可怜，瘦如柴枝，又饿又病，每天所得都是乞讨来的。这位母亲每到一个家庭乞讨，大家探头出来看，就会说她有十个儿子，在社会上都有钱有势，却都不孝顺，并且把这个情形归咎于这位母亲身上。尽管看她很可怜，但大家又把门关上。有一天，这位母亲已经没力气再走路了，就瘫软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他的儿子刚好坐轿子经过，轿夫喊叫，叫人避开那条路，让这台轿子经过，却看到老婆婆瘫软在屋檐下。儿子探头看一下，明知道是自己的母亲，竟又将轿子的门帘放下来，叫抬轿的人赶快走，赶快走。有一些老百姓见这位儿子看到母亲却掀了轿门又放下，闪身就走，因此引起公愤。很多人围过来将轿子抢下来，把儿子拖下来，甚至也有很多人冲到老婆婆儿子的家，将他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砸毁。这个儿子在社会上已经有成就，也有钱有势，但在那一刻却让那些老百姓喊打喊抢。尽管他另外九个兄弟也围过来要讨公道论道理，但整村的老百姓全都喊着要把十个儿子都送去官衙里，请清官判他们的家务事。十个儿子都有自己的道理，他们说，母亲不是只生我，十个兄弟应该都有责任，为什么责任是我的？县官觉得这十个儿子在母亲奄奄一息时仍然没有忏悔的心，所以把他们的财产都充公，让十个儿子如母亲一样过着乞食的生活。那时的社会虽然也有不孝的人，不过那时的人心毕竟都还维护着那份善良。官衙对不孝的人给予很严重的处罚， 但是这个时代能够这样做吗？儿子醉殴父亲，邻居袖手旁观。新闻报道，东部有位年轻人，平常爱喝酒，爱赌博，爱去打电动玩具。若回家，就是向父亲要钱，父亲若不给，就会被他打。有一天，他喝醉酒打电话回家，跟父亲说要准备5000块。父亲托老命做水泥工，临时要5000块，怎么会有钱？父亲就在电话中骂了他几句。他要挂电话前骂他父亲说，你有本事的话不要出去，在家里等我。父亲很生气，越想越气，觉得儿子从小到大不务正业，爱赌，爱喝酒，爱打电动玩具，实在忍无可忍，真的在家等候他儿子。儿子回到家，一进门就气冲冲的，父亲也不肯示弱，一见面就从他脸颊打下去。结果儿子拿起棍子回打父亲，把父亲打得头破血流，手也断了。父子冲突时，左右邻居站在旁边看，最后父亲去报警，警察把儿子叫来问，你是不是有打爸爸？儿子说，我喝醉酒，不知道有没有打，我也忘记了。母亲来到警局说，喝酒啦，一时冲动啦，你就原谅我儿子啦，他的爸爸有时候说话比较大声。母亲求警察放儿子出来，父亲则是头低低，看警察是否要放儿子，或如何告诫儿子。结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个案件，左右邻居看到儿子在打父亲，竟然袖手旁观，是父亲自己跑去报警。这种社会和过去相比，真是差很多。佛陀说，不孝之愆，足难成报。万善孝为先，万恶不孝为起源。不孝的罪业实在是无法用数字来说。学佛就要学善念，好好回归本性，不要受社会的风气和社会的形态无明淹没我们的善念良知。要好好保护清净的心，好好预防烦恼。社会风气时时刻刻都在诱引着人，若是正念比较弱，就很容易受污染。学佛要保护住良知和善念，若能如此，就可行于大孝，也可行于大慈。若有大慈，就会疼爱天下众生，不只爱自己的孩子，普天下幼龄的孩子，我们也都能一样爱他，还要用大慈大悲去敬重普天下老年如父母的人。总而言之，要保护好良知，如此我们的佛性就不习了。

0: 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静思金色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罗夏拿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1972年，平病相因。慈济屏东分会成立，塞洛马台风赈灾，涂茂兴的供养法师不受供养。涂茂兴想出一个特别的供养方式，1979年底利用法师行脚到高雄的时候，推荐10个人出来当委员，法师欣然接受他这份贴心的礼物。这10个人是游恒慧、陈文权、李耀德、陈和正台、黄金莲、郑武南、陈金维子、陈秋阳、许建华、陈明霞。他们的投注不仅为高雄委员阵容增添生力军，也将当地的慈济发展带入另一个阶段。最初涂茂兴开着自家的小轿车，从高雄再发新的会员到花莲进思经社，而后菩萨涌现就租用大巴士。当年南回公路许多路段没有铺设柏油，大多都是碎石路，一大半是山区，弯度和坡度很大，加上容易起雾或下雨，10个小时的路程非常辛苦，车上没有冷气，只能开窗吹风。会众经过长途跋涉，颠簸摇晃下，常常晕车，个个精疲力尽，灰头土脸。但是每当车抵达花莲的时候，大家都兴奋不已，精神大振。从金舍山门前三步一跪，虔诚朝山进去，遥见法师临风祝后在大殿门前的身影，大家感动肺腑，难分泪水或汗水，回到心灵故乡如入宝山，早已忘了跋涉之苦。涂茂兴回忆，会众长时间坐在车子里是讲慈济的最佳时机。资深委员一步步车轮流上去介绍慈济，戏称跳车。林永祥也是每回带车必跳车，轮流到各车现身说法。曾经跳车跳到最后竟然被放鸽子，只好叫计程车赶上前去。比较起来，林永祥被放鸽子的故事，林金贵、邱国权夫妇的带车更是惊险。1991年9月22号中秋节，密瑞尔台风虽然没有登陆，但是带来了大豪雨。林金贵和邱国权带了26部游览车回程，经过台东遇到山洪爆发，桥断了，谣传有部游览车正在断桥上被卷入海里。负责带队的他们强作镇定，不断安慰会员，也顾不得同来的儿子在哪里。最后才知道失踪的游览车在花莲，众人虚惊一场。车队受阻，决定折回花莲，走苏花公路经台北回高雄。经过金舍的时候，再次见到法师，大家欢喜不已。常住师父特别准备便当和水果慰问大家。林金贵说，带车原本就能摄受不少人心，这次19小时的特殊经验，一举启发出小港地区4对夫妇党加入委员行列。从屏东分会到静思堂，我家村落俗称番子寮，是很荒偏的地方，但佛法却很兴盛。陈荣庆说，他小时候有位修行人经常来到村子讲佛法，大家听得很欢喜，母亲和5、6位老菩萨就凑钱盖了一座茅棚，

请修行人常住下来，领众共修。修行人过世一段时间之后，称名恭请左营的禅哲尼师父以及两位代法修行的弟子进驻。陈荣庆的母亲带着家人亲近并护持法师。禅哲尼师来不到两年就舍报过世了。两位女弟子为了纪念恩师和村民，决定就地兴建圆通寺。1970年开工奠基，陈荣庆和莲友们希望延请东山佛学院教务主任维利法师来主持，可惜维利法师准备复制攻读博士。1972年维利法师学成归来，为圆通寺两位女弟子落法，法名建慧、建静。陈荣庆的两个妹妹及母亲都先后在东山寺出家。这年秋天，正言法师跟随维利法师来到新建中的圆通寺参观，认识了建慧、建静法师以及陈荣庆。几个月后，建慧、建静两师到了静思精舍小住月余，对精舍简朴刻苦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也决定以济贫为志。1976年9月，法师再度来到圆通寺，陈荣庆允诺承担起慈济委员之责，慈济种子从此在屏东落地生根。一年塞洛马台风之后，慈济屏东分会在圆通寺成立。1987年3月，圆通寺后面开了一家屠宰场，半夜常传来猪只凄厉的哀嚎声，即使后来改为电动屠宰，没有听到哀嚎声，但是血水流到了圆通寺旁边的水沟，不止腥臭难闻，也引来黑压压的苍蝇。寺庙前还有几处养猪场，每天排泄大量的粪尿。佛门是清净修行之地，法师不忍常住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希望地面交通方便、环境清幽的地方建立分会。慈济委员晋州和夫婿邱维生医师知道之后，决定把祖先留下来的900坪捐出来。我有11名子女，一块地分不公平，突然坏了他们兄弟姐妹的感情。师父要用是地方上的福报，也是我们子子孙孙种福田的机会。邱医师说，孩子们都赞成我的决定，带印章回来颁功德财。1989年10月4号，正言法师、慧润法师和邱医师共同动土。两年之后，1991年4月12号，屏东静思堂在长治乡落成，由维利法师起药。正言法师委请圆通寺建慧法师、建静法师和法明法师移住静思堂，每个月贫户发放、岁末冬令发放等会物，也从圆通寺迁移到了静思堂。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5月16号到18号，主题是看见生命的价值，静思小语，流传翻转人间苦难的历史，永恒延续这份心念与愿力。师徒因缘殊胜，5月16号，慈济医疗董事会在精舍召开，17日举行慈善董事会的会前会，18号菲律宾慈济人与上神座谈，分享医疗置业温馨故事，义诊走过将近30年，也让当地置业的会务推展落地生根，许多温馨的人与事历历如昨。上人说，时间不断流过，但是历史会永恒流传。相信师徒之间早在过去生就已经结了很深的缘，都曾经牵手同行人间菩萨道，这份愿力会生生世世延续，不论信仰什么宗教，都会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上人说，从佛法说来，人生苦难多，在座各位的家境都不错，可是都能够放下身段走进偏乡贫穷的地区，辛苦上山或是过海到小岛去义诊。你们要把过去偏乡离岛义诊的数据找回来，看到这些累积多年的数据，就会感觉到是名副其实在救人，而且是用真诚的心去付出，生命很有价值。上人称许菲律宾仁医会是国际慈济仁医会的典范，期待几位资深医师用心带动年轻一辈，照顾当地的贫病人。同样的，菲律宾慈济人也要不断地传承，不只有慈善济贫赈灾，也要陪伴着仁医会的团队呵护照顾着大家。上人说，想起当年菲律宾的医师们回来与师父过中秋，后来其他国家的医师们也加入，渐渐形成了默契。当国际慈济仁医会成立以后，就在中秋节举办年会，可以说开头就是菲律宾的大医王菩萨们那样的和和互协做出成果，才促成今天的仁医会遍及国际。上人说，但愿我生生世世都有这样的因缘，与仁医菩萨手牵手，前前后后，无论先来后到，我们的意识中都有这一颗的种子，可以广为撒播在人间的福田。只要种子会合因缘，就可以长成合抱之木。这棵参天大树，一个人的双手抱不起来，要许多人手牵手才能合抱起来。期待这一棵树会永恒地伫立在国际间，不断地产生种子，在每一个国家成长茁壮，必应苦难人。上人说，人生最苦莫过于病苦，现在则感觉到老也是苦。生病有医师治疗，是医师良药，对症下药就可以去除病苦，但是老化衰退却难以遏制。就如夕阳虽然很美，但是太阳就要落下了，总是不如日出带来朝气与希望。上人谈到林敬贤师姐等人到印度的灵柩山，在慈济58周年当天，在说法台与本会的志工早会连线，由于时差的关系， 台湾上午七点，当地是凌晨的四点半，可以看到人文真善美志工拍摄的影像，晨曦缓缓地从灵鹫山的背面上升，很美，上人提到那样的景象好摄心，我的心灵大受震撼，感觉我也在那里与他们同在，心灵回归到2500多年前的灵鹫山，也许我也在那里听佛陀说法。上人说，为佛教为众生是应顺师公上人的教诲与叮咛，是上人尽此生努力的方向。上人说起26岁那年到台北受戒，因为没有师父而不符合资格，只好离开戒场，想着要回花莲来好好修行，找到理想中的师父再受戒，所以就到慧士讲堂请购太虚大师全书。就因为这个念头与行动，见到了应顺导师而起念请求拜师皈依。上人说，因缘不可思议，大约60年前那次短暂的见面，让上人从此为佛教为众生而用心努力。上人说，我与师父的缘很殊胜，你们与我的因缘也很殊胜。刚才回顾九位资深菩萨都是开启菲律宾慈济置业因缘的菩萨，他们再牵起更多的好因缘，让菲律宾现在有这么多精进的菩萨大医王，真的很感恩。听到你们分享到身上的义诊，委员们还到纳卯的山区去辅导众香蕉，菲律宾的很多离岛仁医会和委员菩萨们都是曾经走过，不知道救了多少人的生命，转变了多少贫穷苦难人的生活。但愿这些记忆以及这份的心念要永恒维持。以上正言上人那吕足基为您攻读自2024年7月号慈济月刊第692期，感恩您的收听。

佛心比应啊，比地相闻啊，菩萨为伴，善卡方便，立根是家制度定论，人间安乐啊，但愿难断啊，是在下感觉到佛陀的慈悲啊，也个诸佛、诸菩萨啊，还是以佛为伴啊，来人间彼地相闻啊，就是要来度众生。但是众生啊，就是观无单调的这个欲念的内底，总是呢真难解救我啦。所以诸佛菩萨辛苦啊，来来回回在人间，不知什么时阵才有法度众生啊，会当真紧闻法接受呢，这实在是予人真烦恼吼。所以啊，佛陀永远都是阿弥的慈悲，那无始以来也无有尽头啊，永远的永远，无始无终，就是呢，一念心。悲悯的心，时时呢，多加助旁在娑婆世界人间中啊，用慈悲的心，运用着伊的智慧啊，真呢来教化。既然咱来到这个人间，咱现在呢，都要好好啊。来听佛菩萨啊，以现象啊，施舍方便宽广教育，所以呢，上不轻菩萨，都把每一个人拢当作是佛咯。咱应该也就是爱安尼，在咱大家人的周围，咱爱该当作每一个都是咱生命中的佛。我佛啊，不管伊现什么款的相，用什么款的言教，是好听的，是无好听的，是好看的面色，或是歹看的面色，或者是呢顺从咱的人，或者是呢跟咱伫咧唱反调的人，等等啦，咱爱个感恩呐、菩萨为伴呐，真呢，拢是来咱的身躯边，伫咧甲咱教育的人，伊用种种善巧方便，伫咧甲咱教育啦。所以呢，咱来感恩咯。那安尼啦，咱来这世人，咱都会当业啊，慢慢来消啊。歹的缘啊，结束啊！每一个人，和咱歹的缘啊，咱用好的呢去回报，那安尼呢，就亲像一桶的浊的水，啊，一桶的浊水呢，那起码知影水是垃圾的，袂用的啊，所以咱来赶紧。解套清水落去啊，浊的水呢，可以一直个流掉啊。浊水那流过啦，就是啊，清水呢都清起来啦。所以讲，咱的业吧，咱个人人过去拢有结着善恶的业，是。妈，用正面。

因的方式来甲咱教育，来甲咱开动，来甲咱诱引吼，互咱会当呢向一条好的道路行。这呢是咱过去解累积着是好的啦，是清的水啊，这好的法啦，啊法譬如水，向咱讲的呢。拢是虚构正面的，也那是讲吼，啊，现着迄种无好的相啊，咱都爱自我警惕、感恩啊，这也是一个法，要互我唔通犯着哦，诸恶莫作啊，众善奉行。那不只是莫作啊，这个恶一生啊。赶紧紧甲伊断掉，唔通阁继续甲伊结着恶的因落去，或者是阁甲伊结着恶的缘，哦，唔通咯吼，那恶性缩短嘛。那么，也那是无生的时，恶无出来的时啦，好，咱都爱提高警觉。唔当去惹到这个恶呢，搁再来呀、啊！所以呢，那一生恶令速断呐，未生恶令不生，撇开了这个恶因恶缘，真呢，咱就用赶紧用啊！这种的恶因缘现前呐、啊，这是先卡方便，要何难呢？磨练咱的心，提高境界啊！也那是一生善呐，哦，令成长还是好的因缘呐，善知识啊，好友啊，那那好好把握啊！那是啊，有好的人缘也未成熟啊，咱都爱用真正的珍贵吼。那好傲的心，会当找到这种的好缘呐、啊，来，予咱好的方法吼、哦，这就是未生善呐，啊，都灵速生啊。所以，咱日常生活中，地书、地物、等等啊，都含藏着道理的嘞，所以。人事物理，那咱拢爱在日常生活中，安怎呢？在人甲人的中间啊，做代志的中间，那么咱呢，会当在这个中间呢，会悟到真理吼。那么这呢，也就是咱日常啊，行在法中啊。那无不都是呢，向咱说法，天地万物啊，拢是伫咧向咱说法，这呢就是善卡方便，那菩萨为伴呐，善卡方便呐，立群立咱的人群中，咱爱知影每一个人拢是菩萨哦，伊立伫人群中啊，那么安尼伫咧甲咱施教，所以咱的心嘛爱因为周围的环境，互咱增长智慧，唔通受着周围的环境呢，佮反倒倒来甲咱扭沉落去吼，那来。时时提高境界，人间啊，万物啊，咱若看到咱的动手者，知影讲吼，啊，这个人啊，安怎个讲呢？啊，就是真固执。那证明咱唔就是讲啊，哦，佛陀来人间就是供应缘教啊，无所方便吼，那。引导众生令利诸德，吼，这就是佛菩萨啦，来教导咱众生，用种种的方便，使咱呢会当好离开迄个执着。
哦，那凡夫的执着啊，那小乘根基的执着啊，这呢拢是的。凡夫甲已修行者也各有执着，这种的执着呢，嘛就是妄我啊。那佛陀要给咱开这么大的门，咱偏偏呢，就是干那要伫迄个门旁边吼，那大伫咧细未过啊。门已经是拍大开的门啦，咱应该呢，爱将这个大门啊来进入。所以佛陀、诸佛菩萨来人间，就是为着要开。开始哦，把心门打开，予咱呢了解啊，宇宙天地万物的道理哦，何况人甲人的中间啊，事物啊，咱应该更搁较了解咯。只是咱凡夫真正是顽固啊，啊顽固伫倒位呢，就是贪。第一点贪着，这个欲念开始啊，真正是难拔，然后真难拔除哟，吼、哦！好，这就是咱爱了解，好听话啦，咱爱真用心嘛。再接下来就讲，所以吃好啊，如来方便地界。婆罗蜜戒以具足，舍那佛陀呢，用这么正多的时间，不断不断啊，来人间来教育，所以咱应该呢，爱情会当体会为什么啊？好无常啊，人生无常啊，什么代志呢？在什么时准备发生？唔知。何况呢？那人啊，为什么都爱执着、执着遐尼多呢？所以佛陀以来人间用种种方便，吼，是为什么佛陀都安尼一直用方便法，一直来教化呢？那这个所在都讲啊，如来方便地见婆罗蜜戒意。世间啊，这个娑婆世界堪忍啊，佛菩萨拢真了解啦。既然拢了解了后呢，他就无畏唔惊。但是呢，避免众生，所以不断来，因为伊记住了地见婆罗蜜，伊了解啦，地呀、啊、见呐、啊。这个婆罗蜜吼，隆重记住，啊，什么叫做地见啊？地见呢？地呀、啊，就是啊，将意识，将意识啊，安尼会当体会到宇宙天下万物真理，这是将伊的迄个意识的清楚。常常伫咧甲大家人讲哦。不是啦，这个凡夫呢，人人都是既有不是。那佛陀呢，除了不是以外，跳越过去呢，第九识啊，这呢就是清净无染。哎呀，佛性，所以啊，以用这种一旦他了解天下，无丢。万物真理，安尼呢？知啦，大行都知咯，叫做知。

眼是月见呐，目睭看到，这是见哦。佛，佛出生在2500多年前，现在人会讲啊，我也无看到啊，有啊，佛陀呢？伊伫2500多年前，现在历史记载着，这是用世间呐传统呢，安尼记录落来，各有啊三种十二部经啊，那每一条带安怎流传落来？哦，这拢会当见证啊。咱从这个法的内底呢，咱会当去了解到佛陀心灵的意识哦。来去分呢，人人分具佛性，人人呢都会当超越了这种烦恼啊，造作呢，安尼种入咱的内心啊，一种不管是第六识、第七识的思想。或者是呢，融入在咱呀，这业识的内底吼，那定定都会去想着啊、哦，过去是虾米虾米，这是咱凡夫啊的意识，确实呢，佛陀是清净的意识啦，所知所见吼，所以呢，叫做意感眼的见识吼。所知影、所看，搁在呢，将所看到的代志吼，那搁甲大家人分析，就是推书就理啦。啊，即嘛呐，伫咧讲法的时呢，就推理就书吼，要互大家人知，这叫做方便呐吼啊用。这项代志来比如啊、哦，这内面的道理，所以讲起来，不管是用书来比如道理，或者是用理来讲书吼，那、哦、这拢是叫做知见吼，已经呢知见呐，就宇宙万物真理，拢总会当讲哦，人生啊，无有这项代志，唔知呀。无觉悟，完全拢觉悟，所以叫做知见。甲这些事物理呢，拢总呢完全了解啊，了如指掌啊，好亲像镜头啊拍开呢，都看会到的物件。这呢叫做觉知吼，原来都拢总知啦，佮看到呢，甲大家人说法吼，这呢就是。知见啊，知见婆罗蜜啊，这个婆罗蜜呢，那就是第一切诸法邪正之见吼、哦，那一切诸法邪正啊，一见，那拢总会当了解吼、哦，到底是邪或者是正呢？这种邪正之见吼。哦拢总会当了解啦，已经觉悟的人，绝对呢未去互偏差，迄、那个邪的法界未去去，绝对未哦吼。咱大家人，逐天逐天啊，要做人间菩萨，啊，都爱入人群中听人间事啊，听多啊啦，这个事甲法呢，啊来汇合。自然呢，咱的心对当真清净。看别人伫咧乱的时呢，咱的心呢，就是遐尼正清净，一知见。知影讲哦，啊，这是伫咧乱的时，好，我用什么方法来接近伊？这嘛就是咱学佛者呢，开始爱学的吼。这呢，拢是从意识生的吼，那就是知影。一切地见了。

咱即嘛嘛是伫咧学，所以一切法度彼岸，那是佛甲菩萨呢一知见啦，一用方便法啦、啊，就是波罗蜜。波罗蜜的意思叫做度哦，那将这个迷茫的处境，爱度到呢清净无染的彼岸去哈、哦，所以叫做波罗蜜哈、哦。甚至呢有六波罗蜜啦、啊，十波罗蜜啦、啊，哈、哦、啊六波罗蜜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搁再加四波罗蜜呢，就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六加四呢，就是叫做十哈、哦、十波罗蜜。用这种的方式呢，来度众生，叫做地见波罗蜜哈。咱真了解世间事啦，所以呢，用种种方法来度化哈、哦。所以这个波罗蜜呢，那就是咱所用的方法哈，该度到彼岸啦。那但是呢，咱现在要学的呢，就是行大行的准哈、哦，那就是度的意思嘛。啊，度呢，爱河千秋浪啊，尤其是呢，这个茫茫大海中啊，都爱用工具哈。都只讲过六波罗蜜啦、啊，四无量心啊，顶顶呢，好亲像一只大只船同款，自旁啊破道吼，所以有生死苦恼的处境呐，会当渡到涅槃安乐的彼岸去吼，那所以叫做到彼岸，还是渡彼岸，那就是叫做波罗蜜啦。

菩萨啦，学佛真正呢，咱爱学得呢正见吼，爱正知啦，咱爱时时用心嘛，爱学会晓呢，用种种方便教法入灵根中呢，接近众生，这嘛就是诸佛菩萨的心愿。所以咱既是诸佛菩萨的弟子啦，咱应该呢也都爱去投入灵根去付出。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嘛。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3: 距离洪水已经过了整整八个月，房子修了一半，补助还没下来，生活还在泥泞中挣扎。
4: 你好，
5: 你好。
3: 这时候有人还记得他们。当新闻焦点移开，外界关注冷却，很多灾民仍然深陷困境。这时候的到来是记得还有坚持，让他们有钱采买物资，让失去家园的老人感受关心，让他们有机会帮助自己的乡亲。这种援助不问时间点，只问是否还有人需要。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无数古今啊，时空万劫啊，诸佛菩萨，我海诸旁，沙婆堪忍啊，道心大士，施舍方便行婆罗蜜。啊，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啊，真正无数古今，那古早古早，到底呢是偌久的以前啊？好，无法当去讲偌久偌久的以前，确实，伫这时间、空间啊，也是同款。无法度去计量，所以讲虚空幽静，五元无穷啊！这么大的虚空啊，这么长的世间、时间、空间，但是呢，咱的愿绝对无法度计量，看咱爱发什么心。立什么愿啊？因为呢，佛陀已经真明了，甲咱讲过去，众生人人本具佛性，佛菩萨一心愿有偌大，咱众生的心愿应该也有偌大。只是呢，诸佛菩萨啊，伊是已经。一觉悟者，咱现在呢，这是伫要求觉悟的人，凡夫甲佛比起来，哇，太渺小啦，差真多咯吼！啊，不过呢，咱的本质啊，就是执着甲佛同款，遐尼大的佛性。有无量无数以来都有的本性啊，所以咱学佛啊，就是在凡夫地，嘛要学到佛同款的发宏誓愿。所以诸佛菩萨是以成佛啊，以觉悟，不过呢。不忍众生受苦难，伊还是来人间呐、啊。在人间呢，就法海诸旁，诸佛菩萨智慧如海呀、啊。所以呢，在这娑婆世界呀、啊，是点那些的法海，不关系啊。西方便教那是先卡方便呐、啊，用各种的方法来为人间来付出，要甲大家人将唔捌的教甲捌，将捌啦了解了后，佮带咱向前行，这呢就是助旁吼。用种种的方法啊，来施教，这是法海。其实，诸佛菩萨来人间，从无数以来不断人间度假诸旁。现在释迦牟尼佛过去呢，所修行的，所经过的呢，是。无量寿佛啊，一千万亿诸佛啊，可见呢，这时间空间啊，无穷尽的以前，诸佛菩萨都已经施教啊，好，就是法海啊，来不断来人间啊，这就是诸佛。真正是时间真长啊，都是来娑婆世界，
三宝世界叫做堪忍的世界，要堪得忍耐啦，才有法度吼。在这个三宝世界里，因为三宝世界苦难偏多，来到这个三宝世界啊，拢是由不得自己来的凡夫。因缘果报啊，来这个人间人吼，任何一个人都是经过了因缘果报，因为过去的因所做的缘，牵引来到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呢，的世间形象，咱都爱对着现在。世间的形象来生活，有福的人啊，就生在迄个富有国家、文明的国家，国家有福呢，就生在一个真好的家庭，那真好的社会，啊，真平安的环境，啊，这都是过去生啊，真正是。幸福因啊，结好缘啊，所以呢，来伫这个娑婆世界，算是一个有福的人。这福嘛，唔是咱这世人家己有法度经的呢，是过去生有这个因该缘，所以呢，因来即世。所以我们可以等到这么真好啊，一步啊，进步啊，我们的进步，我们自己本身过去所做的福，一步呢是过去跟他所结的缘，所以啊，我们可以生在哪一个国家，以这个国家而生，以这个社会，以这个家庭而生吼，所以啊，这依报甲正报都爱看咱伫过去安怎做作，来到这个人间，多数的人啊，就是啊苦啊，放眼天下，现在呢，伫饥饿中啊。在那个最贫困的国家，他就是有这个依报、哦、就是过去呢不好的因啊，不好的缘啊，就是呢有诸佛菩萨要入去啦，也是无奈啊，这呢就亲像讲天堂啊未成佛啊，因为呢享受啊，伊根本无看到苦难人，伊呢，家己享受中呢，就是迷失了自己。咱人人的本性吼，只是呢，靠着过去生的依报，甲伊的福报、正报，生在天上，生在呢有福的世界，所以啊，伊。未晓想要安怎呢？来求行菩萨道，啊，那是地藏呢，根本呢无法度去修行，无法度去听到佛法啦。所以呢，伊根本隔绝了呢外来的人间呐、啊，所以亲像地藏共款啊，迄种的生活呢是难堪入魔。这个娑婆世界呢，就是五次十几地吼，看咱众生啊，到底呢做什么款的业啦？五道呢，拢差不多是伫人间咱看会到吼。在人间看得到天堂在咧享受的人，在人间呢，咱会当看到地狱受苦的人，在人间
咱会当看到呢，迄、那个饥饿贫困呢，吼、哦，非常非常浓哦，好亲像呢，迄、那个魔鬼道的同款，所以地间魔鬼啊，在人间哦，也阁有畜生道啊，这是到处可以看到的，不管是什么款的生物，咱拢看得到啊。所以在这个人间呢，是五气，吼，就是五道啦，十几个地方，看咱的心，咱在人间会当修行，就是人间有佛法好听、啊，因为呢，人间啊，咱会当见苦得福，咱会当造福啊，所以在人间啊。佛陀来人间说法，会当有种种方便言教来甲咱披露，互咱看会到，互咱感觉会到，互咱呢会当知影爱觉悟啦。所以讲起来，娑婆世界好修行啦。虽然伊是一个堪忍的世界，苦难。人间无常的代志足多，不过佛法在人间啊，咱呢会当及时觉悟，这么正深奥的道理，这么正浅显的，咱会当感觉会到的，咱哪会歹把握伫现在这个时间啊？所以诸佛菩萨也慈悲啊。啊，施法施教啊！在这娑婆呢，那法海诸旁要来度众生哦。在这个娑婆世界，这是诸佛菩萨的一大事吼。前面讲过去吼，佛陀呢，释教种种善卡方便的陀罗尼。教导众生啊，所以咱来好好用心接受法，哦，佛陀的教法啦、啊。经文内底再讲吼，舍利弗啊，如来地见啊，广大深观无量无碍。佛陀向舍利弗再讲啊，如来的地见啊。是空大千万，无量无碍，吼、哦、无碍啦吼、哦！这个、佛陀的智慧，都亲像迄个光速同款，光年呐同款，伊有法度遍虚空法界呢，一切的境界真紧呢，无碍都会当了解这些佛的智慧吼。哦佛的本性，迄、那个清明的智见，甲咱凡夫的智见无共哦。但是呢，凡夫呢也爱有凡夫呢的小智见，吼、哦，修行小根小基哦，这拢总是吼。那、哦、这咱有偌侪智慧，咱都知影偌侪的范围啊，吼、哦。但是佛呢的智慧啊，是。无量无边啊，广大无量。所讲的广大呢，那就是如来三昧普遍包容啊，那无法不比啊，众生世界不离一心，是名空大吼、哦。这就是要讲如来呀、啊，也正知正见。正定反正定定啦，佛的心呢是遐尼正专一啦。在这个三昧中哦，吼，佛心拢无有杂念过去呀，所以伊呢会当迄个心念会开化，普遍包容。所以咱一句话讲，心包太虚，量就三界。佛的心啊，一念心呢，会当包太虚啊，那太虚就是污浊啊，所以
普遍包容哦，哈，拢总会当通包容。现在科技遮尼发达，伊讲哦，也阁唔知到底偌大，就是呢无量啊，一种普遍包容，无法不比，所有的法啊，都伫佛的内心灵吼，一种呢清净无染嘛。佛性哦，种啊，咱凡夫呢是业种第八识哈，这些所做的业呢，种的第八识，超越了第八识呢，那就是清净无限量啊，这个本性存在，所以呢，真包容啊，无法不比，所有的法呢，都是第佛。清净无染的智慧海中哦，众生世界不离一心啊，但众生的世界啦、啊，都无离开一心啊。如者讲，人间啊，五气十机啊，这种的世界呢，拢是一切为心吼、哦。那凡夫所做的一切。都、就是伫这个五道里，啊！但是呢，咱若要修行啊，三世一切佛，一切为心做，过去、现在、未来，咱若有发心，现在发心啊，一念心呢，咱嘛会当亲近过去的诸佛啊，一直到现在呢，文化啦、啊，以现在的决心呢。到未来啊，人的心念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向佛菩提大德道行。所以呢，那会当安尼啦，在这个众生世界呢，不离一心。你是要一切为心做呢，或者是呢，五道呢在一心中做呢，所以也可以做得噶。也可以呢，超越三界，拢是无离开这两心，所以安尼叫做空大，因为佛的心嘛、啊，就是安尼的空大吼。所以啊，咱爱用心呐、啊，不只是空大，搁深远哦，那就是佛的智慧啊，是由心所出。音声啊，自今自远啊，啊，铁指十方啊，令金门飞大吼，万门无感觉细声吼，盖我心深有万一生之力，这就是佛陀啊，也智慧功德所成就的智慧呢。如海哦，吼，那声音嘛，那发爱将声出啦。那虽然佛陀知啦以后，啊，那无说法啦，这个法要哪会流通呢？所以啊，佛陀为一大事开始，要来开始众生，所以了解伫伊的心灵说法呢是。出于口，所以有说出音声啊，佛陀的法啊，把声音要讲出去，自今自远啊，铁指十方哦，那将这个金经啊，下当呢，透彻个真远的所在，令金门会。大吼，伫惊啊！伫咧听诶人，无感觉足大声诶啦。有诶人吼讲话吼，啊，一开口呢，都互人惊着吼，足大声诶啊！听起来，这种诶声音呢，不只是无法度互人接受，反倒等来互人反弹啊。但是佛陀呢，讲话啊，伊呢虽然是声音，伫真近诶所在听着。那是遐尼真柔软呐，拄拄啊好。那伫正个所在呢，伊
听起来马上无感觉讲细声，同款嘛是真分明听会到啊。所以呢，伫近的听无感觉真大声，伫远的听呢无感觉细声吼。所以解我心深有远，一生之力，就叫做深远音。讲的道理真深，但是呢，会当头这个声音透彻个真远，听会到。唔只是真远听会到，佛陀两千多年的时代呢，听到现在，那两千多年啦，佛的法呢，咱嘛听会到吼。总而言之啦，咱呢总是有这点心嘛，用心就会当贴近佛心啦，无时间的限制，也无空间的限量，只要咱。现在这念心真虔诚，都会当接近佛心嘛。所以人人呢，爱用心，唔通讲吼啊，分秒的时间害大去，将无数古今呐、时空难隔，诸佛菩萨法海诸旁吼，三宝堪忍嘛。道生大事，这个三宝堪忍的所在，真正呢，要度众生的大事呢，不是干那诸佛菩萨的责任，在咱大家人都有责任哦。所以咱要好好来啊，吸收法啦，啊，设方便呢，来行这个波罗蜜多，度众生将苦恼的这个处境。甲度过去呢，可以欢喜的悲感去。这呢，伫至甘菩萨啊，达甘行伫病房的内底，都有法度通去施展呐，度生大事吼，去度讲度众生啊，施舍方便吼，那可以伫苦的所在拍开伊的心。可以一旦欢喜安心所以以心以病然后以病再以心。总而言之，咱现在拢做会到，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嘛。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剧中是从计程车地下道出来，然后就急停，然后我就看到前面哇，严重的连环车祸，七八台车这样子，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下车。第一件事情绝对是去一台一台车去确认有没有即刻的生命危险。那当下我的反应就是，跟导演有讨论，就说那还是我们就直接跳上那个货车，就直接把人从窗户救出来这样子。因为其实现场的状况跟剧本上面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啦，整个拍摄的过程都算是蛮顺利的，对对对，然后也没有人员受伤，那大家安全防护都做得很好。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是把车窗打破的，对对对，那个桥段。因为它不是糖玻璃，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游览车玻璃，然后刚好那个发财上面有一个铁锤，那导演他就说你把用衣服把手包一包 action， 然后之后呢爬上去用力打破，啊比我想象中的轻松，但还是蛮恐怖的啦，所以我那个表情有一点狰狞，我怕那个玻璃就直接飞到我的脸上，对啊，不过总体来说拍摄是很顺利的。

慈济人文置业入围五项，31届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配角奖，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派翠克，最佳女配角奖，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黄彩怡，最佳电视电影奖，相信，最佳导演奖，相信林振盛。最佳永续 SDGs 节目奖 ，SDGs 系列慈济永续慈悲行动，慈济人文置业，感恩您的护持。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2027静思默香阅历。2027年岁次丁未，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上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足迹，见证一家子身形，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默香阅历。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做回来运动，我是伯伦。想要家己看起来水当当又个气色红润吗？就和咱做回来做全身运动，做回运动，做回健康咯。好，现在就和咱开始吧。首先呢，第一个动作啊，好，咱的双手先抓着咱的椅子，好，抓稳定的地方，然后呢，好，咱的身体稍微微微的。

是郑嘉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全台湾平地的最低温跌破了15度以下，在新竹关西凌晨的3:11测得只有14.9度，这主要是受到了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白天阳光露脸之后呢，温度就会明显的回升，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典型的日夜温差明显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的是地面天气图，台湾的天气呢，今天主要有变化的是受到了一波微弱的东北季风影响，那么影响的范围只在台北、新北、基隆以及宜兰这四个地方，今天的云量会稍微多一点。那么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这一带，降雨几率大概有30%。提醒在这四个地方的民众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因为属于迎风面，会有一些水汽移入，但是下雨的时间不长，然后那个强度也不会太强。那么今天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稳定的天气形态。至于在地面天气图，还要带大家来。

0: 了解的是，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洋面上有一个台风，那就是小熊台风。目前呢，它已经减弱为一个轻度台风的规模，然后呢，它的威力今天还会再持续减弱，将会变成一个温带气旋，而且呢，距离日本大概有1500多公里，因此也不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那么现在大家比较要关心的是，在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系统逐渐发展起来，预计会在这个星期有机会发展成为一个轻度台风，而目前预测它的规模呢会逐渐的往这个日本琉球海域靠近，那么到了琉球附近的海域会往东北方向走，所以对于台湾的天气也没有直接的影响性。只不过这个准台风目前各国预测它的路径都还是有一些变化的。至于台湾的天气，我们就来看到定量降水预报图。今天一开始有提到的是呢，主要是受到了微弱的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今天台北、新北还有基隆北海、宜兰这一带容易有飘雨的情形。那么大家外出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一些下雨的变数。那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在中南部地区虽然天气很稳定，但是在山区容易会有在中午过后午后阵雨的情况，也是要特别留意会有下雨的情形。再来看到的是，今天整体上来说，整个温度的分布北中南，那么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那么低温普遍是在21到25度。南来北往的话，还是要特别留意温差上的变化。那么今天整个东台湾温差也超过了10度以上，体感温度是更明显的，所以提醒大家早出晚归还是要多加一件薄外套的。整理了最后气象小叮咛的3点，也要提醒大家，今天由于吹的是东北风，所以气象署针对有13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所以在沿海这一带的风浪是比较明显，东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长浪的情形。另外由于整个西半部地区属于背风侧，所以污染物容易累积，敏感族群外出是要戴上口罩是比较妥当的。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医药保健的话题。来关心的是，全台湾18岁之前罹患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患者统计下来有超过10000人以上，但是治疗药物的反应效果不理想。现在国卫院的研究团队就跟美国的脑库合作，最新发现了4个和18岁之前发病高度相关的关键基因，有望成为新药开发的线索。
1: 成天对着空气有说有笑，有时还会咆哮，出现幻觉、妄想、胡言乱语等症状，仿佛成为生命枷锁。只是有些思觉失调症患者成年后才发病，有些人却在18岁左右就出现症状，其中问题可能是遗传以及大脑发育过程。
2: 这群病人呢，他通常都是症状的表现比较严重，那对现有的药物反应其实是比较差的。那并且这群人也被我们在过去的研究里面知道说，他是具有比较高的遗传负荷，也就是说常常这些早发性的病人的家庭里面有其他成员也会罹患精神疾病。
3: 这个交通枢纽中间最核心的位置，只要打结了，只要有问题，你就会影响到整个区域网络。所以不是说单一基因就有办法影响到生病的风险，整个网络需要一起运作，一个东西影响了就会影响到剩下整个网络这个功能。
1: 思觉失调症过去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国卫院研究团队从1190名患者中解开谜底，关键就是大脑中的枢纽基因模组10。发病越早，家族成员中罹患思觉失调症的比例也越高。
4: 累积了大概20年的一个收案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收案是全台湾的精神科医师都加入的了哈，那要收到这么多案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5: 我们自己要有够大量的病人的样本，那第二个呢，国际上要存在这些少数脑部组织把整个脑切片都去做它的基因表现，所以这个是各国互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的。
1: 全台湾思觉失调症追踪治疗总人数高达14万多人，治疗策略或许可以从基因调控机制着手。这项研究成果今年7月 发表于国际精神医学期刊，有望替早发型思觉失调症的新药研发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大爱新闻张略家林国新台北报道。
0: 来自苗栗投份十多位志工，每个月都会定期来到花莲智学大爱农场出坡，大家分工合作，清除田埂以及农路上的杂草。其中不少是70岁以上的老菩萨，他们动作利落，展现不输年轻人的好体力。
6: 正值节穗期的稻作，除草剂是关键神队友，代替化学除草剂。这群志工每个月固定来报到，轻手轻脚走遍这12甲地。从苗栗到花莲大爱农场，清晨4点就得出发，顶着炎热天气，加上13公斤的除草剂，长时间握在手里，腰酸手麻是家常便饭。即使做好防护，飞溅的泥土、草屑不免沾上这身的蓝天白云。
7: 现在还好的啦，夏天更热。
8: 割一年下来，那手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一直抖，一直抖，抖到不会吃啊，然后用汤匙这样慢慢的吃，所以现在5、6年来习惯了。
6: 有多年务农经验打底，即使有70、80岁，志工操作起除草机依然利落，在田间忙碌的身影里也有一份沉静与从容。
9: 我们家除草的时候，你除那个草，你看那草这样排山倒海那倒下去，抚慰那个疗愈这个心情呢。所以我每次来就是带那个荒地巾来做
10: 割草机，就像我们上面讲的法是一样嘛，你要去用法，在下田下水过以后，你的前进或者后退，像我们割草有时候后退，后退也是一种前进啊。
11: 必须要心要静下来哦，专注在当下，定静，然后就会觉悟，就是我们佛法里面的最定慧。
6: 清除田间杂草，整理周边环境，透过实际行动敦亲睦邻，也是为了秋收做准备。大安新闻邓明仪、徐立芬、邓应中，花莲报道。
0: 迎接重阳节，慈济台东巷弄长照服务站分送祝福与礼物给长辈，志工以一家人的手语歌温暖带动，气氛热络。
12: 重阳节快乐，天天健康，岁岁年轻。
13: 从慈济志工手中接过礼物，长辈们的欢喜藏不住。这是慈济台东联络处巷弄长照服务站的重阳节活动，一家人的手语带动，让长照据点满是温馨。
14: 常常说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一定是嘴公公的哈。回到我们的长照据点，就像回家一样。然后每一次的礼拜二跟礼拜四，都像回家一样，那样的开心，那样的欢喜来参与。
13: 9月底，在志工的陪伴下，这群长辈前往花莲静思精舍校外教学。苏雪珍阿嬷是虔诚基督徒，在参访后对于佛教有更深的认识。
15: 我没有到过精舍，我看了参观了那么多的地方，我发现实际精神真的是很伟大，大家的耐心跟贴心跟我们甚至你的耶稣精神是一样的，
16: 真的很温暖哈！谢谢你的肯定，我们工作团队都很感恩你，有奖给我们鼓励哈。
13: 慈济长照据点让社区长者仿佛有了一群没有血缘的亲人陪伴，定期关怀，也不会跟这个社会脱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刘怡君、杨文志台东报道。
0: 慈济柬埔寨联络处与青年联合会合作，定期发放生活物资，关怀清理下水道的劳工朋友。令人感动的是，这个月有80%以上的工人主动捐出了善款，要响应尼泊尔洪灾救援。
13: 正逢雨季的柬埔寨，下水道全被民众随意丢弃的垃圾堵住，工人在清理垃圾的同时，得忍受潮湿与难闻的气味。无奈，这就是他们工作的日常。
17: 你们在挖出来的时候，一定很多人在看。你要跟他们讲，今天会淹水，就是因为你们乱丢垃圾，把它全部堵塞了。所以大家不要乱丢，这样你不止你做了好事，你也教他们做好事。
13: 照顾这一群社会最底层的劳工朋友。慈济柬埔寨联络处与柬埔寨青年联合会经编分会定期发放生活物资给他们。十月的这一场，有八成以上的工人都捐出善款，要帮助尼泊尔洪灾灾区。除了定期的慈善行动，慈济柬埔寨联络处也积极推广人文教育，在地年轻人透过游戏与志工们的经验分享，学习如何为人付出。
18: 我们被摸了，我们带个他，我们带个他，我们把我们吞塌，我们带个没有，我们带没有，他有把他吃，他带个阿布隆吃进了你。ในประเด็นยามันจะเรียนจันท้ายมีแบบทางประดอกกระเลสจีบทวามันรู้สึกทวามเลยคือ
13: 荧幕中一个个爱的故事，启迪了参与者心中的善，也期待这一股青年的慈善行动力，在柬埔寨更多有需要的地方发光。大爱新闻，洪文清、潘晓彤、贺威迪，柬埔寨报道。
0: 而慈济所发起的一人一善慕心慕爱的行动持续了25年，今年在马来西亚从槟城的街头到吉打、霹雳、吉兰丹不同的社区，大家在同一天响应了一人一善。
19: 南京东路
20: 可不可以？
19: 南京东路两段。
21: 2001年，台湾遭受桃枝那里风灾侵袭。同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与华府遭受恐怖袭击，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倒塌，震撼全球。为抚慰人心，化解仇恨，正言上人在2001年10月13日这一天，用“一人一善”1013的谐音，发起“一人一善，远离灾难”全球募心运动。
22: 那个都不都是爸爸里面的慈悲心啊，就是都是爱心的啊。
21: 这一声呼吁全球响应，慈济马来西亚分会也在同一天举办第一场一人一善祈福会。
23: 当天我们还邀请了来自不同宗教的人士，这些宗教师呢来参与，大家一起来发动这个善念，善恶在拔河嘛，只有善念呢，人多才有办法赢这个恶。
21: 走上街头慕心慕爱，是马来西亚慈济志工将一人一善爱洒人间转化为具体行善劝善行动的方式之一。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期间，人与人的距离被拉开，一人一善推动转到线上延续，
24: 做一个网站来聚集大家的这个好像服务会打卡这样哈。
21: 25年来，形势因应需求改变，但志工们始终愿意走进人群，从未停下脚步。募心的对象不分身份，一名行乞者遇见志工，也拿出自己的零钱投入爱心箱。
25: Your 17 people are very good hearted. Yeah, you all do so much help. And then my contribution, if can help, is very good.
26: 可能他结账的时候，他看到这个。
21: 2026年，配合一人一善募心运动，志工把原定特定时刻与定点的街头募款进一步带到社区里的商店，让行善每天都能做一遍。
27: 所以现在刚好我们有 launch 了一个是一本布的，所以这个一本布呢是刚好我们是可以就直接 scan 这个 QR code， 它是很 direct 的直接去到慈济的这个慈善基金。所以想问看今天你这边有没有机会说有可以办法问到你们的 management 啊，还是你们的老板啊，我们能不能放一个竹筒在这边，进来的每一位的这个顾客啊都有机会去付出去做这一份小小的善事这样子。
21: 灾难不等人，行善更不能迟疑，加快善的脚步，汇聚人人的一念善心，刻不容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家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7年，来看到在2007年菲律宾梦想村遭遇风灾，慈济举办义诊。

0: 再问讯，问讯，向德藻师傅问讯，请坐。
1: 敬爱的上人、大威王、白衣大士，还有现场的菩萨家人，还有线上的菩萨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德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改变自我结善缘。因为上人一直跟我们讲说，要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好，那我们每天的祈祷也都在告诉我们要化解恶缘、结善缘。那在上人有跟我们讲过啊，其实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就是我们每天修行的一个开始。那在7月28号的时候，上人有跟我们讲说，我们如果天天都是平平安安，人跟人之间和和气气，时时都是吉祥之时，日日都是吉祥之日，那也就是我们人间的一个净土。那上人又跟我们讲说，其实早晨的一个清凉啊，像早上的一个晨曦啊，就非常的和煦，那没有造成我们的一个压力，而且也不刺眼，没有压迫感，让我们非常的心平气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心灵的清凉地。而渐渐的太阳上升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炙热，我们的习气也随之而生，就好像骄阳一样啊，会烫人，那让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压迫感，而且让我们心浮气躁，这样子我们的无明就会伤了自己，也会灼伤了自己，也会灼伤了别人，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处在净土或是在火灾当中，就我们自己一念心。而上人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自我警惕，要培养自心，犹如早晨的一个清凉，让心地一片干净，这样就是在创造我们自己净土的一个清凉地。因此我们要时时的保持自己都是在早晨的一个清凉。而脾气呢，来自习气，像今天上人也有跟我们讲，我们的无明就是来自习气。那习气呢，都是从我们刹那刹那间的一个累积，这样子我们遇到没有缘的人，就会互看不顺眼，彼此压迫，而造成人间的一个炎热，这样子我们的心啊就没有办法很平静，就会经常的起心动念。而我们自己现在是过着凡夫的世界还是菩萨的世界，我们自己可以盘点一下，当我们脾气跟习气一来的时候，就会互看不顺眼。那我们如果都对人欢喜啊，和和气气，这个就是一个菩萨的世界。而我们如果脾气习气一来，这样子我们的烦恼无明也随之而来。而在和气心平气和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其实这个就是你我人间的一个净土。而我们的习气也是善恶杂糅哦，不是说我们的心啊也善恶杂糅，世间是善恶杂糅，我们的习气也是善恶杂糅。因为晨曦就好像清净的本性，刚刚有讲到晨曦的一个清凉，让我们没有压迫感，非常的柔和软心，那就好像一个好习气一样，人见人爱。而骄阳呢，就好像累积的一个习气，让人人心浮气躁，烫人也伤己，这样子就会阻碍我们前行的一个道路。而我们的习气累积成脾气，也就是无明，而脾气产生了无明热恼呢， 那个毁灭性啊，就是不亚于尼泊尔的冰崩的洪流哈。因为现在其实尼泊尔的冰崩的洪流呢，他们已经有三次之多了哦，只是可能第一次是最严重这样子。那这个冰崩的洪流呢，就好像我们心中的无名烦恼，好，我们很在这个烦恼的深渊里面啊，就没有办法自拔，而且会复制更多的一个无名，那甚至呢会导致家园的破散啊，国家难保啊，好，这个都是在这个洪流当中看到家园的一个破散。这个 也是我们自己心灵的土石流，要非常的 警惕自己是不是天天都在起心动念当中让自己的土石流啊，心灵的土石流崩塌，让我们每天都在那边没有办法收拾的一个境地。那这里我自己的当然也有恶缘哦，就是在这里忏悔求清净，绕开求进步。当恶缘来的时候，我刚开始到金色的时候，我也会觉得非常的错愕，因为之前好像就是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事情，那就会觉得让自己错愕到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忍受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没有不愉快的，为什么会被念啊？为什么会就是被人家大声相向啊？那我当时的一个就是类似对峙的方法呢，就是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哦，井水不犯河水，哦，就是这样子两相安。可是这个也不是治标的，不是治标治本的一个方法哈。那久而久之呢，就是因为上人一直跟我们讲，就是要化解恶缘结善缘。那其实这个让你不舒服的人，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那我们要非常感恩这一面镜子，因为呢，镜中反射出来的就是自己的生气，自己的愤愤不平，当然也照见自己的习气。那我们都要非常感恩生活当中有这一面镜子，让我们可以越挫越勇。那渐渐的在修行的路上遭遇到挫折了，跌倒了，自己也会慢慢惊觉自己就是那位难调难服的众生。因为上人有跟我们讲，我们就是刚强的众生，哦，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成佛，就是因为难调难服。那也惊觉自己习气重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一个傲慢。因此呢，自己就渐渐的要调整心态，因为自己会想说，这个是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报，因为可能是过去生有障碍过人，伤害过人，或者是自己习气的一个积累，平常没有觉知而结了不好的缘。好，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没有觉知，那这样子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会跟人家结了恶缘。因此呢，善解就是一个救赎的一个方法。因为以前在家里没有做过太多的家事，好，所以我要来修行的时候，有一位师父就跟我爸爸讲说，欸，今夏是家族哦。我爸爸就说，他就是吼，你家的做不到，要来家做来补。所以没有做过 太多的家事，因此动作慢。而且在当初在大寮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惧怕的，因为那时候还要烧柴火，好，就是要拉大鼎，那个藕鼎呢，其实就是我都还要垫着那个砖块，才有办法有那个高度，可以支撑这样子。 那所以说有时候在大寮在节奏很快 的这个道场当中呢，难免就会受到自己觉得刺耳的一个批评，这个是难免的，因为这个就是修行嘛，我们就是要修，在这里修，在人群当中修，才有办法照见我们自己的习气 跟缺点跟不足。因此呢，我就要拔掉这个芒刺，拔掉这个恶缘的芒刺，拔掉这个因缘果报的芒刺。刚开始很痛很痛，很不愿意放下，可是我告诉自己要努力的去突破，因为上人有跟我们讲过说，其实我们如果拔掉这个业缘的芒刺之后便不再痛，好，就是要去化解恶缘结善缘。因此我也调整了自己要转念，而也有资深师父的教导，就是说你就把念啊跟大声啊当作是教导。之后我也觉得这个念跟大声其实就是一个真实法。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些这个就是人的习气，当他在念跟大声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教你的时候。好，我们在当中，我们如果仔细的去听，好，仔细的去观察这个念当中，其实他就是对方就在教你方法了。好，因此呢我不再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井水不犯河水，我会去打招呼，我会去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去帮助他。好，这个就是结善缘的一个开始。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啊，我会觉得啊，怎么又来了？怎么又来了呢？这个我就会想说，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这样呢？那我就会在佛菩萨的面前忏悔啊，一次次的跟佛菩萨，就是交谈啊，我就找到了答案。真正难改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不甘愿，因为我不甘愿说你为什么还是老是这样子对我。因为我没有打从内心的去跟他打招呼，可能是就是这样子混过而已，就是说哎某某人好这样子。好，那所以说其实上人说给顾的心经，我们也要打从内心的给顾的心经。好，因此呢觉醒其实是一种时间的一个累积，还有觉察就是从修行的历练而来。这个当然也是在几年之后自己的忏悔啊，自己的转念啊，才有办法就是苦尽甘来因为好缘是一种累积啊，还有恶缘也是一种累积，觉醒更是一种累积，就是在平常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先改变自己的一个习气。因为上人也有跟我们讲说，今生的债没有还完啊，来生还是要继续还，甘愿打八折，甘愿还就可以打八折。因此我就是打从内心的去打招呼啊，真诚的去对待对方啊，因此呢真的是苦尽甘来，化无缘为善缘。我们现在都会互相的关心，互相的帮助这样子。当然这个不是一触即成的，就是要经过时间的累积还有自己的改变。因此呢上人说改变自我结善缘，在修行的跌跌撞撞当中，结好缘的妙方就是改变自己，当然也要忏悔跟发愿，好，要勤精进，要净化自己。所以修行无他，唯有改变自己。所以你要离苦唯有一个方法，就是改变自己。你不改变呢，受苦永远都是自己。那上人说我们要怎么解冤释结呢？就是我们要善解包容，将你所愿的人转过来变成最接近的。 他不解，我们自己解，就是他不解冤释结，我们自己先来解，用更宽大的心，来生才不会再结恶缘。那我们现在来聆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2: 人间有福，咱安尼过，是不是理所当然呢？啊，爱看咱啦，心有合理啊无？心哪合理呢？那随着时间顺序，当然，这平庸的人生平安过日。但是人就是在这个时间中，心念啊，一个启动菩提啊，或者是心呢出归啦，出了咱做人的规矩，那就犯戒啦，哦，戒一犯啦，真呢累积。分秒累积，分秒累积，那就是业啦。时间累积了业力啊，这到时阵苦啊！什么人来代替咱承担咱过去累积所做的业？是啥人代替？啥人都无法度代替哦，所以讲爱修行啊，逐天每秒钟在自我警惕，开口动舌，开口爱讲好话啦，举手动步啦，方向爱先。步步踏实，举手都要做好事，帮助人，这是咱人生呢最重要。
1: 好，这个就是上人叫我们要身口意啊，都要把自己的心照顾好。那上人说我们要精进再精进，跟心合理，好。我们的心念若启动浮沉啊，心就出轨了。就是说，跟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相处啊，也是一样。好，我们如果脱离了做人的规矩，就是犯戒，因为分秒分秒累积，那就是业。因为这个业只有自己自作自受，无人代受。因此呢，我们开口动舌要说好话，举足动步啊，要步步踏实，要方向都是善的。举手呢，要做好事，要帮助人。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要怎么去做好事、身口意、守好这一念心呢？其实我们就是要有法。那求雨不如求露水。好，露水就好像法一样，因为虽然说我们每天是一点点、一点点。都会浸润我们的心，就是为地先堕的意思。每天只要一点一滴，就能滋润我们干燥的一个心田。那这里呢，就是菩萨道呢，一个完整的修炼，就是内修外行。我们要先擦拭自己的明镜，哦，就是心镜呢。今天上人也有讲到大圆镜智。好，那外行呢，就是要走入人群去身体力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生生世世结到好的一个因缘。那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呢？因为我们的镜子，我们这一面镜子脏了，就像说我们刚刚有说，有人让你不舒服的时候，就是一面镜子，那是我们自己没有擦，好，来自累生累世未擦拭的一个习气，还有今生因缘果报的一个附着，让我们的无明啊，一世比一世更厚、更厚、更厚这样子。因此，修行就是叫我们要擦镜子，顾好我们的心性，这样子才有办法累积好的一个因缘。因此，我们要及时的擦拭。苦业才不会越来越深， 那所以说我们要非常的用力擦，用力气来擦，来擦拭我们的心境，才有办法达到一性圆明的大圆净智。那上人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如果失去了真诚的心，我们的心就会变成了污染，就是没有真诚的待人，自己的心就先污染了。因此我们要用力的擦，用力的擦，好，才能回归净止的一个干净。这里上人就有讲到说，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这个是在药王菩萨本誓品，他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嘛。那所以我们要累积生生世世的一个好因缘呢，我们如果有累积的好因缘，我们不用费很大的气力，人见人欢喜。就像我们跟着上人，好，上人说，我还没有爱你们，你们还没有爱我之前，我就先爱你们了。因此，上人只要一转闪一个身，我们便欢喜跟随。好，这个就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那当然上人是先让喜见一切众生。那这里我也要分享一个，我们刚好上个礼拜清修士就是到南部共修，那其实有两位清修士他们也是可以去的。那我们富靠呢，就是有一位清修士啊，他就跟我讲说，师父，我是为了您才没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上一考呢，我要值晚课的法器，那我们又轮到晚收，晚上都要去备水啊，好，备工具，以便就是有效率的进行未来的执事这样子。那我听了我真的好感动，都想哭了这样子。其实他是可以去的，可是他这一句话让我更珍惜感恩善缘。那另外一个清修士是他是别组的，他说如果大家都出门了，家事谁来做呢？因此他不是我们这一组的，他也来我们这一组帮忙，好，就是让我非常的感动。那还有呢，我看静溪师姐的故事的时候，他说他来生要出家，而慈碧师姐就说我来护持你，好，我来护持你。这个就是生生世世结的一份的善缘。因此我们有善缘的时候，有好缘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珍惜跟感恩这个得来不易的一个善缘，希望生生世世都可以延展下去。因此上人说，有智慧没有造缘呢，就会变成有智慧没有福气，好，无缘就没有办法度众生。因此我们要非常的惜缘，有缘才能够度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2: 要虔诚虔诚再虔诚啊，要用虔诚的心，要真诚的心啊，礼佛礼菩萨，祈求呢诸佛菩萨啦，天龙八部，真正的要用慈悲呵护了人间。但是呢，人间呐，赶快及时啦，要化缘，这共业啦。不要再造业，赶快忏悔啊，化缘啊，忏悔过去的那个情，一分情情心的不规则，咱来赶紧忏悔。何况过去呢，有得罪人无？过去呢，有错过了错事吗？时时呢，自我反省，盘点盘点自己，有的赶快反省，有以人呐、啊， 人与人有彼此的在不欢呐、啊，互相呢有啥物纠葛啦？大家人从今仔日开始，家己紧想，看到有纠葛过脏啦、啊，你我不欢喜啦，赶快看到他，对不起，对不起。昨天我对你说什么话，要及时忏悔。何况呢，过去的过去也都要彼此啦，这叫做该弯识结，唔通阁拍架啦啦。那赶紧忏悔，消弭灾难，天才不会啦，那那种的灾情啊，那大地呢才能平安呐、啊。
1: 好，感恩上人的开示。那这里刚刚上人就说，我们要非常的虔诚跟真诚哈、哦，礼诸佛菩萨，请他们呵护慈悲的呵护人间。那也告诉我们呢，就是我们要盘点自己有做过错事吗？有得罪人吗？这个我们都要来忏悔跟发愿，要自我反省。那有口角的时候呢，就是他，我们就要跟对方说对不起，忏悔。因此修行其实就是双向道，减法呢，我们如果可以跟别人结一分善缘呢，我们的烦恼就会一层一层的去除。就像刚刚上人说，解冤释结，就是该弯识结哈，让我们自己的可以消弭呢天下的灾难，其实也可以消弭我们心灵的一个土石流哈。因此我们加法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付出一分一分的善，结一个一个的一个好缘。因此上人说，我们不要再打结了，要赶快忏悔消弭灾难，就是要解冤释结才可以结好缘。那把自己心灵 的土石流把它消弭掉，那这样子大地也才能够平安。因为我们的就是心事效应啊，就是来自那个温室效，不是温室效应，来自我们的心事效应。那这里我们再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2: 所以呢，先求人人平顺，人跟人的中间，再搁再求家己，分分秒秒都爱求家己，爱得人和。咱爱互人爱，爱互人爱呢，咱就爱先去爱人。所以吼，把恁讲的是真实话，是我平时咧用的话，把恁讲。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师父跟大家说的话，这叫做人间真实话。安尼了解无？请大家人爱该弯识结啦，人人结好缘啦，彼此互相祝福啦。安尼大家人拢了解，有听入去无？做会出来无？恭喜大家人哦！那今仔日开始啦，要自我净化，自我净化。今仔日净化了后，未来的分分秒秒都是要自我净化。这叫做修行，就是大修行。
1: 好，感恩上人。这个是上人平时在用的法，是真实法，就是结缘释结哈。那上人更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先反求诸己，就是先得人和，要得人爱，要先爱人，要先自我净化。这个就是上人在用的一个真实法。 那最后呢，我们就是要净化自己，也要度化别人，转化自己的心，转化自己的家庭的先生跟妻儿，也要转化左邻右舍、社区跟社会。那上人说，这个就是改变人间，就是我们的一个使命。而我们先净化自己，才有办法改变别人。那改变了自己，改变别人之后，才能够结一份善缘。那德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请台中慈院简守信简院长分享感恩。
3: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德藻师父、全球的师兄师姐、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非常感恩德藻师父提醒我们要反观自照。任何事情反求诸己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天到晚就是看着别人，很难有机会反省自己啊。提醒感恩德藻师父提醒我们，这个镜子非常重要，要时时勤服侍啊。这个有提到这个文词，就是深入。

涟漪的一个效应，心情会平静。水滴的上面是什么？有很多这个显然的被那个字啊，大家注意到，菩提叶，每一张 PowerPoint 的上面都有菩提叶，菩提叶，菩提叶代表智慧啊，哈。那我请教大家，为什么菩提叶代表智慧？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嘛，所以菩提叶就代表智慧啊，理论上是这样没错。可是再问一下。那佛陀为什么不在松树底下成道？为什么不在榕树底下成道？把这个人间的道理想清楚啊！松树困难啊，因为在印度热带的地方啊，所以松树不太能长。这个菩提叶机会比较大，为什么？因为菩提叶那个叶的形状前面有尖尖的。导流的，所以您看刚刚如果仔细看到找师傅的那个简报的时候，他那个菩提叶下面有水滴这样滴着下来，所以表示在印度尼泊尔那个咒语啊，有时候下大雨的时候，它季节性会下大雨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一般的叶子去这样抵挡的一个结果，那个叶子自己本身也会受伤啊，所以菩提叶会有那个导流，把那份的情绪，那份的一个对立，他把它化解掉，所以它是智慧之树啊，是有它的一个背后植物它本身的一个道理在。当然，再加上佛陀的悟道，那个更是让大家印象深刻。所以有时候啊，这个菩提叶也是菩提树，也多看一下，这也对我们会有一些帮忙。给大家看一下，上礼拜二。执行长来台中，那大家看到这样的情形，大家站在那个地方啊，准备要启用，这是哪一个病房要启用的一个状况啊？大家非常开心啊，然后这个前面红龙准备就要进入那样的一个空间里面，这个如果您现在还看不出这是我们哪一个病房的话，再看一下我站在这个空间之前。这是我们的健身房啊，台中慈院的15楼那个地方，一个中间的那个空间，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性的那样的一个空间啊，里面的设备啊，对，都是现在大家蛮喜欢的。对年轻的同仁讲起来，对年纪大的同仁讲起来，对我们师兄师姐讲起来，都是很适合的。为什么？你看一下。连执行长这么开心啊，我们大家都非常聚精会神在看他是在弄什么什么那样的运动的一个器材。这个是划船的，划船的很好，因为它代表的是除了下肢的那部分活动以外，手也会跟着这样动的一个结果，全身就会跟着动。林妈也在旁边啊，踩着脚踏车非常开心。我踩着那个脚踏车也是非常开心，因为那个阻力可以调，你那个要用的力道可以调，然后看到那样的一个场景啊，就觉得这个医院啊，这个越来越有它的那一份的一个动能。大家要有运动才会有动能，所以让同仁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运动。15楼，那我们在那个地方有很好的空间，也有一点可以喝咖啡沉思的空间。然后如果真的流汗流得比较多的话，在16楼也有淋浴的，虽然房间数不是那么多，但是也改装了几间淋浴的空间啊。所以真的是把同仁这个下班以后要去的地方直接拉到上班这个地方来就可以，小夜班你上班前来一下，或者是下班过去一下，那个都身心的健康都会有很大的帮忙。我唯一啊跟同仁分享的就是说，我觉得少了一样运动器材。什么运动器材？那个拳击的沙包掉在那个地方，然后可以打拳的那个很好。因为为什么？我们可以另外在上面挂一个相片，譬如说院长的相片，你是平常就很生气，这个怎么把医院弄成这样的，砰，你就可以打这个哪一个科主任的相片，我们都可以选挂在那边的啊。不过这开玩笑，大家心啊，其实有时候就是透过运动，大家以为拳击那是不好，错，巴金森氏症还用拳击来让他的疾病啊可以有一些缓解的帮忙，所以运动是所有疾病很重要的一个处方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我们在那个空间做这个，奇怪在干嘛？

0: 这演绎的在比手语，为什么演绎比手语？那个对面就是镜子，大圆镜子啊，就可以看到照见你那个动作有没有跟人家一样啊。所以我们演绎要演得好，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发现哪一些人还需要再精进的，我们就会把它加强班定在这个瑜伽的那个空间里面，看着那个镜子，看到自己，很多事情就会解决，就像找师傅跟我们提醒的一样。所以我们15楼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啊，地下1楼，又有一个空间。这个我看是大概医院要做到这样很困难了。刚刚那个运动空间就已经有点困难，这个更困难。这是什么？皮克球球场啊！你这个。哦，我们可以双打，那打起来就是真的是蛮好的那个感觉啊！哎呀，这个运动啊，就是医院里面非常需要的啊，彼此之间互相切磋啊。我们也有教练，这个教练都是我们院内自己的同仁，包括像对面站的那个是哨兵部长啊，还有我们总务室的同仁啊，都可以当成种子来教导同仁，大家一起把握。其实那个时间不用多长，15分钟也可以，20分钟也可以。一天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情形的时候，对于健康再加上素食，整个医院塑造出来一个健康的环境，有健康的身心，我们才能够真正好好用心的照顾病人。感恩阿弥陀佛。
1: 感恩简院长的分享哈，院长真的是有妙观察智哈。从简报当中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菩提叶跟水滴的一个关系。我们每天当然都很需要水，水是大生命。那当然法水也可以滋润我们的慧命嘛，哈。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菩提叶跟水滴是应该是对等的，让水滴可以也是可以滋润菩提，因为菩提就是觉嘛。我们从学到觉就可以有这样子的连贯性。感恩院长的妙观察智，让我延伸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另外呢，运动啊，上人也有说要活就要动嘛，因此呢其实运动是很珍贵的，尤其自己现在年纪也大了，就觉得说运动真的是非常需要自己在每天有一个恒持的一个运动这样子。那刚刚院长有讲到沙包，院长没有提早分享啊，这样子我以前就可以用沙包来释放我自己的心中的一个不舒服哦，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我们可以释放心中的一个就是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那让我们的心里才不会觉得说可能会得到忧郁症什么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释放。那另外一个很好的释放就是看上人的法，因为我们有上人的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上人的法拿出来用，这样子我们也可以释放，我们把让自己的心情可以沉淀，让我们可以让自己的习气越来越淡，这样子。感恩简院长的分享，非常的受用。那接下来我们请花莲慈院李启成副院长分享，感恩。院长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院李启成医师。那刚才很感恩简院长分享了中慈这样的一个设计，那我自己每个月会2次去中慈看门诊，我一定要去15楼去健身哈。那今天呢，德藻师父就讲到说他的主题是绕开求进步哈，其实是改变自我结善缘呐哈。但是像我们这个南部出生的哈，他的绕开求进步真的很有感哈，所以就把这个把它法语把它记起来，我一定要改变自我结善缘。那请看我的简报，麻烦放第一张幻灯片，这是最后一张。今天呢，我也是想要分享一个医疗个案哈。我题目是把它取名叫做"精进落难老菩萨"啦哈。那 大概是这样子哈，今年大概两个月前哈，八月中哈，八月十六号那天是礼拜天哈，那有位印尼的华裔哈，他是印尼的公民，但是也算是华裔哈，他73岁的哈老菩萨，他的中文名字叫庄本里哈，不过他们在那边都是用这个他们印尼的文哈，他英文名字叫莉迪安娜老菩萨哈。那他很不幸八月就是在印尼就是人不舒服，那白血球高达18万，很快检查是血癌了，那他因为种种的介绍就立即改办医疗签证，大概10天左右血癌诊断就立刻飞来台湾花莲。那八月十六号那一天是礼拜天，那先是入住花莲的民宿了，那因为我第二天礼拜一得到台北出个差，所以呢我就跟我的高徒之一哈，我们很好的王芳律师哈，先提早这个礼拜天哈，先去民宿哈，去探视这个老菩萨哈。那看那时候刚第一次见面啊，之后啊照个相哈，老菩萨哈真的是脸色很沉重，毕竟也73岁了，又这么严重的血癌哈。那老菩萨会来花莲治疗的因缘是这样子哈。那他的先生哈跟他的儿子都是印尼当地的小儿科医师，他先生80几岁了啊，这次也是陪同来的哈。那他的先生呢，在左边这个是印尼慈济院哈，我们他花子跟慈济院有很好的这个合作的关系哈。那印尼慈济院的院长哈古安娜院长哈，跟他的先生是好朋友了。那另外呢，右边这位我圈起来这个壮壮高高壮壮的 Dr. Adi 哈，印尼的医师，他是我的好朋友哈，因为这几年骨髓移植有很多的合作哈。那他也是这个他先生的好朋友，都是小儿科医师哈，啊，就是两位重要的医师都跟他建议说哈，这么难的血癌，都已经70几岁的，是不是来花莲治疗比较有机会哈？所以是这样的因缘。好，那这个血癌真的很厉害哈，当天我在民宿帮他检查哈，连这个哈身体都血癌了，不是只有在骨髓，在血液哈，这个是血癌扩散到皮肤，在他两边的手肘哈，好，这个血癌真的是很厉害，扩散出来的血癌都特别厉害哈。好，但是呢，我们经过小心的给他用温和的药治疗哈，好，8月16号来。隔天住院，大概两个礼拜用这个标靶药物不会掉头发的，不是化学治疗，大概两个礼拜之后呢，他手的血癌就已经消退很多了，血液也慢慢的血癌慢慢就消失了，那再过一阵子就消得更好，就几乎 都好了。那血癌就是控制的越好。好，那他这个来台湾轮班的照顾的女儿在我们这个镜头的左后方哈，他只能够讲英文哈，这个就很妙的啦，就是说那个老菩萨哈庄老菩萨，他可以讲中文，好，他女儿只能够讲英文，好，那不过他们彼此可以讲印尼文哈来沟通，所以我们就是查访的时候既要讲中文也要讲英文，也是训练我们的哈。那这一天因为控制很不错哈，我跟他合照。但这个合照有个很妙哈，他手上拿的哈是拿圣经哈，然后那个我们专科护理师淑慧哈也跟他合照哈，那我就问这个老菩萨说啊，你不是佛教徒啊，怎么在这么虔诚在读圣经哈？他说没有啊，他说他本来是基督徒所以是我误会的，印尼慈济介绍不见得已经是佛教徒，所以连这么虔诚的基督徒圣带圣经呢，也是来到慈济院跟我们结缘了。那当然我们就是希望说上帝给他加持，除了我们佛陀给他加持，上帝也加持。那因为就治疗越来越顺利，开始可以笑起来了，我们专科护理师淑慧也跟他照了相，用 AI 合成更加的美好。那这个疾病是很困难的，其实需要骨髓移植。那我们的因缘具足是这样，就是在我们慈济骨髓库可以找到一个 HLA 跟它相合 90%， 100%没有办法找得到，但是找 90% 这样的我们移植就有相当的信心的了。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那是26岁未婚，很有这个意愿要来救助我们的73岁的老菩萨。好，那我现在比较能够敢帮70岁以上的移植，是因为我们去年帮我们自己的师伯李炳辉师伯，他去年70岁，今年76岁的了。那他当时得到血癌，人正好在加拿大，他也是专程飞机赶回来，那后来在去年移植成功。那李炳辉师伯是我们道地的慈济大师伯啦，他就说 他都可以当我的那个模特、哦、我打哄嗓比较紧，所以有遇到说、过去在台湾70岁以上的长者血癌大概不都是放弃了，没有办法做移植、哦、那他就说他可以来哄嗓、哦、所以我也介绍了师伯跟这位、庄女士 来认识、哦、啊，这是当时去年师伯在慈济移植在11楼、哦哦、他每天在宇宙大抉择之前、哦、先那个、诵经之后再吃的药，所以他移植是很成功的，他当时在移植室第15天就出院，出院就直接从移植室就回家了，从此之后在门诊追踪都没有再需要到住院了，真的是很大的福报。好，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从印尼慈济介绍来的庄本礼老菩萨、哦、虽然是基督徒、哦、他是很精进的奋战，我们是祝福他能够移植成功。那以上恭请德藻师父的开示。
1: 感恩李副院长的分享、哦、这个真的是在慈济的大家庭啊，还有在慈济的医疗体系才有办法这样子跨海呢，互相的医疗的资源互相共享。那当然也是就是慕名而来、哦、李副院长的一个医术啊，让他慕名而来，来到花莲慈院来疗治他的一个血癌哈，那当然也是要像副院长这样子，和蔼可亲，真的是和蔼可亲，让他跟他们融入在一起，这样子让他们都非常的安心，让家里的人也安心，那让病患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疗治，这样子非常感恩李启成副院长的一个分享，感恩您。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黄兰贵在夫妻照护中心的护理长黄兰贵护理长分享感恩。
3: 亲爱的上人，那常住师父还有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那我是大林慈济医院亚急性呼吸照护病房的护理长兰贵。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就是80岁的阿春阿嬷，那她在106年的时候就是有被诊断就是重症肌无力，那在今年度的时候，因为8月7号就是喘气袂顺，啊，就是差讲来到后背房，啊，伫到后背房吼，伊就是喘气就是无法度脱离呼吸器，所以8月17号的时候就是切了气切，那8月20号就是到了我们就是 RCC 的呼吸照护病房这样子。那每次经过病床的时候，看他怎么看起来好像都是脸就是很忧郁的感觉啊，然后去问他，他都笑笑的跟我说没有怎么样。那后来就是知道哦，原来是因为他重症肌无力的关系。那他想说他在交病房已经拔管2次，那他会不会还是失败？他会不会都要一辈子都住在医院？那他其实非常非常的焦虑。那后来就是有跟他讲说啊，就是近景吼，到底乱家噶病房的。病人吼嘛是有训练喘气啊，结果成功登去厝的哦。啊，我们就开始教他，就是说，来手举高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啊，好，那再来休息。那就是我们每天就是有跟他一起来做运动。那做完运动之后啊，那在会客的时候吼，就会来跟家属说：“你来看阿嬷今日运动有几个？哦，今日有5个哦，啊，明仔载得。”进步到10个这样。那家属其实看的也是知道就是在会客的时候可以来跟阿嬷来做一些互动啊，在运动的上面这样子。那后来就是在呼吸训练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就是2个小时、4个小时、6个小时、8个小时，那16个小时，一天、两天、三天，一直到5天，在9月2号的时候他呼吸训练成功了，那阿嬷其实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开心啊。那她在转出去病房的时候，她其实还是有点担心，想说会不会去了病房之后又有什么状况这样子。那在出院，在转出去那一天她就是给我比了一个赞啊。她觉得在这边照顾就是有教她怎么运动，然后还有回家之后就是一些照顾这样子。那在9月9号的时候有出院。那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医疗工作的时候啊，其实除了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努力，其实还是有包含就是家属跟病人的 一起努力才有办法达成，让他可以就是回家就在舒服的家里面再持续后面的照护这样子。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
1: 感恩蓝桂护理长的分享。这个其实我们每天恒持的运动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老菩萨这样子的一个带动啊，让他也可以有一个家人的一个支持，还有医院的一个协助呢，让他可以脱离呼吸器。那这个是也告诉我们呢，我们平常就是要恒持的运动，这样子才有办法让我们的身心呢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支持下去这样子。感恩蓝桂护理长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徐荣源徐副院长分享，感恩。
4: 敬爱的上人、德藻师父、金色师父、各位志业体的同仁，还有敬爱志工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大肠息肉和大肠癌。那为什么会分享这个题目因为最近大概一个多月就是有好几个在我 LINE 讯息就问到有关于大肠癌就是至少有四个然后这些我就在今天把它稍微讲清楚，因为这个病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大家在想我们医院里面的健康中心做大肠镜检查我在昨天把资料大概一年最近一年大概3830个病人发现1414占36.9%都有息肉所以这比例非常高我记得我10年前在这边分享的时候也是一年做也是差不多将近4000人那时候在28%那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健康检查的可以36.9%那我们看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大概3个礼拜前我们的癌症委员会里面报告一个病人就是检查出来只有1公分的息肉就是在左上腹的地方那就把它做息肉切除术当场息肉切除术可是切除下来的就是在正常的边缘上面还是有一些癌细胞那即使1公分还是有癌细胞那当初我们的个案管理师说这个病人他就是不来追踪那我就说怎么55岁就不来追踪我说明天挂我的门诊然后挂门诊之后因为这是一个53岁这个是很早期的这个我们就跟病人解释清楚然后就跟陈庄伟医师做一个合作就要请他再做一次把原先息肉切除有结疤的地方做一个记号然后再用微创手术将来再把那一部分把它切干净那这样子这个病人大概几乎都会是早期就会比较容易断根所以病人就很快就接受我们的建议那这是第一个就病人那第二个病人也是这一次放年假之前就有一个病人他也是53岁他过去从来没有做粪便的筛检那一来就是肚子痛肠阻塞那肠阻塞就是做一个电脑断层发现那个大肠在左边靠近左边乙状结肠的地方有堵塞那堵塞就要隔到3-4天的假日之后因为电脑断层没有看到有其他器官的转移所以做一个正直扫描发现没有远端的转移就马上开刀下去那开刀下去开完之后这个最重要就是要开完之后要病理化验我们常常会问说这个癌症是第几期就是要根据这个肿瘤它侵犯肠黏膜黏膜下层或者肌肉层侵犯的哪一层它是根据肿瘤一般都是大小然后看它切下来很多淋巴有没有转移然后也 刚才讲有电脑断层有正直扫描就看起来它没有肝啊或者肺啊那些转移哈，所以来分第一期和第二期第三期。所以我们如果病理组织就那第一期往往开完刀之后不用特别的做化学治疗，那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以上就要做这个化学治疗哈，或者是做标靶的治疗哈。那这个是那大家知道是个十大癌症死亡哈，在台湾哈，大肠直肠癌这十年来都是在前三名哈，所以这最近是在第三名哈，第三名在台湾是十大死亡第三名哈。那我们国家国健署哈，在从22年前就开始哈，最早期是2004年哈，那时候国人是50岁到69岁哈。即使2010年也是全国都是开始有做粪便的筛选哈，那到2013年哦，甚至从50岁到扩展到74岁哈，那从去年开始哈，在延把更年轻哈，45岁就每2年要检查一次粪便检查哈，那粪便检查出来，大家常常说粪便检查出来就很担心说啊会不会癌症哈，那到底哈？我们国人这么多人接受，就一年大概有100多万人，像今年有167万人去接受粪便筛检，到底有多少人检查出来是粪便是全血是阳性哈？哦，大概6%的人哈，好，有时候9%、6%、7%的人哈，100个有7个人粪便阳性哈，那有些人听到粪便阳性会很紧张哈。会不会就是癌症哈？那到底有粪便良性哈？然后我们都会建议，都一定要做一个大肠镜检查哈。大概1半人，50%的人会有息肉，那发现息肉就马上息肉把它切除哈，那就 OK 了哈。那大概有多少人会有癌症哈？大概1/5哈，1/5会有癌症。不过这些癌症，因为藉由这粪便筛检都比较会趋向于早期的癌症哈，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因为现在全国的人45岁到74岁每2年1次的公费粪便检查哈。
5: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主题是沉得住气，耐力变定力。我自己有一个心得啊，关于这句话的心得，叫做沉得住气则耐力变定力，沉不住气则前功会尽弃。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啊，化为一个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语言的、啊、哈一个句子。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面呢，有时候做事要反应敏捷，动作要快速，因为慢人一步，可能就会失去先机而时不我与啊，造成大势已去啊。然而有时候该慢就急不得，也是要沉得住气，否则会欲速则不达而坏了大事啊。如果该快快不起来，该慢又慢不下来，就好像动久了静不下来，静久了动不起来，这样快慢不协调啊，动静不搭调啊。如果这是一部车子的话，各位可以想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们以凡夫的角度去看事情，觉得问题蛮严重也很急迫，而想急着出手解决，结果呢百密有一疏，疏忽了，有个地方疏忽了，做得不圆满。